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留下您用心想说给我们听的话，我们将用一首歌替你传递这份心意，让祝福伴着歌声抵达。
1: 哎，那今天又会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出现在我们节目当中呢？第一位是来自于央友圈的好友陈真红，他说我酷爱唱歌，你看他用这个词是酷爱啊，执着追求音乐30年了，虽然现在是一名托管老师，但寒暑假我都在家天天练歌，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能登上央视大舞台。哎呀，我希望认识更多的音乐爱好者，结交广大的歌迷粉丝，爱好与职业相结合才是我最终的向往。
0: 真的是这样，30年的时间，从热爱到坚持，也从课堂到了练歌房，您的这条音乐的路呢，好像走得不快，但好在也一直没停，所以我们真的都能从您的字里行间感受到那份坚持和笃定。
1: 所以我觉得有一首歌特别适合送给他，就是那首《执着》。我们也希望有朝一日真的能够登上你心目当中的那个大舞台，唱你想唱的歌，遇见懂你的人。

来，我们继续看留言。来自内蒙古赤峰的王楚新说，最近在店里忙活时就爱听可可托海的牧羊人，那股大漠苍凉的劲儿听着贼戳心，但成年人的世界多的是生活的耳光，谁没在深夜里

0: 为年少错误的感情拉扯过呢？把这首歌送给自己，听完就大步流星往前走，永远不回头。
1: 这条留言呢，是楚欣在给自己加油打气，点的这首歌呢，应该也是他的一种期待吧，一种对某一个意境的想象。比如说歌里的牧羊人守着大牧，你守着自己的小店，其实你们都在用各自的方式消化那些咽不下去的苦。你说听完就大步流星往前走，我觉得这个态度就对了。希望你真的可以像歌声当中表达的情感一样，勇敢地面对接下来的世界。
0: 而且听你这么说，我们就能相信你是真的已经把那段路走完了，至少你看到了自己新的奔头，更知道自己要往哪儿去了。可可托海的牧羊人送给你，愿你把那些拉扯的、徘徊的、犹豫的、纠结的都留在歌里，把那个不回头的潇洒身影留给自己。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2: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来自重庆的郭时雨留言说，关了灯，电视机还亮着，和老婆两个人谁也不说话，这种安静让人踏实又心慌。踏实是因为你在，心慌是因为不知道这样的夜晚还能有多少个。很多年后要是再听见只在今夜，希望我身边还是你靠着，希望那时候的自己不会感到孤单。
2: 我似乎能够懂得时雨说的那种心慌，就是我此刻很幸福，但是我害怕这份幸福是短暂的。
1: 我们总会觉得要抓住当下的温热，是因为我们对时间有敬畏，总觉得世间好物不坚牢，琉璃易碎，彩云难追。可是时间同样也会让身边的人变成我们最最熟悉的、最最笃定的那份幸福。那这首《只在今夜》就送给你和你的爱人。
3: 如夜时再一杯，让身体弥漫愉快的疲倦。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浙江温州的李光留言说，当年他拿到了去大城市深造的机会，而我却不得不留在家乡打拼。看着他闪闪发光的梦想，我决定收起私心，松开手，任由他飞翔。那首《成全》里含着我含泪微笑的释怀，就是我的心声。有一天我会迎来我的碧海蓝天，那时你也会笑着祝福我吗？
1: 最好的告别不是相拥而泣，而是你好好走你的路，我也好好走我的路。当年你松手的那一刻，你已经从爱一个人进化成了爱他飞翔的样子。
0: 一首《成全》送给你们，愿你们各自安好，也带着这份深厚的情谊，有缘高处自会再相见。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陕西西安的卢望成，他说，杨哥，最近呢，我被一首动感金曲洗脑了，仔细一看，居然是30年前的失恋阵线联盟。我爸听见我哼，就跟我吹牛，说当年我是靠这首歌，那风靡了整个校园啊。不得不说，流行真的是一个圈儿，还是说遗传基因太强大了呢？老爸喜欢的歌我也喜欢，我觉得都有吧。
2: 这遗传基因太强大了，这基因啊肯定不只是一首歌了，更是这个歌里面所表达的那份潇洒、不较真、不羁的对生活的热爱的情怀，正好呢戳中了两代人的心。
1: 而且这首歌真的不管是几十年前听还是现在听，一点都不过时，因为情感共鸣的表达是一致的。可是你爸的那个年代啊，这首歌配上喇叭裤、大墨镜，我觉得可能比现在你听这首歌，你的装备更酷一点。
2: 那必须的，
1: 对不对？因为我们听到这首歌，会有厚重的年代感。那不知道现在正在看我们节目的你，当年有没有穿上喇叭裤、戴上大墨镜、扛着录音机来唱这首《失恋阵线联盟》的？

0: 来自辽宁大连的李美仪留言说，以前喜欢的人喜欢那首有何不可，我就一遍遍的听学着唱，后来我们分开了，这首歌我却也倒背如流了，刚开始每次听都哭，觉得里面全是回忆，现在在听心里还是会动一下，但不会再泪流满面了，他有了新生活，我也该往前走了，原来有些歌和有些人一样，陪你走过一段路就够了，故事翻篇了，但旋律还留着，谢谢那段日子，也谢谢愿意放手的自己，各自安好就是最好的结局，
1: 各自安好就是最好的结局。刘同在他的书里边写过这样的一句话，说时间没有治愈你，是你自己选择治愈了你，其实了解自己的永远是自己，不是外人，你的每一个选择其实都在替自己撑腰，
0: 没错，
1: 这种选择真的挺棒的，
0: 真的是，而且终于我们把自己还给了自己，这份力量在往后的路上也会让我们走得更坚定更有底气，那这首有何不可就送给你。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燕。
0: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8: 来自江苏扬州的吴旭恒留言说，20岁时总觉得轰轰烈烈才叫爱情，为了虚荣，为了面子，我弄丢了那个眼里都是我的女孩。现在年过不惑，偶然听到爱的代价，才明白那些年少轻狂的阵痛都是岁月的学费。我已经释怀了，也谢谢他用离开教会了我如何去爱。
0: 我现在正是20多岁的年纪，所以我看这段话的时候就在想，20多岁的我们好像真的总觉得爱一场就是要轰轰烈烈，折腾出一点山呼海啸般的动静才叫爱到深处。
8: 就是年轻的时候觉得爱情就像烟花，必须要绚烂，必须要绽放。等到年龄大了，你才发现其实能够持久的爱情就像是一杯温水，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大的存在感，但是你一旦缺了它，真的是会非常的痛苦。
0: 听完这个故事，我

我们也想要问问屏幕前的朋友们，在你们的记忆深处，是不是也有那么一个人，你很想对他说一声谢谢，又或者是抱歉，但可能时间没有再给你留下一个机会，那就把它留在这首歌里吧。我们今天一起把这份默默的怀恋和一份珍重放进这首《爱的代价》。

0: 北纬三十度，如一条隐秘纽带，串联起最早的恢宏文明。先民于此播种，城市拔地而起，技术悄然生长，贸易连成网络，思想凝结为光。以中国的视角，回望人类文明的起点，
1: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2: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3: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4: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6: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欢迎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十二国唱将，国际大众评审团，齐聚全球商贸之都，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0: 今天就由你们接手，张罗一场地道的春酒宴。
1: 上
2: 台，各位辛苦。
3: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本节目由支付宝独家冠名播出，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跟着春晚游中国，碰见宜宾新风貌。本节目由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宜宾市科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8: 欢迎各位春游团的朋友们来到四川宜宾，欢迎欢迎，热烈欢迎！这边请，这边请。
9: 迪哥，你的嗓子不用这个吧？
8: 我试试啊！欢迎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各位！
0: 耶！好久不见，
8: 欢迎欢迎！
0: 哎，你在这干嘛呢？
8: 怎么说呢，我作为四川人，你们春游团来到四川，我可能要来迎接各位。前两天也是在宜宾这边游游逛逛，是不是？
9: 哪是游游逛逛，
8: 怎么说，
9: 接受到了好多的没有见过的场景。
0: 来，我们给重复一下，
9: 把第一天的流程表给我来。
8: 不用流程，肯定都到脑子里了呀。
9: 我哪有脑子啊。
8: 毕文俊还记得吗？
9: 那个脑子更不好用，更不好用。
8: 没关系没关系，反正播出以后，我相信大家观众也会随着你们的脚步唤起那些美好的记忆。但今天我作为导游，各位随着我的目光往那儿看，哎呦，来读出来，
10: 楼海飘。
8: 不是了，飘海楼，什么楼海飘？
11: 头目
8: 飘海楼，这座楼在宋元时期就已经有了，以前叫普陀岩，也叫水月楼。哦，相传明朝有一位高僧叫做龙月，来到这个地方一看，漂亮的不得了啊！对啊，背靠秦山，面朝长江，觉得这个地方很漂亮，而且起了烟雾之后，这个楼就好像在海上一样。有个词儿叫做"海楼烟雨"，形容的就是这里，所以他就留下来，决定把这儿重建，慢慢慢慢，这个地方就越来越好啊。因为我们所在地方叫南溪嘛，这个是南溪八大古井之一，很有名。有多有名呢？大家也没办法回到古时候去看了，
0: 对，就没办法核实你，
8: 因为我前面背得太好了，到这儿我忘干净了，马上看一眼。哎，所以呢，这个地方景色有多好呢？
9: 要不要再这？
8: 不用不用，想起来想起来了啊。楼宇的建筑就跟我们宋朝那个滕王阁是差不多一样的那种宋式建筑，所以说一共五层楼，登到最高顶的话，可以看到我们这边的低湾的美景尽收眼底。是这样，因为我听说我今天来要加入我们春游团，然后要加入其中一个分队。
9: 不用加入了，你看他们是一队的，你想想，
11: 你站哪儿了？
9: 你猜，
11: 还有站哪
9: 队？
8: 说句实话，因为我今天出发的时候跟朱迅姐一个电梯下来的，迅姐说，杨迪加入我们队，我们输惨了，前两天
9: 是输两天了，
8: 输两
12: 输两天了。
8: 行，反正你们也人少。
12: 迪哥，这是欧哥，
8: 欧哥，哎，欧哥你好，
9: 胡子欧，
0: 欧哥今天带任务来的哦。这是我们这一期的任务卡。
8: 春酒一开，宾客自来，热闹的春酒宴，藏的是江风岁月，暖的是世间人情。

0: 宜宾人用一席春酒把疏远的人聚回来，把陌生的人吃成朋友。哎呦，今天就由你们接手张罗一场地道的春酒宴，让新朋旧友一起来尝尝宜宾的这份专属仪式感。接下来你们需要完成筹备事宜，还原春晚同款春酒宴。哇，我还记得春晚上当时那个长桌宴，哪一队准备得更周到，哪一队就成为今晚的大赢家。
1: 春酒之争，走吧，先去长江看看吧。
2: 来吧，
0: 走吧。
3: Hello， 各位老师好，欢迎你们来到美丽的南溪。
0: 你好，你好。啊，
3: 你好，我叫邓佳，由我带领大家开启一段惬意的沿江之旅。大家可以看一下，左侧就是我们的长江。南溪位于长江上游，拥有36公里的清水岸线，而前方呢就是我们的万里长江第一湾。啊，这儿有一个天然的几字形大回转，这是长江上游第一个大拐弯，所以也叫万里长江第一湾。它被誉为万里长江主航道上面的第一抹绿。这是长江上游的第一个沙堰保护区，全长有300米，它也是南溪大自然的一大奇观。
4: 沙堰的特性是什么呀？
3: 它就喜欢在松软的崖壁上筑巢，而且在500米内必须要有干净清洁的水源，它是我们的常住居民。
4: 常住居民？
3: 对对对。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行驶的这条跑道上面画有很多爱情的彩绘？
2: 哟，哇，早生贵子，
5: 祝你们幸福。哇，
3: 这是我们的一条爱情跑道，它的彩绘从起点到终点刚好是1314步。
0: 哦，这有个婚姻登记处啊。哎，
3: 对。
2: 哎，有跑步的。
5: 跑步呢？
0: 还有这个，哇，
5: 加油！
3: 在这条跑道上经常还会举办一些全国性的体育赛事，比如说全国的村跑，中国全民健身走跑大赛也举办过几届，因为这里的富氧离子含量也特别高。
6: 给我一双跑鞋。
0: 已经迫不及待了，看人家一直在跑。
2: 司机停一下，我们有人要跑。
3: 像这样的通行道路呢，在我们的滨江绿道上一共有3条，最左侧是临江栈道，方便大家近距离的观赏江景，中间这条是骑行道，方便大家骑行跑步健身的，靠近城区一侧呢是有一个休闲漫步道，方便大家日常散步休憩游玩的。大家现在可以回过头看一下河坝中间的那条堤坝，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赛里木湖之南溪分湖。
7: 它上面那个标语写的说，这个是宜宾引水源的所在地，我们居民喝的水就是从
3: 对
7: 这里取出来，然后经过过滤。
3: 是的，这一段的长江水质能够达到2类水质，而且是常年保持2类水质。哇，
7: 那我们治理的其实非常好，把这些河道让给了候鸟啊，做到了人退岸绿江青。宜宾是把长江大保护最大限度的践行并且展现吗？
3: 是的。接下来请各位老师继续沿江而上，来到总台春晚的同款录制地文明门。
0: 哇，就是这里，春晚取景地。
8: 大家好，我是宜宾融媒主持人袁瑞琳，欢迎春游团们来到万里长江第一门文明门。
0: 文明门，
8: 文明门呢，它是我们长江沿岸保存最完整的古城楼城墙，它始建于我们的明朝正德年间，古时候的话它是我们的防御要塞以及我们的水路关口。大家可以看到它门前有62阶台阶，连接了我们的江面和城区，在古代啊是我们商旅通行的一个必经之处。那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长江门，就一曲长江水。这次的游戏啊非常的通俗易懂，叫做长江四子棋。
9: 两队分别选择各自的取水工具，双方需前往存水处接水，每装满一桶水可以兑换对应大小的棋子。棋子分为一小一大两个尺寸，小棋子可以被大棋子直接覆盖，率先连成一条线的队伍将获得胜利，胜利的队伍可在下一环节享有优先权。
4: 有一个人排兵布阵，这个是很重要的，不能所有人都在忙忙叨叨。
10: 当然当然，
4: 是
10: 先装大桶，把核心的位置占了。
5: 你才来几天呢？听姐姐的。
0: 我不听她的，
4: 不是
0: 她的队。
4: 你自己看，你这个桶要很多桶才能把那个大桶装满。
0: 但是

0: 而且大桶占核心位置，小桶就补救。
1: 那你的意思是先装大桶还是先装小桶？
0: 先来一颗大的，把那个位置占了。
1: 但是得有一个人特别核心、特别冷静的在这儿看。我可以在那儿忙的，你们俩当中选一个。
2: 那五行
1: 不用说，
3: 姐姐
1: 那么忙的，
0: 明白？
1: 说你下个放在哪儿？
0: 行，我可以，我眼睛
4: 觉得不用那么忙。
0: 是，来，你喝一杯。
1: 哎，你这个，你这，
0: 我们已经商量好了，来吧，来吧。
5: 好的，准备好之后，我们就可以选取取水工具，开始取水喽。
6: 这还用想吗？那必须是这个呀。
4: 这个
1: 那不能是这个吗？
6: 那个装的慢，这个是我摇起来我就往里倒。
0: 肯定是拿这个啊。
3: 这个快。
1: 我要拿这个。
0: 可以。
1: 咱们三个人是在一个桶里还是
0: 一个桶
1: 倒在一个桶？
0: 大的这肯定一个桶。
1: 小的在一个桶。
0: 小的也就快。走。
3: 眼睛呀，我的天。
0: 走。还差一口，差一口，
3: 差一口，
0: 可以了，可以，
1: 好了，好了，
0: 交换一个，
7: 还是差不多。
5: 好的，恭喜本队率先落下一子。
4: 不着急，不着急。
1: 你灌的是大的还是小？
6: 大的。
3: 再来一盆就差不多了。
1: 差不多了，慢点啊，慢点。
4: 可以。我来，你继续走。
5: 脚桶好了，
0: 来，这小的，
6: 再见，再见，
1: 杨迪，你快点，小桶好了。
8: 哪个？
6: 我们继续装大桶。
1: 对了，
0: 好累。快点来个小的。
1: 他们这么快吗？
0: 来，小的，小的，来，快！

0: 兄弟可以啊，
1: 兄弟怎么样？耶、哦，
2: 他是这个战术。
3: 对，他们是拿小的弄快。
1: 他们还吃了我们个小的。
3: 哇，小的是快哈、啊，
1: 小的快。
4: 好的，我们现在的比分呢是1-0。
5: 三、二、一，开始，开始。啊

0: 好的，我们现在蓝队呢落下一局。第二子，
1: 哎呀，我本人是方哥，
0: 玩是
1: 方哥不是，我本人是方哥的，我本人是。迪哥，迪哥，迪哥，迪哥，去啊！
2: 马上。
0: 杨迪，那个鱿鱼头好了。
1: 两个，两个。
2: 来俩。上俩。
1: 好了。哈哈哈哈。
3: 哥，送你们半桶水。
0: 哥，
4: 哎，保险组，有人身攻击，
5: 保险组，有人身攻击，
6: 偷袭。
2: 啊，不行不行，

0: 等一下，不应该让他下。
1: 当然不应该让他下。
2: 你在嘚瑟什么呀？
3: 现在还没有连成一条线，所以还要继续。
0: 我下去。
3: 先堵了他。
0: 我下去，他没路了，他没路了。
3: 来，快把这俩对了。
2: 快快快快快！再来个小子就完事了。再来个小子就完事了。
3: 要
2: 吗？
0: 来，大的，来个大的，
2: 现在只能靠大桶了。
3: 去，
2: 端呢，快去，老 K 给我，走。

0: 差一丢丢。
1: 因为是三局两胜，所以呢，本队已经获得了我们本次比赛的胜利。耶！
0: 恭喜恭喜！
1: 请春游团登上第一门，观看仪式。
2: 这里是宜宾南溪，请听哈号明天，福音远传。彩龙腾挪翻转，如长江之水天上而来，带着南溪人的热忱，绕城而舞，步步生莲。吉时已到，开城门迎客。

0: 快看，
1: 哇，都是吃的，
0: 太爱爽了！
1: 天啊，
2: 宜宾美食，
3: 请各位老师品尝完各个摊位的美食后，挑选出五道美食加入今晚的请春宴。哦，
4: 要选五道呢？
3: 哇，燃面。
0: 宜宾燃面，给我们介绍介绍好不好？
5: 为什么叫燃面呢？因为它就是真的是会燃，
6: 真的会燃。
5: 对，因为它重油无水，所以说它就是说一点即燃。
1: 我来一碗吧，我不想聊了，姐姐。
0: 这样子刚做出来好燃，现在不好燃，因为加了葱啊什么的。
1: 我实在不想聊了，咱们开吃吧。
0: 尝一碗，尝一碗。哇，怎么样这一口？香不香？
7: 弹。
0: 对。
8: 哇，怎么了？
0: 大不了。
4: 好吃吗？好吃吗？
9: 哎呀妈呀！
4: 哎呀，入口即化不？啥说话？
1: 好吃的时候不想说话。
4: 好吃的不想说话。老师，你这个辣椒真好吃。哎
10: 呀，汤熬的清汤，有两种的形式，
4: 太棒了。真是
0: 哇！我要尝尝这个汤。
4: 我超爱吃凉糕，这凉糕肯定得选。
1: 燃面必须燃面，白肉必须的。
4: 来四川太幸福了。
11: 老师好，这是我们的黄鲨鱼系列菜品。
1: 黄鲨鱼，鲨鱼，鲨鱼不让吃啊。
11: 因为我们南溪本来就是滨江之城嘛，所以我们这里的鱼品质都很高。
3: 这道菜叫蘸糖鱼鳞，
5: 像咱小时候吃那个叫什么来着？江米条。
3: 白色的江米条，
5: 这个面包也算是宜宾美食吗？
4: 这是豆腐。哦，
5: 这是有点改良创意的美食是吧？这个是什么？
12: 这个是
13: 啊，就咱们东北那疙瘩那个铁锅炖那个贴饼子，往里再灌点馅。
14: 这个白色的是什么呀？
15: 这是红红薯粉。
5: 这就有点像吃那个酸辣粉了，
15: 对对对，
4: 它有点顶了，没事，
15: 是很软，叫那个嚼劲，
5: 不辣的也很好吃，鲜的，
4: 鲜的，
5: 冰粉。

0: 凉糕
1: 啊，凉糕啊，鲜果冻的感觉啊。
0: 这个是什么呀？
2: 这个叫做芽菜哦，
1: 这个叫辣椒
3: 啊，确实，
1: 这个叫葱，
3: 确实。
4: 哦，这个是那个莲藕。
5: 那我们长宁的风味还藏在我们的啊竹笋里面，
6: 竹笋，
5: 对，长宁竹笋是我们地理标志保护性产品，这是选用我们优质头槽长宁竹笋，泡洗干净以后呢，用这个竹笋的裙杆子做成这样的莲藕状，然后用竹笋的裙和鱼肉做成莲蓬状，点以青豆，看起来栩栩如生。
6: 我来尝尝。
1: 嗯，不错，
6: 嗯，很鲜，
1: 鱼肉那种是入口即化的感觉。
6: 对，
0: 这边的又是啥？
1: 这美食也太多了吧！
3: 扁茶，
1: 它应该是绿茶，
2: 对，绿茶。
0: 还有吃到这会儿，真的得来点茶。
3: 对，
0: 咱把这茶选了吧。
1: 我感觉中午真的不用吃了。哎，我们看到这个南溪古街哈、啊，这还有卖文创产品的。嗯，
0: 这个是冰箱贴哦，这个是文明门的，这个是飘海楼的。
1: 买了。
0: 那今天呢是周五，是支付宝的疯狂碰友日，碰一下可以减现金。
1: 我输。
0: 一共是86.3。
1: 86.3，哎，真的有优惠，啊，谢谢谢谢。哎呀，赚了。
0: 哎呀，嗨 ，Hello 老师，那刚刚逛完我们三区七县的美食，感觉怎么样？
7: 太好吃了，都没吃够，因为还有好多感觉还没吃着。
0: 没事儿，我们下一站还有很多美食。
7: 还有哇，
6: 哦，下一站还有很多美食。
0: 这一轮啊，你的选择是
7: 好难选啊。
8: 我觉得那燃面，
7: 南溪全鹅宴那个好吃哦。啊，
9: 看白肉。哦、不是西白肉，
7: 大李庄
9: 李庄白肉，
7: 李庄白肉，
9: 吃的我都太水上来懵了。我再推荐一个哈，咱们这个队
7: 来一个，
9: 那个推荐那个茶，叫清新口。
0: 来告你名，高县扁茶。
8: 推荐茶了，我必须要给大家推荐一个
7: 哪个
8: 凉糕，
7: 双河凉糕，
8: 红糖味的凉糕，
7: 最经典款。哎呀，绝了！
8: 就是吃完了这些辣的之后，再来一碗
7: 甜品，
8: 甜的，再喝点你说的那个茶。
1: 不玩了，
7: 怎么说？
1: 全鹅宴让他们选的，扁茶被他们选了，
6: 他们
1: 凉糕也给选了。
7: 不玩了，一共我们就选这五个，都是他们给选了。
9: 谁让我们赢了呢？
1: 我严重怀疑我们吃哪家，你们进哪家。因为刚才你们讲的那些，也是我们整个这一条街吃下来就印象最深的啊，而且觉得好像就是它风格差异特别大。
7: 那行，我们既然选了，你们再选五个。
0: 李家菜燃鱼一道啊，南瓜天街选一道啊，抄手抄手抄手。
7: 到了南溪，你们肯定要选南溪豆腐干啊。
0: 豆腐干来一个，竹笋汤来一个。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去往下一个点位，平山马虎府。
6: 哇哇哇，
7: 彝族哎。
1: 哇，这是哪儿？
0: 马虎府古城。
10: 嗨，大家好，我是平山县图书馆馆长王浩全。
7: 王馆长啊，
10: 对，
7: 王馆
10: 长，今天由我带领大家一起来了解马虎府古城的前世今生。
7: 好好好，
10: 马虎府古城占地116亩，建筑面积2.7万平方米，它是由42栋元明清以及民国时期的地面文物构成，它里面包含了宫观、寺庙、府衙、城门、民居、石刻等类型，相当于一个建筑博物馆。
7: 马湖别院，
10: 对，这个建筑它建于清代乾隆年间，目前是古城内最大的一栋建筑，面积达到了4300余平米。哇，
9: 大家大院。
10: 它是林氏家族的主屋。他们没有选择去开荒种地，而是利用金沙江的水运之势赚第一桶金，建了这个老宅。
1: 是当时是政府组织湖广地区的朋友完迁到这边，因为当时好像因为历史的原因战乱，当时四川的人口锐减，
10: 对，
1: 所以后来来自不同区域的朋友生活在这里，也形成了巴蜀后来的多元的文化。
10: 对，成就了四川多元文化的底色。
1: 冰冰冰冰冰冰。

0: 边边边边
1: 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
0: 一如风快如电快如电
1: 看那个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0: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2: 看看看看看看看
3: 我们看一下这个彝族的民族音乐乐曲，乐曲呢它是彝族音乐里面的皇后。哇哦，一般它在最高规格的礼仪接待的时候它就会弹奏乐曲，整个彝族同胞不管在什么时候只要乐曲一响全部就起来围着火塘在那里跳舞。哦，
0: 口弦琴，
3: 口弦琴，
0: 对，
3: 它最多的是五片，然后单片的就是单弦，五片的就是五弦。我们看到了这个迎江门，它是马湖湖古城的城防体系之一，在老县城的时候保存的就是这个样子，后来搬迁过来以后，就按照原来的位置一比一复原，就是对着金沙江。哇，
4: 这个225就是它那块砖的编号，因为老师刚才不是讲说这些砖就是原样保护下来，再重新在这里重建吗？哦，
5: 这个居然是真的是
4: 真的，真的是就是它当时记录下来的。
3: 它原来是怎么摆的？它就在上面打一个号，重建的时候呢，就按照这个顺序把它叠上，
5: 严丝合缝的再把它修起来。
6: 说到搬迁，其实宜宾有一个搬迁的故事，特别的动人。当时战火纷飞嘛，有上万学子，到底怎么办？人心惶惶的时候，李庄发出了一个16字电报：“同大天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就这16个字，让上万学子内心都是暖洋洋的。像傅斯年呀、李济、梁思成、林徽因，哦，都是那个时候战火纷飞的年代，就在这里。
5: 对。
6: 时间来到当下，2016年宜宾高标准规划建设宜宾大学城，这10年间啊，数十万大学生的书声朗朗，承载着一份跨世纪的情感回响啊，也见证着这14所高校和宜宾的这份双向奔赴吧。帽子。
7: 前面就是望望堂，
8: 穿越过仙滩，一定要穿过这一关。哦，
9: 月儿红，哦，月儿红，哦，白鸭，
10: 白鸭，
9: 大红，
10: 大红，
9: 大红，
10: 大红，
9: 春卷，
10: 春卷，
9: 马上塔楼，要我有福。哦。
5: 感觉真的看到船开过来了。哎呦，
6: 这老先生的精气神，那眼睛真的是发光啊。
11: 对，
12: 大家好，这是我的师父金沙江下游船工号子本级传承人江进乐老师。
5: 江老师好。
12: 今年的总台春晚宜宾分会场，我们也参与了船工号子部分的录音。
1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马湖湖古城。大家好，我是宜宾市融媒体中心主持人永坤。
5: 你好。
13: 大家好。马湖湖古城是一个充满故事又装满记忆的地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玩一个考验大家记忆的游戏。这个游戏的名字叫做记忆胶片。在这个游戏当中，获胜的队伍会在今晚的长桌宴上获得一个意想不到的帮手。哇，
5: 这个很有用。
13: 每队每轮需要派出成员来接受挑战，舞蹈演员依次给出不同的图片或动作，出战的成员可以随时敲锣，锣响则对方队的成员需要根据记忆准确地按顺序说出内容，说对了那就本队加分，说错了则对方队加分。
11: 好。哎呦，
5: 考记忆力的时候，我们是记忆力最好的，那肯定是阿俊的。那行，咱们年轻人先玩。
11: 好，
4: 刚才弟弟说了一次能背两页纸呢。啊
11: 啊，别，哇，
5: 好厉害。
11: 杨迪能背五页纸。
5: 8页。
11: 皮哥那是查数，背8页。
13: 好，我们第一轮的主题是中国建筑。春晚呢也有和建筑相关的节目，比如说像2025总台春晚的中国传统建筑创演秀栋梁。那今天我们的题目也是紧跟春晚，
0: 那应该你上。

0: 花。
1: 大家做好准备了吗？
2: 来吧，
1: 请看题。
3: 宜宾银江门。
4: 银江楼，银江楼。
3: 银江门。
4: 银江门，银江门。什么？
3: 北京钟楼。
5: 万寿寺。
2: 哎，这什么什么？
6: 他不会。哎，但是他声大，我站这儿，阻止你们俩打。
2: 宜宾迎江门，北京钟楼，宜宾万寿寺，
7: 漂亮。
2: 宜宾钟，
6: 答错。
8: 这边获胜，得一分。耶、yeah.
1: yeah. ！好，请两队请出第二轮上场的成员。
9: 可以一直是他吗？
2: 我谢谢你啊，姐。
3: 来吧，
6: 那我就直接拿下。
3: 来吧，来。
2: 我就看不了这种大傻欺负小傻的感觉。
6: 我就专攻毕文俊。
1: 好，2026年总台春晚《贺花神》以一场视觉盛宴击中亿万观众的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的图片当中将会为大家展示12花神，两位需要记住花神的顺序，要说出几月什么花就可以。啊，
10: 还有几月？
3: 这可太难了吧。
1: 请看题。
9: 这俩字是啥？
3: 什么什么葵？
2: 蜀葵。
6: 我们一上来就干这种花。
9: 5月16花，7月蜀葵，5月16花。
11: 别念着，

0: 七月蜀葵，五月石榴花，这没问题了。六月七，一月份没有人，二月份是谁？二月是芍，二月的那个杏花在最后。那么你是不是占够了？请你前面走。七月蜀葵，五月石榴花，该六月了。啊，我印象中七月。
1: 恭喜你们，确实有难度。几月啊？到底是芍药？四月芍药。四月芍药，
2: 充分证明什么呢？这些朋友都不养花。
3: 我们本身就是花。你大仙人掌，你在那。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今天的第三轮，这一轮需要派出美队的两位小伙伴。
2: 而且这一轮是我们的双人动作表演，需要两个人共同的完成这个动作。妈呀！哎呀，
1: 双人舞，
0: 我们决定派出马凡叔一个人做两个动作，<笑>就靠你了。而且你想，你一比二，完你赢了，那多露脸，
2: 那太露脸。<笑>
1: 哎，有没有什么互相捧哏、逗哏的这种？咱可以上。
4: 真是，
1: 我们这边反正选好了，那个迪哥和迅姐，迪克逊。
2: 杨曼哥，
4: 您就别下去了呗。凭什么？喜欢看他跳的好。麻烦叔来吧。
2: 是啊。那我是这边。
4: 好好好。
3: 是时候展示我真正的实力了。
2: 我就下腰。那不是，咱俩看哪个？你是哪个？
5: 我是这，你是左边的右边的呀？你的身转，我让把手直出去就对了。那边哎，我是右边那个。哎呀妈呀，这太难了！我下腰，下两次腰。我说不下腰，第一个是牵手下腰。瞧。
4: 开始掐吧，
3: 来，第一个是快快快，快着，不对，
2: 完第二个记住了，
3: 这个记住了，
2: 对。

0: 第三个，第三个过，
1: 第四个我记得，
0: 第四个记得
2: 什么？掐出了红嘴欧啊！
3: 那抱歉了。
4: 好，这一轮一哥获胜，加一分。哇！
5: 好，最后一轮难度升级至最强，快速十人啊！所有人都要参加，哪队先记住了就先敲锣并排序。
6: 这个谁敲谁赢啊？谁能记得住脸？
7: 妈呀，姑娘们长得好像啊！
8: 对，就得找特征了。
3: 我们每人记俩，行不？
9: 行，
3: 来吧。好了，我们
5: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八位舞蹈演员登场。不是，这真的很复杂，我跟你们说。
3: 没事。
8: 我记好了，我记好了，我记好了，我记好了，我记好了，我记好了，我记好了，我
7: 记好了。
8: 我真的记好了，
3: 怎么可能？
6: 是根本记不住，我有点脸盲了都。
8: 我真的记呀、啊，记好了。
3: 一号对位一号，二号对位，好好好，一号二号我找好了。你八号，
8: 来老师站这儿，你往这边挪一下。好的。OK，
3: 我们听一下号，一、三，
8: 你敢说你不是三？
3: 是三吗？你不是？
8: 他是啊，三号，三吗？四吗？
3: 你什么意思啊？指人家的痣干嘛？
8: 我就是老师，你美人痣吸引了我。
7: 对吗？排的？
8: 吓死我了！
7: 你怎么记得这姑娘？
8: 三号老师眉头有一个痣。然后四号老师是脖颈上有个痣，
7: 我就记着这个妹妹眼睛特别大，特别亮，然后笑起来也是就是发着光的。哦，
8: 姐姐，对不起，姐姐，对不起，我打断一下，我重新来啊。三号老师呢，他的眼睛啊特别有神，然后眉毛不是，
7: 然后四号我看的是他的，你侧面，他的发髻是最大的。
3: 哦，发髻最大。
7: 妹妹，我就觉得她小小的。
3: 对对对，很棒很棒，
7: 漂亮。
0: 行，算你们狠。
5: 好，在这里我们要恭喜三江聚首队在本轮获得胜利，
3: 谢谢啊。
5: 好，接下来呢要为大家请出在本轮你们获得的奖励，有请我们的知客师。
3: 大家好，
8: 这是一号，这是二号啊。
3: 你们换一下顺序。啊，他是一号，
8: 他是一号。
10: 大家好，我是知客师徐展鹏，这位是知客师杨奇才老师。
11: 大家好，
8: 欢迎两位老师。
10: 杨老师好。我们知客师呢，在川南请春酒文化里面一直扮演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主要是现场的人员调度以及现场的气氛活跃等等。相信大家都看过总台春晚宜宾分会场，当时李子柒扮演的就是我们知客师。哦，那么今天晚上请各位嘉宾相信我们，我们两个一定全力配合大家完成今天晚上的请春宴。
12: 好。
1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排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本节目由支付宝独家冠名播出，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跟着春晚游中国，碰见宜宾新风貌。
7: 这是那个叫501白酒圣地。
8: 哎呀，真好看，
0: 好漂亮这个戏台。
7: 这就是咱们春晚宜宾分会场的取景地，今天我们要复刻的就是请春酒的华丽场面啊。
17: 来欧，我的红嘴小欧，你这个步伐越来越自信了。
8: 什么都像，就是不会飞。

0: 飞呀、啊！哎呀，
1: 但是还是可爱的哦。
2: 来，我们看看最后的一个任务。天色渐晚，酒席将开。现在请两队各出奇招，邀请现场的游客加入到自己的队伍的长桌当中。开席前哪一桌人数多，哪一队将会获得今天的胜利。
3: 找人是不是？哎，
4: 耶！哦，
3: 这啥？
1: 今天咱们在这里办长桌宴，
4: 来了很多游客。
1: 咱们还有一个任务，就是给这些游客带来快闪表演。
4: 谁表演的好，那么游客们就说不定就会去谁的长桌宴。
3: 哦，等一下，怎么是双声道啊？同时两边。今天咱们俩 AI 吗？你俩是？
2: 我们分轨。
5: 就我们是这队的是吗？
4: 对。哦。我们往这边去，然后去学动起来一个舞蹈。
3: 这么难吗？
1: 啊，老师，我们跳手到福来哦，今天车马的那个互动歌曲《手到福来》。
2: 跳舞你找我们两个人就算找对，
6: 就找对了。
1: 那我们这组是必赢。
2: 但我们的要求是不能超过四个动作。
1: 好的，好的，那我们走吧。
6: 好，出发。
3: 我们先看一遍我们要复刻的舞蹈的样式怎么样？
4: 行。
3: 如果太难，我就这打车也快。
6: 这个真是考验你。
3: 这记不住。我们要学的是哪些部分？
4: 全部。
5: 回来。
4: 我真是。
7: 有人吗？在家吗？能收留我一下吗？我走丢了。
1: 老师，
4: 没事的，
3: 是没事，没事，陪你耗呗，咱就耗，没事吧？明天没事吧？
5: 没
7: 有，有人在家吗？
5: 谁啊？
3: 武良烨在家吗？
4: 没有人在家哟，是你们逃不了了。
3: 那我们就开始学动作，从八拍开始学。
5: 反正先跟一遍嘛，不管怎么样，连滚带爬也先跟一遍。
4: 行。你们最开始先摆一个酷酷的造型，对着前面就行了。当我们所有人转过身来过后，然后我们就开始做一起的动作。5、6、7、1、2、3、4，
7: 一二三，
4: 对吧？
7: 对，求求你了，开门吧。
1: 我们能派个代表拳吗？我们这儿有专业的选手，一个王者带两个青铜。
2: 其实我更擅长的是 freestyle。哎呀，
1: 哎呀，哎呀，总裁舞王。那老师，我们开始学动作了哟。脚下是一个垫步，一二三。
2: 哎，这个我，
5: 你哪里疼啊，哥？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左右。哎，对了，
2: 这个也学吗？
5: 这个是牛牛灯。

0: 不好油条。哎，只要我们家里三五说是天天老根牛才清火到心里吹，打起了锣鼓来就我开了餐哟，对对了，大家要嗨喽
1: 嗨！哎，老先生，谢谢谢谢，表演太精彩了。哎，这个表演叫什么？
0: 叫牛牛灯。
1: 牛牛灯啊！一会儿还有别的事儿吗？如果没别的事儿，邀请你们参加我们的长桌宴，好不好？
0: 哎，可以可以可以
1: 可以
0: 可以
1: 可以吗？啊，
0: 可以。
1: 好，欢迎欢迎欢迎啊！啊，那牛也可以啊。啊，好好好。邀请成功，
2: 他们学得明白，
1: 你就从之前的那个比赛猜动作就能看出来，
3: 看出来咱们不太行啊，
0: 对，
1: 明显不如我们。
4: 哎，他们还在练呢，
1: 走，偷看一下。哎呦，
5: 哇，你还这个动作，你看，哎呦哎呦，
1: 漂亮，
3: 脸在上面，

0: 棒棒。天哪，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1: 哎，你一定就能拿下，太不容易了，
2: 超级棒，这段舞蹈唱得特别好。
3: 走吧，老师们，我们现在去戏台前面，
0: 改完以后简单多了，
1: 是不是？不愧是广场舞的主持人，是不是？
2: 拿出舞蹈家的风范，拿出总台宜宾春晚分会场的那种状态，走，
0: 来亮相吧，看看，
4: 来吧，加油，自信，放光芒。
2: 虽然我们是在古街区露天表演，仪式感要有，我们站定之后灯光暗场音效蹦蹦，音乐起，好吗？来

0: 这个我会跳啊，这个。这是我们的节目啊。全力以赴把梦圆，全力以赴把梦圆。胡来胡来胡来胡来
1: 胡来胡行拉胡来行。
0: 他不唱的确实胡来。感谢一首，人家这个原版是福来，你们这个胡来跳得非常好。
2: 你管他什么呢？就是你们都来加入我们队。
0: 这是我今年春晚上的那个节目。
3: 那你跳一个吧，哥。
4: 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
0: 好了，咱就不在这丢人现眼了。来吧，教练，不是老师。
5: 教练。

0: 杨都有自己的 style， 真的。
1: 杨，
0: 怎么还加节目呢？
1: 这有点二人转的意思了，叫邓。
0: 那你也得去啊。哎呦！哎

0: 说实话，最认真的还是旭姐。
1: 这还道具掉了，要不然，哎呀！
2: 哎呦，我的天哪！
3: 用这种方式，至少逃掉了五个八拍。
4: 接下来邀请大家一块跳一个快乐小马吧，
3: 来吧，
5: 来，
3: 快跟我来，跟我来，哎，
1: 哇哇，你好棒呀，
3: 快乐小马，有毛病啊！

0: 我喜欢小马，
1: 转圈了。哈哈哈
2: 哈哇哇！运动完了之后，要不要一起吃饭呀？
1: 来，一起吃饭啊！
2: 请大家吃春酒。
3: 好，在刚才的请春酒环节，两队都在十分钟之内坐满了所有宾客，所以这一局我们打平。但是三江聚首队在前面的回合中获得的胜利更多，所以这一次的胜利者是三江聚首队。
4: 厉害！不过你们知道我们下午干嘛去了吗？
5: 干嘛去了呢？
4: 请春酒不能少两枚酒。
6: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长发生酿酒作坊。哇，
7: 浓浓的酒香啊！
4: 老师，我们要去春宴，所以我们要摘三碗春酒。
8: 可以、
7: 啊、来弟你先来、哎、
8: 好
9: 好，
7: 满满的一碗酒，
8: 很清澈。
10: 好，那咱们走吧。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8: 谢谢。
7: 晕了。哎呀呀呀呀我们把酒啊，这不叫请回来，叫摘回来，对不对？
8: 对，
7: 闻闻闻闻怎么样？这味儿
11: 哇，好香。
7: 那咱把酒请回来了，上桌。
2: 有请知客师。
12: 清风则免神醒宽，躺观高盼发财端，野果草坡愿游远，草色高点洋洋圈，黄花香甜真龙真，猪耳包好吃烤包心，杯盘错点带贵客，春酒第一烧不得烧。
13: 第一道菜是我们这边最有名的几个甜点嘞。
7: 这里先走了。哎呀，
2: 真的是好热闹！这就是501白酒圣地，啊、也是春晚宜宾分会场的取景地。这个样子是不是很熟悉？嗯，对。哦，今天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复刻春晚盛大的场。
7: 而且今天我们这个长桌宴啊，我们吃的是请春酒。正宗的吃法应该是分为三台哦。第一台，它其实呢更像是迎宾，等待宾客时候吃的；第二台是喝酒时候吃的哦；第三台才是横菜硬菜，那其中包括我们的酒大碗，还有我们的土火锅。嘿，所以我们宜宾的请春酒也是我们今年春晚宜宾分会场串联的一个线索。哇，
8: 真好。
12: 朱家朝阳背得紧，辣酸食品吃开心，猪腰心色是辣情，夜店夜店挨得紧，米酒清新润丹田，客人个个喝开怀。
14: 好，
12: 第二台喽。
7: 好，第二台喽。
2: 酒菜上来了，
11: 猪头肉哦，
7: 哇，都是舅舅的菜。
11: 老子儿粉丝来喽，还有我们的香肠腊肉。哦，
8: 太热闹，像过年似的哈。
11: 好香啊。
8: 走吧，咱也上桌。
11: 走吧。
8: 兄弟，我就挨着你坐来。好不好？你是宜宾人吗？哟，欢迎你，怎么说？
15: 欢迎哥哥。
8: 欢迎哥哥，谢谢弟弟。弟弟怎么说？
15: 弟弟。
8: 弟弟，谢谢弟弟。
4: 那你们平时会吃这些吗？
15: 吃，
4: 就家常也吃。
15: 对，家常也吃，一般就只要家庭聚餐的时候，这些菜都会有，家里人自己卤。嗯，
7: 是在家里房间里吃，还是到外面也摆这桌吃？
16: 也有在外面的，但是家里面氛围会好一点，一大桌。
7: 这是咱们宜宾的特产啊！
17: 谢谢杨老师。
8: 来，这酒真很香哎，闻着。来，干杯！各位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7: 敬大家，
2: 有缘分啊，在一个桌上，
17: 干杯！
8: 干杯！

0: 野餐纯酒饮纯洁，就不倒万多年前，欢喜天天躺如雷，亲朋戚友共团圆。春第三台来喽，
1: 硬菜来喽。哎
2: 呀，这姐姐热情洋溢，哇哇哇！
3: 哦，上菜了，
4: 盐烧白，不得了，不得了，
5: 九大碗，
6: 对，
7: 兔肉啊，东坡肉啊什么的。
4: 我一般都是一口这个肥肉，看我的厉害哈，
5: 好，
4: 一点不弄虚作假，这里啊。
5: 怎么样？
8: 在嘴里化开了，很爽。
9: 我说这个好好吃啊！底下铺的是芽菜，
10: 对
11: 对，
10: 芽菜一斤的芽菜。嗯，
3: 这个是
12: 豆腐，
13: 嗯，豆腐好好吃吧？
2: 不是，不是，不是姐，刚才跟他们说鹅好吃，咱也没上过这个。
14: 坐着呢，
2: 坐
14: 好了。
2: 这样。咱去给他们端，
14: 咱去给他们端，
2: 给你们端菜好不好？去给你们选的那个菜好不好？好。OK OK。我端白肉，
4: 我端这个全额宴，
14: 我就端这个凉糕吧。
12: 我端抄手，
2: 我看我怎么能拿多一点啊？左边，
4: 上菜了，快进一下。
12: 这个好嘞。
2: 来，就我说那个白肉，李庄白肉，哇哟，今天吃了，我吃了两个。
1: 这是我们今天下午专门选的，咱们宜宾周边的这些地区代表性的美食。
4: 好像又要上菜了。
0: 厨子刀工很稀奇，炉膛烟囱似飞影，青春中国青春酒，传承创新。用长久，上高县土火锅，
1: 土火锅来喽！哦，
14: 上火锅喽！
1: 哦，小心哦！
4: 哇，小心小心，土火锅，不得了！
10: 要不要帮我们转一转？
4: 炼丹炉，没事儿，就是要这种热浪滚滚的感觉，才是宜宾的热情。
3: 哦，这个锅是陶做的啊。
10: 我们每家到过年的时候自己都会做，每家做出来
7: 每家都有一个这种，
10: 相当于它的底菜不一样，大乱炖的一种感觉。
7: 对，里面先装了肉和菌菇类或者竹笋什么的，吃了之后想下素菜了，再单独下素菜。哇
14: 塞，你们这很难胖哎！
15: 今天的规则是，获胜的三位需要邀请对面的两位加入我们的读秒环节。同时，最终的秒数要定格在90秒，
14: 加了30秒。
2: 好，那这样，我们这边我先邀请，我许久未见的弟弟文俊来，跟弟弟拍一回来。
4: 那在我啊，我再请一个，杨万哥，我们杨家人想拍不？
1: 许久未见。
15: 今天的主题是仪式精神。
4: 仪式精神，
2: 宜宾的宜，
4: 宜宾的宜。OK，
3: 来吧。今天是来到宜宾的第二天，跟昨天相比有了不一样的感受，然后也感受到了这边的酒文化以及待客之道。
2: 嗯，好，然后我们来这儿录节目录制的时候，感受大家的热情是最多的。仪式精神，那于洋也一生一世爱宜宾。哎呀
4: 呀呀呀！今天随着节目组的脚步，也去到了很多宜宾之前我听说过没去过的地方，看到宜宾人很伟大的一些。比如说遗址的迁徙啊，包括一些文物的保护啊，这些都是我们宜宾独有的一份仪式精神。所以希望大家来到宜宾之后，也可以随着我们的脚步去这地方看一看。
1: 而我今天最开心的是，在这一期节目当中见到了很多我最爱的新老朋友，而且又回归到了美食。我觉得美食特别能够代表巴蜀这个区域宜宾这样多元的一个文化。来，
14: 就是说到宜宾，大家可能马上会想到杜甫的重碧拈春酒。但是我觉得宜宾不光有酒，它也有江，它也有人，它更有仪式精神。林徽因曾经在这里生活过很多年，借助她的一句话吧，那就是你是爱。

0: 是暖，你是希望，你是人间四月天。
1: 91，
2: 好，最终的误差是在2秒内，所以恭喜获得价值110万的文旅如意包。哇，打开支付宝扫一扫，通过一人一病 APP 获取文旅大礼包。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

0: 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秦庸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1: 万事皆宜天下为宾，欢迎天下的宾客到宜宾来，来吧来吧。
12: 也希望有机会还能再来到这一片自然风光跟这个民族文化都特别丰富的城市。
13: 到宜宾来品茶，吃竹叶，然后看夜景，
14: 站在合江门眺望三江交汇，这里既能读懂千年长江文脉，又能体会当地人的热情。
15: 这里能看到迁建而来的古建，听到震撼的船工号子，既有地道烟火美食，又有沉甸甸的历史民俗。
16: 这是一座开拓进取的城市，可以给年轻人一方天地，同时也可以让在这里生活的人永远是宜居的一个状态。
17: 三江汇流的宜宾，沉淀出茶香、酒韵、竹魂交织的千年底蕴。
18: 我这个地方就是自己家就行。哎呀，一生一世爱宜宾。
19: 一步入山海，一程看天边。

0: 泥土成器，泥润又光，以针绣卷，丝缕绵长，以刀雕形，金琢万象，以音传情，声远韵扬，薪火代代传，百艺战新章，让我们共同走进非遗里的中国。
1: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去？
2: 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3: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4: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反复咳嗽，
2: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7: 内蒙古烧麦产业学院烹饪专业教师，
8: 横店影视城短剧拍摄导演，
9: 襄阳公交的一名驾驶员，
10: 玉树文。

0: 去旅游缓解，觉得不局长
1: 如履平地啊，
2: 骨子里面的东西吧，
3: 一出生就是妈我走了，
4: 骑马骑走了。哇，他那个虽然是羊肉，但他没有膻味，非常的鲜，只有鲜味。
3: 杜家在京城消失，
5: 演的已经很好了。
4: 想象一下，你去襄阳，公交车的司机是黄蓉，就仿佛穿越历史哈、啊。希望我们每个人的家乡都能繁荣发展。
6: 当千年同伙遇上少年目光，
7: 我觉得他像冰淇淋。
8: 冰淇淋，哎，真的耶！
6: 穿梭艺术馆寻色探意，
8: 孩子们猜这是什么？
9: 稻草，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作品。
10: 铜就是我，就是铜，
11: 因为铜懂您，您懂铜。
6: 解锁熔铜的专属浪漫，触摸非遗的生活温度。
12: 我想选这个饺子，因为它很好吃。
6: 我的艺术清单，非遗研学，看古老铜器，走进书房日常。月圆人安康，家国过年场，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3: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十支唱舞团争夺五个展演名额。
14: 咱们想看看大象怎么表达。在春晚当中，大象
15: 在这个动作上加入街舞的一点点元素。
16: 过日子，脚踏实地，追梦想，
17: 太多的很不容易，今天我看到你们跳成这样我都想哭。
18: 其实甘苦自知，不光是舞蹈，我们跳的是人生。
19: 等将来我的脚好了以后，我会带领你们再登全民唱舞的舞台。
13: 唯一一个年度竞演名额给谁？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9: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8: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

0: 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

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民唱舞的现场，我是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全民唱舞这方舞台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就有可能在这方舞台上展现你们的风采。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陪伴我们一路同行的

0: 耻感，这就是大草原上扑面而来的松弛感，
1: 这就是在草原上的现在感觉。
0: 是呢是呢。那接下来最后一位出场的是陪伴我们几代人成长的，让我们欢迎蔡明老师。
2: 不好意思，
0: 哎呦我的天，
2: 不好意思，
0: 哎呦我的

0: 十支唱舞团，通过随心起舞、一决高下、大师小课、唱舞盲盒、武力全开五轮展示，由导师及观众现场为喜爱的舞者点赞，点赞最高的舞者为舞团赢取本场的表演机会。每支队伍展示后，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排灯点赞，全部节目表演完成后，最终胜出的唱舞团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
1: 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关，随心起舞。马上我们会放一段音乐，在音乐停止之前，大家都可以投票，喜欢几号投几号。

0: 们是来自河南的天赋舞团，我们也是一群来自不同城市热爱舞蹈的少年。我们每周都坐高铁来到郑州一同排练提升。今天很荣幸站在全民唱舞的舞台，希望我们的舞蹈可以得到大家的喜欢，谢谢大家。
1: 好孩子，表演什么舞蹈？
2: 戏曲和街舞的结合。
1: 怪不得你们画的是这样的妆容，穿的是这样的装扮，但是用街舞的方式来表达，这个有意思了。来吧，把舞台交给孩子们，有请。

0: 孩子们这个戏曲是怎么和街舞相结合的，中间有没有产生什么难点，又是怎么解决的？
1: 有，因为可能就是中间穿插了一段唱脸谱嘛，戏曲的声韵和

0: 街舞的律动可能有点矛盾，戏曲身段讲究圆柔韵，街舞追求力量卡点和爆发，这样子做的时候律动会不一样。遇到冲突的时候，我不会急着把动作硬凑在一起，我会一遍一遍听音乐，先慢慢感受戏曲的拍子，再把街舞的动作一点点放进去，然后就通过长时间的练习，然后达到这种效果。
1: 我想问一下，多大到多大的孩子？这个舞团是
0: 7岁到17，很多伙伴是从外地赶来的，最远的江西的人还有。
1: 是江西过来的？
2: 我是从江西过来，因为我从小就热爱街舞，因为我觉得在学习街舞的时候可以学习到跟朋友的交流啊，拓展自己的人脉，对吧？还有一个点就是我们国内现在支持流行舞艺考，对，这是一个很好的门槛，学习艺术的人也能更好的去到大学。
1: 你高三吗？现在？
2: 对，高三。
1: 准备走这条路了？
2: 已经考完了，然后我去年就是在河南艺考，分数挺不错的，应该能前几名吧。哦，
1: 然后你就可以上到心仪的大学。
2: 对对，我就很想在国内读到一个非常好的大学，街舞这条路我真的非常喜欢，谢谢大家。嗯，
1: 能帮助孩子们上到心仪的大学，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这样吧，几位老师给出题目，比如说李强老师，你出一个古典舞或者是中国舞的一个动作，他们融入到街舞当中，然后我们这儿派出两个人用对阵的方式来让李强老师进行一个判断，好不好？这是即兴命题。
3: 那我出一个古典舞一个特别特别常见的动作，应该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叫风火轮。风火轮啊，我们尝试着在这个动作上去加入你们一些
1: 自己的表达，
3: 街舞的一点点元素。
1: 明白，来，谁上？

0: 我觉得他们俩真的都挺好的，因为说实话我自己出完这题我自己都懵。其实街舞啊跟我们的戏曲很难融合，
1: 是不是
0: 真的很难融合，而且一个是当下流行，一个戏曲是我们传统的
1: 好几百年，
0: 所以一个是中西还有一个是古今，这个融合很容易四不像，但我觉得他们做得很好的，尤其是卡点儿，学术讲就是跟音乐的关系，他在那一下他能把这个动作跟音乐发生关系，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好的啊，谢谢谢谢。
1: 大家很专业，但作为一个母亲，我在舞台上离他特别近，他刚才就是啪膝盖触地的那一瞬间，我那心里咔嚓一紧。这个孩子他得有多大的控制力才能保证自己不受伤的情况下又完成这样很干净的动作，是吧？真是不容易。好的，蔡明老师来您试试看。
0: 机器人啊，
2: 孩子们就这样啊，走，你
1: 要把这个动作融进去好不好？

我觉得他们演的比我好多了，演的真的是像个小小小机器人，那个稍微大一点的小机器人，都好可爱，好可爱。而且他们跳的，可以感觉到他们受到了很。

0: 严格的训练。一开始演的那个和戏曲结合那个，那是一首京歌，它不是完全的京剧，但是里边它有京剧的元素。你们学习也好，给我们这些人分享也好，让所有的人把我们带到传统的艺术中去啊，真的孩子们还真的做到了啊。然后孩子们在学的过程中也接受到了传统的这京剧的这样的一个感染，让你们也不知不觉的能够喜欢上中国传统戏曲，对不对？
1: 对。
0: 因为我觉得他们将来在成长的道路上一定会很棒很棒的，我不能让孩子的眼睛失望，让谁失望我都不能让孩子失望。
1: 刘老师，
2: 首先他们的起舞非常棒，第二我觉得非常鼓励这样的创作方式和形式，所以恭喜你们。
3: 今天开了个特别好的头，其实我看了很多街舞，一般我们出来的时候比如说 popping break lucky 它只有跳一个门类就可以，但他们这几段是把所有的舞种全融合在里面，所以说平时练的这种舞蹈的语汇肯定是特别多的，然后层次也特别好，所以这个必须给
4: 我们。既然说要用街舞和我们的戏曲来合作来融合，我们其实就要稍微再深度一些，包括我们的手眼身法步，我们的所有的这个亮相，其实这些是可以融进去的。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我不会啊，就是你们经常那个噔的那个玩意儿，对吗？你看我就跟抽筋了一样，但你完全可以是建立在一个叭噔的就很帅。街舞跟戏曲的融合，我们不仅仅只是服装元素上，
0: 对，
4: 我们不仅仅只是妆容元素上，我们完全可以在我们的身体上再去开发一些，这是我给的一点点小小的建议，也希望你们可以在这点小小的建议上在未来的融合上做得更好，好吗？
0: 嗯，
4: 好，谢谢。
0: 我特别认同各位老师的说法，今天他孩子们的老师也在现场，我也建议老师们给孩子们找一个戏曲老师。
5: 哎，
0: 孩子们的学习能力没问题，我跟你说不出十节课就能学到他的基本功，好不好？
1: 加油啊。
0: 好的，谢谢，谢谢孩子们。来吧，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轮一决高下。
6: 本轮将从场上九位舞者中随机抽选两位舞者，以一对一比拼的形式争取本轮展演资格。
0: 李想说开始，李德说结束。
4: 开始。
7: 结束。
0: 三号蔡明老师
5: 开始。
8: 结束。
0: 七，三号七号大门请打开。

0: 我们是来自湖南长沙还有江西的一个烟火蓝梦团啊，我叫酱酱，我是队长，也是一名外卖小哥。我们为什么经常穿的，包括我们的篮球也是这种小蜜蜂的感觉，就是传递这种阳光正能量。其实我们外卖小哥也是可以很活泼的，
1: 当然，
0: 对，而且很多外卖小哥也有故事。对，
1: 今天团队们，
0: 对对，叫出我们团队的兄弟们还有我们的姐姐们，待会一起为所有老师所有现场观众带来一段我们快乐的花式篮球秀。
1: 好的，来吧。

0: 你们谁最后落？我看谁坚持的最久。哎哎，好，坚持坚持。
1: 我给杜鑫老师先来一个。
0: 哎，我手指甲太长。
1: 可以的，可以的。我来，别来哦，别来哦。
0: 特别给大家介绍的是，他们这一群是外卖小哥，这一群女生曾经是专业的篮球运动员。但是我想问，是哪支女篮？
2: 我们是江西萍乡女篮的。
0: 那你们专业的篮球运动员学花式篮球会简单一点还是难一点？
2: 从篮球竞技场到花式篮球爱好者，说实在的，我们的痛点难点就是要记住每段秀的动作以及音乐节奏啊，最难的就是舞台的表情管理。哦，
0: 对对对，
2: 我们姐姐们是每周三和日是我们风雨无阻的训练日，就是自己加练。
0: 但是你们的结缘是因为
3: 我们之间是因为一场公益，一个青少年的公益活动。然后姐姐们看到我们这，哎，篮球还可以这样玩，激起了他们真的内心里面最热爱篮球的那份情怀。刚开始可能有十个姐姐，现在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然后很多不仅是篮球专业的，包括一些广场舞的姐姐，喜欢跳舞的，热爱生活的，其实花式篮球都很欢迎姐姐们加入。因为花式篮球是一个全民健身的一个运动，它没有说很强的对抗，而且在家一个人可以练，咱们一群人也可以练，
0: 而且特别适合学校。
3: 对对对对对，全校可以一起跳，所以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项目。
0: 就他是花式篮球的教练最初，但是每个人都有生活，
3: 是
0: 可能因为热爱不一定能维持住一个家庭的开销，所以他也去跑外卖。
3: 是是是。
0: 你是白天在跑单还是晚上在跑单？
3: 白天白天，一般在饭点，然后其余的时间我们还是会一起去训练。对，所以我们一直都是一手生活一手梦想。
0: 有一个小短片大家看一下。
4: 六点钟起床了。
3: 对，这是我早上起来去赶直播。我们因为现在有自媒体，我们会通过这个去推广花式篮球。
5: 下播了，下播了。你要去哪里了？
3: 对，这是我的女儿，
5: 去
3: 现在是幼儿园。
5: 儿园。
3: 这是我们家也会做餐。
4: 根据自制地图规划出最优路线，排好一二三四。
3: 然后下午参加的他的幼儿园的活动。
0: 然后继续走。
3: 对，这是我儿子，他就有时候送的晚去接他。
6: 在里面了。
3: 他在外面等我。晚上我会在家或者在街头去做一些直播，去推广这个花式篮球。
0: 平凡不平庸，敢爱更敢拼。沉默不是没话，是知道说到不如做到。三十六岁为生活三十六计，有梦想更有生活。讲讲。
3: 对，有姐姐们，有兄弟们，包括有很多

0: 持我们的一些看我们视频啊，包括孩子们学生们，我觉得这条路我会走一辈子。对，
1: 一手生活，一手梦想，致敬平凡人的梦想。哪位老师擅长篮球？
2: 那我来吧。
0: 袁老师一看练过了啊。
1: 现场有擅长篮球的吗？闺女，你擅长篮球啊？上。还有这边有没有？谁表现好，这个小篮球就是谁的。
0: 可以，我们先来第一个动作。
1: 第一个动作，
0: 切西瓜，演示一下啊。哦哦，哎呀，这
1: 哇，你
0: 这一看就会，这不用教了。哇，厉害！
1: 哎呦，还加难度了。
0: 直接上手来。哇，这个小女生厉害！哇，厉害厉害！
1: 漂亮，协调性很棒。
0: 我感觉难分伯仲，
1: 难分伯仲。
0: 第二个要升级了，
1: 要升级
0: 了，
1: 加一个。好，我们松左手，松抓，好，再松右手。
3: 小女孩可以，
4: 那小女孩都特别好。
1: 嗯。哦，哎呦，好棒！练了，来，现在比拼。正式开始！哇哦！哇哦！哇
3: 哦！哎，袁老师找着感觉了。
1: 宝贝儿，你以前是练过花式篮球吗？
5: 我练过一些。哦，
1: 怪不得协调性这么好。最后一个动作加大难度了。
0: 这样，先让袁老师挑战一下的，来俯卧撑。背后停球俯卧撑，哦，这个可以吗？这个可以。哎，来下一个动作，看一个，看完。啊，然后摆可爱。
1: 来吧。哦，
0: 喂，稳住。功底在，功底在。您试试球往后滚，然后抬头夹住，摆摆摆。
3: 可以可以可以。
1: 好的，谢谢各位。
3: 我还沉浸在那个球里呢，因为我从小看人家转看到大。
6: 我们过来吧，老师。
3: 我来了，但我真的很想感受一下，这是我第一次主动想上台。
1: 对，
3: 转完了放我手指头上就行，我没有什么大的梦想。哦，哎，他吸我手指上了。
4: 我也要试一下。
3: 全是。
7: 你把腿放在180的位置，然后脚尖上给你放。
4: 来，我试试，我好紧张。
0: 不是，指甲顶住就行。好，三二。
4: 哦。哎，真的可以，哎，真的挺好玩的。
0: 切西瓜。
4: 我可以，切西瓜可以，切西瓜可以。
0: 对，您试试。哦。
1: 哎呀。
0: 喂，微笑。哇，厉害了！
4: 我在网上刷到了你们，
0: 真的吗？
4: 对，你们跳了那徐老师那个舞，对，哎，来来来，靠边让他们
0: 来一遍吗？
4: 来一遍，来一遍，超好看的。

0: 这段特别好，
1: 我也觉得好，
2: 我特别感动，心宝。发现篮球，我就一天到晚什么都别干，我也练不成这样。他们还要去送外卖，还有生活，然后这边还有自己的热爱，所以我特别特别感动，特别特别感动。
3: 是，感谢老师，感谢老师的认可。
2: 然后我给外卖小哥从来没有过个差评。
3: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所有，对对对。
2: 因为我知道你们特别特别不容易，
3: 是
2: 没有特别特殊的情况。

0: 我也呼吁大家不要给他们差评，他们特别的不
1: 争分夺秒，争分夺秒。
2: 所以你说你一手是梦想，一手是生活，我觉得你两只手托起的是你整个家庭以及你整个人生的幸福。啊，我希望你们都可以幸福快乐。
1: 感谢老师，
2: 谢
1: 谢。
2: 我想我要拍灯的啊！
0: 我回去就给你们拍。
2: 我们回去拍，
3: 好拍
0: 灯，我要抱抱你。她是个女孩，一定注意安全哈，注意安全啊！
1: 感谢老师，感谢老师，
2: 拍了啊！
1: 哇，感谢感谢蔡老师，
4: 看着就特别享受，我一直是跟着唱完的。边唱边跟他们的状态，尤其我们的这队长，他那种就是特别享受舞蹈、享受生活那种状态，尤其第二段刚刚那段还更好，我觉得完全就是享受到其中。我觉得这就是舞蹈的魅力，所有人不管是什么工种，但是在此刻在舞台上，大家都是平等的，都是一样的，有享受舞蹈的权利，享受生活的权利，所以为你们点赞。
1: 谢老师。
5: 我在酱酱他们整个团队的身上看到了善良，看到了热爱，还有旁边的姐姐们，对，他们也在用这种方式爱自己的生活。嗯，
1: 感谢感谢老师，感谢袁老师。我们要再喊一遍我们的口号：过日子，脚踏实地，追梦想，
6: 绝不放弃。哇，
0: 真好。
1: 谢谢谢
0: 谢。好的，谢谢。
1: OK， 感谢老师们，感谢。
3: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三个环节——大师小课。
7: 本轮将由一名唱舞导师作为领跳，现场教学舞蹈片段。场上八位舞者以现学现秀的方式争取本轮展演资格。
3: 有请李德格丁老师。门请打开，老师先教。
8: 第一个造型马步，对，第二个造型飞起来，第三个造型打开压下去，第四个造型立。好，五开始骑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右二三四，左二三四，好。
3: 好的，那就。

0: 老师好，各位评委老师好，大家好。我们是一支来自四川大凉山的西昌学院星火舞团，而我们是一个生长在朵洛河浸润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多民族舞团。我们一边守护彝族舞蹈非遗的根，一边用现代舞的方式演绎给当代的年轻人去看我们新的彝族舞。
1: 那你今天表演的节目叫做
0: 叫做洛河新山。
1: 洛河新山，舞台交给你们。

0: 好美呀、啊！这个黄伞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1: 对，这个黄油伞是我们会在我们火把节的时候打上这个黄伞，祈福跟庇佑新的一年能够平安。然后这个黄伞独乐河的形式也是我们四川省现在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珍贵名录。
0: 哦，就真的是要打着黄色的伞走在路上是吗？
1: 对。啊，
0: 这个舞蹈的创意是什么呢？
1: 其实这个舞蹈的创意源自于就是我带学生们去到我们的凉山采风，然后看到在火把节的时候，所有的这个彝族女性会打起黄油伞，尽情地享受这个美丽的时刻，打起这把黄伞，才觉得找到了心中的根，就觉得这个状态就是我们新的彝乡里面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感觉。
0: 嗯，这些姑娘们都是您的学生
1: 啊？对。其实我们成立这个舞团也是为了给所有这些我们身材形象不是特别符合舞蹈严苛选拔标准的孩子们一个实现梦想的平台，就是告诉他们只要努力就有希望。因为我自己在成长路上，我本身的这个条件也不是很好，但是呢，我一路上遇到的舞蹈老师都特别的好，就经过他们的托举给了我学习的机会，所以我觉得我很珍视这一份老师给予我们的这种传承的机会，就想也让我们的学生有这样的机会，就只要相信有梦想就一定能够去完成。其实他们开始也都很不自信，觉得就是专业能力可能比较差，然后身材形象条件不是很好。
2: 特别感动啊，特别感动。
0: 是呢，你说谁条件说都像理想这么好？
3: 对呀，
0: 你要说按严苛的那种九比例的那种，没，真的没有几个。但你看真正杰出的舞蹈家，除了他有是很好的这个基础条件之外，他还有一个就是要像老师说的，他自己得拼，自己得爱，自己得无怨无悔，自己内心的火热，
4: 对，热爱
0: 燃烧着我。是的，
4: 很热爱舞蹈，
0: 真的说到心里去了是不是？想起我有一个朋友，然后他就跟我说，平时都可以，但是一到火把节，一到彝族的节日，我必须要回去，有什么活我都放下，我都要回家。我今天往舞台上一站，我吓一跳，我这位朋友就坐在下面，我们的阿吉泰组合。哎呀，哎呀，兄弟，哎呀，你上来是应该抱我吗？是应该抱你。我的爱人，好可爱呀、啊！
5: 对，我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小女儿。
0: 我说，哎，怎么今天你坐在这儿的当观众呢？原来有心爱的人在舞
5: 是的
0: 舞台上。
5: 其实他的不容易，其实最了解的是我和姥姥。他是一个一直很忙，又带孩子，然后又读博士，然后又给学生上课，然后他又要上专业课，又要上舞。

0: 画课，又要上利路课，很不容易，很累。其实我很心疼他，但是我也在北京，他在西昌，我们两个也就一个月也见一次，那他真的很不容易。他们的那个排练室我去看过，真的太不容易了。他们练供养那些是很难的，因为那个条件很艰苦。今天我看到你们跳成这样，我都想哭。但是我不能哭，我支持你们，真的，你们非常棒，真的。
1: 是的，哎呀，也难得一月一次的相聚，平时要不然是你回去，要不然他经常带着孩子来看望你。
0: 是的，是的。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为了圆大家的梦，我们互相在努力着。姑娘们跟我说想跟四位嘉宾玩一个游戏，我觉得也挺有趣的，要不要上来一起？
2: 好，
3: 来。这个游戏就是我们的第一个老师出一个动作，然后我们后面的同学继续跟着这个动作，然后再加一个动作，依次往后类推，直到最后一位老师要把所有的动作连起来，完整的做一遍。
1: 来，我站第一个。
4: 这边是头，这边是头，
5: 那边是头是吗？
4: 这边是头，这边是头。
1: 别往那边。
4: 你是尾，那太长了，我跳一个作品了都。
1: 你在那头。
4: 啊，太长了，我天。
1: 宝贝儿，你还是跟我吧，要不然你出个动作，你随便摆一个，
6: 随便摆一个。啊！
4: 啊，加一了。
1: 啊！记得住吗？还？哎呀，这就好难了。
7: 错了，再来。
1: 预备起，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五，骑马，一、二、三、四、
2: 五、
4: 六。到我了，
1: 你到后面去。啊！一、二、三、四、五、六、七。
7: 这个动作哈、
1: 啊。来，预备，起。一、二、三、四、
4: 五、
1: 六。
4: 七，
1: 你再加一个，你再加一个，
3: 加一个呀。
4: 七，八，
1: 你得加到九。捋捋，
7: 我得看着人。
1: 预备，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6: 可怜的理想，
7: 没事，理想脑子好，
4: 没脑子了已经。
1: 行行，
2: 打开手，
1: 来，预备，一，
4: 双，
1: 一，
4: 给我个这么宏大的音乐吗？
1: 三，
4: 四，勒马，然后蹦蹦这个，咚，
1: 七，
4: 咚，
1: 八，
4: 咚，
1: 九。
4: 然后是你什么这个？
2: 哦，完美完美完美！
1: 最好还是自己的，漂亮的。
4: 哇！他能做这个？
1: 来了。

0: 好棒，谢谢各位，请就坐。
1: 我特别喜欢，既有专业性，又有这个风格性、民族性，还有创新性都有。尤其他们刚一出来的时候，老师在正中间，他们所有人慢慢走上了那种端庄，女孩那种半脚掌慢慢往前走的细腻，所有的诗情画意都有。所以我是特别喜欢这个作品的，给你们。
2: 谢谢老师。你们是我目前看到的融合的算是非常非常好的。就是你们有你们彝族的元素，然后又有很多街舞流行舞的内容配合到一起，我觉得是很好的。
3: 我是觉得我很感动，一个老师为了学生能够，哎呀，一家人分那么远都没法在一起生活，我觉得老师付出了好多，学生孩子们对老师好一点啊、哦！老师真的为你们付出太多了啊，都付出太多了，会的啊啊，一定好好照顾照顾老师啊，对。
4: 西昌我去过很多次，
5: 对，然后我也觉得我们云南的彝族文化跟大凉山的彝族文化其实都根是一样的，本身这个作品就是在传统的基础上继续根续的嘛，对吧？我觉得还可以再地道一点，希望看到的大家对于传统文化的创新之内还有什么更有打动你们的东西。我觉得我看孩子们条件其实并没有特别不好，对，我觉得你们要继续更自信，加油。
0: 好的，四票通过，太棒了，祝贺孩子们，祝贺老师啊。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唱响轻松。来，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四关唱舞盲盒。
6: 本轮将从十个藏有关键词的唱舞盲盒中随机抽选出一个，场上七位舞者即兴演绎，争取本轮展演资格。
5: 准备开始。
2: 停。
0: 七，幸运七，两种风的模样，还得是两种。
5: 微风、狂风。哦，
0: 我看看大家会怎么去表达。

0: 来自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李雪老师的学生。我叫任一涵。
1: 我叫郭书晨。
0: 我们这支舞蹈是东北秧歌和非遗剪纸的传统结合。
2: 你是拿着道具是不是？这个可能大家以为是东北的传统的花手绢，但是不是。你看转起来它是这样的，很漂亮。来，然后顶起来。看到吗？一边是荷花，一边是荷叶。用这样的方式在传统的基础上自己有了一些想法和创意。这个是很有趣，也是这个舞蹈的一大亮点，大家

0: 以就是从这幅剪纸上来的。嗯，看到吗？
1: 这就是
0: 姑娘们入画中，画中又走出了这些姑娘们。好，收。这个，你在这个作品中扮演什么？
2: 在俺家那片鱼河图中，我是饰演剪纸姑娘的，用她灵动的双手剪出一幅锦鲤呈祥的美好画卷。
0: 嗯，这些都是小鱼儿吗？
2: 是的，
0: 是你一条一条剪出来的。
2: 嗯，
0: 然后就幻化成了这样画中的一个状态。啊，
3: 姐姐，它最经典的还是头上的这个鱼眼睛啊，还有腮鳍，都是非常灵动好看的，
0: 很讲究。
3: 姐姐，你要不要来猜一下，它做一个动作，然后是鱼的一个什么样的形态呢？
0: 来，妹妹坐。吐水泡吗？
4: 吐泡了。
3: 太棒了，姐姐就是这样的，太聪明了。
0: 啊，吐泡泡，
4: 对，吐水泡了。
0: 他们也是努力去想了，怎么通过舞姿的方式去表达一种可爱的小生灵的一个状态。我记得各位老师都表达过各种动物。蛇年春晚，蛇年春晚，你演过一个太平，
5: 太平偶像大象。
0: 对，想不想看看大象怎么表达？在春晚当中，大象。
5: 其实我们云南很多舞蹈都是仿生舞蹈。
0: 对，
5: 大象就是，首先这是个象鼻。
0: 对，首先它的鼻子是特点。这是大象。
5: 嗯。

0: 那个状态，
1: 哎，是大象，
0: 对，大象，然后我也会鱼，
1: 来看看鱼怎么。
0: 云南的鱼呢，就是傣族里面的，它是靠两个手当鱼鳍，通过摆胯的扭动，通过鱼鳍的摆动，做傣族的这个鱼的这个拟态，啊，鱼的拟态，大概是这样，啊，金鱼游动。但要说鹰的话，
1: 鹰得，
0: 哎，对，
1: 是吧？你都够顶了。这样吧，有请三位老师一起上台。来吧，草原上的鹰。
2: 我们一般鹰是，
1: 这是鹰的状态。
2: 对。对，这是鹰的部分。
1: 鹰啊，马啊，都是草原上的吉祥。
2: 对，还有就是马。对。哎呀！
1: 李翔老师，
3: 我想起我以前在军艺上学的时候跳过一个作品，叫《一片羽毛》。哦。

0: 是他当时里边这个鸟是鸟头啊，哇！然后呢，我们当时在排练的时候，就是你们可以猜一下啊，这个很难猜啊，其实有点抽象，就他会有一些这种叭叭动，然后拎上去，然后。压住！哎
1: 呀，你太适合表演仙鹤或者是那种鸟了。
0: 对，其实当时这个作品里，当时这个鸟它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动作，其实它是我们，比如说我是一只小鸟啊，然后那边还站了一群我的伙伴，这些伙伴是这样子看着我这样子躲的。其实当时就是，比如说我。病了，可能我要离开这个族群了，我要独自的在这个地方，然后他们其实是眼睛里又有不舍，但是又躲避我，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就他的头可能是这样子留住在最后，然后用后背去表演离开这个族群，然后包括他转过来了之后，所有的鸟头都冲着那个方向，然后有一个爸爸动动，就是这个，它像哽咽，像哭泣一样，啊，就像人的那个哭泣一样，也是用古典舞的、现当代舞的方式去表演。
1: 对，那个作品让人印象深刻。其实几位老师都演绎了各种不同的动物，我希望你们在各位老师的身上感受到表演的魂，不是形。你不是像一条鱼，你就是那条金鱼。这么近距离的感受三位顶尖舞者的表达的话，我相信对孩子们未来专业的道路是有所注意的。再次谢谢各位老师。来吧，刚才我们孩子们的表演怎么样？
2: 我在看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因为小孩孩子们跳的都没有问题，什么都非常好，就每一个鱼都应该是不一样的，不应该是一味的微笑，应该有些是泼辣的，有些是稍微胆怯一点的，有些是莽撞的，但是在集体舞的时候就一起齐的说啊，是一起的，那样的话看起来会更加的丰富多彩。继续加油，来吧。
3: 仿生舞蹈其实只从我自己的角度和编创来说，要人和我们仿生的这个状态不分开，比如人在鱼中，鱼在人中，两者合为一体，我时而是鱼，时而是人的情绪的外化的表达。那这样的话可能对于腹中的孩子说到这一点啊，稍微有点苛刻，
2: 太难了。
3: 然后对，太难了，希望你们继续加油，你们要在好的条件之下好好雕琢自己的武艺，好吧，给你们一个希望啊，加油。
4: 能感觉到他们是对，是特别热爱舞蹈的，在后台看着他们就状态一直是提着的，我们是上台开始进入状态，他们是一直在侧舞条上，不管谁跳舞他们都跟着跳。而且还有好多的运用了手绢啊、秧歌啊，好多的传统的语汇，包括把它又变成荷花呀，用了很多的心，所以说你们现在已经很好了，然后继续努力，好吧？好，这给你们未来的希望。
0: 因为在全民唱舞的舞台上，其实我们很少有专业的学生或者演员来站到这个舞台上，所以我对你们的要求可能就会高一些。我觉得整个这个作品呢，刚刚各位老师们其实说的，我觉得已经涵盖了我想表达的很多东西了。我只是觉得这个作品有一点点简单，因为我们剪纸跟剪出来的窗花也好，小鱼也好，他们可以发生的互动关系其实非常多，可以聚焦到的故事的戏剧性变少了，但是呢动作上难度又不大，只有到最后的时候所有人扎了堆了，开始转你们的手绢了，观众开始给掌声了，那个效果出来了，这说明你们前面的表演还缺少足够的抓人点，节奏和细节还需要再打磨，你们可进步的空间特别大，
1: 慢慢来，没关系。好的，谢谢姑娘们，来，
0: 谢谢，
1: 台下等候，去吧。借名牌变通胶囊给大家准备了一份小礼物。

0: 悔，武力全开。
1: 本轮场上最后的六位舞者需亮出各自的绝技，以个人招牌动作争取本场最后一个展演资格。
0: 大门请。

0: 姐姐，请登台。
1: 大家好，我叫陈烨，我叫潘平，我们来自四川省达州市，老协巴山红艺术团。
0: 我们接下来表演的节目是什么？
1: 是带有四川特色的舞蹈戏迷。哦，
0: 怪不得这身打扮。好的，让我们来看看戏迷，有请。

0: 哎呀，这个团队我觉得虽然你说舞蹈动作有多难，这腿能抬这儿不一定，但是他们有生活，就像刚才蔡明老师说的，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哭的都不一样，是不是？哎呀，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戏迷，就是在看戏的时候
1: 对
0: 感受到人生的酸甜苦辣咸。
1: 对对对对，讲述的是在丰收的季节里，一群大妈来带着板凳在赛场上看戏，
0: 看戏啊、
1: 然后他们看得如痴如迷啊。
0: 我想知道，就是你们以前是跳舞的，还是零基础开始？
1: 大部分都是零基础，
0: 零基础开始。
1: 对对对，开始我们跳舞的时候也是，不协调的，然后慢慢的通过那个集训吧，然后我们的身体慢慢的协调，我们的肢体语言也有了。
0: 刚才演的时候有一个凳子没有放平，你知道吗？
1: 知道。
0: 你看见了？
1: 看见的。
0: 然后你义无反顾的踩上去了？
1: 走一小步，然后再迈过去。不然他一敲就会弄倒。
0: 对，
1: 摔跤的。
0: 刚才我跟李想都捏了一把汗，我说这没放平啊，还好安全过去了。
1: 对，
0: 有这种板凳道具的舞蹈不简单，对于专业舞者来说它都是有难度的，要排好久的。嗯，哎，李想是不是以前在

0: 高处跳过湖，
1: 也是在凳子上跳过一个荷花桨，叫不眠夜。哦，有点发怵，因为在舞台上，就是我们这个台还稍微好一点。嗯，如果真的是站到纯舞台上的时候，你看台下全是黑的，
2: 对，
1: 你的周围全是黑的，然后你可能要一秒钟就跳到那个凳子上，会害怕，你怕失误，其实。
0: 对，你要没有踩稳，或者它翘了，
1: 对，
0: 就不得了了。
2: 我们刚刚开始也很挺怕的了，
0: 是吧？
2: 对对对，后来我们老师，然后八团长，然后疏导和鼓励吧，然后慢慢的就壮起胆子。
0: 这个团队已经多长时间了？
2: 23年了。
0: 23年？
2: 对。
0: 你说的八团长今天在大家当中吗？
2: 在，就在这里。
0: 来，八团长上来，上来，上来。这个团队你组织了23年了。
2: 对。
0: 哦，那您应该，您今年
2: 75岁。哇
0: 哦，75了。那您等于差不多从50岁左右开始组织这个团。
2: 对，
0: 一直坚持了这么久。
2: 对。哦，
0: 您是怎么了？是因病？
2: 不是，
0: 腿脚。
2: 腿脚有点不方便。哦，
0: 原来也在团里跳是吧？
2: 但是我们的主力带领我们，
0: 然后身体有一些问题了之后，他也一直在这个团里，
2: 对，
0: 照顾着大家。
2: 对，我们大家给八团长八老师一个惊喜。
0: 好的，来呀。来，打开来，来，来，八团拿着，来，这样，来，是一个相册。还记得吗？
2: 这是20周年庆的时候。
0: 对，
2: 确实很惊喜，很惊喜。23年来，就这沉甸甸的相册，在这23年来记着我们的泪和笑，
0: 点点滴滴，
2: 点点滴滴。啊，
0: 这一篇篇都是您和姐妹们的回忆，合影不散，爱你常在。岁月成册，恩师如歌，这一篇篇都是记忆啊！这是团队的朋友们送给您，
2: 对，
0: 感恩您23年陪伴大家一路成长，
2: 很激动，很激动，也确实很惊喜，很惊喜。
0: 所以，其实姐妹们相互扶持着走到今天，不容易。
2: 是的，很不容易。现在我这脚还有一点疼，等将来我的脚好了以后，我会带领你们继续的舞，然后再登这全民唱舞的舞台。
0: 好嘞，我们等着你。
2: 好，
0: 好的，谢谢，谢谢八团。啊，我看姐妹们眼睛里也荡漾着泪水，其实甘苦自知，不光是舞蹈，我们跳的是人生。我们安慰的是自己的心灵，谢谢八团。来，听听各位老师们怎么说。
3: 刚听朱姐一句话是舞蹈跳的是人生，对。刚刚有位姐姐走在那个斜排，朱姐说可能有点担心的那个地方，虽然脚底下如履薄冰，但是她的表情和表演以及那段的设计，是我今天晚上到现在觉得艺术表达和舞蹈表达最好的一个。祝贺你，祝贺姐姐们。
4: 姐妹们，希望我们永远燃烧，永远热情，永远能够创造美好。
5: 他们的舞蹈不用去过多的用言语去评判，他们特别享受，然后特别的真，所有的有感而发，他都是发自内心的，所以能开心的舞蹈就是很好的一件事情。所以感谢你们给我们带来这么美妙的舞蹈。
1: 听团长说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我75岁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应该不一定会站在舞台上。然后团长75岁的今天说脚好一点儿，以后再来。所以我觉得就是这种，这可能是舞台给予每个人不一样的魅力跟点。所以也许我作为职业的舞者，或者是行业的从业人员，这种精神是要向您学习的。嗯，他们的动作真的不难。

0: 们把这个扇子一打开，然后那个眼睛就像少女一样。为什么像少女？因为眼睛里面充满了希望，还有对这个舞台的期待，以及对舞蹈的热爱。喜欢。
1: 好的，请大家台下准备最后一个环节。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今晚最后一轮拉票环节，每个队伍30秒的时间，看看为大家展现怎样的精彩。有请达州老协巴山红艺术团。

0: 些七零八零九零还是 Y 世代，翻开历史课本，答案就是自己找，也会找不到，背会好放松。让我来说，什么年代就是什么样的风。我拿着我的麦克风，这种 old school 的 show 要 rock and roll。
1: 西昌学院星火舞蹈团。

0: 老师，请合意。五支舞团最终谁能登上我们年终展演的舞台？
1: 看他们舞蹈特别治愈，
2: 看他们的舞蹈特别开心，特别放松，
3: 既有专业性，又有这个风格性、民族性，还有创新性。
4: 艺术表达和舞蹈表达最好的一个。
3: 我们本来想法其实不够统一，
0: 不统一，
3: 对，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观点，但是最后我们以这个综合来说，最后选了。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

0: 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最后我们以这个综合来说，最后选。烟火蓝梦团，他们跳完了以后，我其实从头到尾完全就是享受到其中，我觉得这就是舞蹈的魅力。
8: 我在他们整个团队的身上看到了热爱。
9: 接下来是反选时刻。
10: 我们刚刚有讨论过，就是如果我们能够胜出的话，
9: 哇，你还讨论这个了呢？
10: 我们想了很久了，因为我们很努力在做这个准备。对对对，然后就我们希望选，我们希望选蔡明老师。
11: 我带一个专业老师来给你们辅导。
10: 谢谢，很感谢。
9: 你作为那个道具，你都可以。
11: 我让他们转我。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全民畅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6: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欢迎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十二国唱将，国际大众评审团，齐聚全球商贸之都，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0: 尊。哦，
1: 好帅，好帅呀、啊！我是山马后堆，中英黄州音译护旗手。
2: 谁会背诵二百多首古诗词？
3: 大哥，你两岁。
1: 两岁。
3: 我是三皇。
4: 我们会琵琶弹唱。
2: 谁会表演戏曲绝技？
5: 我是会唱歌的环球国际小姐，中国总冠军。
2: 我最后对曹老师说句话：听人劝，吃饱饭。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

0: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互联网时代，网络上的信息纷繁复杂，需要我们具备擦亮双眼分辨真假的能力。我相信呢，随着我们越战越勇真的会赢的改版，如果您长期收看我们的节目，都会发现自己这方面的能力提高了。今天有四个方阵的观众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来挑战自己，每个方阵啊都有自己的领队，在节目当中呢，他们叫做探针达人，我们一一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陶慧敏老师。
8: 越战越勇真的会赢。
7: 好，让我们欢迎相声演员李丁。
9: 大家好，大家好，陶老师好，孙老师好，卢警官，今天你输定了。
7: 从发色上一看看出来，李丁也是四位嘉宾当中最年长的一位。另外欢迎由于李丁的衬托显得格外年轻的孙桂田，孙姥姥。
10: 大家好，今天的冠军让李丁得啊，因为我得了都不能老得。
9: 孙老师您还挺尊老爱幼的。
7: 没有没有没有，没听姥姥那句话，得就得了，不能老得自己。冠军重点在这儿啊。另外让我们欢迎公安部新闻传媒中心推荐的反诈民警卢瑶林。
11: 我的耳朵。今天我自从来到这儿啊，我就感觉我身后的观众，尤其是李丁身后的观众特别热情。那咱们大点声告诉李丁，咱今天能不能得冠军？
7: 耶，欢迎卢警官。最后欢迎我场上另外一位搭档啊，人工智能 AI 机器人球宝。球宝好。
12: 大家好。
7: 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好了，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挑战，一共呢五关的游戏，每一关分值有所不同，第一关初始分值为5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做好了准备，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9: 哦，好帅，好帅呀！
7: 起步走，内登，好帅哦！那他们是什么样的身份？先听一下他们的自我介绍。
13: 大家好，我是香港回归中英防务交接仪式护旗手。哦，
14: 大家好，我是香港回归中英防务交接仪式护旗手。
15: 大家好，我是香港回归中英防务交接仪式护旗手。
7: 时间过得很快哈，转眼这都快30年了。但是在场应该也有很多看过当时直播的朋友，你们就不怕我们认出来吗？球宝，能不能把97年当时的那个直播的视频再给我们调出来看一下？
12: 放心，现在还不能，但是可以提供一条线索，他是首批

0: 驻港军人，曾服役于驻港部队三军仪仗队。1997年，经过严苛选拔，入选仅三人的中英防务交接仪式国旗组，担任护旗手。为完成使命，他历经数月艰苦训练，只为国旗分秒不差升起。1997年7月1日零时整，伴随国歌奏响，他与战友亲手将五星红旗在香港天马店军营上空升起，完成百年交接。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香港回归中英防务交接仪式护旗手？
1: 那接下来我们现场四位探侦大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2: 那个，我想问一下，三位今年多大？
3: 我当时是19岁。
1: 哟，
2: 当时是19岁，
1: 很巧妙。今年是
4: 48周岁。
1: 48。嗯，
2: 那二号呢？
5: 我当时17岁。
2: 17。
5: 是的。
2: 哦，那三号？
6: 我当时是20岁。
1: 差不多。
7: 嗯，我想问一下二号大哥，那个当时您穿的是什么军装？
5: 穿的我们驻港部队的礼服。
7: 那是什么色儿的？
5: 蓝色。
7: 蓝色。
5: 对。
8: 我想问问一号，我现在没明白，你们是拿着这个旗子的，还是打开了升这个旗子的呢？
9: 护旗手在升旗手的旁边，护卫着配合升旗手把旗子把国旗升到旗杆顶。
1: 就着姥姥这个问题我追问一下，什么标准是选拔出来能成为升旗手，什么标准是护旗手？
9: 旗组呢，首先从身高上说，他的身高必须在1.85米以上，心理素质也必须达到执行过100余次任务以上。
1: 那升旗手的心理素质需要更强，还是护旗手的心理素质要更
9: 强？都要很强的。
10: 二号，刚才您说您执行任务的时候是17岁。
5: 对。
10: 那您当时是入伍多长时间？
5: 我是入伍1年多一点。
10: 一年多一点。
5: 对。
10: 那在整个升旗的队伍当中，您肯定是入伍时间比较短的。
5: 对。
10: 那为什么您入伍时间短要选您去做这个护旗手呢？
5: 也还是综合考虑，除了最基础的业务能力，另外就是这个形象，我们那个身材比例吧，然后这个胳膊腿这个比例要看上去比较协调。
2: 问下一号，因为你们走的都很整齐嘛，那么抬腿的时候离地面是有多少这个高度啊？
9: 向前一步75厘米，高度30公分，正负不超过1厘米。
2: 哦，不超过1厘米。
9: 哇，
2: 那太厉害。
1: 那三号呢？
6: 也是一样。然后它有个啥区别呢？我们部队的调令条例是25公分，因为我们属于仪仗队，就是因为身高都比较高吧，
2: 又高啊，
6: 就提高了一点，
2: 就提高一点、
6: 就是、啊，对，30公分。
2: 好，谢谢。
1: 哎，那我追问一下，97年香港回归中英防务交接仪式是很早就定下来谁是升旗手，还是说其实大家都有机会，一直竞争到最后一刻？
6: 提前3个月吧，应该4月份。
5: 对，一直到
6: 四月份
5: 回归之前，接近3个月的时候。
1: 3个月前定下来的。
5: 对，
1: 之前有竞争吗？
5: 有。
9: 我们仪仗队是151个人，当年上任务就只需要20多个人。
1: 哦。
9: 从151个人中间去筛选。
10: 我问一下一号，执行完这次任务以后，自己心里边啊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9: 参加完之后呢，才感觉到自己经历了一场很伟大的一件事情，但其实呢，当天呢。也激动不起来，很紧张。
10: 不，心理素质不要很好吗？怎么还紧张呢？
9: 场合太大。
1: 心理素质好跟紧不紧张没关系，是当你紧张的时候还能控制得住。
2: 对，
1: 这个就叫心理素质好。那在参与过的所有活动当中，97年的这个交接仪式是你认为当时你最为激动最为紧张的那一场？
9: 是人生中最大的一件事情，最激动的一件事。
1: 所以确定就是你，对吗？
2: 没炸出来。
7: 我能再问一个问题吗？因为我当时我是记忆犹新呀，也看直播了，咱们的那个仪仗队要和当时的英国士兵有一个对视的一个过程，我就想问一下一号，当时跟他们对视的时候您是什么样的心理活动？
9: 他和我不到5米远，不到10米远，我们站定以后，他个子不是特别高啊，然后他就拿着枪，我们互相瞪吧，互相这样瞪，大概不到10秒钟的时间，他眼睛就开始乱转了，
1: 有点闪躲了，
9: 他不敢看我了，
1: 闪躲了。
9: 他乱转，我很高兴，我内心很高兴，很高兴。那一刻我赢了，作为中国军人，那一刻我们赢了。
1: 还有这样的小故事哈，因为我的印象就是双方军人会有一个对视，
9: 对，
1: 然后会有一方先发言，对吧？
9: 对。

0: 这个是有之前的设定是吧？
1: 这个是都是根据我们平时的双方在家里演练
0: 啊，
1: 但是其实两方的真正的碰面那是第一次
0: 哦。
1: 你们在电视上看到的就是当天就是第一次直接开始
2: 啊、哦，
0: 所以我们讲为什么升旗手、护旗手心理素质要非常的强大，
2: 嗯，
0: 因为好多机会只有这一次，都是日复一日的训练和准备，在真正上场的时候才能顶住压力完成任务。好，当然这是我们讲述的其中的一个版本，仅供我们四位探侦达人来参考。接下来难题交给四位，请大家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
3: 这个我得问后边这个叔叔阿姨啥的，
4: 或者一号或者三号，
3: 三号比较多呀。
5: 但是一号刚才说他那个感觉什么的，觉得好像还
2: 时间久，他们肯定是有一些变化的。
0: 好，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四位探侦达人投票，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三、二、一，请投票。
2: 啊？就我一人吗？
0: 那就先采访一下陶老师，为什么支持的是一号？
2: 我是从他们的站姿啊，我觉得一号特别有力量，还有他的那个脖子这一块就特别挺拔。这个二号三号呢肯定是军人是没错的，但有可能二号我觉得像他是像干文职的这方面的，
0: 二号白一些，
2: 对，他可能不是说经常在户外或者是这样的。反正三个人的比下来，我就感觉一号的条件更符合我想象当中的那个护旗手。
0: 嗯，那我们听听其他三位选三号的理由。李丁，
6: 三号他有一个很细节的点，我们后面的朋友都看到了，就是啊，一号在说当时和英国士兵对视的那个过程的时候，三号一直在偷偷的笑，而且很慈祥。这故事啊，是他告诉的新兵，或者说新兵讲述他的故事，他很骄傲。
7: 李丁，我只想跟你说一句话，你是真能编的。
0: 好，那问问姥姥为什么选的是三号。
8: 我觉得二号太嫩了，一号呢说的那段的时候，就是对方眨眼睛的时候他特骄傲，我觉得很真实，我都想选一号了。但是我看三号呢更强硬一些，更结实，尤其这二位都选三号了，我也三号吧。
7: 在这个时候我确实想问一个问题，四位探侦达人都没有选二号，如果二号是真的怎么办呢？
8: 哟，
0: 我觉得他们三位极有可能都是当时的驻港部队三军仪仗队的啊，但是谁真的是当时的护旗手，请揭晓。
2: 啊，
6: 您去哪儿班长？
8: 糟了。
9: 啊，二号也走了。
8: 哎呀，一号是对的。哎呀，
2: 啊都走了，
9: 都走了
2: 啊，
9: 那是谁呀？
6: 哎来了。
2: 啊，三个都回来了。
9: 啊，这
0: 好帅哦。

0: 就是三号吧。
1: 正步走。内定。
2: 大家好，我们都参加了1997年香港回归中英防务交接仪式。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三军仪仗队原队员李向伯。
3: 队员。
4: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三军仪仗队原护旗手田晨。
5: 护旗手。
4: 但是，当天晚上不是我。啊！

0: 我是香港回归中英防务交接仪式护旗手蔡成文，我是真的。
1: 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驻港部队的三军仪仗队的曾经的队员，欢迎你们。大屏幕现在定格的这张图片，蓝色衣服
2: 的
0: 空军服饰，
3: 帅
2: 太帅了，
0: 谢谢。
4: 不仅是好的护旗手，还是好的侦察兵，很会隐藏自己。
1: 而且听了你们的介绍，就是你们都是在驻港部队。
5: 对，
1: 之前有过接触吗？
5: 我们三个是同一批，同时入伍，然后新兵一个连，我们住一个宿舍。哦，
1: 同宿舍的战友是吧？
5: 对。哦，
1: 刚才的这段视频唤起了我们尘封的记忆哈。1997年7月1号的凌晨，我觉得全国十几亿观众都见证了这一神圣的时刻。当然我们是通过电视转播看到了很多直播的画面，但是没有拍到的，可能你们在后面准备的时候，你们心里边会有很多不同的感受，尤其是蔡老师，是吧？
5: 当时呢，整个心情跟是，第一呢是非常激动，然后也非常期盼，另外呢，当时整个过程中呢，其实精神比较紧绷，就是所有的思想都在想怎么把每个动作做好，怎样把这个国旗然后准时升起在香港的上空，在气势上呢要压倒对方。那么通过我们这一场交接仪式呢，向这个世界传达一个信息，我们是一支有战斗力的威武之师、文明之师，一直到防务交接仪式完全完成之后，这个才放松下来。
1: 那我就得好好采访一下了。那一号老师刚才讲的和英国军人的一个对视绘声绘色这个过程，这不是您的亲身经历了对吗？
6: 是我。
1: 就是您是吗？
6: 对，是我，我本人。
5: 对视是卫队之间的一个对视，你就在你们下岗，我们上岗，他们那个时候。
4: 对啊，
6: 我就在谭山爱的身边身后啊，正身后，我的正对面就是驻港的英军。
1: 所以那一刻心中是无限的那种骄傲和自豪。
6: 对，
2: 厉害。
4: 那三号班长，刚刚在听一号班长讲这些故事的时候，您乐什么呀？
7: 因为我知道这个不是护旗手干的
6: 因为当时他在我身后，他也在现场。
8: 他们三个当时都在啊。
4: 所以三号班长刚才乐是乐我被骗到了。
1: 有这样的一段人生经历，在人生最美好的这样的一段年华，能有机会完成和见证着祖国收回主权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是无比的骄傲和幸福。接下来我请大家看几张老照片，大家是否都很熟悉？这是1997年香港回归驻港部队的风采哈。
6: 这张照片呢，白衣服的是我。这些照片呢，也就是80后家里面的挂历，
1: 很多人的记忆。
2: 对，
6: 当时全国全军的宣传画，都用的是那张照片。
2: 是是是，这些都有看到。
1: 我记得好像小学。还是中学那个有一个政治课本封面好像也有你们。
6: 哎，对
4: 对，
2: 那个白衣服是你吗？
6: 是我。
4: 好帅。
1: 那个时候透露的是那种青春的朝气，英气。当然今天再次见到三位的时候，我觉得更多的那种沉稳，那种自信是不一样的风采。谢谢三位今天再次带我们回到了近30年前的那个让我就无比骄傲的夜晚，也让我们彻底懂得了，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些战士们来讲，他们守护的不是这一面国旗，守护的是我们的主权和尊严。再次向你们致敬，谢谢。有几份礼物送给你们，这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醋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各位，祝有再见。
4: 真帅，
9: 妹妹享有生table zone。
10: 杨帆，赶快公布一下分数吧，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我等了很久。
1: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关过后四个战队的得分变化。
11: 哪有变化呀？
2: 哪有变化？
1: 最大的变化就是没有变化。亲爱的朋友，我们的节目刚刚开始。接下来第二关分值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有请三组隐藏者。好，请大家自我介绍。
12: 大家好，我们会琵琶弹唱。
13: 大家好，我们会琵琶弹唱。
14: 大家好，我们会琵琶弹唱。
2: 都是双胞胎吗？
1: 都是双胞胎对吧？
12: 对，
4: 都是双胞胎。
1: 这个厉害了，双胞胎组合。

0: 而且姐妹都会琵琶弹唱。越战越勇导演组真厉害，
1: 太厉害了，
0: 全国估计也就这三组哈。那他们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先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2: 琵琶被誉为弹拨乐器之王，既能演绎金戈铁马的激昂，又能诉说江南水乡的婉转。而当琵琶遇上双胞胎，婉转唱腔与灵动指法，默契成了天然的加成。请问三组双胞胎中哪一组会琵琶弹唱？
3: 这个有很难呢。
1: 我想问一下二号，你们是多大的时候学的琵琶？学了多少年了？
4: 我们大概是从8岁的时候接触到的琵琶，到现在有20年了。
1: 哦，当时是父母让你们学呢，还是自己喜欢就提出来学的？
4: 父母让学的。
5: 对。
1: 好，那我再问一下三号小朋友，你们是今年多大了？
6: 我们今年9岁了。
1: 啊，你们什么时候开始学的？
6: 差不多六七岁
7: 吧。
8: 差一点就说错了，
0: 学的慢了一点。
1: 那一号，你们学了多少年了？
5: 我们是初中的时候开始学的，大概12岁左右。现在我们37岁了，弹了差不多24年。哇！
8: 我问，我先问一号，琵琶有几根弦儿？别看，
9: 4根儿。
8: 那琵琶要断一根弦儿，还能不能凑合弹？
5: 不能。
8: 二号，琵琶和大提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10: 琵琶是弹奏乐器，大提琴是拉弦乐器。
11: 对，而且琵琶是民乐，大提琴它属于西洋乐器。
12: 哦，人家懂。
8: 懂，确实懂。
13: 问一下三号小朋友，你们两个是自己想学还是爸爸妈妈让学？
14: 自己想学。
13: 那你们两个最擅长的曲目是什么？来，一起回答，3、2、1。
15: 茉莉花。
16: 茉莉花。
13: 谁弹得好？你俩？
17: 我弹得好。
13: 三号，那个另外一个小朋友，你服不
18: 服？
0: 怎么就服了？
13: 那他弹得好，你唱的谁好啊？谁唱得好啊？
19: 差不多。差不多。
8: 他又慢半拍。
20: 姥姥。
1: 我想问问一号，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5: 我是大学教师，我是建筑设计师。
1: 哦，那怎么会弹？
5: 所以我们是业余琵琶爱好者。
1: 业余爱好。
5: 对。哦，
1: 那二号呢？
11: 我是大学的琵琶专业教师，平常呢也是有一些琵琶的专业课这样子。
10: 我是初中音乐教师，像在平常教授之余呢，我也会在课余时间向学生们展示我们中国民乐的魅力。哦，
1: 三号小朋友，你们参加过演出吗？
21: 参加过。
1: 参加过比赛吗？
21: 没有。
1: 哎呀，太难猜了。哎，
0: 那再聊聊唱吧，三组分别介绍一下，你们都是唱什么风格的歌啊？
5: 我们主要是弹唱一些现代的曲目，
22: 大鱼，
5: 青城山下白素贞，采薇，或者是青花瓷等。
11: 对，因为琵琶本身就是民乐的乐器，在弹唱方面呢，主要也是以国风的歌曲为主，像半壶纱、知否知否这样，
10: 兰亭序、青花瓷等等都可以。
11: 对，
0: 这个太顺了，我想听听有没有新颖的。小朋友，你们可以用那个琵琶唱点儿歌什么的吗？
19: 对，我们就是唱儿歌。
0: 哦，真的？
19: 对。
0: 你们唱的是什么歌啊？
19: 我们一般弹唱的话就是茉莉花、铃儿响叮当、粉刷匠，然后还有一些儿歌什么的。
2: 我想问一下，右边的是姐姐还是妹妹？
19: 妹妹。
2: 你是个复读机吗？
8: 就他老慢一拍。
13: 那个三号小朋友，妹妹回答我。
0: 妹妹回答。
13: 你们两个是跟谁学的这个琵琶？
19: 他
23: 是跟我学的。
1: 啊？谁？
19: 什么？
23: 就是
19: 我们是跟老师学的。
23: 对哦，对对，错了，是跟老师学的，说错了。
0: 你们觉得你们这个组合最厉害的是什么？
23: 我不知道，
19: 哪都不厉害。
0: 我已经知道你们什么最厉害了，你们是最谦虚的组合。
1: 我想问问二号，就是琵琶曲里有一曲非常出名的曲子，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10: 应该是《十面埋伏》。哎，
1: 你会弹吗？
10: 会。哎，
8: 那《十面埋伏》你会唱吗？
10: 噔噔噔噔，就这样。
1: 一号会弹《十面埋伏》吗？
10: 会
5: 会。
1: 练了多长时间《十面埋伏》？
5: 大概1年多左右。
10: 对，
5: 因为它是一首10级的曲子，
10: 对，
5: 业余10级。

0: 好了，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侦达人和观众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1: 怎么没有意见了都？
2: 这个好像有点难猜耶。

0: 呀，真帅呀、啊！
1: 我就想跟他们较劲，我就得选二。
2: 哎，卢警官选一的理由，
3: 这个感觉吧，题确实有点难，可能也是我不会琵琶弹唱的事儿啊。就通过大家提问嘛，感觉二号回答的有点太专业了，背诵的痕迹有点重，不是那么特别自然。三号两位小朋友有点自然的大劲儿的，尤其是三号的妹妹。妹妹回答不上来的问题，姐姐就说不知道啊，可能是上台之前家长都交代好了，是吧？对不对？现在就是不回答了，不回答了。
2: 好，姥姥为什么选一号？
4: 我觉得一号跟二号很难决定。二号呢说了一些，他是搞音乐的；一号呢话很少，反正犹豫了，连蒙吧，选了一号。
2: 再听听陶老师选二号的理由。
5: 我是凭我自己观察到一个点，不知道对不对啊？他们刚才三对就出来以后啊，一号跟三号他们琵琶是这么提溜着，他俩是这样抱着的。从我的印象，应该这个乐器它是很心爱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他们一个自然的表现。哎，我就是从这个细节来讲，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个。
2: 陶老师，你有没有看一个细节？我觉得有可能是二号。二号，我不知道这姐姐还妹妹，你看她这个琵琶的颜色和其他那两组不一样。
5: 哦，对对对，是不一样，她这把颜色更深。
2: 有没有可能这是她自己的？这个是道具组的，统一规格的。哎
4: 呀，错了。
2: 接下来我们就看看台上三组隐藏者哪一组是真正会琵琶弹唱的双胞胎姐妹。来，请揭晓身份。完了，琵琶给收走了。
3: 你把人一号琵琶拿走干啥呀？
5: 二胡吗？
1: 三号。
6: 不会吧？哎呦，
4: 他们能会弹吗？
3: 真是茉莉花。哎呦，
1: 还真是茉莉花。
5: 你俩咋不唱呢？
1: 有反转吗？
7: 我们两个刚学琵琶不久，不会弹唱。
4: 刚学。
2: 所以你们俩真是实话实说呀。
4: 也很棒了，也很棒了。
1: 完了，拉二胡了。
6: 准备一二。
4: 哎呀，那是二号了。
1: 有反转，有啊，
5: 他们把乐器给换了，
1: 竟然还能换，没想到还能换。

0: 建筑设计师，我们从初中开始学习琵琶，一直保持这个爱好24年了。
1: 姐妹俩非常优秀啊，非常年轻。啊，你看这个琵琶弹得不错，而且唱得也很好。然后两个人学业也没耽误。
0: 我们俩同时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的硕士研究生，
2: 那厉害。
1: 这学音乐、学琵琶，并没有影响到他们其他领域的优秀。
0: 我们觉得其实音乐呢就是一种调节，学习累了的时候，工作累了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弹一弹，放松心情，愉悦身心。
1: 所以你们弹琴是一种享受。
0: 是的。
1: 哎，那我想问姐妹俩，到英国留学这个期间有没有演奏过琵琶？
0: 当时呢是不太方便把琵琶带出国，但是我们会抓住学校的艺术节的机会，宣传琵琶文化，比如说播放一些我们的视频啊，然后做一些琵琶文化的讲解呀，这样子。然后我们回国的话，就是也会经常有一些演出，每个学期会邀请妹妹走进我的中国文化课课堂，为来自国外的留学生介绍和演奏琵琶，他们都非常喜欢。
3: 你真好。
4: 哎，那个，我就问一下啊，如果你们真的抱着你们自己琵琶，不会那么低了是吧？是得抱着吧，
0: 因为很沉。
5: 对
0: 对，双手抱才安全。
4: 对呢，导演组太厉害了。
1: 所以这个细节观察错人了。
4: 不是，我没想到他把道具会换掉，
6: 换乐器了，
4: 太厉害了，
7: 防不胜防啊。
1: 好，那再次感谢姐妹俩今天来到我们的越战越勇，谢谢，再次感谢，
0: 谢谢。
1: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成绩的变化啊。
6: 哎，这回有变化了，
4: 这回有变化。
1: 陆瑶琳和孙桂田老师两个战队现在取得了1000分的领先，
4: 看看咱俩谁先突破零啊。
7: 五十步笑百步。
1: 要求不高，得分就行。第三关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
4: 哟，这小宝贝哇，太可爱了，
7: 我天呀，
4: 太可爱了，
1: 这就是我们这一组的隐藏者。什么意思，球宝？让杨叔叔带孩子是吗？孩儿们，来给叔叔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们自己。嗨，你能讲中文吗？
8: 能
1: 啊。能啊。你叫什么名字？
8: 朱百鹤。哎，
1: 还点东北口音呢。来，自我介绍，你是什么身份？
8: 大家好，我会背诵200多首古诗词。哎呦，
7: 哎呦，古诗词。
9: 大家好，我会背200多首古诗词。
10: 大家好，我会背200多首。
1: 太棒了！三号，现在你已经取得了领先了，马上就要到终点线了。
8: 终点线？
1: 你怎么跑这儿去了？
4: 干的这么萌的？
1: 你们都几岁啊？会背200多首？李丁叔叔都50了，才背不上两首诗。你今年多大？
8: 4岁。
1: 你几岁？
10: 4岁。啊，
1: 4岁。你20几了？
10: 我已经2岁。
1: 这是几岁啊？叔叔的眼神跟不上你的手指，你这几岁啊？
4: 他袖子卡住了。
10: 你2岁，哥。大哥，你2岁。
1: 2岁。
10: 那个，我写3号吗？
4: 没错呀，是3号。
10: 你2岁，哥。大哥，
1: 姐姐，姐姐，你都给他整乱了。弟弟还小呢，这是你亲弟弟吗？
10: 也不是，
1: 不是你亲弟弟，你们仨是一家的吗？不是吧？
10: 不是，我都没有弟弟，我怎么？
1: 哎，那今天有个弟弟，感觉怎么样？有弟弟好玩吗？
10: 哎，他懂钱，我文具，我能好玩吗？
1: 你看人家那个三号那无辜的眼神。这仨小朋友就这么高个，说自己都会200多首古诗词，这个信吗？球宝有什么样的辅助信息吗？
11: 熟读唐诗300首。
10: 有啥呢？
11: 不会作诗也会吟。
10: 有啥呢？你都没站点上。
11: 你就别管事儿了。
1: 你也别管人家，你念你的。
7: 这份乱哟。
11: 古诗词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文化基因，有一位小萌娃，小小年纪已将200多首古诗词烂熟于心，还可以即兴

0: 接句对诗，应答流畅，仿佛一位穿越时空的小诗人。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会背诵200多首古诗词的小朋友？
1: 我。
2: 秋宝，人家一直提醒着机器人别说话了。
0: 你说这二号这个能张罗事儿的样子，像不像闲人马大姐？
2: 现场比较乱啊，我重新捋一捋。一会儿呢，我们现场四位探针达人会向你们提问题，问什么回答什么，好吗？谁先来？
1: 他先来吧。
2: 他先来行吗？这下边先来。这样，姥姥先问一个。
3: 一号小朋友会背诵诗词吗？
1: 会。
3: 哦，你怎么学的诗词啊？
1: 你怎么学的诗词？
2: 没让你学会，让你回答。
1: 跟妈妈学的。
3: 哦，每次都怎么学呀？
1: 就是这样学呀。啊不。
2: 啊，看着书。
1: 看手机说。
3: 你能现在能说一首诗吗？
2: 说两句行吗？
3: 啊，说两句也
2: 行。对，少来点，两句。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2: OK。非常完美啊！
1: 下一个，
4: 不，还会呢，还会199个。
5: 一号有潜质。
3: 二号，你会背诵诗词吗？
1: 会啊。
3: 会背多少首？
1: 会200首。
2: 那你能来两句吗？
1: 鹅，曲项向天歌。
2: 曲项向天歌。嗯，
3: 啊、哦，可以。
2: 可以。这行。
3: 那三号问不出来什么。
2: 谁说的？三号可爱回答问题了。
3: 三号会背诗词吗？跟姥姥说。
1: 会。
3: 会呀、啊。
2: 淡定。
3: 会多少首？
1: 会20首诗啊。哇、
2: 哦。20首啊。
3: 20首。
1: 200首。
0: 还给我们问急了。
2: 年纪不大，脾气不小。
3: 你随便说一首。
2: 可以说一个吗？
5: 不行吧，他太小了。
2: 白日依山尽。
1: 黄河入海流。哎呦，
2: 哎呦，哎呦，锄禾日当午。
1: 汗滴禾下土。哎呀，
2: 床前明月光。
1: 阴阳
2: 光。哎呀，鹅。
1: 曲项向天歌。哎呦，
6: 别问他，你给问哭了。
5: 干嘛呀，杨帆哥哥？
2: 不是，是因为说多了吗？哎呀，我错了，我不问了，不行吗？哎呀，哎呦。飞流直下3000尺。哎。
6: 哎呦，太逗了他，
5: 太可爱了。
2: 咱们说好啊，以后谁不再让那背诗的，好不好？啊，
3: 好。
2: 我们三号最恨现场背诗。
3: 哦，这个镜头。
2: 我们好了，来问吧。
6: 我不敢问了，
3: 不敢问了，
6: 我冒汗了已经。三号小朋友不敢问了，我问一下一号吧。一号小朋友，你最喜欢哪位诗人？
1: 想不起来了。
3: 想不起来了。
6: 那二号小朋友，你喜欢哪位诗人呢？
3: 唐李白。
5: 喜欢唐李白。
6: 不是，李白是哪个朝代的李白？
1: 唐朝的。
2: 李丁，
5: 那我也先问一下二号。
1: 干啥？哎，
5: 你最后背的一首古诗词是什么名字？
1: 古诗词是。绝句，
5: 绝句，
1: 没有别的名，就叫绝句。
5: 没名字，就你妈妈叫你说你来背这个绝句，让你就背了。
1: 它就叫绝句。
2: 你们都小点声，三号，你看给我崩溃别。我不让他问了，行不行？不哭了，
1: 别哭了。
2: 为了照顾我们三号隐藏者的情绪，我们现在直接投票，行不行？
6: 好，
2: 来，3、2、1。请按键。
1: 怎么都是三？
7: 没有，叫妈妈呀。
3: 叫妈妈了哟。啊，
2: 让你们选三号。三号，请退场。请妈妈给安慰一下。
5: 妈妈先安慰一下。
2: 我们听听四位探针达人选择的理由。卢警官，
6: 你这俩不纯来捣乱的吗？这俩。
2: 但是他们俩刚才也都背出古诗了。
6: 对，他俩背出古诗了。但是三号小朋友哈，就是范哥你刚才问的那些古诗，他都能不假思索的直接对出来。
3: 对，你提一个他回答一个，提一个回答接下地儿。刚开始吧，我想200多首都那么多，我就还想，哎，这个一号可能大一些哦，可能会能背。但是三号小朋友哭着他都能对答如流，就特别

0: 快，反应特别快，哎，说明他就是脑袋里储存的就很多那个古诗，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个三号。
1: 哎，那么三位小朋友当中，谁真的可以背200首以上的古诗词？接下来请揭晓。
2: 三号回来了，统考了。
3: 接下来我们请出揭晓嘉宾房玄龄，房大人。
2: 谁？
4: 修身已尽，哦，无托已。
5: 是，对，是特火那个房大人。
4: 谁知染人恨与丹青？诸位，就让我来揭晓他们到底谁是真的。
6: 要对诗吗？
4: 江南何采莲，
7: 莲意何田田。
4: 鱼戏莲叶间，
7: 鱼戏莲叶东。
4: 鱼戏莲叶西，
7: 鱼戏莲叶南。
4: 鱼戏莲叶北。
5: 你看，对答如流。嗯，
4: 千山鸟飞绝，
7: 万径人踪灭。
4: 孤舟蓑笠翁，
7: 独钓寒江雪。嗯，
4: 非常不错。
6: 他也对上来了啊！
4: 两个黄鹂鸣翠柳，
8: 一行白鹭上青天。
4: 窗含西岭千秋雪，
8: 门泊东吴万里船。
0: 哎呦，都会，他们都会。
6: 八分了。
4: 这些看来对你们太简单了，稍微增加点难度。小朋友，戴宗夫如何？戴宗夫如何？
9: 这咋是
4: 戴宗夫如何？
6: 哎，他也对不上来了。
5: 肯定是三号了。
4: 不会是他吧？这小朋友还要被妈妈抱着。小朋友，我问你，戴宗夫如何？
7: 西楚青未了。
5: 对了，
4: 造化钟成就。
7: 杨贺问娘，
4: 放兄生成云。
7: 绝子入未娘，
4: 会当凌绝顶。
7: 一人重三桥。
5: 太厉害了。
4: 黄河远上白云间，
7: 一片孤城万仞山。
4: 羌笛何须怨杨柳，
7: 春风不度玉门关。
4: 青海长云暗雪山，
7: 孤舟遥望玉门关。
4: 黄沙百战穿金甲，
7: 不破楼兰终不还。
4: 风雪虎山行，
7: 烽烟傲武林。
4: 与君离别意，
7: 同时换游人。
4: 海内存知己，
7: 天涯若比邻。
4: 无为在歧路，
7: 儿女共沾巾。
4: 锦瑟无端五十弦，
7: 天一入四黄年。
4: 庄生晓梦迷蝴蝶，
7: 广地春阴出杜鹃。
4: 沧海月明珠有泪，
7: 蓝天日圆玉生烟。
4: 此情可待成追忆，
7: 只是当时一样人。
4: 小朋友，你这么厉害，
6: 太可爱了。
4: 等我缓一缓，我第二段我忘了，来重新来第二段。
1: 我们已经挑战成功房大人了，
10: 房大人都不会了。
4: 怒发冲冠，
7: 凭栏处，
4: 潇潇雨歇，
7: 才放言，
4: 仰天长啸，
7: 壮怀激烈，
4: 30功名尘与土，
7: 8000里路云和月，
4: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
7: 空悲剑，
4: 靖康耻，
7: 游外悬，
4: 臣死恨，
7: 何时灭，
4: 驾长车，
7: 踏破贺兰山缺，
4: 壮志饥餐葫芦肉，
7: 挑三更言凶如月，
4: 待从头，
7: 六山河朝天阙。
5: 好，太厉害了。
4: 我宣布这位小朋友他是真的。
6: 太厉害！
1: 我知道三号小朋友刚才为什么不开心了，可能跟我对那几首诗太简单了。今天真是过了瘾了哈！谢谢房大人。
4: 好，那诸位告辞。
1: 其实另外两位小朋友也不错啊，也会很多古诗词，但是可能没有三号小朋友那么小的年纪就能背那么多。你们各自有什么才艺？也跟大家介绍一下，你有什么才艺？
9: 吃东北菜。
1: 吃东北菜，这也算是才艺。二号小朋友，你介绍介绍，你会什么才艺呀？
7: 我会吃豆芽菜。
1: 吃豆芽菜。行，也谢谢你们来我们现场扮演小小隐藏者，谢谢你们，拜拜，
7: 拜拜，
1: 谢谢
0: 小朋友。

0: 你一般跟我赞什么剑？我还得抱你呢。
1: 范哥啊，前面哭都是你逗哭的，看你有什么可开心的。
0: 你叫什么名字呀？
2: 一二啊，
0: 好厉害啊！他现在两岁几个月？
3: 两岁十个月，
0: 不到三岁。哎呀，
4: 你什么时候开始背的啊，宝宝？
2: 我一岁半就，哎呦，
0: 一岁半就会背了，
4: 一岁半就是会背，哇，这天才！
3: 因为我比较喜欢古诗词，所以呢，我经常读给他听。所以两个月的时候，我发现他能把后面的几个字能接出来。再后来呢，就一岁半，他就自己能整首背诵古诗了。哎
0: 呀，他可能现在理解不了这个古诗词背的内容，对吧？
3: 大部分是不能理解。但是有的时候他也能运用起来。你像家里在吃饭的时候，大家举杯，他就会说“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个时候我觉得他应该是理解这一些了。对。然后现在他大点了，在读的时候，他会问我啊，妈妈，那个“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是什么意思呀？问的时候我就会给他解释一下。如果他不问，我不会强行给他灌输这种。我觉得，这个需要他慢慢大了之后，他自己会理解，会感悟。所以我不需要给他。
2: 站下来。
3: 好。
0: 然后我要自己站一会儿。真棒啊，这宝宝。
1: 亚三，他已经落地了，我们能不能再看他单独背一首？
0: 宝啊，《将进酒》可以吗？掌声欢迎。
2: 《将进酒》。
0: 好。
2: 君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天子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天定暂定还复来。

我有一只牛皮饼，陈王细致，燕平乐，斗酒诗。

0: 哎呀，好，
1: 真棒，
2: 厉害厉害，
0: 他还很有气势，很有韵味啊，不得了，
2: 还很有表演的
0: 天赋，对，他的气势你看真棒啊。
2: 这《将进酒》当中有一句叫天生我材必有用，我觉得这小朋友真的
0: 太厉害，
2: 好好培养啊，以后一定大有作为。今天有一份礼物送给你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3: 好谢谢，
2: 哎呀好谢谢，
0: 你能拿得动吗？小朋友拜拜，
4: 拜拜拜拜，
2: 好，我们小小诗仙展示过后，我们来看一下分数的变化。啊，目前领先的依然是卢瑶林战队和孙桂田战队，他们3000分领先。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挑战继续，接下来是第四关，我们的分值提高到5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三位，请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是会唱民歌的环球国际小姐，中国总冠军。
6: 大家好，我是会唱民歌的环球国际小姐，中国总冠军。
7: 大家好，我是会唱民歌的环球国际小姐，中国总冠军。
2: 来，先请。

0: 请秋宝给我们科普一下。
1: 聚光灯下，他是万众瞩目的选美冠军；麦克风前，他是余音绕梁的民歌歌者。他将古典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完美融合，让我们看到美从来不只有一个维度。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会唱民歌的环球国际小姐中国总冠军？
0: 来吧，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
2: 我想请问一下，三位都是在哪年参加的这个比赛？
3: 我是在2026年参加的。哦，我是2025年，就是去年参加的比赛。
4: 我是2024年。
0: 不应该上来问很关键的信息吗？作为环球国际小姐中国赛区的冠军，三位姑娘的身高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一号。
3: 大家好，我身高179厘米。
0: 二号呢？
5: 我的身高是1.76米。
4: 我的净身高是177.5厘米。
0: 身高都很高。
6: 我想问二号，参加环球国际小姐的这个总冠军这个决赛哈，他们是最看重的是哪一方面？
5: 我觉得最看重的就是选手的一个个人素质以及一个综合能力的一个体现，不只是外表美，然后我们内心也要美。我们的赛事呢是有6个环节，然后第一个环节呢就是自我介绍，第二个是民族服装的展示、泳装展示，还有才艺展示，还有晚礼服展示，以及最后的问答环节。
6: 那问答环节会占多少比例？
5: 占大概是30%-40%。
6: 好，那也很关键。好，谢谢。
0: 了解。
7: 我想问问一号，民歌的唱法特点是什么？
3: 我认为民歌的唱法特点就是，气沉丹田，然后声音集中嘹亮，比较就是开阔。
7: 跟美声的唱法有什么区别吗？
3: 民歌的声音比较集中，美声的声音比较宽广吧。
7: 你在哪儿参加过比赛？
3: 我在广东珠海参加的比赛。
7: 好的。二号，我同样的问题。
5: 我们的比赛地点呢是在广东深圳。哦，
7: 你获得的什么奖项？
5: 当然是中国总冠军啦。
7: 啊，你只会唱民歌，那美声会吗？
5: 美声的话不太会，但是我会唱一些流行的歌曲。
7: 哦，好的。三号，最喜欢唱的民歌是哪一首？
4: 我的比赛曲目，因为我们比赛有才艺展示环节，我当时唱的是《茉莉花》。
8: 好。问一下一号，两个好像完全没有关系的事儿，为啥你会去一边参加这个选美比赛一边去唱民歌呢？
3: 因为可能我从小很喜欢唱歌，然后选美比赛我觉得他看的是综合素质吧，不仅是女生的外形条件，这是最基本的，然后如果有才艺也很加分，我想挑战一下自己。
8: 您除了这个环球国际小姐比赛以外，您唱歌这方面参加过比赛吗？
3: 没有参加过比赛。
8: 没参加过。
0: 那你这民歌演唱能否达到登台表演的程度？
8: 对。
3: 我觉得是可以的。
0: 可以，就看你信不信了。
6: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三位依次回答一下，就毕业于哪个学校？
3: 我是毕业于西北民族大学。
6: 学的什么专业？
3: 学的民族声乐。
5: 我是毕业于深圳大学，也是民族声乐专业。
4: 我毕业于西安工程大学的服装设计专业。
6: 两个都学声乐的。
0: 来，我问一个专业的，作为这个环球国际小姐中国赛区的冠军，你们都穿多大号的鞋呀？
3: 我觉得我应该是最大的，我穿41码。
0: 咱俩差不多。二号。
5: 我穿37码的。
4: 我也是37码。
1: 杨帆，这个问题是便于您做出什么样的推断呢？
0: 一看你秋宝，你就不懂音乐了吧？
1: 因为我没腿。
0: 对，不是，不是没腿的问题，民歌也好，美声也好，它的根基需要稳，那双脚经常抓地，它脚小，它抓不住，高音上不去。所以现在41的姑娘，我是非常相信的。
1: 你的意思是，篮球队里一堆唱美声的是吧？
0: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台上三位谁有可能是真的呢？有请我们4位探针达人准备投票。
9: 感觉二号这个身形很像唱。
7: 现在二号

0: 多。
1: 一号身高太高了。
2: 来吧，那接下来请探针达人现场投票，谁是真的呢？3、2、1，请按键。
1: 咦，他俩
2: 这一期不自觉把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分成了两队哈。问一下李丁战队，你们为什么选的是2号姑娘？
3: 我觉得2号老师，上台之后站着的样子很像一个会唱民歌的老师，因为我认识的会唱民歌的老师就都是这样，就是这样的。
4: 你的意思就是，两只手搭在前面，这是一个唱民歌的标准手势，是吧？
3: 就很像。
4: 那你还记得背200首唐诗里边那个2号隐藏者的小女孩也是这个手势，你怎么不觉得她是唱民歌的？
2: 所以李丁判断的依据是2号的体态。
3: 对，
2: 陶老师，你选2号的原因是什么？
5: 我的后援队这次跟我意见比较统一，我们就是凭的感觉，就是觉得他像唱民歌的，他的体态，他的某一种感觉给我们。
2: 那还是这个。
4: 但是陶老师，您想过吗？您和李丁选一样的时候，这个错误率会很高。
5: 九宝，我相信你，我选的对吗？
4: 您相信我的话，一会儿再说吧。
5: 一会儿再说。
2: 我们来看看另外两位为什么选一号。姥姥，
6: 我反正我觉得这个节目太难猜了，太难了。我背后呢，选二号的居多。我也看2号，看3号都像，但是呢，我的第六感还是选了一号。
2: 卢警官，
7: 我队员们说了，一号长得好看，声音又好听。就是特别像这个会唱民歌的环球国际小姐。
2: 来吧，那接下来我们就期待结果，有请三位揭晓身份。
6: 哇，一号，
8: 这步伐多熟练，多专业呀！
9: 我是真的。
8: 真的吗？一号走得很专业啊。
6: 啊，怎么了？
8: 没变化呀。啊，不是一号吗？
9: 2号都不像啊。我是真的。
10: 这回又要对了。

0: 是三号。
1: 我是真的，哎呀，
0: 啊、现在搞不懂了。
2: 真的，哇！
0: 我也没选三号，哎，都错了，哎呀，完了。
2: 不对，
0: 还有反转啊！啊！
2: 真的吗？一号，
3: 大家好，我是会唱民歌的环球国际小姐，中国总冠军，我是真的。哇哦！
4: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一号隐藏者。那我们也请那个二号和三号两位姑娘介绍一下自己哈。
5: 其实我也是一个选美冠军，我是国际世界小姐的香港总冠军。哇哦！
1: 我是前职业模特，然后现在刚刚转行，但是我也会唱歌哦。
4: 那再次把掌声送给二号和三号哈，谢谢你们，也欢迎祝以轩换装给大家带来一首歌。

0: 谢谢杜宇轩的演唱啊。
1: 我们知道环球国际小姐这种赛事对选手的要求不仅是她的样貌身材要好，其实考验的是综合素质，所以从小学音乐这段经历对于丰富你在台上的表现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帮助。
2: 嗯，是的，很荣幸借此从20多个省市里的30多位佳丽中脱颖而出，成为了2026环球国际小姐中国赛区的总冠军。也是因为这个奖项我成为了家乡的文旅推介官，我特别的开心。
3: 哎呦真好。
1: 那未来这个职业的重心是偏秀场呢还是偏歌唱的舞台呢？
2: 我觉得 T 台呢它是传播的桥梁，而且通过国际赛事还有一些时尚活动，我们能把这个民族声乐然后传播到大众和海外，让更多年轻人听见，然后就能传播我们的民族音乐文化，就是我特别想要做的事情。
1: 好的，谢谢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希望你加油哈。
2: 好，谢谢。
1: 谢谢，
2: 拜拜。
1: 来，请看成绩。哇哦，目前领先的依然是卢瑶林战队和孙桂田老师的战队，各8000分。
4: 我还是想劝一下陶老师啊，刚才实在没好意思说，真的不能跟李冰雪一样。
5: 陶老师，咱们现在定价齐驱啊，咱们。
1: 但是现在卢警官和孙姥姥他们这个战队也并驾齐驱。万一他们联手成为冠军，咱今天的醋得是双份啊。
4: 所以我就说孙姥姥每次都说我们出的题难，但是拿醋的手一点都不手软。
1: 那最终的结果会是怎样？今晚还有最后一轮的游戏，我们也把分值提高到10000分。
6: 哎，我们还有机会啊。
1: 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今晚的最后一组隐藏者出场。
6: 戏曲演员吗？哇哦，
7: 邀请三位。
1: 先听一下他们的自我介绍。
8: 大家好，我会表演戏曲绝技鬼步。
9: 鬼步。
10: 大家好，我会表演戏曲绝技龟步。
11: 大家好，我会表演戏曲绝技鬼步。
1: 你是哪里的朋友？
10: 你觉得我是哪里人？
1: 英国？
10: 没有。我是瑞典人啊，
1: 瑞典，
10: 对啊，
1: 瑞典的朋友，我为什么问这问题呢？你刚才介绍你会什么？
10: 龟步，
1: 鬼步哦，
10: 鬼步，
1: 龟是那个啊，
10: 鬼啊，对，
4: 鬼步是一项戏曲的绝技，龟步啊是扬帆晒鱼模仿，哎，
1: 不是，就那龟兔赛跑那是龟步啊，鬼步是我们戏曲当中的一个技术动作。那这样，先请秋宝给我们科普一下，
4: 戏曲舞台上。有一项绝技，演员脚下如同踩了无形滑轮，身形平稳漂浮，视觉效果极具冲击力。这项濒临失传的独门步法，正是传说中的鬼步。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会表演戏曲绝技鬼步？
6: 呀，这个真不知道哎。啊，
1: 我们通过视频可以看到啊，这个是双脚有点类似于芭蕾那种，脚尖点地的舞步，
6: 脚尖走的，
1: 对。这个戏曲的技术动作，三位隐藏者谁有可能会？探侦大人可以提问了。
6: 我想问一下三号，这个鬼步是属于哪个剧种的？
11: 嗯，他不是说只有单独的剧种才能够用这个鬼步，没有，其实很多剧种都有这个步法，只是看演员选择练这个鬼步还是穿那个敲弓。
9: 敲弓。
7: 接着问一下三号，这个鬼步啊基本上会用到戏曲中的哪一部分呢？就是你唱到哪儿的时候需要用到

0: 这个鬼步啊？
1: 你像我们相聚的话，就是弹枪活捉三郎阎锡娇的这个角色会用到这个鬼步，
2: 往往应该是戏曲故事当中一些特定角色，对吧？
1: 对对。哦，
3: 我问一下一号老师，那这个鬼步在戏曲当中是只有那个青衣啊、花旦啊一些女性角色才会？
4: 在我们学习鬼步的时候，一般的话我感觉是青衣用的比较多。
2: 那您是学什么
5: 行当？你是学什么剧种的？
4: 我是学豫剧的。
5: 豫剧哦。
4: 对，就像我们豫剧演员王玉凤，她演的《红梅记》李慧娘当中就运用了特别多的鬼步，就有一些鬼步的身段，然后鬼步的技巧，老师会给我们说上身要稳如泰山，下边碎步要展现出漂浮的感觉。
2: 就这样呗。
4: 对
5: 啊，脚掌
2: 那也很累很
5: 疼。当然了，很难的这个。
2: 好，接下来我要问一下二号，瑞典的这位朋友，您多少斤？
6: 我可能是60多吧。
2: 120多斤
6: 啊？斤是吗？哦，我说那个那公斤是60。
2: 公斤60也不可能吧？
0: 也不对呀、啊，那
6: 70、71吧，72吧，可能。
7: 二号演唱者，你来中国之前就没过过秤吗？
6: 我很长时间没看我的重量，应该都是肌肉。都是肌肉。
2: 我问这个问题是帮助我们四位来参考他的体重能不能练得了。嗯，
3: 我问一下这个二号老师啊，两位老师都说大概都是就是青衣啊、花旦女性角色，然后你这个明显是一个小武生，你连裙子都没有。
6: 对，因为我的行当是武绸，但是我也是一个演员。我在那个瑞典的时候，有一个导演是2017年的时候接了一个戏，有很多鬼在里面，然后那个导演说啊，铁木你要演一个鬼。所以我是给我的戏曲院的老师打电话，他说哦，在戏曲里面有一个那个柜里面的东西啊，有那个柜布，所以我回来写照，然后努力学习了，然后在瑞典演出。
5: 哦，你是跟我们这边的戏曲学院老师学的柜布？
6: 对。
2: 哦，现在一直生活在中国吗？
6: 没有，我现在住在瑞典，但是我是会来回
2: 两边跑。
6: 对，
5: 就爱我们的传统文化，
6: 非常喜欢。我从小的时候开始喜欢。
2: 他中文讲的其实非常流利，
6: 我的中文都在路上学的，
2: 都在飞机上学的。
6: 没有，在路上跟人聊天学的。
5: 在路上，
2: 在路上，
6: 对，
5: 跟人聊天。
2: 都聊什么呢？
6: 也是
2: 会不会鬼步啊？我给你展示个鬼步啊！
6: 对。
2: 但他讲这一段，我觉得很专业啊，这个讲的倒挺像真的。嗯，姥姥，
8: 我想问问一号，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4: 我是那个戏校的学生。
8: 你主攻什么身段的？
4: 主攻的是花旦和青衣。
8: 你除了鬼步以外，你还有其他的什么特技吗？
4: 就比如说会指尖转扇子，还有我们花旦的八角卷儿，然后还有一些跪步呀、跪转呀、捉下腰、跳卧云儿。啊。
8: 你用鬼步演出过什么节目吗？
4: 就是《晴传状元楼》角桂英的角色。哦，
8: 那我问问二号，你虽然说学了，你演出过吗？
6: 演出过，在瑞典演那个斯林巴的那个戏。
0: 这鬼步啊，您是光做这个动作呀，还是哎也会唱啊？
6: 也会唱一点无丑的东西。无丑应该我是行当
2: 无丑，他这个还是以形体表演为主。
6: 但是我学的东西在中国戏曲学的挺多的，我是2009年开始学京剧的，开始学戏曲的东西。我现在太老了，我是不告诉你的，我多老。
8: 我再问一下三号，你是学什么的？
1: 我是主攻青衣和闺门。
8: 也是职业性的吗？还是在学校？
1: 现在已经进单位了。
8: 什么单位呢？
1: 湖南省湘剧院戏曲那个单位。
8: 戏曲单位。
5: 湘剧啊。
1: 对，湘剧。哦。
2: 提问环节告一段落，那这是今晚的最后一轮判断，我们的分值为10000分，祝各位好运。
9: 谁呀？二号，但是没穿裙子，这也展示不了啊。
8: 二号不肯，现在就一号跟三号之间，
5: 他们很蒙圈。
10: 一儿，哎，要咱都选一样的呀。
3: 我先选，你甭管了。
7: 我最后只想对陶老师说句话，听人劝，吃饱饭。
2: 接下来就要有请四位探侦大人来表决，你们认为谁是真的会鬼步的那位演员。3、2、1请按键。1112，来，那我们先听听他们选择的理由啊。 为什么选一号？
0: 他们出场的时候从台阶上下来，那一号下来的时候就注意到他下来的时候是类似那种轻飘飘轻飘飘，可能有一些那个感觉下来的。
5: 对，因为我们也是练戏曲的嘛，我觉得他的那个脚步伐呀是这样的，特别柔软，然后但是非常有劲儿的那种，然后我就注意到了这一个细节。当然这个三号我也知道他也是搞戏曲的，他但是他的柔软度他的那个韧劲儿好像没有这个小伙子好。
3: 我是这么分析的，各位老师，人家是住在北欧瑞典，北欧到这儿机票可不便宜啊。
2: 所以他是走来的是吧？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最终的结果，台上三位谁是真的，来请揭晓。
5: 他们应该都是戏曲演员
8: 哦，走圆场。
3: 感觉是一号啊。等一下
0: 啊，
3: 几号？是二号。哦，
1: 我还是相信一号。哎呦
8: 哎呀，还能打飞脚，
3: 你看这180斤，
1: 二号应该确实是五丑，他可以走矮步，他可以走矮步，他不能走那个鬼步。
8: 对，
11: 我是假的。
2: 你是假的，神气什么？
3: 又错了，
0: 少一斤都挑不出这感觉来了。一号啊，
8: 这小碎步。
1: 这看得不太像鬼步啊。啊，
12: 哦啊，他咋老耍水袖不走鬼步啊？
8: 哦，摔破的。哎，
5: 僵尸很难。
13: 是假的，
5: 那也是假的，
8: 三号了，
3: 哎，真是三号，哦，
1: 哇，真的像在飘，
8: 哎呦，
3: 哇，好稳。

0: 哇！
1: 哎呀，哎，所以这么一显算哈。
2: 大家好，我是会戏曲鬼步的演员，我是真的。
3: 郑俊南就是我们的三号隐藏者，请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南省湘剧院的青年演员，我叫傅琴思，今年23岁了。
3: 琴思不仅戏曲的功力了得，演技尤其了得，祝贺你把他们四个人都给骗了。刚才这种展示，我们看到了这个鬼步的这个魅力哈，可以让我们看看吗？表演的时候您的脚步？
2: 可以的，可以的啊。其实就是双脚颠着，前脚掌着地。小碎步，一点点的
4: 、啊，
2: 但是像有些退的就可能会更飘逸。
5: 我天啊，好轻松啊！哎呀，
6: 太厉害了，
3: 脚是很快的速度是吧？
2: 对对对，就是往后，然后呢，重心要往后倒。哇，
6: 这个
5: 更丝滑了，对，
3: 关键身体还要很松弛。
4: 它跟水袖是这样子。顺着他这个，
2: 对对对，在舞台上会有那个效果，
4: 就很飘逸。
3: 坐的时候脚会疼吗？
2: 会，那肯定的。就我现在这一坨小腿都是肌肉。哎呀，
4: 真不容易。
3: 那自从学会这个鬼步，对于你的戏曲这个道路来讲，有什么样的改变？
2: 我觉得对我自身啊，就是

0: 改变可能不是很大，更大的是很多网友通过我的那个视频就是认识到我们湖南的传统文化相聚，这一点我会觉得很自豪。
1: 所以作为年轻的这个戏曲演员，尤其是相聚的演员哈，希望也能够不仅把相聚唱好，也能够把相聚这个代表性的鬼步
0: 传承，
1: 能够演绎的更好，传承的更好。也谢谢你，今天有一份礼物要送给你哈，来自于我们的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0: 谢谢大家，再见。
2: 飘着就下去了。
1: 我们来看一下今晚最终的成绩。
3: 哎，他们并列吧。
1: 女士们、先生们，今晚越战越勇，有两个冠军队，祝贺卢瑶林战队和孙桂田战队。他们各自8000分，有请获胜的观众还有各自的领队登台领奖。
4: 看不见的微生物时常出现在我们身边，日常洁净随身相伴，旅卫康把洁净习惯融入生活，让每一次接触多一层守护。旅卫康，旅居守护享安心。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今天是一个相对大团圆的结局，有两个获胜队，大家都要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那节目的最后也请我们两队的领队分别发表一下获胜感言。
1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和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反诈没有旁观者，那你我都是践行人，也希望大家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让更多的人少被骗，不被骗，是不是老二？
14: 是的，擦亮眼睛啊，辨别真假。
15: 好的，再次感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观众的收看和陪伴。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喊出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守住真相，
16: 真的会赢。
15: 下周再见。
1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7: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18: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9: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20: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创造生态共荣，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21: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0: 拼多多。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0: 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
2: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4: 紫菱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5: 妈妈，我想多点醋。
4: 紫菱好醋，厚爱家人。紫菱醋业。
6: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7: 当千年同伙遇上少年目光，
8: 我觉得他像冰淇淋。
9: 冰淇淋，哎，真的耶！
7: 穿梭艺术馆寻色探意。
9: 孩子们猜这是什么？
10: 稻草，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作品。
11: 童就是我，我就是童，
12: 因为童懂您，您懂童。
7: 解锁融童的专属浪漫，触摸非遗的生活温度。
13: 我想选这个饺子，因为它很好吃。
7: 我的艺术清单，非遗研学，看古老铜器，走进书房日常。
14: 青春的歌要快乐，要好听，要热情如火。我们相信，当与观众的距离无限缩短，国音的旋律会打动每一个人。我们踏上旅程，寻找属于年轻的旋律，请与我们一起见证国音正青春。
6: 月圆人安康，家国过年长。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他是不是对十点有什么误会？
1: 马上登机了，
0: 9.9元，
1: 给
0: 陈晓同学买的。
1: 一会儿见，西陵见，爱你哦。
0: 假模假式的，一点的诚意没有。这现在年轻人都这么办事吗？一点礼数都不讲，找人帮忙都这样。9.9元，我仔细检查了一遍，我怕我看错了，万一是990或者99，就是9.9元。完成不了，司机师傅停车，我下去。
2: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一大早上起来就给我发微信，
1: 大哥，给你转的钱你收到了吧？
2: 嘿，
1: 交代一个任务啊，我现在马上飞西宁，
2: 都不说请你帮个忙，都交代
1: 个
2: 任务。
1: 你来了，都知道你这个人有文化，读的书多，
2: 就用你说吗？你说点别人不知道的。
1: 我的钱去给全校的同学们买书，
2: 全校的同学
1: 越多越好。买不了全校就买。

0: 碎山，
1: 反复咳嗽，
0: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牌补肺丸，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8: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6: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水中贵族百岁山，邂逅天然好时光。
10: 这小你也没说是买什么书，你是买课本还是买课外书？
11: 小学生课外书。
10: 小学生课外书几年级？
11: 1到6年级的都有。
10: 9.9块，1到6年级。就你们说这话的时候都不脸红是吗？连个磕巴都不打。9.9，1到6年级小学，对，课外。哎呀，课外书那就要求就不一样了，是吧？这本书很有意思，这本应该还挺好，格子里的童话。98，这个版本的我好像没有哎。328，我声音是不是有点太大了？
12: 328，
10: 你们这有二手书折扣区吗？你们这有二手书折扣区吗？吕思勉老师，我觉得这个可以，而且这个不厚。汉字王国，这个可以。不用剪刀的安全小手工，这个还可以。我觉得文学对于孩子从小培养他的价值观，对语言的节奏感，对美的认知，真的是非常重要。月亮和六便士，我觉得现在可以让孩子们开始慢慢看。半小时漫画党史，这个可以。撒哈拉的故事，这个可以。三毛的，这个可以。丰子恺的手指，光看这个封面的插图就有想看下去的冲动。来，服务员帮我把这些算一算。

0: 我不想听，我不想听，多少钱？我不想听，我不想听，我不想知道，我不想知道，我不想知道多少钱。
1: 这是导演组买的一些书籍的名称，你可以核对一下。
2: 小房子，小狗的小房子，一只爱吹的牛，这不是小牛小小泥吗？小王子你们买了？哎，可以把我那套给拿掉了，那个200多那个，哎呀，一下省200多，太开心了。任务完成，小泥，你别说，这些书啊，分量还挺重。我说的不是内容的分量，我说的是实际的物理重量。
3: 哇，您就是陆虎老师，完了。
4: 曾老师您好。
3: 您好您好，早上好啊。
4: 早上好。
3: 哇，蓝鱼老师，哇，你好，陆虎老师啊，陆虎老师。
4: 哎，等一下，稍等，我把这个，
3: 哦，哎，这是什么？
4: 我跟你讲啊，咱们就是老朋友百岁山，就是我放了点这个咖啡液，一进来，
3: 哦，自带商务已经开始了，
4: 可以直接当这个当咖啡喝，你看。
3: 哎，我在家里做咖啡，我也是用百岁山，
4: 这必须的，就是好水，
3: 水中贵族百岁山。所以你们都来过青海吗？
5: 没有，第一次。而且我不知道这个海拔是有点高。然后我昨天上飞机前，然后小宁老师就给我发信息说，那个你上飞机我就放心了。然后我就说，我就闹心了，我有什么都不知道。后来我到了之后才知道这儿2000多米。
3: 青海我来过，但是好多年前，然后是我们当时是一个扶贫的节目，我去了青海的黄忠县，我当时记得帮他们搬迁，然后从山上搬到了山下的那个新的房子，
5: 这好有意义，
3: 对，特别有意义。然后这一次听说咱们还要去学校，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
5: 什么时候去学校？
3: 你们不知道吗？
5: 咱俩真的是握握手就被骗来的，小宁老师，
6: 小宁在呢，
5: 他人也不出现。
6: 你说什么？小尼没戴眼镜听不见。
4: 我先说上一次，上一次那个小尼哥说，哎，虎子，这个咱们那个录完那个，此生咱好久没见了。
5: 录完此生不在
3: 这。这怎么还响啊？这是哪儿响？
5: 情况？
4: 这个机器，机器崩了。
5: 我知道了，因为这个一说小尼老师坏话，他就停止录像。哦，小尼最帅。
4: 我们接着说，哎，你不是说你平时在北京喜欢逛集市吗？咱们这儿有一特棒的集市，你来看看。我说好啊，逛集市好啊。我来了之后，搬铁架子。
7: 跟我搬，沙啦啦啦啦，沙啦啦，继续往前走。
4: 我说逛集市，他说对呀，咱们得先帮那个大家把集市搭出来呀。我说那，我不说了还不行吗？
5: 然后那最后逛到集市了吗？
4: 也是逛到了啊，但鼠也是中了，反正就是，
5: 汗水也是付出了，
4: 玩得特别开心，这都不行，
5: 反了。
3: 今天咱们去给孩子们上课吗？不是，
5: 那你上什么课呀？啊，
3: 你们不知道我上什么课吗？
5: 我猜，
3: 你们猜，
5: 我觉得应该是跟电影有关的吧，我盲猜一下。
3: 你稍微玩一点小游戏。
5: 我们俩现在连内容都没有，你连游戏都有。
3: 那我今天要让他们俩参与一下，你下组合，
5: 你下组合。
4: 你让他们俩参与一下，让他俩当主教。哦，祝你好运。
5: 祝你好运。
4: 祝你好运。
5: 你就闹心吧。
3: 哦，是吗？
4: 那你感受一下嘛。
3: 那你今天来了，你肯定得教大家唱唱歌啊。
5: 对。哎，
4: 唱歌这个好
5: 路子。
4: 老师，您教英文歌。
5: 师傅，请问下一个路口能不能把我放下来？
4: 我呢，我就来个节奏课，我配合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5: to you，Oh dear，say no dear。然后你看你也会，因为是电影有关的，蓝宇老师也可以随时加入。
3: 所以你们俩的课是融在一起了，是吗？
4: 可以啊。

0: 这应该是孩子们念每本书的记录，这可能是每一个孩子自己写的，因为自己都不一样。哎，这小孩字儿还真的不错，比我想象的好。南丁格尔，沈从文，哎呦，这是几年级的孩子读沈从文呢？简直不可想象。还有《呼兰河传》，这是一个特别著名的大作家萧红写的，东北的呼兰河写得非常生动，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本小说。我真没想到在这个乡村小学能有这本书。还有漫画《民法典》，简直想不到，《民法典》用漫画的形式跟大家说，让孩子们从小就知道要有任何事情要有边界，要有法律。那这个学校的选择特别对，孩子读书多了，然后理想就宽大了，他可以做很多选择。小三儿，他到了吗？
1: 你好，我们送快递的。我们哎呀呵，
2: 师傅啊，
1: 姐姐，
2: 师傅，哎呦。
1: 您阅览室的图书馆的馆长啊？啊，
2: 是吧？
1: 送快递的，送快递的。
2: 谢谢
1: 您签收一下。
2: 签收一下。
1: 您那个收件码，
2: 我的收件码在
1: 数字。
2: 我们台的这个萨贝宁劳模那儿，萨劳模。
1: 算了，这您的都对不上，对不上我走了啊，这不能给你。
2: 萨劳模。
1: 您收件码。
2: 收件码哈。嗯。12345-6。
1: 错，9.9。
2: 啊，9.9。
1: 这是康辉送给孩子们的，
2: 现代
1: 小学生现代汉语词典，你随便翻一页，然后康老师这一页第三个字是什么？康辉马上告诉你，倒背如流。
3: 一个水库的库，上面没有那一点儿，怎么念？念社。
4: 波还是包？
5: 我再查一
4: 个。包都可以。
5: 白茫茫还是白茫茫？
4: 白茫茫。不是茫茫。
1: 我这你都知道？啊，真的哎，厉害厉害厉害。行了，
2: 可以，很
1: 圆满。我都送到了，您签收一下，签收一下，然后这个告诉一下你，我这就没白干，
2: 干的非常
1: 好。我就先走了，
2: 先不走，
1: 您忙着，
2: 先不走。
1: 还有什么事儿？
2: 小撒，我有两个问题问你、你爱读书是从几岁开始？
1: 4-5岁吧，我觉得。
2: 4-5岁。
1: 最早读那什么《三国》就月家传。
2: 小人书。
1: 对。
2: 你现在的儿女是从几岁开始读书？
1: 他们到现在还没开始读书。
2: 你是不是你不让他读啊？
1: 因为我小的时候没有人逼着看书，不是说每天给你一个时间段，
2: 必须
1: 啊！现在不甭管你干什么，立刻停下来过来看书来，不是的，就是家里有那么几本书放在那儿，没事的时候翻翻。他如果觉得没意思，没关系，那书在哪儿？明天他看还在这儿呢，再翻翻。当他有一天开始读进去了，
2: 现在6岁了吧？
1: 一旦这本书成为了他的朋友，他就会不离不弃。没过两天自己画一幅画。我说哟，我说这个孩子长得太可爱了，这头发发型怎么是那样的呢？把那书找出来翻开说，爸你看，就是这样的。
2: 对，跟他们比，你觉得你小时候缺少的最多的是什么？
1: 就是见识这个世界的方式吧。现在的孩子有更多的方式，网络视频音像的这些资料，包括他们从小你可以带着他们出门去看，他们现在可以去用眼睛认知这个世界的时候，让他们能多看一些东西。
2: 对，特别重要啊！
1: 我们小时候都看不到。
2: 走吧。
1: 去哪儿啊？咱们
2: 吃点饭吧。
1: 青菜、肉、西红柿炒鸡蛋。
2: 对，每样。
1: 排骨、炒面。每样都来点是吧？
2: 每样都来点。什么是营养？均衡饮食就是营养。
1: 您米饭来多少？
2: 少来一点。
1: 这么多够吗？
2: 够，不够，不够，你再来一盘。哎，你在你们家也这么闹吗？
1: 我在我们家没有这种机会闹，我们家从来不做这么多米饭啊、都没有发挥的余地。
2: 我跟你说，你真的得好好爱护小撒。
4: 我就知道你
1: 啊！吃啊，快吃！
6: 小撒，你别乱来啊！
1: 哎呀，你胡子扎死我了！一不小心把心里话说出来。
2: 小妮，
1: 好好爱护

0: 小撒，
1: 你得好好爱他。
0: 我没欺负过他，
1: 他真的对你好啊。
0: 您这怎么为什么老误解我？
1: 不是误解你，全国人民都看到了。
0: 师傅，帮我再打点米饭，谢谢。哎，哎什么？碗拿过去呀！哎呀，打点米饭。
2: 我现在看到饭我就激动。
1: 你一天没吃饭，听说你昨天录到半夜。
2: 天哪，录到三点钟。
0: 姐姐，姐姐，一个业务能力强的主持人怎么会把节目录到半夜三点？
1: 一个造谣张嘴就来的人，所以就把节目都随便录得很快。
2: 说今天这一上午您都跟他在一起，我就特别踏实，特别放心。
1: 你知道您有保护人，
2: 稳稳地拿捏他。哎，我给你转的钱当多退少补啊，剩多少？
0: 全转了是吧？
2: 剩多少？
0: 全转了。
2: 剩多少？
1: 我有点不相信，是你转的吗？
2: 是我转的呀。
1: 你依据什么转了这么多？9.9块？
2: 中国公益日是哪一天？每年的9月9号。
1: 9月9号啊。
2: 所以我给他转9.9块是有意义的。
0: 不是这个依据。
1: 我们今天还有几个嘉宾。
2: 我找了几个帮手。
1: 真的？嗯，
2: 也是我们的同事，还有朋友。
1: 嗯，太好了。嗯。
3: Hello。
4: 一平老师您好。哎，
1: 刚刚说你是山东人吧？
4: 我是青岛人，而且我祖籍就是胶东的，我跟您是老乡。
1: 我的妈呀，
4: 老乡见老乡，
1: 你们俩两个老乡。
5: 路虎
1: 啊，路虎见过
6: 一次，咱上一次。
1: 惠州，
6: 对，
0: 不用客气，先把饭打了，坐下吃，一边吃一边聊。
6: 这是什么？这炒面是吗？
2: 炒面吧，那个
6: 炒面。
4: 不是，为什么我要是一个这么小的碗？
2: 你拿我的，这是按照头围分的碗，按头围分的碗。
4: 我以为是按照美貌什么的。
6: 这行了，
4: 太不错了。
6: 番茄炒鸡蛋，
4: 都是我爱吃的。
2: 这是我请来的三位老师，语文老师、英语老师、音乐老师。
1: 太好了，
2: 我们学校刚招过来的。
0: 上课了。上课了，
1: 真的，你能让人家安静吃会儿饭吗？
2: 这三个人看出来了吗？是真饿了。
7: 我们仨是干饭人，干饭魂。
8: 干饭人吃饭得用盆，干饭人爱犯困，一到饭点就精神。
1: 你们是刚下飞机是吗？
7: 不是，昨天晚上给我们骗了，然后今天一大早出发又去晒，然后骗来的吗？
1: 你们一上午已经拍了别的地儿，
7: 拍了一上午了。倪萍老师也不给饭吃。
1: 这个剧组你还是不了解，
7: 是
1: 这今天是最富裕的一顿。
9: 哦，我们的车都陷在这个路里了，
2: 我的鞋里现在全是水，好奇妙的一段旅行啊。
10: 请问一下这位大姐，您觉得时光是什么？
1: 时光就是风雨无阻啊，走。你就准备吧，这两天都不一定有饭吃。
0: 在这个剧组什么都可以提，有一个字就不要提，就饭。你好饭不上，
7: 你好没饭吃。
1: 哎，这个挺好的。
0: 嗨，我走错地方了。
7: 咋跑出来了？
1: 他们太可爱了。嗨，哇，
0: 来，欢迎，掌声欢迎我们的老师们！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同学们好，
11: 同学们好。
0: 我们的平时的职业啊，都是比如在电视台啊，你们偶尔会在电视上看见我，对不对？
12: 对。哎，
0: 但是我们今天呢，斗胆来。当一下你们的老师，其实就是带着大家一块儿能够开心的玩一玩。
4: 你们好，上课，
2: 起立。
13: 老师好，
7: 同学们好，请坐。哇，
2: 这个场面。
7: 今天呢，我要给大家上一堂电影课，大家是不是从来没有上过？
13: 没有。
7: 那大家喜欢看电影吗？
2: 喜欢。
7: 真的？那你们最喜欢的一部电影是什么？来说一说，自己最喜欢的电影吧。你说。
2: 我喜欢的电影。
7: 没叫你啊。你说。哦，小小的我。喜欢小小的我，好，请坐。那小妮同学呢？
2: 我喜欢的电影是《美丽的大脚》。
4: 哦，说到我也喜欢这部 电影。
7: 那我得考考你，你既然喜欢这部电影的女主。

0: 角是谁呀、啊？
1: 那当然是我们最爱的校长倪校长啦。
0: 倪校长。
1: 哎，这个小朋友他说也想当演员。
0: 你也想当演员啊？哦，你是看了哪部电影想当演员呢？
2: 我没有看过，我没有看过电影。
0: 那你为什么想当演员呢？
2: 我感觉演员特别好。
3: 你最喜欢哪个演员？有没有最喜欢的演员？男生还是女生？
0: 您别这样盯着他，他害怕。
3: 你最喜欢的演员近在眼前。
0: 以后我们一起看更多的电影，好不好？嗯，好，请坐，请坐。
3: 多看电影频道，电影频道就放很多电影，就不一定非要去电影院看，在家里。
1: 上课不要交头接耳。
0: 人家看过，你转过来。你转过来，转过来。哎，我问问同学们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哪吒之魔童闹海》？有同学看过吗？
3: 哪吒
0: 看过。哇，你们喜欢吗？
4: 喜欢。
0: 喜欢。
3: 来呀，你打我噻。
0: 你最喜欢哪个角色？
2: 哪吒。
0: 哪吒，你能模仿两句吗？
3: 哪吒上身。好，现在你就变成哪吒了。
2: 有命由我不由天，小心由我。
5: 这孩子吓着了，
0: 这孩子吓着。啊，那有一个主动举手的。哦，来来，你来，你来。来，
3: 哪吒，等会儿我先把那个哪吒收回来。嗯，上身。好。
6: 我命由我不由天，小爷成魔不成仙。哇，
0: 厉害啊！李校长，太棒了！哎，
5: 你太棒了。
0: 今天我们来玩一个互动游戏，就是一个配音的游戏。这样的话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小演员，好不好？大家一起来尝试一下。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个片段，来。
3: 哎呀，来了！
7: 天雷滚滚，我好啪啪，劈头浑身掉渣渣，突破天际我笑哈哈，逆天改命我吹喇叭。
3: 你打我噻！
0: 怎么样？有没有同学想挑战一下？举手。真的吗？你想挑战，可以吗？来，哇，来，我们掌声鼓励。来，
3: 我觉得他们都很熟，因为刚才放的时候，我青年他们在后面就在那跟着说。哎，
8: 小撒，你站在那个边上，给他当那个最后被指的那个。
0: 对对对，然后您那个脸就凑上来，哎。
3: 对啊。
2: 天雷滚滚，我好怕怕，劈得浑身掉渣渣，突破天际我笑哈哈。逆天改命我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
3: 就吹我脸上来啊！然后师傅，
0: 太棒了！
3: 有本事你就吹在我脸上噻，不错，
0: 非常棒！我们掌声送给这位同学。
1: 刚才他那一吹充满了不屑，
3: 然后，
0: 我想问问大家，你们觉得？小撒同学和小倪同学，他们俩像电影当中的哪个角色吗？
1: 我们俩像哪个角色？
0: 有没有他们像的角色？
2: 没有
0: 啊，没有啊。啊，陆虎同学，
9: 老师，我觉得他们两个像杰杰兽那两个。
0: 杰杰兽，
1: 我觉得我们俩的关系比较像杰杰兽。哎，
0: 我们来看一个杰杰兽的片段，好不好？来，
9: 两个打架的那个杰杰兽，
0: 相爱相杀。
9: 对。
1: 来，啊，这个，这像了，这像了。蓝玉，你不会让我们现场来一个这个吧？
0: 当然，道具都准备好了，
5: 打掉牙了。
0: 来来来，小尼和小撒同学上台来，
8: 别让同学失望，快上！
0: 对对对，
3: 牙还得露出来。
0: 哎，你们俩
1: 给我一个玄猫，
0: 对，人手一人一个，嗯，给您。
3: 这傻子，
1: 他的名字叫玄猫，
3: 是用来打的。
1: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他肯定。
0: 哇，他们好吓人。
1: 你真打疼我了，这不软的吗？它里面有一个硬，它里面有一块硬块。
3: 为什么？
1: 有石头。
3: 谁给我加的？谢谢啊，谢谢。
0: 不是，你们俩一会儿可以真打，来吧。
1: 你挑事儿的，有你这样的老师吗？
0: 来来来，
1: 来吧。
0: 好，三二一 ，Action！
1: 还好没人看到，这下怎么给李大人交代？给。拿这个，你把我打残，我把你打残。
3: 我有个干嘛？
1: 就说是夜叉干的。
3: 我有一个干嘛？你那么快干什么？你接的那么紧，我的话往哪儿放？哦，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我们平时都讲话都很温柔的，不是这样的。
10: 你怎么弄的？
1: 完全本色出演，完全本色。
3: 怎么的？记词儿，背了三次。
1: 你看词儿啊？
3: 背了
1: 你看词儿啊？你睁着大眼睛，你不看词儿，你看我干
3: 嘛呀？你看着词儿，你怎么表演？
1: 昨天就发给你这段视频了，让你在家好好准备。
3: 你看着词儿，你怎么表演？
1: 你为什么不好好准备？这么多孩子都看着呢，你怎么？
3: 这么多孩子都看着，谁说错了词儿？
1: 谁说错了词儿？
0: 谁说错了？
1: 谁没把词？

0: 把词儿说
1: 是谁没说出来？
0: 我有一个干嘛？谁把我的词儿给抢了？
2: 我觉得这段新的戏很好的。
0: 别手软啊！
1: 别手软！
0: 打打！
1: 这个演出还可以吧？
3: 不行！
4: 哎，有人说不行，
1: 还没看够，
5: 想看原版。
3: 对。那这样，我说三二一，我们一起说 action， 就是开机的意思，好不好？
6: 好。
3: 来，三二一 ，action！
1: 还好没人看到，给。
3: 吓到了。
7: 干嘛？
1: 你帮我打残，我把你打残，就说是夜叉干的。哦，
7: 这样李大人就不会怪罪我们了。
1: 对对对对对。哎，别手软。
7: 有点劲儿。
1: 你真打？
0: 不是，那不是真打吗？这表演怎么的？
3: 好了，他，你罚站，打同学，罚站，
1: 罚站，
3: 罚站，罚站，罚站，
1: 出去罚站。
0: 刚才不是护殴吗？为什么是只有我罚站呀？
8: 一二，撒贝宁
6: 罚站。
0: 是不是演得最好的才罚站？
8: 对、啊，
1: 你这叫公报私仇，谢谢老师，
3: 行，
1: 干得漂亮，
3: 回去吧，
1: 别动，罚站就在那儿站着，
3: 你别在那摆造型行吗？
9: 我们小时候罚站都这样，哦，一开始头两秒都这样，等过一会儿老师不看着的时候动。
3: 可以可以，他们俩的表演我们还是给他们俩掌声吧，好吗？虽然这个同学用力过猛，然后被罚站了啊，但是呢，他这个表演的热情还是非常高的，对不对？
9: 想当演员的同学，
1: 罚站，
3: 罚站。
9: 演的时候就要真演，该打的时候就得打。
3: 小撒同学，罚站什么时候让你回到座位了？
1: 对呀，啥时候让你回去的？你怎么自己坐下了？
9: 罚我噻！你罚我站噻！
3: 罚你站噻！
9: 你罚我噻！
1: 哎，你自己
8: 不要造型，
3: 凹造型，
1: 凹造型，这样它有个单独的镜头，你知道吧？
3: 哦，再给它配上一个 BGM，
1: 哎，对，有点忧伤，显得我们欺负他似的。
9: 一个好的演员连背影都能吸引你们的目光，我就这一个尾巴我就抢戏。
3: 看到了吗？觉得他是个好演员吗？
10: 不是
3: 不是。同学们说你不是个好演员。
11: 孩子们果然不说谎话，孩子们棒。
9: 但是孩子们一般喊着不是，一边眼睛牢牢地盯着我。
3: 看来大家都很喜欢电影，也喜欢里面的角色还有台词，对不对？
12: 对。
3: 我听说呢，今天上午你们也看了一部电影，叫做
13: 小小乔乔，
3: 你们喜欢吗？
14: 喜欢。
3: 那这部电影讲的是什么样的故事呢？你能不能讲一讲？
15: 对，他说他喜欢这个电影。
16: 讲了一个小儿麻痹的孩子，他很努力去赚钱和保护自己，
3: 实现自己的梦想，对不对？
16: 对。
3: 请坐。
8: 说得真好，
3: 鼓掌。在电影当中有一个画面，就是男主角刘春和他走上了讲台，给孩子们上了一堂课，他当时教了大家一首诗，你们有印象吗？对，排。
17: 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
3: 来，同学们先跟我一起读一遍这首诗，好不好？
6: 好。
3: 苔青原美，白日不到处，
1: 白日不到处，
3: 青春恰自来，
6: 青春恰自来。
3: 苔花如米小，
6: 苔花如米小，
3: 也学牡丹开，
6: 也学牡丹开。哦，
3: 好厉害啊，孩子们。那么接下来呢，我就想请同学们来分析分析这首诗到底是什么意思。第一句白日不到处，你觉得是什么意思？不知道。
16: 意思是光照不到那儿。
8: 对，
3: 我们给他鼓掌好不好？太棒了，
9: 阳光照不到的地方。
3: 大家在看电影的时候，我相信大家都看到了刘春和的故事。其实他的人生当中也是面临着很多的很多的挫折，可能阳光没有照到他的身上，但是呢，他自己给了自己光，这就是青春恰自来。 那么台。

0: 花有同学见过吗？你们知道是什么样子吗？哦，你见过苔花是什么样子？
1: 墙根的那儿绿色的。它很肥沃。
0: 它很蓬勃向上，很顽强，是不是？
2: 顽强，
3: 很有生命力。
0: 你说你见过吗？
3: 我是不是应该站在那儿说？
0: 你站回去，不说我都忘了。
3: 苔花特别小，就是像小姑娘说的，就是长青苔的地方。有那些小小小小的小苔花，就跟那个小米粒一样。
0: 对，就像这句写的，就是苔花如米小。
4: 对，
0: 但是呢，它也可以学着像牡丹一样的绽放。牡丹你没有见过吗？
5: 见过。
0: 美不美？
5: 超美。
0: 开的大不大？
5: 大。
3: 牡丹啊，开出来那个就跟小尼哥哥那个脸一样。
0: 你是小苔花的那个 size 是吗？
3: 你看我在墙角里，我能是什么花？
0: 哦，他现在就在扮演一个苔。
3: 我现在就在墙角里，阳光也照不到我。但是小小的苔花跟牡丹一样，都美。
0: 就像电影当中的刘春荷一样，虽然呢他很渺小，他很平凡，但是他一样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认真的生活，努力的学习，去实现自己最终的人生的梦想。最后他是不是考上了师范学院？
6: 对，
0: 成为了一名老师，对不对？
5: 对。
0: 那同学们，你们的梦想是什么呢？你说。
7: 北京大学。
0: 哇，北京大学，
3: 欢迎你师弟。
0: 你要当他的师弟啊。
8: 你知道他是北京大学毕业的吗？
0: 你觉得他像吗？
7: 像。
0: Nice。 你要不先叫他一声师哥。
7: 师哥
3: 加油。
8: 哎，你想学什么专业？想过吗？
3: 因为北京大学里面有学很多东西的，有学数学的，学中文的，学历史。
7: 数学。
0: 哇，我们给他一点掌声鼓励他一下好不好？
8: 太棒了，
3: 加油。这不是梦想，这是必然会成为现实的现实。
9: 我想当数学老师。
3: 那刚好你教他吧，他想在北大学数学。
0: 加油。
8: 同学们，我们上个学期期末考试的成绩已经出来了，成绩最差的就是
5: 撒贝宁。
3: 没关系，我继续站着，只有站着的人可以不用参加考试。
0: 接下来呢，就请大家把自己的这些内心的小愿望写在我们的这个答卷上。
10: 其实让孩子们刚才回答的所有的问题，梦想想干什么，我作为这个年龄的人都特别感动。哎呦，你的字儿写得太好了，
3: 字如其人，这个字就能看到你们的内心。
10: 写得真好，
8: 好棒。
3: 哎，它像极了我小时候。
6: 为什么呢？
3: 一边念叨一边歌舞果儿，特别可爱。我们学语文就是为了交流，把它大声念出来没关系的。
1: 我也想当演员，可以体验各种不同的角色。
11: 我想当一名法官，因为法官可以让受害的家属得到公平。
12: 我想当医生。
13: 我也想当医生。
14: 当医生，因为医生可以救死扶伤。
15: 当一名军医。
16: 我想当警察，因为我爸爸就是警察。
17: 我想当特警，因为我的一个哥哥是特警。
18: 我的梦想是当兵。
19: 我想当一名军人。
18: 我觉得当军人很光荣，而且可以保家卫国。
10: 哎呀，我们的孩子写的都特别好。
0: 无论是哪吒还是小小的我等等电影当中，大家都会看到一个个平凡的人，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都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也希望激励大家共同的去努力实现自己所有的天马行空的想象。
10: 有梦想就有希望。
0: 谢谢同学们，下课喽。
17: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水中贵族，百岁山。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

0: 月一点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水中贵族百岁山，邂逅天然好时光。
6: 接下来我们上个什么课呢？大家听到了什么声音啊？
7: 音乐，
6: 美妙的琴声。那个在弹着吉他的帅哥哥是谁呀？
8: 陆可。
6: 我们这堂课将由帅气的陆虎老师和你们美丽温柔的什么姐姐？走运姐姐。我们请两位老师到台上来。
9: 好。小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稍微玩一点点不一样的。我们身边啊，随时随地可以找到一个东西，就是乐器。你们发动自己聪明的小脑瓜，现在什么东西可以当作乐器？
6: 瓶子。
9: 哎，这位同学说的很好。哎，
6: 这个可以敲出声音来。
9: 还有年纪更小的同学可以表达一下。哎，
10: 万物皆乐器。
9: 还有什么？哎，笔也可以。笔像什么？像鼓槌，对不对？还有什么？
6: 笔也可以当哨子。
9: 还可以当哨子。哎，我们的桌子像不像大鼓？哦，像不像大鼓？哎，当然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不能这个样子啊，但我们今天是一个有趣的课外课。
6: 我们的脚也可以。
9: 哎，对，对，
11: 哎，我们的手也可以加入。幸福的话你就拍拍手。
6: 小尼，我们的脸。
11: 加入幸福的话你就拍拍脸。啪啪，
6: 可以打脸。
9: 我们可以什么？保持住，保持，保持，保持，

0: 来嘿，
1: 太棒
2: 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可以教大家一个新的大家没有听过的英文歌。其实字母歌还有一个版本，
3: 我刚刚突然想到，尤其是孩子们他们
0: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3: 对，我刚刚看那个孩子他在写梦想的时候，他说我想对山说什么，说啊，因为我希望他知道我们都在好好学习。就是在看到那一刻答案的时候，我觉得他整个身上闪着那种星光啊。所以刚刚大家会唱的这个字母歌，其实还有一个版本，就是一闪一闪亮晶晶，
0: 满天都是
4: 小星星。
3: 我们待会儿学一句英文歌好不好？就是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0: 哇哦，
1: 不同的表达。
0: 我知道很多同学可能还没有开始学英语，是不是？但是呢，看到你们这么聪明，都比小撒老师要聪明很多，一定能够很快的学会啊。
2: 为什么我永远是个底线？
1: 反面人物。
0: 你们啊，就跟着我的这个手，因为这个 twinkle 就是闪耀、闪烁的意思。
2: twinkle
0: 来，跟着姐姐一块大声的说 twinkle。
3: twinkle
0: 啊，好好听 twinkle twinkle
3: twinkle twinkle
0: 这个 little。没关系，我大声的说 little
4: little。
2: 好。
0: twinkle twinkle little
2: little
5: little。
0: 现在还有哪个词没有学？
1: 星星没学
0: 啊，这个也是我，因为我的小名叫星星啊，也像你们一样散作满天星。
6: 真星星，
7: 周星星，
8: 周星星，
0: 罚站吧，站站好。
8: 每个老师都让他罚站，
0: 真的。来 ，star 就是星星的意思啊，把嘴巴张开 ，star。你猜一下 little star 是什么意思？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
4: 小星星。哇，
0: 这是小星星的意思，所以是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然后我们如果配上第一句的旋律，就是
2: 嘴巴要打开

0: 我这儿多写了一句话。我为什么写这句话？是因为刚刚受到了倪萍老师的启发。我其实从小到大没有想过要做主持人，后来看了一本书，那本书打开了我梦想的一个大门，那本书叫《日子》。哦，
1: 后来老师说那个续集里面看《月子》，
0: 我错了。所以刚刚有一个小朋友说想当演员，后来倪萍老师说，孩子你一定要有梦想，说不定哪天就会实现。我今天想把这句英文教给大家， If you can dream it， 如果你敢于梦想， You can do it， You can do it， 你就可以做到。所以这句话你刚刚学会了吗？确定吗？我再问你一下，来，
2: You can do it。 哇，
0: 你可以做到。
3: 最关键的半句，
0: 最关键的半句就是你一定可以做到。我们一起给自己点个赞。
4: 这些孩子太聪明了，
3: 太棒了，
4: 真是惊着我了。
3: 周宇老师，那你的梦想成真了吗？
0: 我小的时候想成为一名翻译，因为我想让别人更好的了解我的家乡，我们的国家，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有一门语言来作为桥梁，来让世界更好地读懂我们。所以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在未来有机会学英语的时候，学一些跟我们家乡、给我们祖国很多有关的单词啊、语言啊。
3: 现在有很多外国的游客来青海旅游，如果你们有机会看到这些外国朋友们的时候，你们可以用英语上去跟他们打个招呼。
0: 看到外国的小朋友，你就鼓励他，
3: 上来就说 If you can dream it, you can do it。
0: 对，你看这格局立刻就不一样。
3: 周宇老师有一句话，我觉得最近这个传播度非常高，文旅特别感谢撒贝宁。没来过青海你就白活了，你用英语怎么说？
0: Talk to 撒贝宁， you know everything。
1: 我觉得就最简单的就是来玩噻。
2: 来玩噻。
0: 小倪老师，我们今天都来了，您要不要给我们表演个英文歌？
3: 可以，没问题，我给大家唱首英文歌吧。
1: 我来伴奏。
3: 我给大家唱一首关于阳光的歌，好不好？啊，
0: 您是阳光，这就是风雨，阳光总在风雨中。
1: 我是彩虹。
3: You are my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 You make me happy. 太高了，你让我起调吧。
1: 哎，就这个调，走，往上走，往上顶。

0: 希望每一个小朋友都能够成为自己的光，阳光照不到的地方要给自己力量，成为自己的阳光，让自己茁壮的成长，好不好？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阳光，小朋友们加油，
1: 加油。
0: 好的，下课，
2: 下课，
0: 继续上课。咱们就没有课间十分钟吗？这课一个接一个上的，这是要高考了吗？好的，接下来呢，撒贝宁老师要带着大家上一堂非常有意思的科学实验课，大家想上吗？撒贝宁老师为大家介绍一下，
2: 这个叫做瓶子，包总。
3: 万物皆科学，其实科学没有那么高深，科学家都是这个世界上最爱玩的人。你像牛顿，牛顿怎么发现的万有引力？坐在一个树下面，然后那个树上面结了一个什么？那个苹果熟透了以后就怎么样？砸到他的头上。要一般人砸了就说，哎呦，我怎么这么倒霉，怎么坐在这儿了？但牛顿想的是，他为什么不往上面跑？因为我们所在的地球，它有一种引力把我们牢牢地吸在这个地球上面，这叫万有引力。我和小尼之间也会有引力，但对不起，为什么那个引力没有大到足够让我们粘在一块扯不开呢？
2: 我们之间只有排斥，
3: 不对，
2: 相斥的，
3: 因为我们的质量不够大，我们没有那个分量。哦，地球的分量足够重，才能把我们所有人牢牢地吸引在它上面。好，看看你们的科学常识怎么样？光的速度。每一秒钟，你猜光能跑多远？1000米，还有吗？10000米，
4: 1亿公里，
3: 那有太多了，30万公里，一秒钟一束光已经30万公里，你看它就跑出去了，它的速度跟光差不多。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的速度比光快了，这就是自然界。就像我们最熟悉的东西，我们呼吸的是什么？
5: 空气。
3: 你别以为它只是用来呼吸的，空气的用处太大了。在青海，我们随处可以见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装置，氧气瓶。青海随处都有氧气瓶，也确实对，因为这个地方海拔稍微有点高。还有另外一个东西跟空气也有关系，就是叔叔坐在飞机上的时候看到很多地方山顶上架着一个那是什么？
6: 分力发电机。
3: 棒棒的，大声说，
6: 分力发电机。
3: 给他鼓掌。风力发电机它是靠什么发电？
5: 风力发电机。
3: 所以它一定要放在什么地方？
5: 高处。
3: 因为高处
5: 有风，
3: 有风，而且风
5: 很大。
3: 给你们自己鼓掌。你什么时候准备好
0: 了？我差不多了，我差不多了，我可以了，马上就好了。谢谢你，谢谢你帮我争取了很多时间。
7: 用什么？
8: 好复杂。现学它就是要把这个拧进去，
3: 都可以发电，而且这些电青海用不完的可以用到全国很多地方，它会一直传送到很多很多很远的地方。那些小朋友你们都没见过面。
0: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可以了。
3: 我现在讲上瘾了。
0: 我学会了，我学会了。
3: 我没太打算给你用这个。有很多小朋友你们从来没见过面的，但是他们家用的电很有可能是你们青海发出来的清洁能源的电。
0: 对，
3: 送到那儿。
0: 而且除了风力发电之外，还有黄河上游的水电站。
3: 水电。
0: 对，
3: 来，我们代表这个其他地方的小朋友，谢谢青海的小朋友。
2: 谢谢。
3: 这就是青海。
0: 好的，接下来小朋友们来看这里，这是一台风力发电机，只要有一点点的风，轻微的风，只要它让它转起来，这样我们让萨老师抱着它。
3: 对啊，它在转的时候，里面的发电机产生电流，大家看这个灯

0: 只有一点点电，但是就可以把这个灯点亮。所以你想想，你们那个大发电机产生的电有多吓人。
1: 最后告诉所有的孩子们，你们特别庆幸自己生活在这样一个真正意义上美丽和清洁的地方。
2: 对，
1: 你们这么聪明，这么智慧，别忘了你们的家乡。
3: 还得是校长。
4: 讲了这么多，校长
3: 一句话给你总结了。
0: 所以今天小倪老师吭哧吭哧的，
3: 什么叫吭哧吭哧的？
0: 唧唧歪歪的，就给大家做出来这么一个装置，大家看它像什么？
5: 汽车。
0: 但这个汽车好像有点怪，它上面有什么装置啊？
5: 气球。
0: 气球上面连着一个
6: 吸管。
0: 那你猜它这个吸管干什么用啊？
5: 吹气。
0: 一旦气球吹得很大以后，
5: 会爆炸。
0: 会爆炸。在它没爆炸之前，如果我们把这块松开，那个气会怎么样？
5: 冲去。
0: 从这喷出来，对不对？
5: 对。
3: 其实这个实验就是告诉大家，不要忽视我们生活当中很常见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们呼吸的空气，但它能够给我们提供很大的能量来源。
0: 空气的动力。
3: 空气动力。
0: Okay. 他你看，就这一个问题，就这一个问题，他脖子都打歪了。
3: 我刚才跟几个小朋友都说了，把这个小黄杆拿出来，然后看到有四个小螺丝，先把小螺丝穿到铁皮上的小洞里。我们先给这辆汽车做一个底盘。
0: 我们现在这样，看看所有的同学里面谁第一个完成，我们就以他的作品来作为讲解的例子。
7: 是不是？是不是这种方法？
8: 那这个是合作的，这个是。
0: 他果然是以后法学院的学生。
3: 物权法，
0: 这是属于你们的共有财产。
3: 共有财产，这个小轮子上面的小齿轮上面可以贴这个双面胶，把它粘在我们的矿泉水瓶的瓶盖里。
9: 哎呦妈呀，
10: 老师，有人拿飞机打我。校长，
0: 这是传给你的小纸条。哦，
10: 骗人！骗人，我给你打上。
0: 别，别给拆了，我好不容易叠起来。
10: 校长，他打我，
1: 以牙还牙。
0: 我怎么小时候的情景又再现了？
10: 接下来这节课叫跳高。
0: 刚好哎，给大家接着上空气动力学的课。同学们，我的一个纸飞机不小心降落在了这上面。我们怎么不接触它能够把它弄下来，看看我这个办法行不行。
10: 哎妈呀，
0: 哎，有用啊，好像
10: 有用
1: 有用有用，快掉。
0: 这个是用什么的力量？用空气的力量。耶，哦，所以空气在生活中用途很多。
11: 喂，在中间那个位置。哎，对对对，好，
7: 这么快吗？哦，用完了。
11: 好，然后再加上气球，咱就完成喽。
3: 啊，他都已经到这一步了。
10: 到底谁是老师？
3: 哎，这样，对不起，我下课了。我们有请这位老师教我们。
1: 这小孩很厉害，
3: 很厉害。来，现在小朋友已经做好了。
10: 这是白老师啊。哇，
3: 白老师你好厉害，你是平常就是喜欢做手工吗？
12: 我在家里的时候平常做一些坏了的玩具啊，这些。哦，
3: 修玩具。那你，我们先开始做这个实验吧，看看你这个空气能小汽车能不能走起来。
0: 来，我们把桌面给它清出来。
3: 今天的实验都是拿我们百岁山天然矿泉水的空水瓶来做的，这也是想给大家传递一个环保的概念。
0: 对，这个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了地方的宝藏。
1: 对对，
0: 学着小倪叔叔往里吹气，再来一点，捂上耳朵。逗你们玩的，没的。好，我觉得可以了，先用手指头堵住那个气口，我们放到桌上。我们给它命名一下吧，学校叫什么
3: 林？泽林小学。
0: 泽林小学，泽林号，好不好？
10: 林号。
0: 泽林号汽车首次实验，全员准备，五。他提早放手了。
10: 太棒了！
3: 实验成功了。
0: 谁能告诉我这是什么原理？它为什么会往前走？
12: 空气动力学。

0: 对，
1: 但它为什么往前走呢？
2: 因为有空气。
1: 空气往后，所以小车呢会往前，把这个气慢慢的通过吸管放出来，因为有气流。

0: 好，哪个方向？
1: 说哪？你问我。
0: 来了，来吧。
2: 好。
1: 你们俩比一比，看谁走得远。
0: 行，
1: 来，比一次。这个呢，就要考验你们的胆量，看谁能敢把气球吹到最大，但是又不炸。三、二、一，出发！哎呀，小白同学的卡在桌子角上了，小尼还在自己挪桌子。
3: 这儿。哦。
1: 同学们，撒老师今天要给你们展示一架教室里都放不下的飞机。
0: 教室里都放不下的飞机，
1: 它飞起来没有个七八百米，不够它飞的。
0: 我不信。
1: 我们看看撒老师这架飞机到底动力有多强劲。
0: 撞墙。
1: 就因为它这个地方太小了，待会我们出去试。萨叔小的时候上学啊，叠纸飞机是最厉害的。哎，你们每个人可以叠一个自己喜欢的纸飞机，都叠过纸飞机吗？
4: 叠过。
1: 好，然后比一比，看看撒老师的和你们的纸飞机谁飞得远。
5: 来来来来来，折纸飞机啦！你要什么颜色？紫色。颜色你要什么颜色呀，小尼同学？
0: 啊，折纸飞机的呀。
5: 来个蓝的吧。
0: 好的。
5: 你要什么？粉色。你最会做手工，你帮我折一个行吗？
6: 可以。
5: 谢谢。
1: 要了。好，拿在手里，可以在飞机上写上你们自己的名字，这样待会儿我们飞出去看落到最远的那架飞机上是谁的名字。
5: 你这是战斗机吗？
1: 这是一架神奇的飞机。这是一架神奇的飞机哟、
7: 哦！别听他吹，他也许不如你。
1: 倪大姐，我小的时候主修的就是纸飞机专业。同学们，我给你们见证一个飞出去以后能自己飞回来的飞机。不信来看着啊！
8: 飞不回来
1: ！哦，绕了一圈。
7: 这什么原理啊？
1: 回旋机就是它的机翼的造型，使得它的那个空气刚好产生一个让它
0: 还能翻跟头呢。
1: 左转，
0: 你看我这飞机厉不厉害？三二一，
1: 你这飞机飞的跟你的名字很像，就别提了，你可买提。
0: 稍等一下，这是我们在义乌给每一个孩子买的一些礼物，来我们发一下吧。
7: 来，给你一个粉刺，
5: 真好。哇，看看里面有什么。
0: 红色可以吗？
1: 其实那个红色也挺漂亮。
0: 这个可以吗？本环节由义乌小商品市场独家赞助。
9: 这种刷子
0: 可以。
10: 是大容量的。
11: 这个红。
9: 这是红色。
11: 这个吧，这四个颜色，各五个。
0: 丙烯马克笔。
1: 有绘画笔。
0: 有口琴。哇
1: 哦，还有口琴哎。
0: 还有给孩子的第一本法律启蒙书。
5: 这谁买的？这看得懂吗？这谁买的？
1: 每个孩子的书都不一样。
12: 谢谢小尼老师，
0: 谢谢大家。每个小朋友书包里面都有一本书，是撒贝宁叔叔今天去给大家买的，所以我们要谢谢
12: 撒贝宁叔叔。
1: 我谢谢你们读书，因为书如果没有人读它，它就没有用，对不对？所以买完了送给你们，你们要好好的读。
5: 我帮你打开了。
7: 好，走了。
0: 走吧，我们背着书包去放纸飞机。
1: 体育课走，
0: 来吧，小朋友们。
5: 来来来，
0: 拿着自己的小飞机。
1: 小朋友们，给你们看看撒叔叠的。
0: 先让他给大家起飞一次。
1: 最强的穿云机。哇！我先让他飞得远一点。
7: 哇！可以可以。
1: 没有个七八百米。不够他飞的，好远呀、啊、
7: 可以了。
0: 来来来，
1: 准备好，
0: 来听塔台的指令。
1: 飞行员们做好准备了吗？
7: 好了，
1: 三二
0: 往上
1: 一起飞。
6: 起飞了。

0: 很难得的一段时光，能够和孩子们一起共处。他们是那么的天真、可爱、善良，对一切都充满了未知。他们所处的环境可能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优越，但是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他们的人生，去实现他们自己的梦想。希望孩子们说的那些天马行空的梦想都能够实现。
1: 这就是我们的学校，我们现在在室外课堂，
2: 简直跟仙境一样。
3: 走吧走吧，小心小心。
4: 他们没有高反吗？
5: 他们在这儿长大的。
3: 他们没有高反吗？可还行。
4: 我都不敢快走在这儿。
5: 他不累哈，
3: 他不累，
5: 就应该让他生七个孩子。
1: 这儿的孩子们爬这种山就跟走平地一样，
3: 真的，
1: 如履平地。
6: 那个叫锯子山。
2: 锯子山，嗯，为什么它叫锯子山？它是因为它长得像锯子，是吧？咱们第一名哎，咱俩先到了。嗯。
5: 哎，这地下这一团团的花叫什么？
3: 这个花呀，
1: 小黄花。
3: 它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金露梅，它是很耐寒的植物。哇，这衣服都脱了。
2: 哎呦，
0: 我的天，小朋友，
4: 好吃，
1: 这可以吃吗？你别骗我啊！
7: 沙棘，
8: 你吃你吃没事。
1: 啊，这就是沙棘啊。
7: 对，
1: 你
7: 吃。
1: 野生是沙棘。
7: 这个。
8: 哇！
3: 能吃吗？
1: 哎，这好吃，
3: 真的，
1: 富含维生素，沙棘，它就那个沙棘汁儿，
3: 哪儿呢？
1: 就这个沙棘。
5: 哦，
1: 是这个吧？
5: 沙棘啊，
1: 是是，
0: 不是这个，
3: 这个、
1: 是这个
3: 金露梅，
1: 是这个吧？
0: 不是这个，还俩的是沙棘，
5: 这个
1: 哦，这个是沙棘。
5: 谢谢孩子，
7: 谢谢宝贝，
1: 给我都来到了，对这个特别好吃。哇！没有，它是它虽然酸，但很香，
3: 好酸啊！哎呀，吃了吗？
1: 给邹老师，
4: 谢谢。哎、
5: 天灵盖掀起来了，
4: 我一定会做好我的表情管理。
3: 来，
6: 嗯，
4: 味道好极了，不错不错，
3: 嗯，还是甜的。
2: 哇，谢谢谢谢你，
1: 谁还没吃？
8: 吃了，
6: 我吃了。
2: 来。哇塞，这个太
6: 好吃了！
9: 我再去给你加一个最好的。
1: 不用了，可以了，可以了，够了，够了。哇哦，这个黄的好香啊！它到几月份？哦耶！啊！啊！啊！我中了沙棘毒。
0: 吃个沙棘果能好？
8: 沙棘果，
1: 你不怕扎手啊？这个，哇！刚才我这一下，
8: 你出来吧，沙棘果就好了。我这里有一个创口贴。
1: 嗯，没事没事，你叫小子。
9: 你皮糙肉厚。
1: 那小姑娘说我皮糙肉厚，哪儿学的词儿？他们。
10: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碎山，
1: 反复咳嗽，
0: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来吧，坐吧，
10: 我们欢迎校长给我们讲课。
11: 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叫巨子山，是这些孩子们带我们上来的，他们是跑着，我们是爬着，就连小撒这么有本事的人还是怎么着，
10: 我是跪着上来的。
11: 对对对对。而且孩子们刚才谁给我送的，大王是吧？
12: 对，一小男孩。
11: 然后他才，这是这个地方很有名的
10: 沙棘果。
11: 然后这上面小撒已经把手扎破了，我们送他两个字，活该。
10: 我现在有点中毒，口齿有点不清。
12: 别说了，一会儿又要发展了。
13: 我已经习惯了，罚就罚吧。
11: 今天派我给你们当美术老师，说实话哈，我说心里话，我根本不配。我会画一点画，完全是业余的，但是我可以说服你们，我给你们吹一下，吹一下，
13: 吹一下。
11: 不是吹呀，是真的。世界上最伟大的画家之一，他叫毕加索，
12: 对，
11: 知道吧？
12: 知道，
11: 都知道哈。他说，所有的孩子都是天生的艺术家，这艺术家就包括画家，然后画向日葵的那个画家梵高，知道吧？你看，他也是在很小的时候画过画叫。一双鞋，就是他曾经穿过的一双特别破的皮鞋，他舍不得扔，他就照着画了这么一双鞋，是世界名画。什么意思呢？孩子，我不能教你们画画，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你们生活在这个郁郁葱葱的草树和山，你们眼睛里全是美，你就不用照着说老师教我怎么画我就怎么画，他画什么样我就画什么样，那你完了，你成为不了毕加索，也成不了梵高，甚至萨贝宁都成不了。
10: 我可以成为链子锁。
11: 链子锁。
10: 毕加索成不了，链子锁可以。
11: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我画树根本就不是树，你就牛了。为什么呢？一棵树你可以画红色的，你可以画蓝色的，你也可以画任何颜色，这是你心目中的颜色，你就会与众不同，很多颜色都可以调出来的。 你比如说

0: 我们大地的颜色是什么调的？红加黄，再加一点蓝。
1: 校长画画可厉害了，校长是个大画家。
0: 可以画。如果我们小画小萨的话，
2: 黑色，
3: 再加一点棕。
4: 绿色。
5: 绿色。
6: 可以。
3: 紫不溜秋。
7: 紫不溜秋。
0: 你涂一片油漆蓝的颜色。
8: 真的，身上穿的就是油漆蓝，今天。
0: 对。你也不用仔细说他眼睛长那么难看，不用管，你可以按你的想象，小萨应该是个什么颜色，然后呢他穿了个送信的裤子，
8: 送信的裤子，
0: 他这种各种形态，也就是说我们画画的宗旨啊，就是你的想象力。
7: 校长，刚才您在讲课的时候，建军说了一句特别震撼我的话。
3: 对对对，
7: 他说不是只有伟大的艺术家才能称之为伟大的作品，是吧？
9: 他很伟大，就是画的一个，就是那个。
8: 天哪，建军！哇，金句之王！哇
5: 哦，建军。
0: 我跟你说吧，我们今天的
7: 孩子
0: 至少不下于十个孩子，给了我当头一棒，我十几棒。为什么这个让我震撼？
5: 谁是谁？
0: 就是你们十几棒。你们的语言和你们的思想让我震撼。就是小萨他们这北大毕业，思想不如你们，别崇拜他，崇拜自己。你们内心的是非常丰盈的，要相信自己。太阳马上就要落山了，我们迅速的发给孩子们的画笔。
5: 好，
0: 你们在上面呢，自己随便画。
5: 我们就共同完成一幅作品，好不好？
0: 对对对，好。
7: 每个人去拿你们喜欢的画笔，
5: 来吧，我们也一起。
0: 好，小姑娘开始画草地了，绿色的已经了。哦，夕阳出来了，很好。你想画真正的夕阳？
7: 谁把鸡蛋黄画上去了？鹅蛋黄，
0: 这个想法很好。首先，这个它为什么没有夕阳的颜色？你看，夕阳加一点红，加一点黄，就成了那个橙色了。
7: 谁画了一个铁锅炖大鹅在上边？就画成这样，居然还敢居中？
3: 我以为他要怎么样画一个什么样的？
5: 我想想画什么？
3: 你先说，这它是什么？
5: 是一只鸟。本来想画一只有蓝色羽毛的鸟。
3: 你有没有拿着一支紫色的笔？
0: 因为你够不着，我给你画太阳的画是这样。
3: 哇，这个可以，哇哦，一下就晕染开了，它有光的感觉。哦，
0: 把这个再浅一点。
5: 我以为是所有人看我画，哇，
3: 是所有人在看你，不是我的傲校长。
5: 哦，这边人在，哇，校长这边人在。
3: 那算了，我得送给您。
8: 哇，你专业的呀。
5: 行不行？
8: 太可以了。
5: 不要以为我画了一个这个就显得我不会画画了。哦。
3: 啊，校长上手了。哇，挥洒创作。
7: 啊，校长画的这个红鳟鱼太好看了，漂亮，
0: 可以想象的天空出现了这样的。
7: 校长，您画的是晚霞吗？
3: 对啊，您往那儿一看，一下就具象化了。
5: 谁画的我？为什么萨维宁穿了个裙子？
10: 那是衣服。
7: 我的腿那么长啊，我真喜欢，脖子以下全是腿。
11: 有点醉了，
7: 醉氧。
11: 这导演有点懵，
7: 缺氧还是醉氧？
11: 我不知道，是这沙棘加上这个。
7: 你是不是吃错了？
11: 我不知道。
7: 你确定吃的是沙棘吗？
11: 刚才弟弟说你放心吃。
7: 医护人员，快快来！这有一个吃完沙棘说自己有点晕。
11: 没有，开玩笑的，开玩笑，没事儿。
7: 有大夫，
11: 没事儿。
10: 有点高反。
11: 对，我歇会儿。哇塞，这个视角是好看的。
7: 你们可以跟陆虎叔叔一块儿躺着看，
11: 来
7: 看看他看什么呢？哎，看这么开心，
11: 你看一下，其实这个就是一幅画，这个其实就是一幅画。你看，从这个视角往上看，哎
12: 呦，有树枝，有树叶，有鱼，
11: 对吧？你没有看过这个角度的
12: 画，还是无家可归。
11: 对呀，而你看过这个角度的沙棘树吗？肯定没有。
3: 你快看，校长在画我们俩
8: 在画我们俩。
5: 没有，我记得校长有一幅画画的他自己。和姥姥，他有一本书

0: 就是姥姥语录的封面就是这幅画。李老师，我说的没错吧？
1: 不是，你看，我就这，你看，
0: 我记错了，
1: 多尴尬。
2: 你们看我像不像一只鹿？
3: 特别像，
1: 你看，不是他真的。我怎么有那么多戏？
3: 这就是抽象派，知道了吗？
4: 哎，对了，这个兄弟，哎，我给你拍。不
2: 刚才他是这个角
4: ，OK，
2: 他是这个角。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往这一点点，往这下啊，有了，哎呀，好，好，好，好，就这样。
5: 你在干什么呢？
2: 到时候我马上。
5: 你们在干什么呢？该起床了，起床上班了。
2: 好嘞，好嘞，好嘞，来了，来了。哎呀，别催了。哎。
6: 哎呀，这两个是谁呀？这两个，
3: 这就是本人呢。
6: 这身材这么好吗？
3: 身材就这么好啊！
6: 哎呀，这两个蠢姑娘。
0: 我就想知道这四个人，为什么小尼跟小萨就那么点儿，像俩虫子？这俩跟巨人一样。
7: 记住，孩子们，画画不是拍照片。他说你要画的真，你就说那你去拍张照片吧，就是要有想象力。太好了。孩子们的想象力太丰富了，给你这个。
6: 这些云你们都可以把它画上不同的颜色。
7: 对，你想象是什么都是什么。不是我的
6: 图画。没有人说云一定是白的，云在晚霞的时候会变成火烧云。
0: 我发现另外一个天才。
7: 哪个？
0: 他先不在画布上画，他先在刷子上画。
7: 谁呀？
0: 他把刷子染成不同的颜色。
8: 然后一会儿他想再 在上面，
7: 你说他聪明，
0: 哎，好厉害、啊，
7: 这是很多大画家用的办法哦。吴冠中先生他就弄一个刷子，不同的颜色之后，是一笔画不出来的，
3: 而且没人教他。
0: 对他太有想象力了，
6: 小吴妹妹，小吴妹妹，
7: 他怎么这么聪明啊？
6: 小冠中，
7: 哇，他太聪明了，哇，哎，
3: 开始了，哎、哇。哇
0: 小彩虹、
3: 哦、彩虹、哦、
0: 哇哦，孩子们现在越来越有范儿了，
8: 挥洒现在真的
0: 行啊，都是天才啊，
7: 很多艺术家雪花都是这么甩出来的哦，天才的孩子们，我天，
1: 而他们对色彩特别的敏锐，
7: 大胆敢用，
1: 对，
3: 他还写了欢迎你们，
0: 对，
9: 顺顺利利，
0: 顺顺利利，好棒、啊！
8: 变成了一许愿吧。
0: 这个甩得太漂亮了。嗯、蓝宇，看他画的树叶，沙棘。哦。倪萍老师，你看他画的沙棘。
6: 哇，好棒啊！
0: 好棒啊！哇，
8: 这个颜色好精准。
0: 你是天才啊！
10: 陆虎哥哥，哎，我画出来了。
2: 这个其实就是一块。而你看过这个角度的沙棘树吗？肯定没有。
10: 有树枝，有树叶，有
2: 对吧？
10: 画出来了。
2: 耶，沙棘，哎，这个对，这太好了。我发现其实孩子们的思维，他们在做任何事之前，其实没有想太多，只是就是看到的就做。就最后那个一直老跟着我那小朋友，他愿意跟我分享很多事情。我觉得当有这种亲近之后，我也更愿意跟他一块做幼稚的事儿。我说来，你过来跟我躺在这儿，看一下这个树和蓝天是什么样子的。看完之后他就默默地走了，找了几个颜色就在那儿就把那个沙棘画得非常非常的好看。你现在眼睛看到的就是你看到的，你今后心里想到的就去实现它。
0: 想不想让陆虎哥哥给你们唱首歌？
7: 可以。
2: 看到这个日落，我想到咱们在西江我写那几句话。
0: 对对对，
2: 日出等日落，小河望银河。哎呀，
7: 唱唱唱。

0: 巧合，是成果是结果，
1: 是成果还是结果？
2: 你看写歌是不是也在看到那个情景会想到？
1: 是是，那当时我们看那个日落的时候写的。
3: 哎，你们都唱什么歌？
4: 手机。
3: 这是青海的民歌吗？嗯，
5: 对。
2: 哎，你教我们唱一句，我们唱一句，来，你跟唱。真有意思。

0: 门也开呀，
1: 有啊。
2: 正月里什么什么门开？
3: 门儿开。
0: 正月十五，然后庙门开。
2: 庙门开。哦，正月十五庙门啊开
4: 呀。来来来，唱一下，唱一下。
5: 嘿。
4: 那一刻我就觉得他们真的是带我们走进了他们的自然，他们的生活。每个人坐在教室里的时候都是正襟危坐的，冲出教室里，哗，一个个孩子都撒了欢儿了，冲到那山上，那才是他们真正的课堂。
2: 孩子们在最后一刻又把谢谢你们加了一个心，变成了谢谢您。谢谢你们的这颗心
4: 要哭了。
6: 我们应该谢谢孩子们。
7: 谢谢孩子们。
4: 美好时光。
8: 跟我想的不一样的是，孩子们比我想的要活泼，他们非常的开朗，特别的实在，也很淳朴。非常感谢你们给我留下了一段美好的回忆，让我找回了一种很童真的感觉。尤其是当我们从山上一起拉着手下山的时候，啊，那个瞬间太治愈了。
9: 路还很长，放心去活吧。很开心认识你们，
8: 也谢谢你好时光能够让我和孩子们共度了这段美好的时光。
10: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11: 实实在在，
1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2: 中式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式电传，
13: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4: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内蒙古烧麦产业学院分任专业教师，
7: 横店影视城短剧拍摄导演，
8: 襄阳公交的一名驾驶员，
9: 玉树文体旅游馆店主的副局长，
10: 如履平地啊，
9: 骨子里面的东西吧，
11: 一出生就是妈我走了，
12: 骑马骑走了。哇，
13: 它那个虽然是羊肉，但它没有膻味，非常的鲜，只有鲜味。
14: 杜家在京城消失，
15: 演的已经很好了。
16: 想象一下，你去襄阳，公交车的司机是黄蓉，就仿佛穿越历史哈。
17: 希望我们每个人的家乡都能繁荣发展。
18: 当千年同伙遇上少年目光，
19: 我觉得他像冰淇淋。
8: 冰淇淋，哎，真的耶！
18: 穿梭艺术馆寻色探意，
8: 孩子们猜这是什么？
20: 稻草，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作品。
21: 同就是我，我就是同。
22: 因为同懂您，您懂同。
18: 解锁融同的专属浪漫，触摸非遗的生活温度。
23: 我想选这个饺子，因为它很好吃。
18: 我的艺术清单非遗研学，看古老铜器走进书房日常。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

0: 祝您心脏平安。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长孙来也。
1: 我有72般变化，万劫长生不老，回家筋斗云一动就是108000里。
2: 小和尚祖居傲来国，化过山水帘洞。姓孙名悟空，也曾经上天宫下地府，十殿阎君对我毕恭毕敬，土地城隍随我呼来喝去。
3: 我叫猪八戒，一个被误写了的修行人。想当年我老猪在天庭那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天蓬元帅掌管80000水军，威风凛凛。
4: 我是沙僧，也称沙悟净，曾是天宫中的卷帘大将，因打破琉璃盏被贬下凡间，在流沙河中沉浮。我的故事或许没有师兄们的那般传奇。
5: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
6: 这人参果树3000年一开花，3000年一结果，再3000年才得成熟，近万年才结这么30个果子。
7: 才30个。
8: 师兄啊，你手脚麻利，你弄两个咱们尝尝啊。
4: 小弟在天宫做卷帘大将时，在瑶池蟠桃会上看见过有

0: 外仙客奉献人参果为王母祝寿，小弟却不曾吃过。
1: 啊，悟空，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失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玉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6: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排补肺丸。

0: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
1: 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2: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3: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1: 内蒙古商外产业学院烹饪专业教师，
12: 横店影视城短剧拍摄导演，
13: 襄阳公交的一名驾驶员，
14: 玉树文体旅游广电局的副局长，
15: 如履平地啊，
14: 骨子里面的东西吧，
16: 一出生就是妈我走了，
17: 骑马骑走了。哇，
18: 它那个虽然是羊肉，但它没有膻味，非常的鲜，只有鲜味。
19: 顾家在京城消失，
20: 演的已经很好了。
18: 想象一下，你去襄阳，公交车的司机是黄蓉，就仿佛穿越历史哈。希望我们每个人的家乡都能繁荣发展。
21: 青春的歌要快乐，要好听，要热情如火。我们相信，当与观众的距离无限缩短，国音的旋律会打动每一个人。我们踏上旅程，寻找属于年轻的旋律，请与我们一起见证国音正青春。

0: 远人安康，家国共绵长。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这一次我们换一条路，我们从伊宁出发。
2: 是远人，你好。
3: 哎呦，终于来了，
4: 真幸福，我的天哪！
1: 我感觉这一段才是新疆该有的样子。哇哇
4: 哇哦！太久没有出来玩了。
5: 这个辣酱绝了，真的好好吃啊！
6: 是不是应该打他屁股一下？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前几期我们走了 G314喀拉昆仑公路，路过帕米尔高原，爬过慕士塔格峰，
9: 空气稀薄很多。
10: 对，我第一次爬这么高的。
9: 是的，锻炼还是挺好的。
11: 加油！
8: 学唱马纳斯，跳鹦鹉，吹鹰笛，感受到了新疆震撼的苍凉与壮阔，以及文化的多元。我们还去到了离天空最近的国门红旗拉府，在那里，戍边两个字有了具体的模样。这一次我们换一条路，伊昭公路，大家都叫它小独库。说它小是因为它只有122公里，一天就能走完，但这122公里翻越整个乌孙山，

0: 北边是农耕，南边是游牧，一年只开四个月，却能让你一天过完四季。今天我们从伊宁出发。很多人以为走一朝公路是从打方向盘数第一个发卡弯开始的，但我总觉得不是。这条路真正的起点在伊宁的烟火气里。六星街，六条街像六角星一样散开，是伊犁最有味道的老街区。十几个民族在这儿住了几百年，维吾尔族、俄罗斯族、哈萨克族、塔塔尔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提前一天到达，想在这儿给小伙伴们找点特别的东西。我想找三样东西代表伊犁：一种日常，一种味道，一种声音。
1: 像吃冰淇淋一样，哇，这个好解压呀！干杯！好多列巴店，
2: 好吃吧，好吃，
1: 好美味。鲜乳冰淇淋，哎，这个行哎。
3: 这是我们手工现做伊犁的用牛奶和鸡蛋做的，有近百年的这个历史，是我们这个乌兹别克族的这个传统的工艺。
1: 那我能尝试一下吗？我感受一下吗？
3: 可以啊，你可以站在这边感受一下。
1: 好的好的，
3: 把它刮下去。哦，对，这样刮下去，然后再把它弄上来，你看它会像一个圈一样慢慢的上来。
1: 哎，好好玩啊。第一次弄这种手做的冰淇淋。
3: 你自己咬一下，尝一下怎么样？
1: 这是我纯手搓出来的冰淇淋，
3: 冰冰凉凉的，
1: 而且特别的纯。
3: 对，

0: 海传来，把扬琴上来，看看我到哪里啦。这就是《苹果乡》里著名的那句歌词《六星街》里的八扬琴。但是这个展览馆的名字它竟然是手风琴馆，手风琴和八扬琴有什么不一样吗？进去看看吧。我看看我看到了什么。超级壮观，一整面墙的手风琴各式各样的。哎，瑞塔，是瑞塔吗？
1: 哈喽，你好你好。哈喽星夜，欢迎。哈喽大家好呀，我是瑞塔。
0: 这是瑞塔，我们是手风琴公主。
1: 没有没有，
0: 这好壮观，怎么有这么多各式各样的，还不同年代的，对吗？
1: 它是27个国家1300多架手风琴，是由我父亲倾尽半生的时间去珍藏的。哇，
0: 我就跟着你的脚步走，你给我好好介绍一下。
1: 没问题，这边请
0: 走。天哪，我有点哇早了，刚才看一面墙我觉得已经很壮观了，这一整个屋子全是，
1: 这是常态。那我们呢介绍一下这个琴，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的这个手风琴呢，它分这个键钮式和键盘形式的。像这种琴呢就是比较常见，它就是钢琴键盘形式的，就叫手风琴。

0: 琴。
1: 像这种三排以上的纽扣形式的就叫八扬，
2: 所以八扬琴和手风琴
1: 它的统称是手风琴，
3: 手风琴，但是它是具体的一个种类。
1: 这个琴呢，它也是国家级的非遗项目，它是俄罗斯族八扬艺术。
4: 既然是非遗嘛，可能也涉及到传承，那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1: 我们现在呢有这个整个手风琴的培训班，教学也会去用到这个手风琴。其实我们是有一个民族团结手风琴小乐队的，
4: 是在我们馆里吗？
1: 对。
4: 那我有个不情之请，我们不是从这里开始我们的一朝公路的一个自驾路线吗？那么接下来我会和我的旅行搭子小伙伴要会合了，是打算在喀赞其选一个小院儿。那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在会合的时候能不能邀请我们的乐队给我们演奏几曲，也讲一讲巴扬文化和巴扬艺术？
1: 那当然了，荣幸之至。
4: 那说准了啊，你答应我了。
1: 可以的，没有问题。
3: 谢谢。
1: 好的，
3: 太有收获了。
5: 列巴有了，冰淇淋吃了，巴扬琴也约上了，三样心意齐了。今天我要带着这些去等我的小伙伴，走，喀赞其小院儿会合去吧。

0: 亚雄，我发音对吗？哎呀，
1: 啊，可以，
2: 不错，
0: 谢谢学的。哎呦，心月姐，你好，
3: 千里迢迢终于会师了，
1: 老师好。
0: 怎么称呼？
1: 小迪，
0: 小迪，你好，
1: 老师好。
3: 这是当地的好伙伴。
0: 太好了，今天靠你了。
3: 我今天特意找了一个这么好看的小院，怎么样？
0: 很漂亮，嗯，而且。我来的路上发现应该是有很多游客，旅游旺季，然后坐着马车进来的。
3: 先入座好不好？
4: 好好好，
3: 来谢一下行导。
0: 行。
3: 我不是比你先到一步吗？所以我昨天先去了这个六星街，然后准备了三样心意给我们的所有小伙伴们，一个是一种日常脸吧，一个是一种味道手工冰淇淋。这个小院儿，这个蓝很漂亮，
1: 我们非常的渴望，非常的喜欢大海。
3: 所以就把天空和海都绘到了墙上，而色彩都特别的对比性也很强。
1: 嗯，在咱们伊犁，您可以发现这颜色非常的浓郁，因为咱们伊犁人非常的热情，自己家里面一定要用最鲜艳的颜色。您看到这些花儿、地毯都一定要用最好看的颜色、最鲜艳的颜色，
3: 就完全不留白。
1: 不，家家户户都是这样的哦，极繁主义。现在他们都说伊犁人是极繁主义，伊犁没办法极简，我们只能极繁。
3: 一朝公路我是第一次，
1: 很值得走一趟一朝公路的，还是很漂亮的。
3: 因为此行其实不仅是我俩，还有另外两位伙伴。
0: 他们是要晚一点到，是不是？
3: 我们要晚一点到，因为现在还没有办法到，所以现在是一个四缺二的一个状态。但是待会儿我们可以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
0: 可以
3: 先联系一位，因为还有一位在飞机上实在是联系不到他。另外一位，我觉得你肯定是知道他。
0: 老艺术家，哎，他来了我就不这么说了，就是前辈，
3: 资深艺术家前辈，跟我们的资深艺术家连个线。嗨，
0: 孙浩老师你好，
3: 孙浩哥。孙浩哥，今天咱们仨是心花怒放的伙伴们集结。这是勉勉，你肯定认识。
0: 老师您好，我叫王勉。
5: 你好，勉勉
3: 啊。然后浩哥，我叫新月。刚才勉勉不知道你来，然后我就说了，你猜一下大概是谁。然后勉勉就用一个形容词来形容了您，所以这个形容词是
0: 说是一个。就是才艺才貌，就是天下无敌的年轻的好哥哥。
5: 哥吗？
3: 会开车吗，哥？
5: 哎呦，这高手！
0: 那你快来吧，现在说让我开，交给我你就糟心去吧。哇，
3: 我俩都不是很放心。
5: 你看我，勉勉，你看我肯定不敢睡觉。
0: 你绝对不能睡，您快来吧。
3: 好嘞，等你啊，哥。哎，拜拜。
5: 拜拜拜拜！
3: 哎呀，瑞塔！

0: 我考考你，绵绵，这里面有手风琴，有八扬琴，你觉得哪个是八扬琴？
1: 就那个一个是比较小众的，应该就是八扬琴，对不对？
0: 啊，你好聪明啊！这个宝宝也是吧？
2: 对，
0: 宝宝也是。学了多久了，在你们这儿？
2: 他在我们这儿大概学了有五六年了吧。
0: 我们这儿也有一个，唱歌音乐很精通的，
1: 是爱好者吧？甚至是业余爱好者，对
2: 啊，没，
0: 还带着家务事来了。
1: 咱有什么比较熟悉的曲子吗？
3: 我们都可以拉，
1: 都可以拉。那我们来一个《我和我的祖国》吧，好不好？
0: 哦，那太好了。

是最神奇的语言，它不需要翻译，不需要解释，只要旋律响起来你就懂了。你看，有锡伯族的老人，有俄罗斯族的情诗，有维吾尔族的小朋友，他们说着不同的话，过着不同的生活，但当音乐响起来的时候，他们就是一家人。这就是伊犁，不同民族在这里生活了几百年，把日子过成了一首歌，而这首歌的名字叫《我和我的祖国》。

0: 带好干粮。
1: 这放哪儿呢？
0: 我来，我拿着。
1: 得，这太大了，这车。嘿。
2: 从伊宁往南就是伊昭公路，不过在翻山之前，我们得先去一个地方——西伯古城。
3: 咱下一站去的叫西伯古城，西伯族你了解过吗？
4: 因为在沈阳上学嘛，所以就是知道辽宁有大量的西伯族的朋友们。
3: 咱俩一个常年在辽宁生活过的人，
4: 幸亏是在辽宁生活过，
3: 对，没有踩在盲区。
4: 但是我还是不知道是什么契机，然后他们来到了新疆。这个，
3: 西伯族现在主要遍布于，比如说黑龙江、吉林、辽宁。在辽宁，咱有70%左右的西伯族的人口，然后另外一小部分就是在新疆的伊犁地区。说这些人是怎么来的呢？好像是260多年前，因为要戍边，是带着任务来的。当时是浩浩荡荡1000多个士兵，再加上所有的亲属，大概是4000人左右，一共走了1年零3个月，5000多公里，硬是从当年盛京，就是咱沈阳嘛，从盛京走
4: 着来的，
3: 很厉害，走了1年零3个月到这边就驻扎，一直到现在。
5: 新疆 ，I'm coming。
2: 管乐，我们这趟的第三位小伙伴，刚下飞机就马不停蹄地追过来了。
5: 刚下飞机，感觉

0: 要跳一段新疆舞了，人家马上就要跳起来了。今天我来晚了，他们有没有之前去提前体验什么？我有没有落下什么功课？我会有的。那我今天一会儿去了，我再好好找个老师给我说道说道。
1: 可能一会儿咱们都能赶上射箭。
0: 哦，太好了，我还能赶上，我得好好把上午落下都给补上。

0: 我是欣姐，她是绵绵。
1: 马上开始了，
2: 还给她有个仪式。
0: 还有个仪式呢。
1: 这个呢，就开成仪式了。这就是喜宝组的一个新礼物，
2: 新礼物。
1: 这是维吾尔族了。
0: 维吾尔族啊，
1: 这是哈萨克。阿吉克，喜宝族歌曲。喜宝族的，你看有些是全部喜宝族的了。表演一个动作，你
2: 怎么感觉在邀请我们呢？
0: 他是在邀请我们吗？啊，
1: 对，邀请你呢。
0: 邀请另外，
1: 稍微想跳一下没事。
0: 啊！快起来！

这太隆重了，不行哎！这仪式感拉满啊！

0: 这个库存呢，原这个位置上重建的就是复修的，就是
1: 复修的啊。
0: 这旁边呢是咱们景岩寺，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
2: 那这个就是最老的古建筑
3: 了。
0: 光绪十四年1888年建的。哦，咱们这个西柏寺呢，主要是个戍边保卫边疆。1802年又把那个察布查尔打去，从此以后呢，整个新疆的经济、政治、文化就发展更快了。
1: 听完了会觉得锡伯族又聪明又智慧，然后还够意思。
0: 招之即来，来者能战，战者能胜。嗯，你们听过那个小白杨的故事吧？主人公呢，从我们这儿，再到什么呢？新疆塔城玉明县塔斯特边防站了。嗯。这个根儿和咱们锡伯族戍边和这个小白杨是传承在一起的。嗯，这是戍边的传承，文化的传承，是爱国的传承。
4: 一棵呀小白杨，长在哨所旁，根儿深，杆儿壮，守望着北疆。微风吹得绿叶。吹得绿叶沙沙响喽喂
2: 嘿嘿，我想说，老师唱歌的时候普通话也太标准了，
1: 对，
2: 是吧？
5: 以前总觉得戍边是课本里的词，离自己很远，站在这儿才懂，戍边不是口号，是4000人用脚走了5000公里，走了1年0.3个月，是到了之后一锄头一锄头挖出大渠，从荒地里种出粮食。是262年，一代一代人守在这儿，没走。连小白杨哨所的那棵白杨树，都是锡伯族战士从察布查尔带过去的。家，安在那儿，国，就在那儿。
0: 咱们看看弓箭博物馆。
1: 我们看看弓箭博物馆。嗯。去体验一下。
0: 体验一下。

0: 佩服住，
1: 你好，你好，
2: 怎么称呼您？
3: 怎么称呼您？
1: 姓赵，
3: 赵老师。
0: 上前。
3: 好，那我们入座呗。
1: 入座，入座。
3: 好。哇，今天我们户外学习如何制作弓箭。
0: 对。这不是弓箭呢，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项目呢。咱们西伯子射箭也是国家级的，制作弓箭也是国家级的。赵老师的这个父母呢，从爷爷的爷爷辈可以制作弓箭呢，所以呢，他的技艺是非常好的。
2: 我观察到这个老师这个大拇指啊，他拉弓。
3: 哦天哪！
1: 我这个不是射箭导致的，这是我做工的时候伤到了。
2: 刚想这上点感情价值。
1: 感情价值在这儿，你会看到我的这里厚厚的一层茧。这是用拇指勾弦搭箭的时候磨的。
3: 有羊肉吗？没有了。
1: 没有了，感觉不到了，也没有直觉了。
2: 端盘子没事，不烫。
1: 那是对的。现在我们要做的是它的简化版。嗯。简单讲一下，它有几个部件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到弓的两端，这是木头，这个叫弓梢。咱手上这个，它就这个结构。我们现在要把这个弓梢和弓片本身结合在一起，它的弹性是很好的。嗯。
2: 这是什么材质？
1: 玻璃纤维片。哎呦。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先把握把给它贴上，走个来回就差不多了，摁住左右扶一下，确保它在中间。嗯，然后现在上夹子把它拧紧。
2: 好。哦，
1: 粘这个的时候我们的片一定要短出来一点，木头要多出来一点，哪怕多个两三毫米都够，因为我们的弓弦最后会搭在这个位置上，如果弓片多出来它会顶到弓弦上。哦，
3: 我会把它弄断容易。
1: 对，
3: 留一点点缝，
1: 对，木头稍微长出来一点点，
3: 这样可以吗？
1: 对对对
0: 对对对，
1: 扶个两三秒、三五秒就够了。下一步就是我们刚才粘的这个部分给它加固起来，这是最关键的一步。嗯，它的结构有点像类似缠羽毛球拍的手胶似的。嗯，咱可以挑个自己喜欢的颜色。
3: 我这个吧，
2: 我用这个。
1: 可以，起点的时候稍微点一点点胶水。嗯，下一步要把。给我们的起点给它包住就好了，
3: 包住，哦，
1: 剩下的用你最大的力气从头缠到尾，缠到这个夹子跟前的时候再把夹子取掉，确保不会像这样露出缝隙。其实你可以一只手拽着线，另外一只手去这么转弓，
3: 再包一下。我每次都是要这样了。
0: 你往那儿拉筋走啊？
3: 往这边啊？哦，弄反了。嗯，哦，这样。
0: 看他那个就快了。
3: 哎，勉勉手工可以啊，勉勉应该手巧。
2: 我喜欢做家务。
4: 嗨，
2: 哎呦，终于来了。
4: 不好意思，来晚了，来太晚了。
1: 没事没事，
0: 走，
3: 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哎，
2: 好了，
4: 勉哥，老师好，老师。
0: 来来来，好好。
3: 我是心月，勉勉你都认识了。那我们俩好忙啊，现在。
4: 哎，你们到哪一步了？
3: 我们开始做武器了。
1: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它和它组合在一起，留的多了再炒一点。
4: 他们好快啊，
2: 我们提前做了半个小时，
3: 提前做了好久了。
2: 这个底儿直接再粘上。
1: 对，是的。
3: 哇，你也太快了吧。
1: 你给它摁住，然后多余的地方给它剪掉就好了。
2: 这个胶这么快啊？
1: 对。
4: 老师，我现在要弄什么？
1: 这几卷线你挑个喜欢的。
4: 我要这个。
1: 我建议你缠的时候，一只手拽着绳子，另外一只手去转这个弓本身。
3: 烦死了，你为什么不急救？
4: 哎呀，来得晚不如来得巧。
2: 姐，你一直在转手啊？
4: 转线。哎呀，分分钟缠上了呀！我看你在那费那劲，勉哥也不跟你说一声，勉哥一个人嘎嘎搁那缠。
3: 勉哥很专注。
4: 金月在那儿吭哧吭哧绕圈儿，还得靠姐妹我，
3: 可不是呢。
4: 这个箭是用来干嘛？射什么的？
2: 就是咱谁先做好，谁就可以攻击对方了。所以我这边着急嘛，我这不是。可吓人了！你俩来之前，刚才这边有导演组的朋友在那拿苹果顶着，我说有这个内容吗？说是有，好像
1: 真有。
3: 是说谁来的晚，好像谁顶苹果来着？妈呀！
4: 你这人怎？刚帮完你这往我头上顶苹果了。哎呦，真不错，
3: 手要抽筋了。

0: 还我。一把传统弓，280道工序要做一年。我们今天做的是简易版，就这缠线缠的手指都酸了。锡伯族是从大兴安岭走出来的渔猎民族，打猎、打仗全靠这张弓。察布查尔县叫中国箭乡，不是白叫的。射箭是刻在骨子里的本事。 以前觉得非遗就是博物馆里的老物件、老手艺，今天坐在这儿，手上沾着胶、缠着线，才懂非遗不只是东西，更是人，是赵虎这样的年轻人愿意花时间守着老手艺，是察布查尔的孩子们从小就开始学射箭，是一代又一代人把老祖宗的东西接过来传下去。
1: 有人愿意做，有人愿意学，这东西就活了。现在就可以上弦了，来，
2: 我试试，我自己看看。
1: 你试试看，我看你能不能搞明白。我严重怀疑你之前学过射箭。

0: 这里就可以结束了，咱们可以射箭去了。
1: 我们去体验吧。
2: 那走吧。
0: 这里是咱们等下要用的器材。
3: 咱已经这个
1: 好。
0: 它是围到腰上的。哦。这样抽箭会方便。来来来，我们往这走吧。

0: 现在我们做的这个呢，就是射箭的基本功。第一，我们要稳住脑袋，因为我们的射箭的时候，脑袋只是面向了靶子，但是脑袋是不动的。第二个，手上吊瓶子就是为了我们能把前面的手要稳住，去锻炼你的力量。嗯，大概现在是明白为什么要让你们顶桃子了吧？
1: 再练一会儿我们就实战不了了，我手有点酸了。
2: 有点抖。
0: OK, 大家已经练得差不多了，可以放下了，可以放下了。现在上工给你们教动作。
1: 好。旁边这一位小师傅是专门过来打脸的是吧？上了好几把。
0: 来来来，
1: 你好好打一个我看看。
3: 哇，好轻松啊！
1: 师傅怎么称呼你？啊，
4: 我叫童明轩。
1: 小轩轩，
0: 你可以看他的角度，他拉弓定住之后，他的箭明显往上抬高很多，他就是走的弧线，走的抛物线。你们那个弓的力量比这个弓还要小，所以你们的抛物线可能得更高。哇，
5: 他有气在里面。
4: 对，而且他其实很轻松。
5: 对呀，
1: 这是你徒弟吧？
0: 被你看出来了，
4: 真是你徒弟啊？
0: 对，是我徒弟。
4: 几岁啊？
6: 我12岁。
4: 十二岁，
1: 我们仨也是他的徒弟，大师兄。
0: 对，是你们大师兄。先试一遍，来，一人一支箭。
1: 好。
4: 那我们都往下扎，那怎么能扎在靶子上？
0: 抛物线，前面的手往上抬。哦。但其实并不是手在抬，而是用腰。
4: 哦，这样。
0: 对，腰往后倒。
1: 很稳啊，姐。
4: 但是还是往地上扎。
1: 看摄影大哥跑了。你咋走了？害怕了？
7: 不是害怕。
5: 王冕这范儿越来越正了，嗯，有刚才我们大师兄身上的那种风范了。
0: 我往后甩，往后
4: 抖，你抖了，
5: 不抖不抖，
1: 可以撒开了还是？
5: 王冕，卫冕之王，
0: 哎呀，
5: 太牛了，牛牛牛牛！
0: 咱们现在基本功训练的差不多了，嗯，咱可以比赛了啊！比赛的规则，三个人的箭是三个颜色，一人六支箭。120秒之内射完六支箭，射完谁的分最高，谁就是冠军。
1: 行，
0: 等一下可以去制作我们的锡箔大饼，制作金饼，剩下两个人制作银饼。
4: 勉勉先来，
1: 那就可以在一个点了。
5: 对对对，
4: 第一位出场的选手王冕。在刚才的练习过程当中最有冠军相，来看看。
5: 哎呀，王冕，王冕呀，
4: 第一件非常好。
5: 先给大家
1: 掉蛋儿，掉蛋儿，苏远慧，苏远慧，再给个机会，给个机会，
4: 来，掌声起。
5: 零分，五环没中，
1: 零分，
0: 有环有环，
4: 起码上去
1: 了。哪有环啊？
0: 那是二环啊，白色有两个环，白色是一环二环，
1: 来吧，
4: 王月上。哇，这个姿势，好贱！
5: 你看，我只是打的呀，
1: 强势。
5: 哎，你看，一个左一个右，咱俩就是金。
1: 谁？
4: 我的箭在哪里？
5: 地面之上，草丛之中。王冕，王冕，不要放电，小心后面我们让你把我们电。
1: 这牙面没太想好啊。
4: 这是啥？
5: 人生不能太狂。
7: 正常的。
5: 小心，我们当你的王。哎，你看，出去了。真是你。
1: 那姿势很标准，现在。
5: 这个，
1: 你刚才甩了一下是？
0: 偏右了。
5: 它扎上去了吗？
0: 没有，
1: 击穿了，透了。哎呦哎！谢谢谢谢，
4: 我就喜欢有欣赏眼光的观众。
1: 快走快走快走，快快快快！哎，咱越来越近，
4: 差一点点。
0: 你还是往右了，
5: 还是那个位置。好，
4: 好，好。嗯，右。
5: 老师，为什么我到现在射不上去？
4: 你看不下去了，再给我们演示一下。
0: 对，演示标准作业。
4: 哇，箭弓是在脸上的，
0: 对，贴到脸上，我才能确保我的右眼能看到这根完整的箭。 恭喜你！
5: 天哪！
0: 放箭的那一瞬间，手腕要抖。好，中了，四环。
2: 中了，
4: 四环。
0: 往左一点点。
4: 往左一点点。
0: 多了，多了，多了，多了，多了，回来一点。
4: 右一点点。
0: 对。
5: 牛！
4: 我刚打到板上了，进步了，进步了。
0: 漂亮，
1: 漂亮，
5: 厉害！
4: 走吧，去做锡箔大饼吧。安老师，
7: 我这是什么？
8: 这就是那瓦器灶呢，有人家东北就带过来的。
4: 这就是那种东北大灶、大锅、大铁锅，
8: 对，
4: 烧柴火。安老师，我们冠亚季军都已经就位了，刚才跟我们说冠军要做金饼，
1: 金饼银饼有什么区别吗？
4: 对，
8: 区别呢是一个是纯的清油红麻油哦，这种油烙出来的哦，银饼呢是白白的白色，
4: 一个过油一个不过油，哎
8: 对，也就是这个道理，
4: 就一个油饼一个白饼，哎
8: 对对，
1: 胖死我胖死我了。
8: 老师你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锡箔大饼呢，我们是从东北来的时候，祖先就把这个技术带到我们新疆，一直我们代代相传带到现在。
4: 这个有点像我爸我妈在家做那个烙饼，正常发面饼，
8: 有点像，
9: 它就是火候不一样。咱们老家做的厚点，它就两翻，它就熟了。那我们就是三翻九转。
4: 三翻九转。
8: 它这个呢，三翻九转，就是相当于95%熟了。但是这个麦子味闻起来的，你看麦香味有了吧，馒头上你闻没有的，馕上你闻闻是没有的，区别完全就在这儿，
9: 烤得太熟了太干了以后它就没有了，
4: 被锁住了。
5: 擀开它，
9: 擀开。
4: 我怎么擀成了个方形？
8: 可以可以可以，
1: 上锅了啊。
9: 哎，还不错，小心手不要烫着了啊！
1: 起泡了，起泡了，脆，是，不太烫。
9: 哎呦，火是大的，
1: 熟了吗？

0: 自己烙的饼。
1: 这样子直接滑进去。
2: 哇，真厉害！
1: 给我熏哭了，有点，可流眼泪了。我可以撕一块吗？
0: 当然。
1: 哇，软绵绵的，软绵绵的耶！
3: 翻，嗯，哇，
4: 这怎么了？那我什么时候需要翻一下呢？
2: 这个泡泡出来了的，
3: 泡泡出来了。哎，哦，弄得好漂亮了，这个饼弄的，今天可以转吗？哎，
2: 转。
5: 说你这空了它就转，
2: 又不烫手。推啊，推，推，
3: 推。其实真的是挺烫的，
2: 看一下，
3: 再翻过去，这个有点难。哦，这样，
5: 这样。
3: 咱们这是二翻是吧？再来个三翻。
5: 翻，哎，
3: 这就熟了。就是不是很优雅。
1: 嗯，软绵绵的。
3: 这个辣酱绝了，这应该是我们锡伯族的特色啊！
6: 这就是锡伯族最好的特色了。
3: 好不好吃？我给它加里。
6: 难度太了。这边，这是天，这是地，天包地啊！这哦，天包地，地包我。你看，
3: 哦，它可以卷在里面。哎，
6: 卷到里面。
3: 这是牛肉是吧？哦，都已经脱骨了，很软烂了。
6: 好不好吃这个菜？
3: 嗯，因为我们仨还更爱吃这个白饼。
1: 对，太好吃了。
2: 这是我们的妈妈的味道。嗯，
6: 咱们这个安老师呢，是锡伯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唱民歌的。
3: 阿姨，你有最擅长的吗？给我们唱两句不？
2: 唱一首《忙忙活活》。宁夜的一个不你手手怎么分金边手手怎么分金边吃的不亏吧你不得祝贺你嘛你层层什么藏西嘛
7: 锡伯大饼从东北带过来的手艺传了262年三翻九转看着简单烙的时候烫手烫得直跳脚就这一张饼卷上花花菜辣子酱一口下去是东北的味道也是伊犁的味道安老师说这是妈妈的味道262年前一群人从东北走到新疆把种子把菜谱把唱歌的调子都带过来了人走了多远味就寄多远了

0: 从古城出来，再看这条路，感觉不一样了。以前看宜昭公路，看的是弯，是雪，是风景；现在看，看的是人，走过的人，守着的人。山还是那座山，但你知道了，它为什么值得翻。
1: 这个路上好多可以停的驿站。
0: 这个驿站叫骆驼驿站，它的存在很有必要，因为开一路其实挺累的，下车了之后呼吸呼吸新鲜空气还挺舒服。骆驼驿站，古丝绸之路公越道上的老补给点，以前商队翻越乌孙山得走一整天，进山前都在这儿歇歇脚，喝进山前的最后一杯奶茶。你看脚下还是平原，抬头就是山，两个世界一步之遥，翻过去就是昭苏草原了。
2: 师傅怎么称呼你？
3: 啊，叫我阿德就行。
2: 阿德。
3: 对对对。哇。
1: 哦，我们不用自己开了这段。
2: 对。贴心吗？终于放心了。

0: 这个山是天山吗？
1: 对，也是天山。它这儿是乌孙山开始，然后翻那个安格列特闸板到昭苏。
0: 天山其实就是把南疆北疆隔开了一道山脉。
1: 对，隔开的，是的。南北疆的这个交流呀、运输呀什么的，就特别方便。
0: 我们待会儿沿途到了白石峰要开多久？
1: 白石峰要开一个多小时。
0: 就您说那个安格列特闸板是伊昭公路的最高点。
2: 那么现在海拔是多少？
1: 现在我们在2000。
0: 有感觉吗？
2: 有一点点，就是耳朵后面那儿有点那个了，
0: 就有点像飞机那个快落地的那种感觉吗？我就每次来新疆，我都很好奇。你看，我们看它其实已经很陡了，至少45度吧。嗯。那这马怎么这么稳啊？你看上面的羊，看到了吗？真的好高啊！它们完全没有恐高，这太吓人了。
2: 90度在上面，
0: 爬山高手。
2: 哎呦，天明太近了吧，这也。哦。
0: 你这些牛就妈呀！它就这样，妈呀！
2: 黑妹。哎，大牛！哎，等一下，哎，大牛！天哪！
3: 是不是应该打他屁股一下？
0: 哎，哇，哇，好可爱呀！他们就直接这样过马路，
3: 要拦路费呢。
0: 只要是能看到他们的，必须车要让牛的。
3: 对对，必须让。
0: 就证明人类对他还是很友好的，所以他不怕。好漂亮啊，那左边
2: 太漂亮了，
0: 你看我们和云多近。
1: 对，
0: 有没有适合我们新疆公路自驾的一些歌？
1: 有
0: 这个吗？
1: 对，
0: 走去昭苏。
1: 我们刚好现在去昭苏嘛。
2: 真幸福，我的天哪，
0: 内啡肽一下就上来了，是不是好漂亮。我感觉这一段才是新疆该有的样子，
2: 这大自然，我的天哪，太久没有出来玩了，
0: 就对美窟有了一种实体的感觉。
2: 哎呀，这太漂亮了，哎呀，我的妈呀，
0: 太美了，
2: 太好看了，天哪，
0: 感觉呼吸都顺畅了。
2: 是啊，嗯。去昭苏，
0: 这个角度看就是天路啊！
2: 哇，这歌也太搭了。
4: 就像我家
2: 园，那你看那云彩就在我们前面，跟我们一样平起平坐。这太漂亮了！
0: 哇，好壮观呐！

0: 舒坦。
1: 它是不是越往上走绿色越少了？
2: 对，它那个海拔达到了以后草就不长了，它就石头山，白石峰就是这样的。
0: 自由与爱是永不熄灭的光束。
3: 自由与爱是永不熄灭的光束。
2: 这就是白石峰。
4: 白石峰上面是白色的石头，
1: 挺山如其名的，好像。
2: 对对对。
4: 哎呀，怎么这儿也这么好看？
0: 我们现在看这个白石峰离我们挺近，但是还是很远，望山跑死马，对吧？这个草地有点像一个毯子，
4: 对，铺在那个石头上，
0: 真神奇，
4: 这真绝了。
5: 前面那座白石头山就是白石峰，西伯语叫沙岩哈达，白峰的意思，石炭系灰岩，所以通体发白。主峰3475米，乌孙山第二高峰。我们脚下这些弯，就是从山脚下一圈一圈绕上来的。也因为这么高，冬天大雪一封山，路就断了，所以一朝公路一年只开4个月。进山了。弯一个接

0: 个。海拔往上走，树越来越少，石头越来越多。你看前面那块绝壁，老鹰嘴，上面刻着八个字：劈山越岭，贯通一朝。这条路有140多个弯道，当年是兵团人一锤一铅凿出来的。我们现在觉得风景美，是因为有人先把路修通了。
1: 我这一段是，
2: 就这一段，你们在抖音上有的时候看到的，就这种最险白石峰横切路
3: 啊，这个叫横切路。
2: 对对对，它是山腰直接横切的这种，所以这块驾驶一定要慢。
4: 所以这一段碎石路是无法解决的，因为它一直会往下落。
2: 对，一直会落。
4: 那也会定期清扫，但是没办法根治。
2: 会的，一落石就会及时清扫。所以这一块新手自驾的时候一定要谨慎行驶，
0: 看好天气再出。
2: 对对。

我这右边，我们现在是在天上了，已经。我们现在已经是仙女了，管乐。到顶了，安格列特达坂，一朝公路的最高点，3475米。这儿是乌孙山的脊梁，也是南北疆的分界。往北看，伊犁河谷湿润，绿油油的。 往南看，昭苏盆地，开阔，冷飕飕的。翻一座山，从一种日子翻进了另一种日子。40公里的弯，一个小时就到顶了。但有些山得翻一辈子。锡伯族翻了一座山，走了1年零3个月，守了262年。 我们每个人心里，也许都有一座山，可能是个坎儿，可能是个难，在谷底的时候觉得爬不上去，但走着走着就到了。翻山的意思，不在顶，在一步一步走的那个过程。

0: 我们通过2个多小时的路程，经过了一兆公路，终于来到了野狼谷。
1: 生死狼烟了，这都。
0: 然后还多了一位朋友，啊、哈古丽。
2: 哈古丽，
0: 对，接下来这2天他会陪我们一起玩。
3: 是呢，是呢。其实呢，我们现在就在我们的乌孙山白石峰脚下，大家可以看到咱们这边的景色非常迷人。
0: 我们一路开过来的时候，就是听取蛙声一片。哇哇哇
4: 哇哇哦！哇，
5: 我的天哪！哦，
2: 天哪！哇，
0: 词穷了！哇哇，
3: 对，好美啊！
0: 因为每次一转弯，它都会有不一样的景致。
3: 对对对，
0: 所以这叫野狼谷，真的有狼吗？
3: 啊，是的。以前的时候偶尔有狼出没嘛，现在的话游客也非常多，现在基本上没有了。
0: 嗯，狼也是有点怕人的，是
3: 吗？是呢，是呢。哇，
0: 这是我们中午打包回来的，
1: 我们自己做的饼，
0: 西伯大饼。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把肉塞到这里面
3: 的。可以可以可以。
0: 好好吃，好吃，
2: 这是新疆人叫皮鸭子。哎呦我的妈，
1: 太好了！
0: 你快吃，你快吃，咱们吃起来好吗？嗯，
3: 可香了啊！

0: 所以洋葱太正确了。
1: 嗯，可以解腻。嗯嗯。
2: 它是甜的。
1: 嗯，还是蛮好吃的。
2: 这是你们每餐必备是不是？
1: 对，像我们做抓饭呐、啊，做苦大呀，都是必备的一个蔬菜。
2: 觉得今天实在太美妙了，以天为幕，以地为毯，有草原，有美景，有好朋友，有烤肉，还有我们打包回来的饼，那肯定要有美酒，是不是？
1: 对，
2: 啊，我们这个呢是郎酒龙马郎白马，而且天气还是很冷的，此刻咱们就一人来一点。
1: 好，
2: 咱第一杯，敬天地，敬大美新疆，好不好？
0: 太好了。
3: 好香啊，姐，这什么酒来着？你刚才说
2: 郎酒龙马郎白马，它香型特别的神奇，因为是浓酱兼香型，是异香多味，入口甜净柔顺，回味甘润绵长。
4: 心花怒放，龙马奔腾。本节目由郎酒龙马郎白马独家特约播出。龙马郎白马邀您奔赴每一场欢聚与美好，为幸福干杯。
2: 你知道我们整个一朝公路全程一个多小时
1: 啊，
2: 这一路上弯弯绕绕能有个100多个弯儿，
1: 嗯，差不多，
2: 就像咱们每一步走过的来时路一样哈，崎岖不平坦，但也没影响我们往上走，继续前进。
1: 对，但也有美好的一些事情。
2: 没错，
0: 我们一路上确实来的时候，那所有的景色，从山脚然后到山上，后来我们跟云彩是一个水平线上的，感觉好漂亮。
1: 所以说美景治愈了你们所有的焦虑和不安呐、啊。
0: 今天去做那个大饼的时候，
2: 我们自己做了
1: 大饼。
0: 对，西伯阿姨好热情啊。
1: 是的，是的。
0: 她不觉得这是一种在劳动，她很享受，很幸福。她最后开心的唱起来了，她那个幸福的洋溢的感觉就感染到我们，好开心啊。
2: 对，而且她不是表演式的，她是从心里发出来那种感觉。
0: 对对对，那一瞬间我觉得真的很感动。我觉得这就是大自然的力量，是这个新疆的风土人情带给我们的这种很热情的很好的感受。
2: 这一路上来发现有很多的毛毡房，有蒙古包，有稀稀落落的一些牧民驻扎在这里。我有时候在想，如果不是他们在这里长期的扎根生活，去奋斗，去守护边疆，此时此刻我们也不可能在这里这么美好的吃着烤肉，聊着天儿，唱着歌，是吧？绵绵，你烤串很有经验。
3: 东北的嘛，东北人。我们今天跟那个锡伯族那个姐姐聊天，
1: 嗯，
3: 然后她就跟我们讲，她有很多菜是从东北他们来、嗯、来驻边的时候带过来的。
1: 对，
3: 结果我们吃了之后发现，这有当地的一些农作物，那豆角，
1: 嗯。
2: 那是干豇豆，
3: 干豇豆、嗯、又根据自己的少数民族要改良了，它比我们老家吃的东北那个炖菜还香，太
2: 香
3: 了，
1: 而且它
2: 真的超级香、
1: 啊、
2: 它有清甜的味道，你知道吗？
1: 是的。
2: 嗯，昨天去的六星街，那一条街上有13个民族在上边，大家都不断的融合，然后饮食文化也都互相的借鉴，
1: 所以说这更能体现我们各民族是交往交流交融的这样一个生机勃勃的一面吧。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排补肺丸，
9: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0: 运动随时开始，
11: 没时间

0: 那就挤出时间。
1: 没条件？
2: 那就创造条件。
3: 偷偷加练两组，
4: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有酒有肉有朋友，我们在来的路上呢，听了一首歌叫走去昭苏。哎，下午只听了几遍，但是我很想在网上查一下歌词，试一下能不能唱一下。
11: 可以，没问题。
10: 当灵魂困在钢铁森林深处，当脑中撕裂虚妄现实迷雾，关掉手机，扔掉计划束缚，友们轰鸣向着昭苏奔赴。 One, two, three，
12: 走去昭苏。
10: 让彩虹

从清晨的六星街到傍晚的野狼谷，逛了蓝色的老城，听了锡伯族的故事，翻了3000多米的达坂，最后落在了这片草原上。一天像过了四季，但你说旅行图什么呢？图的不就是这样一个晚上吗？有肉，有酒，有歌，有朋友，山翻过去了，路走完了，最踏实的还是身边这几个人和手里的这杯酒。明天

0: 千绵绵这么美好的歌声，开心开心，我们在美好的歌声里最后一杯吧，好不好？
1: 好的。
0: 我们敬美好的明天，未知的明天，敬昭苏的花海和昭苏的牵马，好不好？
2: 干杯。

0: 悠悠汉末，绘就万卷山河。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一起品读典籍里的中国。
1: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去？
2: 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3: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4: 这么难洗的污渍，
5: 必须手搓。
4: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6: 用我的呢？
4: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7: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8: 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
9: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石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0: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2: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4: 运动随时开始。
15: 没时间，
16: 那就挤出时间。
17: 没条件，
18: 那就创造条件。
19: 偷偷加练两组，
20: 多拎2个，多走2步，
21: 迈出第1步，就在此刻，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2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3: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2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7: 内蒙古烧麦产业学院分任专业教师，
28: 横店影视城短剧拍摄导演，
29: 襄阳公交的一名驾驶员，
30: 玉树文体旅游广电局的副局长，
31: 如履平地啊，
32: 骨子里面的东西吧，
33: 一出生就是妈我走了，
34: 骑马骑走了。哇，
35: 他那个虽然是羊肉，但他没有膻味，非常的鲜，只有鲜的。
36: 顾家在京城消失，
37: 演的已经很好了。
35: 想象一下，你去襄阳，公交车的司机是黄蓉，就仿佛穿越历史哈。希望我们每个人的家乡都能繁荣发展。
38: 当千年同伙遇上少年目光，

0: 我觉得它像冰淇淋。
1: 冰淇淋，哎，真的耶！
2: 穿梭艺术馆，寻色探意。
1: 孩子们猜这是什么？
0: 稻草，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作品。
3: 铜就是我，我就是铜。
4: 因为铜懂您，您懂铜。
2: 解锁熔铜的专属浪漫，触摸非遗的生活温度。
5: 我想选这个饺子，因为它很好吃。
2: 我的艺术清单，非遗研学，看古老铜器，走进书房日常。
6: 月圆人安康，家国共绵长。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中视电视台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视台。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大姐做了一大堆好吃的，你看呀，有熬小鱼啊，烙饼什么的，你就坐这儿吃行吗？
13: 不是，这都是您做的？
12: 都是我做的呀。
13: 您做一桌子菜？
12: 对。
13: 那还您还点什么餐呀？
12: 这么多人呢，谢谢大家，
13: 谢谢谢谢谢谢。
12: 通过我们俩的服装，你也看出来了、
13: 啊、什么呀？
12: 我们俩塑造这人物角色呀，
13: 嗯，
12: 跟大家这生活离得特别近，
13: 嗯嗯，
12: 就是生活当中的快递小哥、跑腿小哥，
13: 每天您都能见着，
12: 对不对？
13: 对，
12: 这么办
13: 啊？
12: 今天，哎呦，还都是女观众，你看喜欢咱们？
13: 不是女观众，她爱收快递。
12: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
13: 啊，
12: 咱好好把快递小哥的生活跟大家说一说，行不行？
13: 那可太多了
12: 啊！
13: 像什么帮您挂号、
12: 替您买药、
13: 送个邮件、
12: 接个支票、
13: 帮人遛狗、
12: 陪您喝酒、
13: 帮人搓澡、
12: 替您修脚、
13: 刀枪剑戟、
12: 斧钺钩叉、
13: 躺棍硕棒、
12: 鞭锏锤扎、
13: 说学逗唱、
12: 煎炒烹，您等会儿。

0: 不对不对，这都不是咱们这干嘛呢？哎，
1: 我那意思呀，啊，只要大家伙需要，咱们呀随叫随到，
0: 这也算说对了，
1: 是不是啊？哎，你看来了一单啊，哦，这个给王阿姨送好吃的，
0: 听听啊，
1: 哎，到了。王阿姨在家吗？王阿姨，王阿姨在家吗？没在家。
0: 嗨，
1: 嚯！吓我一跳。
0: 在呢，在呢，我这耳朵不好使。哦，
1: 是是是，那个我是送快递的。
0: 换煤气呀，啊？哎，哦，都改天然气了，不用煤气啊。
1: 快递小哥，
0: 买电瓶车呀？哎，不买，70多岁骑不动。
1: 给您送好吃的，
0: 说说都有什么？
1: 哎，你看这句他听见了啊？
0: 说吧。
1: 鸡鸭鱼肉什么都有，
0: 早说我不就开门了吗？
1: 得嘞，
0: 谢谢你啊，小伙子。哎，
1: 啊，阿姨您拿好。哦，
0: 要充电宝啊？哎，阿姨给你拿去啊。
1: 谁要充电宝？
0: 而且我们快递小哥啊，嗯，平常生活当中啊，必须苦练基本功啊。
1: 咱们还真是不光这腿好，
0: 是
1: 这嘴还真得好。
0: 这怎么见得呢？
1: 那天我接了个单啊，遛三条狗。哎
0: 呀，我跟您说啊，跑腿的单，遛狗的特别多。
1: 是这遛狗是好遛啊，这三条狗这名字不好叫。
0: 狗起名字有什么稀奇的？啊，乐乐、美美、丽丽，你那狗叫什么？
1: 你那是你们小区啊，我这三条狗不行，您跟我学学啊。
0: 什么名字？
1: 头一个狗姓方。
0: 还有姓儿，
1: 那可不啊，叫方发奋。
0: 第二条狗呢？
1: 姓傅，叫傅飞凤。
0: 第三条狗
1: 叫费福芬。
0: 啊，仨人养的还是真乱。你这
1: 所以麻烦呢。
0: 你别管狗那名字，你就遛吧。
1: 不行啊，还得说给这狗穿衣裳。啊，
0: 狗穿衣裳很正常，穿什么？
1: 穿这个混纺。
0: 哎呦，还是阿姨养的狗，怕冻着呀。
1: 冬天接的单。
0: 是啊，
1: 我就费了劲了啊，我就开始给那个方发奋、傅飞凤、费夫芬三条狗穿混纺啊。方发奋穿红混纺，傅飞凤穿黄混纺，费夫芬穿粉混纺。说方发奋、傅飞凤、费夫芬穿完了红混纺、黄混纺、粉混纺，又一起穿粉红黄混纺、花混纺。
0: 好。说您看啊，别小瞧我们平常跑腿啊、送快递什么的，
1: 没错，
0: 除了有感动，也能收获很多的快乐的。
1: 而且跟您这么说啊，分内分外的事咱都管。
0: 对呀，嗯，比如说明天您要遇见快递小哥到家里来，哎，随便有什么需要都可以跟人说。
1: 是，
0: 小伙子，哎，那个受累 啊，垃圾给我扔下去呗。
1: 好嘞。哎呦，
0: 小伙子，哎，车坏了，给搭把手推一推，
1: 没问题呀。哎呦，
0: 前面那大伙给帮帮忙，
1: 兄弟们上。
0: 小伙子，哎，是送快递的吧？
1: 您什么事儿？
0: 没事儿。哎，
1: 没事儿，没事儿，您捣什么乱呢？
0: 大爷呀，啊，就想表扬表扬你。
1: 哟，那您快说说。
0: 你就是这条街，嗯，这条街最靓的仔，走起路一定要大摇大摆。
1: 对，我跟您说啊，哎，您这两句唱对我们最大的认可。
0: 所以说呀，嗯，您的每一个好评都是我们努力进步的意义呀。
1: 所以说呀，风里来雨里去，哎，你记得吗？啊，去年那场大雨。哎呦。
0: 去年那场雨着实不小啊，那井盖都冲跑了。
1: 是啊，
0: 我就送外卖的时候，差点掉进去了。
1: 你是差点，眼瞧着前的大哥掉进去了。哟，
0: 救人呢？
1: 是，赶紧给他救上来，送到医院，我这才送单去。
0: 那毁了啊！你到那儿一定迟到，你赶紧哄哄着那。
1: 咱得跟人解释一大姐。
0: 哦，大姐，哎，
1: 大姐，
0: 怎么了？干嘛呀？站这儿呢，站这儿呢，我在这儿呢，干嘛呀？
1: 您别着急，这个知道迟到了，千万别生气。
0: 已经迟到了，凭什么不允许我生气？我觉得，哎，就你们这些送挺逗的，对吗？对吗？哎呦，还不许我生气了？怎么了？我问你怎么了？
1: 您也看见外头下大雨了？哎，
0: 真的挺逗的。
1: 不是，
0: 我让老天爷下雨了。
1: 不是，
0: 我会求老天爷下雨吧？我有那么大功力吗？你挺逗的，我是雷公，我是电母啊！
1: 不赖您，是不赖您啊？您听我解释，下雨这井盖冲走了，有一大哥掉下了，
0: 然后你给他送到医院了，对不对？
1: 啊，您都知道了。
0: 快递小哥啊，送东西见义勇为，
1: 这么快就上电视了？
0: 你骗谁呢你啊？哎，这都是你们公司教好的，别跟我们弄这个啊！
1: 没人，
0: 你还有别的借口吗？我跟你说啊，我老公可是散打冠军，今儿咱这事没完啊！我现在给我老公打电话，
1: 别给他打电话。
0: 哎，老公，
1: 不是
0: 你在哪儿呢？什么？住院了？哟，我跟你说多少回，别对外说自己是散打冠军。哎，什么？掉井盖里了？哦，一送快递的给你救的是吗？那小伙子长什么样啊？乍一看挺难看，仔细一看更难看。哎呦，这不就是你吗，小难看呀？
1: 啊，谁叫小难看呀？
0: 谢谢你兄弟，真是，哎呦，我这误会你了。
1: 这没事儿啊，您家里没事就行。
0: 我太感谢你了。哎呦，大姐做了一大堆好吃的，你看呀，有熬小鱼啊、烙饼什么的，你就坐这儿吃行吗？
1: 不是，这都是您做的？
0: 都是我做的呀。
1: 您做一桌子菜？
0: 对，
1: 那还您还点什么餐呀？
0: 吃饱了撑的呗。哎哈，
1: 这大姐其实哎挺可爱的。
0: 所以您看干我们这行，很快乐。您的每一个好评都是加油干的动力。
1: 对，您每一句谢谢都是对我们的鼓励。

0: 哎呀，太阳！哎，什么情况？
1: 干啥呀？啊，来这十分钟唱了三遍主题曲，开了12枪了啊！我店里这点灯泡全让你给我干憋了。求你了，别再开枪了，你再开枪，我这店就成黑店了。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哎，小伙子，哎，你帮我看看，我今天呀收到了一张请柬。哎呀，
1: 啊，这请柬挺神秘啊。
0: 那为啥这么说呢？
1: 因为这上面写的神秘请柬。我先去忙了。哎，别开枪了啊！
0: 别走啊！谁让我到这儿来的呢？

0: 大头儿子。
1: 不，有些情况您可能有所不知。
0: 怎么了？
1: 我小时候叫大头儿子啊，后来我长大了，进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我听说了，
1: 我现在有一个新的名字，我叫
0: 一个大头买提儿子，
1: 还不如叫大头儿子呢。
0: 哎，大头儿子，我可听说了啊，你现在可了不得了啊，你现在有出息了。
1: 怎么着？
0: 你现在我听说要主持春节晚会了。
1: 别，杨帆在那儿呢，别让他听见。
0: 哎，听见。这方面你比杨帆有优势啊。
1: 我有什么优势啊？
0: 你想想啊，春节晚会大头儿子主持，哎呀，那电视一打开，大头往那一摆，其他主持人全挡了，他上都没用。哎，老头爸爸哪儿去了？哎呦，
1: 我爸退休了。
0: 哦，是吗？
1: 最近啊跟我妈就是围裙妈妈，
0: 围裙妈妈
1: 满世界飞，到处玩呢。
0: 退休太幸福了。我告诉你，我也马上要退休了。
1: 你说
0: 我最近啊专门到中学小学他们开运动会的时候、啊、我当发令员。哦，哎，我当发令员。可是我去了一次啊，他们都不让我去了。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每次我都开四枪，他们不知道哪枪跑。哎，
1: 黑猫警长、啊、现在治安那么好啊，您这枪也没用了。
0: 哎呀，是啊，你说这一只耳都被我收拾了。现在哪有耗子可
1: 抓呀？对呀、啊、没有耗子、哎、哪有。
2: 黑哥，你朋友挺横呢，开直升机来的。
0: 我没有开直升飞机的朋友啊、嗯、
1: 谁呀、
0: 啊、不知道啊。
1: 哎呀，舒克，
3: 大头儿子，
1: 你好久不见。
3: 你好想你呀。
1: 干嘛干嘛、啊、
0: 你是一只耗子吧？
1: 别，
0: 好你个耗子。
1: 不，警长，枪放下。人是耗子，但不是一般的耗子。
0: 可是
1: 这是舒克呀，这是我们童年的伙伴啊。那贝塔呢？
3: 贝塔啊，贝塔开网约车的贝塔。
0: 网约车、哎、
1: 从坦克变成了网约车。
3: 这坦克不能开，所以改行了呗。
0: 他在哪儿呢？
1: 贝塔
3: 不是刚才他还在这儿呢。
1: 贝塔
0: 哪儿去了？哎呦，
3: 这贝塔呀太财迷了，准是又拉顺风车去了。
0: 还拉个顺风车？
3: 我找找他去。
0: 赶紧找他去。腾腾，
3: 舒克，开飞机的舒克。
0: 这个耗子有病吧？这个耗子
1: 又来人了。
4: 大头儿子，
5: 黑猫警长，
0: 海尔兄弟。哎呀，海尔兄弟都长这么大个了
5: 啊。是啊，
0: 不是你俩怎么这么身打扮、啊、
5: 我俩今天不去探险了啊，我哥俩给大伙说段相声。
6: 得嘞、哎、走。你海尔哥
5: 海尔弟
6: 上台鞠躬。
5: 好，说这打雷要下雨，雷欧。
0: 什么？
5: 下雨要带伞，雷欧。
6: 这我也知道啊。
5: 天冷了穿棉袄，雷欧雷哎呦。天热了扇扇子，这智慧就是。
6: 你倒说呀。

0: 啊，
1: 这么简单？
0: 嗨，
2: 嗨，这什么玩意儿啊？这
0: 什么玩意儿啊？就这？
2: 来，过来，过来，过来！你们小哥俩是不是也接到了神秘的请柬呀？
3: 对啊，我们接到神秘请柬，不过路上啊耽搁了点事儿。
2: 怎么回事？
3: 我俩打了个顺风车啊，那司机开车跟开坦克一样，我下了车就直接给了个差评。
2: 我好像听谁说，
4: 气死我了！
0: 没他，
3: 就是他，就是他。
4: 你说，我拉个顺风车，拉俩业余说相声的，就这俩业余说相声，也在这儿。你们什么意思？
3: 怎么了？你把车都开成这样了，还不让人说？
4: 我是开坦克的，
2: 不好。我看出来了，
5: 哎，怎么又掏枪？
2: 出来了俩耗子，好你俩耗子，好你个耗子，
0: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打了，
3: 听，
6: 你们都来了，
7: 这声音怎么那么耳熟啊？
2: 对呀，啊，
0: 菊萍姐姐，
8: 菊萍姐姐，莫非那个神秘的请柬是您发给我们的？
2: 你看看。
9: 当然了，哎呀，好了，大家坐下来。哎，
8: 好，
9: 先坐下来，
8: 坐。
9: 哎，大头儿子啊，你坐那边。
8: 我就想坐您身边。哎，
9: 别，这个留给六娃。
8: 六娃
9: 坐那边。
2: 对，
8: 葫芦娃的六娃。
2: 对呀，
8: 他也来了。哎，
9: 来了呀。
8: 哪儿呢？
9: 瞧。
8: 六娃。跟谁招手呢？这是
10: 大头儿子，好久不见呐。
8: 那个，都看见了。六娃，好久不见，我是大头。
2: 往哪儿看呢？人六娃都走到这儿了。
9: 对呀，
8: 在这儿呢。六娃，真走这儿了吗？哎，不是，
9: 来，六娃，坐着。
2: 六娃，
9: 坐过来。你让，
10: 受累，让一下啊！谢谢。
8: 你们都能看得见啊？就我看不见，
10: 可累死我了。
11: 菊萍姐姐，人都到齐了吧？
6: 齐了。
11: 六娃也来了。
6: 是的。
8: 这老板都能看得见，
9: 知道他是谁吗？
8: 谁呀？
11: 我是小邋遢，真呀真邋遢，邋遢大王就是我，
9: 没人喜欢他。哎，
8: 那个有没有思考过一个问题？
9: 怎么了？
8: 邋遢大王开的饭店，这菜你们敢吃吗？这卫生能达标吗？

0: 今天啊，请你们来呀、啊，是要帮我一个忙。
1: 帮你一个忙，
2: 你就说吧。
0: 瞧，来了。啊？
3: 喂，我刚下班，累死我了呀！我都快烦死了，你真不知道。
0: 瞧，不高兴，所以啊，我要请大家帮忙，让他找回快乐。
2: 找回快乐，
0: 想想办法，想想办法。
4: 哎呀，谁来？咱谁来？
3: 嗯，快乐太难了。
5: 这有什么难的？让我俩来，
2: 我俩来，
6: 你俩行吗？
5: 没问题。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哎，
2: 好，好，
7: 相声没劲，不看。
5: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8: 再见。哎
9: 哎哎，这么快就放弃了？
2: 什么？
0: 怎么回来了？
5: 他不懂艺术。
0: 哎呦呦，哎，没事没事，你们呢？你们呢？
10: 我们
0: 行不行？谁来？
9: 这种时候，可能还是需要主持人亲自出马。哎呦，我想春晚一定能给他带来欢乐。
2: 对，
9: 来场春晚。
2: 哎呀，来来，
9: 配合一下，好不好？
5: 大家过年好！
0: 好，
5: 爆竹声中一岁除。
7: 又是重播春晚，
9: 上得了吗？真的是。
2: 行了行了，大头儿子，你回来吧。哎，
3: 成年的快乐太难了。哎，哪像小时候啊，快乐多简单。
4: 菊萍姐姐，
3: 好怀念我的童年啊。
4: 菊萍姐姐，不如这样，咱们帮他回到童年。
0: 回到童年？
6: 帮他回到童年？
0: 这能行吗？哎，
6: 就他。如果人家都不认识咱们，多尴尬呀！
3: 谁来介绍咱们呀？

0: 谁来介绍咱们呀？
1: 那哎，我来。哎呀，
2: 菊萍姐姐，
1: 好吧，我来。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又一期的大风车节目。年年都有一个春天，人人都有一个童年，希望你们能够把童年的快乐一直保持在自己的童心里。好了，那接下来呀，就让我们一起看动画片好吗？
3: 好。

0: 如果你还想看的话，我明天再来给你变。我先下班了啊。
1: 哎，你神秘人，
0: 帮我把那个容器拿过来。慢点。哎，非常危险。
2: 好，
0: 好。哎，
2: 终于成功了，终于成功了，终于成功了。
0: 来，尝尝我做的芋泥波波奶茶。
3: 芋泥波波奶茶，
0: 快尝尝。什么感觉？
3: 有一种高锰酸钾的味道。
0: 太棒了，一种全新的味道诞生了。说吧，你有什么难题需要我帮你一起攻克吗？
3: 博士，你说的没错，我需要你帮我一起攻克我女朋友这个难题。
0: 什么意思？
3: 不是，我的女朋友最近总跟我吵架，我干什么都是错的，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0: 什么原因？是不是你陪她的时间太少了？啊，带他看电影吗？
3: 我每天都带他看呢，每天都看好几部。这个男人叫小帅，
0: 这个女人叫小美。
3: 博士你也看了？
0: 这就不是电影啊。你陪他逛街吗？
3: 逛街啊，他每次买衣服还让我评价呢。
0: 什么评价？
3: 你看啊，我就说他一比一圆柱体的身材严重违反了黄金分割原则。
0: 没问题啊，
3: 对吧？
0: 我说的生气没问题。
3: 不是，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0: 你过来。啊，人的大脑分为左脑和右脑。啊，左脑善于逻辑思维，右脑善于情感艺术。
3: 我明白了，博士，你的意思是说我的右脑不够发达？
0: 当然不是。啊，你没有右脑。
3: 不是。那你帮帮我呀，博士。
0: 有一款神奇的药丸，可以激发你的右脑，让你的情商指数爆棚。
3: 不是，我就知道你有办法，赶快给我吧。
0: 还没研发出来呢。
3: 不是，你总得说点让我看得见的东西吧。
0: 看得见的东西，看不见的东西，我有办法了。
3: 什么办法？
0: 过来。
3: 不是，这能行吗？
0: 记住，我一拍手你就出来。
3: 拍手？
0: 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4: 分手，必须分手，现在知道道歉了晚了。哼，你说你要是早点有这个意识，咱俩也不至于走到今天这一步啊。
5: 哦，我说话是不是让你太难过了？哎，
4: 难过就对了。我就让你沉浸在失去我的痛苦里，哈哈哈哈哈哈哈！
3: 我回来了。
4: 嘿，哈哈，嘿，嘿，哈，
3: 神神叨叨的呢。嘿，
4: 哎，啊，你干嘛去？
3: 我回屋研究数学呀。
4: 你知不知道今天是咱俩在一起一周年的纪念日啊？
3: 海爷，我对数字那么敏感，我肯定记得呀。
4: 那你给我准备什么礼物了？
3: 海爷，我知道你们女生总喜欢粉粉的东西，所以

0: 我给你准备了一块三角板。
1: 什么意思？
0: 那象征着我们的爱情能像三角形一样稳定坚固。
1: 很脆弱呀、啊、
0: 不是我刚买的。
1: 皮皮、啊、咱们俩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你看看你都送了我些什么、啊、第一次送我礼物我以为你会送我一束玫瑰，结果收到是一副圆规。
0: 那是因为我总早出晚归，我希望这样可以打开你的心扉。
1: 好，那第一次约会你带我去的都是什么地方啊？
0: 什么地方？
1: 别人约会都去公园电影院，你呢居然带我去听学术报告。
0: 学术报告怎么了？那是哥德巴赫猜想的最新进展呢。
1: 他猜着啥了？他猜着咱俩今天会吵架了吗？
0: 我只是想把我喜欢的东西分享给你。
1: 你喜欢的只有数学，你以后就跟你的数学过一辈子吧。
0: 你不讲理，我回屋研究数学了。
1: 研究研究就知道研究。行，我走。你谁呀？
2: 我是神秘人。
1: 哪人？
2: 神秘人。
1: 神秘人自己说出来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
2: 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可以帮助你。
1: 帮助我？
2: 你的感情出问题了吧？
1: 你怎么知道？
2: 我只会出现在感情不顺利的人面前，所以只有你能看得见我。
1: 只有我能看得见你？
2: 没错，我可以改变你的男朋友，把他变成你想要的样子。
1: 我凭什么相信你啊？
0: 不是海英，我跟你说多少遍了，我在屋研究的时候不要那么大声。
1: 皮皮，你看，你看，
0: 看见了。不是李海银，你怎么回事？这门都不知道自己关了是吗？哎，
2: 我就说只有你能看得见我吧。
1: 这怎么可能？
0: 什么怎么可能？这回相信了吧？
1: 这不科学呀！啊，
0: 你什么时候喜欢上科学了？我教你啊。
1: 不是，这么大一个大活人在这站着，你看不见吗？
0: 这哪有人呢？
1: 哎，你过来。哦。
2: 哎，我过来他也看不见我。
1: 你别过来。
0: 行，我不过来。啊，
1: 我不是说你，我让你过来。
0: 这个人过来
1: 怎么、啊？你不能过来。
0: 不是
1: 啊，你过来。
0: 海爷。你最近是不是压力太大了？
1: 他就站在你身后。
0: 我的身后哪有人？哪有人？哪有人呢？李海爷，我跟你说啊，麻烦你相信科学，家里只有我一个人。
1: 他就站在咱俩中间，你看不见吗？
0: 行，我看见了。他就站在这儿，对不对？好，就站在这儿。是他吗？哎，走走走走走，去，不许回来了。现在家里只有我一个人了，我再跟你说一遍，不要再打扰我研究数学。
3: 这回可以相信我了吧？
1: 我懵了，但是我信了。你真的可以帮助我？
2: 当然，来，说说你的感情遇到了什么问题？啊，
1: 我的男朋友啊，满脑子里只有数学，心里一点都装不下我。
2: 那你想让他变成什么样？
1: 其实我想要的很简单，我就希望他浪漫一点。
2: 浪漫？没问题。
0: 宝贝，在这里，你相信光吗？
1: 相信。
0: 一、二、三，跳！哎呀，你知道光是什么吗？
1: 光是。
0: 要是想你，我就用尽了全部的力气。宝贝，再问你一个问题，字母 A 到 Z 选择一个。
1: D。
4: 我
2: 选择右。
1: 别以为说了几句情话我就原谅你了。
2: 宝贝，我不奢求你的原谅，但是我想告诉你，从今天开始我的世界里不仅有数学，还有你。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派，我就是你的 cosine。 迷糊不？哎
1: 呀，迷糊啊。
2: 哎呀，爱情就是让人迷糊。
1: 他从来都没有跟我说过这些话。
2: 这就是你想要的爱情吧？
1: 好是好，就是有点腻。
2: 腻啊？那你想让他变成什么样呢？
1: 我想让他变得清新一些。
2: 清新？嗯。

0: 哎，阿银，哼，从今天开始，我们的爱情只剩青春的回忆。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约会的时候吗？
1: 啊，在街角的咖啡厅。
0: 那一天，我们特别默契地要了两杯黑咖啡，一起喝了下去。哎，
1: 那玩意儿可太难喝了。
0: 一起吐了出来。你害羞地冲我一笑，那一刻，我沦陷了。我看着你美丽的样子，忍不住亲了你一下。
1: 我也没忍住，给了你一杵子。
0: 转眼间，又到了我们第二次约会。我没去玩旋转木马，那是我这辈子玩过最刺激的项目了。我又吐了。你害羞地看着我，那一刻我沦陷了。然后我看着你美丽的样子，又没忍住亲了你一下。
1: 我又给了你两杵子。
0: 就是在这么多杵子当中，我爱上了你。
1: 哎，好像没有这么快吧？
0: 没，
1: 还有第三次约会？
0: 没有第三次约会啊。
1: 有啊。
0: 不是，没有，没有、
1: 啊、你等一下、啊、我当时还送了你一个吉他。
0: 不是，不就准备了两番吗？没有第三
1: 你说过的要弹给我听。
0: 弹给你
1: 弹吧。
0: 啊呜。还记得多年前跟你手牵手，你都害羞的不敢抬头，看着天上的星星和地上的月亮。海银，我告诉你吧，我没学会。海银，我会用我的后半生去把这样东西学会，我要学会。
1: 怎么现在还没学会啊？
2: 谈不谈不重要，感情总要有那么小小的遗憾才完美。
1: 也是。哎，那我换一种啊。
2: 哎，等一下。
1: 我希望啊，
2: 我的查克拉已经严重不足了。哎、如果你还想看的话、我明天再来给你变。我先下班了啊。
1: 哎，神秘人！
3: 哎，快递先收一下。
2: 你看不见我，你看不见我，你看不见我，看不见我。
3: 哎哎哎哎，先生，快递签一下，快。
1: 啊，等会儿啊，你看得见他？
3: 我也不瞎，我。
1: 他为什么能看得见你？
2: 他感情出问题了，所以能看得见我。我是神秘人。
3: 你是神经病。我这最后一个件了啊，送完这个呢，我回家陪女朋友了。先生您快点吧啊，来。
2: 签谁名啊？
1: 签谁都不重要，你给我解释解释，他为什么能看得见你？
2: 你为什么能看得见我？
3: 我

0: 我明白了，他一个大老爷们儿，好面子，家里有事儿不愿意当着外人面说。走，去你家。
1: 你上我家干嘛去啊？
0: 哎呀，给你解决问题。
1: 我家没问题。
0: 哎，肯定
2: 行了，我算是听明白了啊，什么浪漫清新还神秘人，你们配合的挺好啊。
3: 跟我有什么关系？
2: 其实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我想要的很简单，就是希望皮皮能在每天工作完以后像快递小哥一样早点回家陪我，这用得着你们在这演戏吗？
1: 我看明白了，你们吵架了吧？
0: 哎，别拍
1: 我。
0: 我们的爱情就像快递，把快递送给你。
1: 你送快递送人家卧室去了？公司明文规定你。大哥你别生气啊，他肯定新来的，他不知道。你还不出来是不是？我给你告诉你们站长，你等着吧，你工作没了我告诉你。哎，
0: 他感情出问题了，我去给他解决问题。
3: 不是，
0: 不是，你不能说话。
2: 演，接着演。骗我是吧？
0: 不是，海银。
2: 皮皮，刚才我都相信了，你知道我有多开心吗？全是假的。
0: 不是假的，不是假的。今天是我们一周年，我是真的想给你一个惊喜。我只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这样的。
2: 你当然不知道了，因为你满脑子里只有数学。
0: 不是只有数学，我脑子里还有你。
2: 我完全感受不到。
0: 我只是不会表达吧。
2: 什么都不用表达了。
0: 不是，你等会儿。但我会算。你每天9点钟上班打卡，我就算好从公司到你家的距离，就想让你早上能多睡一会儿。你说你长胖了，我就算出各种食物的卡路里，想让你吃着也能减肥，也能多点花样。你喜欢高跟鞋，我就计算地面与坡度的角度，想让你穿上最舒服的跟儿。海燕，你总觉得我的世界里全是数学，但是其实我算的每一个公式都是你的影子，都是你的影子。

0: 海音，我知道我挺笨的，我只能给你准备这样的一周年了，可能不够好，但是我这
1: 记得上学那会儿啊，我就坐你后边，喜欢你还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天天就拿钢笔在后面戳你后背，我戳你一下你没收一根，我戳你一下你没收一根，
2: 你就戳了我一学期，后来咋不戳了？
1: 钢笔太贵，后来家里供不起了。
3: 姐夫，姐夫，快帮我开下门！
1: 哎，来了来了来了！哎，哎呀，
3: 你又买这么多货，还都堆我屋里来了。我这起床想上个厕所，堵了我3个小时，我都没出去。
1: 这不实在没地方摆了吗？对不住啊！哎，
3: 帮忙！
1: 哎
3: 呀，哎，
1: 哎，哎呀，行了，赶紧上厕所去吧。
3: 没事，我换过裤子了。啊，姐夫。你那个女同学是不是给你下蛊了？人家在直播间里卖婴幼儿产品，你就买一屋子；人现在卖生鲜了，你又买了一屋子。这么多，咱也吃不完，不全放坏了吗？
1: 坏不了，我已经把地暖关了，保鲜。
3: 那你保鲜它，你保鲜我干啥呀？我都冻感冒了。
1: 这不那么多箱暖宝宝呢吗？像我似的，浑身上下都贴上啊。
3: 我贴的还少吗？
1: 不少啊。哎呀。你这贴的都退热贴哟，
3: 我说呢，怎么有8股凉风往我身体里钻呢？姐夫，你是有
1: 我全给包圆了，
3: 你是不是喜欢他呀？
1: 没有，
3: 你看这都当屏保了，你还说不喜欢？

0: 样貌平平，身材平平，后脑勺平平，好评好评，五星好评，
1: 好评吧，
0: 好评。
1: 我就喜欢这种接地气的美，地气女神，
0: 接地气好，跟你搭，省得又像我姐似的跟别人跑了。
1: 我多希望你也跟他一块跑了啊！
0: 我咋跑啊？当时你俩离婚的时候，法院不是把我判给你了吗？
1: 那是法院判的吗？那不你姐硬塞给我的吗？呀，时间快到了，我同学马上就要上门了。30年没见了，心里突然有点突突啊。
0: 老同学见面你突突啥呀？
1: 他不知道我是他同学。你想，就他现在那处境，要知道是同学在背后帮他，他得多尴尬呀。呀，
0: 那他要把你认出来怎么办啊？
1: 认不出来，他看过我网络上的照片了，没认出来。
0: 姐夫，你都单了这么多年了，这机会你得把握住啊！再不拼一把，以后那你只能跟我厮守终生了。
1: 那我是再拼一把，我那厨艺还算能拿出手吧？
0: 不光会做饭不行啊，你要感动她。女孩子一被感动就容易失去理智，还有，一定要在她面前装得很儒雅。
1: 能行吗？
0: 肯定行。我新姐夫就是用这几招把我姐拐跑的。
1: 我不整那些虚头巴脑的啊，我不会装儒雅。
0: 谁呀？
2: 是我，小马。
3: 来了。
0: 哎呀呀，别慌，姐夫，有我呢。我帮你烘托气氛啊！
2: 你好，
0: 你好，
2: 你好，哎，我是主播小马，请问这里是网名戳你一身钢笔水的家吗？
0: 是。
2: 大哥，我知道这样挺冒昧的，但是我妈说了，咱们萍水相逢，你帮了我们家这么大一忙，我必须登门感谢，谢谢大哥。
0: 我是你二哥。那才是你大哥。
4: 蓝牙已连接。
2: 大哥爱好看书哈。
0: 大哥爱好儒雅。
2: 打扰了。
0: 不打扰不打扰，欢迎光临寒舍。
2: 过年了，给你们带了点礼物，不值钱，就是一点心意。哎
0: 呀，太客气了，快里边请里边请。呀，
2: 二哥呀。哎，家里还有多余的拖鞋吗？呀，
0: 平常就我俩在家，没富裕拖鞋，不用换。
2: 那可不行，这地这么干净。
1: 汝若不嫌，不妨先用舞鞋。
2: 舞鞋？大哥的意思是让我给他跳一段啊？
0: 不是，他的意思是问你要不要穿他鞋。哦，
2: 那不用，我光脚就行，平时在家也总光脚。
0: 那不行，地凉。
2: 没事，我火气旺。哎呀，
0: 不愧是地气女神，真接地气。哦，
2: 哇，
0: 哎呀，哈哈，
2: 大哥呀，
0: 坐，
2: 家里边装地冷了。
1: 请稍坐片刻，待我阅毕此篇。此书妙笔生花，千古绝唱，配图巧妙，令全书更显通俗易懂，读来如沐春风。妙哉，妙哉，妙！
2: 大哥呀，我这脚不太妙啊，地太凉了，拔得我脚心生疼。我能不能先去把鞋穿上，走的时候我把地给你们擦干净，谢谢大哥，谢谢二哥。
0: 你看，我就说你不用拖吧。
2: 进门的时候啊，二哥你说欢迎光临寒舍，我以为是谦虚呢，没想到真是寒舍呀，都刺骨啊。现在我算是明白了，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是鞋。
0: 暖和点了。
2: 暖和了。
1: 妙哉妙哉，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
0: 你快别妙了，一个婴儿床的说明书你能妙哪儿去？
1: 我想安静的看会儿书，儿可真闹腾。
2: 大哥真好学哈！
0: 是，
2: 这一本婴儿书在这当名著研究呢。
0: 书中自有黄金屋嘛。
1: 贤妹，路途之上车马可曾拥挤啊？
2: 大哥呀，咱说话能不能接接地气儿？
1: 那就按你们习惯的方式来。老妹儿啊，来的时候路上堵车不？
2: 这多舒服呀！不堵。
0: 来来来，喝点奶茶。呀，
2: 谢谢。
0: 看来儒雅是完全行不通啊。
1: 是啊，他是完全听不懂啊。
0: 那咱就感动他，让他失去理智。
2: 大哥呀，来之前呢，我就以为这是你家呢。你们这幼儿园开了多少年了？
0: 这不是幼儿园，这就是你大哥家。呀，
2: 那冒昧问一下，

0: 啊，家里多少个孩子呀？买了我这么多婴幼儿产品。
1: 大哥，我呀，暂时还没孩子啊，就是你卖啥我买啥，为了能帮助你啊，我把原来的家具都卖了，我现在睡的床就是四张婴儿床拼起来的。哎呀，
2: 他是四张，我是两张，大哥再给我拼两张吧，我不想睡觉的时候头一直耷拉在外边不舒服。
1: 你也跟着受罪了。
2: 还有一件事情你不让我说我也得说出来。嗯，其实给你妈看病的钱是大哥做手术的钱，他自己的病都不舍得治。他的脚，
0: 他脚怎么了？
1: 是啊，我脚怎么了？
2: 严重的内八字。
0: 这脚，这是一只脚内八呀。啊，
1: 就是一只脚内八一只脚外八。自打得了这个怪病啊，我就没走过直道，人生兜兜转转，最后还是回到了原点。哎呦，
0: 大哥呀，那你这出门不方便吧？
1: 好在我家出门就是环路。
0: 那上班咋办呢？
1: 早不上了，经理说我老跟他兜圈子，把我开除了。哎呀，跟你说这些不开心的事儿干啥呀？知道你今天来，我特地借了300块钱高利贷给你炒了一桌菜。啊？
2: 是，我们家燃气也停了。这桌菜还是借隔壁老王家的灶做的。
0: 那你们邻里关系处得真好。
2: 对，电也是偷的他家的。
0: 哎呀，我妈呀是突然病倒了，急需要一大笔钱，我是实在没招了，就在网上把这事儿说了。当时直播间里有20个粉丝，听完这事儿就走了19个，就剩你自己了。我还以为你是网卡了，来不及退呢，结果你一个人把我所有的货都给包圆了。大哥，我真心谢谢你，但是从现在开始啊，你坚决不能再去我直播间里花钱了。你看你这又借高利贷又偷电的，再这么下去就该犯法了。不行，我得把钱还给你。哎
1: 呀，不用还，
0: 但是我现在手头有点紧，我先给你打个欠条。
1: 不用还，这我主动买你的
0: 货，那不行，
1: 还什么？
2: 他也没失去理智啊。
1: 是啊，完你给我脚还整内八的，
2: 赶紧让他尝尝你的手艺吧，咱也就这最后一招了。
0: 大哥呀，欠条啊我给你签到名著上了啊。我现在呢赶紧回家卖货去，争取早点把钱还给你。
1: 怎么着也吃完再走啊，人生起起落落很正常，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开饭。
2: 来来来。
0: 行，
1: 你就不用跟着我了，你直接过去吧，我自己兜一圈。
0: 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哎呀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圈都小了。哎呀哎呀
0: 哎呀，大哥呀，哎呀，这每天这么的挺不容易的。哎呀，
2: 是，你这一大圈兜的菜都凉了。哎呀，来吧，动筷动筷。哎呀，
0: 大哥，一看你手艺就不错。
1: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看呐，这是一盘小葱拌冻豆腐，看看还能嚼动不？试试这个吧，糖醋鲤鱼，哎，冻在一块儿了。来来，这个小鸡儿冻蘑菇，应该也是抠不下来了。这铁锅还冻死了只大鹅，哎呀，完了完了，彻底完了。他没咋地，我这不行了。
2: 没事，这样，现在有一个情感主播正在线上，我让他给支支招，我俩特熟。你等会儿啊。那你坐啊。哎，
0: 二哥你忙你的。哎，
2: 是，我进屋还有点事儿，你跟我姐夫聊。
0: 姐夫？你是他姐夫啊？我还以为你们是哥俩呢。
1: 什么姐夫呀，他叫的是我英文名 Jeff。
0: 你在网上不是跟我说你是学俄语的吗？啊，
1: 俄语也这么发音，我刚才就是舌头偷懒了，应该是 Riff。 哎呀，
0: 不行不行，我这个舌头也不知道是大呀还是厚啊，就弹不出那个颤音。但是我上初中那会儿我也学过一段时间俄语。哎呀，
1: 这不纯缘分吗？
0: 可不是吗？
3: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看看这位叫二哥的粉丝朋友提出的问题，如何让一个女孩子迅速爱上姐夫。这个实在抱歉， 我们的节目无法提供此类帮助，这种行为违反了道德和伦理准则，甚至可能触犯法律。滚！
2: 咱们可能触犯法律了，收手吧 ，Jeff。
1: 事情好像还没那么严重 ，Michael。不好意思啊，
0: 大哥，不用解释，是我的问题，肯定是我这小脸啊，让大哥欲罢不能了。我知道你是好人，但是咱们一码归一码，毕竟认识的时间还短啊，来日方长，我还有事儿，我先回去了。
2: 别走，不要说你俩认识的短，那还真不短，你俩认识30年了。哎呀，其实他就是你的初中老同学李逵。
0: 李逵？你是我初中同学李逵？
1: 是的，老同学。
0: 妈呀，你怎么变白了呢？那我记得上学那会儿你却黑却黑的呀。
1: 也不是叫李逵的就都黑，咱班最黑那个叫钟馗。
0: 老同学，你这么帮我，你咋不早告诉我你是谁？
1: 我怕你尴尬吗？记得上学那会儿啊，我就坐你后边，喜欢你还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天天就拿钢笔在后面戳你后背，我戳你一下你没收一根，我戳你一下你没收一根，
0: 你就戳了我一学期，后来咋不戳了？
1: 钢笔太贵，后来家里供不起了。
0: 哎呀，老同学呀、啊，我要早知道是你呀、啊，我今天呀、啊、就把钢笔给你带来了。
1: 还在呢，钢笔啊？
0: 可不是吗？现在可能还在我家呢。
1: 明天送来也行。
0: 行啊，那我明天给你送来。
1: 不然明天我请你看电影去吧。
0: 行啊，那咱说好了，这回你坐前面，我坐后边，我拿钢笔戳你，我戳你一下，
1: 我回收一根，
0: 我戳你一下，
1: 我回收一根。
2: 你俩还去电影院干啥？去针灸馆得了呗。
0: 行了，老同学，我直播时间到了，哎、我先回去了。
1: 好， 好，
0: 明天电影院见。
1: 走走走，我送你。哎呀，
2: 姐夫、啊，他答应跟你看电影了，有戏有戏。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

0: 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我那意思呀，只要大家伙需要，咱们呀随叫随到，
2: 这也算说对了，
1: 是不是啊？
3: 打雷要下雨，雷欧；下雨要带伞，雷欧。
4: 这我也知道啊。
5: 你陪他逛街吗？
6: 逛街啊，他每次买衣服还叫我评价呢。
5: 什么评价？
6: 你看啊，我就说他一比一圆柱体的身材，严重违反了黄金分割原则。
7: 你都单了这么多年了。这机会你得把握住啊，再不拼一把，以后那你只能跟我厮守终生了。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2: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3: 格力真好。
1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8: 青春的歌要快乐，要好听，要热情如火。我们相信，当与观众的距离无限缩短，国音的旋律会打动每一个人。我们踏上旅程，寻找属于年轻的旋律，请与我们一起见证国音正青春。
19: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5: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1: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19: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5: 路过沙漠，
1: 路过草原。
19: 我们开进风景，
5: 也把风景收进心里。
7: 星光路况，
1: 最美的经验之旅，和我们一起

现在就出发吧。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这是地道的佣金秧歌吗？
8: 必须呀、啊、必须地道的陕北秧歌。
9: 你都知道 了，我本来还想瞒你一手。
7: 瞒我啥呀，选手资料就在这儿呢。你能出来要感谢他，感谢他。秧歌咋指挥呀、啊、那么大个秧歌队
8: 需要我这个东西。
10: 我需要小宁哥给我一些力量。
11: 给你力量，加油！
9: 不是还要为臣妾打江山吗？您快站起来！
12: 快救起来！快救起来！
10: 我姥姥从小最爱看的就
7: 是。你姥姥小时候还看我的？苍天哪！包大人！
13: 苍天！
14: 开门大吉！

0: 大家好，这里是由东古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妮，欢迎各位的光临。游戏马上开始，12扇门，12首歌，12份家庭梦想基金，现在要稍微的打乱一下顺序，让他们拆一拆盲盒。3、2、1，走着。3、2、1，停。这是一个全新的顺序，来，听完口令，号码消失，生肖归位。好了，各位选手，请自求多福。欢迎助理嘉宾苏梅文。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历史的长河当中啊，文化的瑰宝铸就了中华儿女文化自信的根基。那今天来到我身边的八位，都在用他们自己的力量践行着文化传承的责任与使命。让我们赶快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如韵亦无方。
3: 大家好，我是大连京剧院的裘派女花脸演员任思源。
4: 我是恨嫁丫。大家好，我是鄂伦春旗斗熊舞传承人何雪迪。
5: 太极生韵，道法自然。大家好，我是陈氏太极拳第13代传承人李建林。
6: 弘扬登高望故乡，举影秋风，

0: 配酱囊。大家好，我是重阳茱萸酱囊的传承人邵淑媛。
1: 好的，是个好地方哟，咿呀哟。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南常德常德思贤的青年传承人李婷婷。
2: 大家好，我是古风歌手兼唱作人高佳一。
3: 秧歌舞陕北，民歌唱榆林。
4: 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榆林的陕北秧歌指挥屈千红。
5: 用甜品复刻中华千年文脉。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北武汉的文物甜品师邹明磊。
0: 欢迎各位的到来。来吧，谁会率先出场呢？就要看我们的幸运转盘率先锁定谁了。
6: 好紧张啊！
0: 话不多说，三二一，可以许愿啊！现在只能许愿，
7: 我已经，
0: 对了，你们已经没有什么能做的了，唯有许愿。好，祝您梦想友们
8: 开门大吉！
0: 加油！好喜庆啊！
9: 哎呦！英俊秧歌，好。这是地道的拥军秧歌吗？
1: 必须呀、啊，必须地道的陕北秧歌。
9: 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叫屈倩红，我是来自陕西榆林的一名秧歌指挥。
9: 秧歌指挥。
1: 对，我是从小土生土长的陕北人，从小耳濡目染，一直非常喜欢我们家乡的陕北秧歌。每到过年的时候，我们都很期待看到陕北秧歌。在去年全国秧歌展演，非常有幸被我的家乡邀请担任这个陕北秧歌指挥一职。
9: 那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我的梦想是给我家乡赤牛洼村的村民们置办一身秧歌道具。
9: 希望今天你们梦想成真。
1: 谢谢。
9: 来吧，开始挑战。十二生肖现在随便选。
1: 这第一个上场太紧张了，大家能不能给我点建议？
10: 狗。
1: 狗。万一出来十二，我直接就紧张了。
10: 狗。
1: 那就狗吧。
9: 狗，请准备。

0: 想什么来什么。
1: 万一出来十二，我紧张了。
0: 非得选个狗，你不说你不想要十二吗？他就来了。有时候事儿是这样。
1: 我是否可以开启冰封？
0: 只有第一位选手手中有冰封权，他可以把不想开的门冰封起来。当然你也可以开。
1: 对，我选择冰封吧。
0: 好，来吧，十二号门，请进入待选位。好嘞，继续选择哪个生肖？
1: 我按照我自己的感觉选吧，选个兔子。
0: 兔，请准备，就它了，跟着感觉走。一号门。
2: 哇塞，还是要相信自己。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真的很简单啊，一号门。
1: 明月几时有？
2: 确定吗？
1: 确定。
0: 嗯，可不是这个。
2: 你唱一下。
1: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忘词了，后面是这首吗？
2: 是这首，但这首歌叫《明月几时有》吗？
3: 七夕是何年？什么？这到底叫啥？
1: 但愿人长久。
2: 明月几时有？还是但愿人长久？
1: 但愿人长久。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但愿人长久，回答正确。

0: 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杨璐。
0: 这首歌非常好听，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它是来自于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但是到了歌曲，这首歌的名字不叫这个，
1: 对，叫但愿人长久。
0: 是的，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
0: 好的，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
1: 谢谢。
0: 秧歌指挥，秧歌咋指挥呀、啊、那么大个秧歌队
2: 需要我这个东西。哦，
0: 这跟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个指挥是不一样的，指挥其实自己也要融入到这个队伍当中。
2: 对，他也是表演的一部分。
0: 我明白了，所以秧歌队的指挥其实是藏在演员当中的。
2: 对，他其实是在陕北秧歌里起到一个交通信号灯，无线信号的感觉。
0: 好，先把掌声送给他。
2: 太紧张了，
0: 拿出扭秧歌的那份自信来，别紧张，放轻松，来吧。选择哪个生肖？鼠、牛、虎、龙、蛇、马、羊、猴、鸡、猪，选哪个？
2: 选个虎吧。
0: 虎，请准备。虎是6号门，3000元。
3: 6号，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加油，请按响门铃。

0: 知道，但是我不知道对不对。
1: 叫什么？
0: 笑红尘。哦，是吗？朋友们，
2: 对对对，他猜出来了。
1: 叫什么？
0: 笑红尘。
1: 哎，对了。
0: 对了，
1: 我的意思是你的发音对了。你刚回来说的笑红城，叫红城，
3: 叫红城。
0: 我是陕北人，可能带点口音吧。
1: 我是新疆人，新疆人前后鼻音也不通。
0: 应该是笑红城吧，赌一把吧。
1: 一起期待，开
0: 门大
1: 大
0: 吉，
1: 笑红尘，太牛了，特别棒，回答正确。
0: 不会打开六扇门吧？

0: 欢迎迎喜，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各位观众朋友们，然后小宁老师好，我叫李迎喜，我是一名歌手，谢谢大家。
0: 欢迎你，这首歌是一部很经典的老电影，1993年《东方不败风云再起》当中的歌《笑红尘》，到现在一唱又勾起了我们很多的回忆啊！谢谢迎喜的演唱，
1: 谢谢大家。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哇！陕北秧歌的指挥有性别要求吗？
2: 是男女都有的、哦、但是我们近几年火出圈的都是一些女生，
3: 漂亮，
2: 可能
0: 女生的乐感，女生的节奏感，女生的表演可能就更富魅力哈。
2: 对，
0: 现场得多热闹，
2: 太热闹了。哇，
0: 撒，哇，你看这指挥。
2: 我们陕北的是12个县区，每一个县区都有一支秧歌队啊、展现。
0: 你看看他跳的咋样？
2: 这可以，
3: 给你来个道具。
4: 呀，伞还拿上来了。
0: 啊哦，伞在这儿呢，是吧？你的头，你的伞都盖不住你的头。
5: 哪里吧你？
4: 别人有伞，我有大头。
3: 大头。
0: 对，是这样。
2: 这下次我拿。
0: 是这样吗？
2: 对。来，全场的朋友一起来，来
0: 、太有意思了！而且你穿的就是这身是吧？一身黑。
2: 对，就是衣服。说起这个衣服啊，其实我当时第一场就是秧歌指挥的时候穿的是黑色的，然后一夜之间就被很多朋友熟知了，他们说我穿的太黑了，第二天换了一套粉色的，嗯，又说粉的不好，还是黑的好，然后我又换回来黑色的。
0: 你就听大家的是吧，
2: 主打一个听劝，
0: 然后大家就深深的记住了这样一位非常特别的非常优秀的秧歌女指挥。每年办一次？
2: 对，每年一次，过年的时候、
0: 期间你们榆林的旅游业是不是爆了？
2: 对，特别特别的火爆、线下就是观看人数达到了60万人次、线上观看达到了600万人次。
0: 怪不得那么多人给你提，穿黑的，穿粉的，穿绿的，穿红的。
2: 对，我也是听不过来。
0: 好的，继续前进吧，选择这个生肖。
2: 猪，选个猪。
0: 猪，请准备。3号牌，
4: 哇，三呐，
3: 好运气，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4: 哎呦，他真可以
0: 啊。哇，

0: 唱。当当当
1: 当当，我不知道歌词，但是我知道一句歌词，沧海一声笑，
2: 那这一句就够了。
0: 歌名叫做
1: 沧海一声笑，
0: 确定吗？
1: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
1: 门
0: 大
1: 吉。
0: 沧海一声笑，回答正确。

0: 谢谢金宇，你好。
1: 大家好，我是刘金宇，小丽好。
0: 刚才是93年的《东方不败》，这首歌是来自于1990年的《笑傲江湖》，沧海一声笑，也是很经典的歌曲。
1: 对对对，
0: 谢谢谢谢金宇的演唱。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你是很爱唱歌是吧？你平常唱什么类型的歌？
2: 我平常唱流行和陕北民歌多一点。
0: 你唱两句。
2: 那咱俩位置互换一下，接下来我唱这首歌您来猜一下。
0: 行，可以啊。
3: 反客为主了。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2026年总台春节联欢晚会。在这里，我们向全国人民拜个年，过年好，
1: 新春快乐！
2: 其实我上过春晚了。
0: 春节序曲。
3: 对，春节序曲其实是源自陕北的秧歌曲改编的。
0: 哦，春节序曲是源自陕北的秧歌曲。
3: 对，是当时他们去陕北采风的时候，觉得这个秧歌调特别的能代表西北人过年的那种喜庆和热闹的这种感觉。哦，
0: 这是我们最熟悉的，在春节联欢晚会上我们经常能听到的最温馨的背景音乐。
3: 您是最熟的。
0: 太熟悉了，太熟悉了，你今天让我长知识了，原来它是来自于陕北民歌。
3: 对，
0: 好，来吧，求助还没有用，想选哪个都可以。
3: 牛还是鸡呢？
0: 你决定。
3: 鸡。
0: 就它了，请准备。鸡翅。我的天哪！
3: 我还想多待一会儿。
0: 你这运气也太好了，请按响门铃，加油！
3: 他真的太厉害了。
0: 二现场的选手，我们的门都被开了。
2: 真不知道。
3: 哎呀，这首歌他不会吗？
2: 不叫包青天吗？
0: 唱的是对的，
3: 唱的是对的，不知道歌名。
0: 你再从头唱。
2: 如果真是包青天，他只要唱出来他就猜出来了。

0: 怎么跑到另外一首歌去了？前面差不多，你再从头来一遍。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刀马旦。真的假的？不会吧？是那个蓝儿的。
2: 你看，差点到了耳朵了。真不好意思，我也是这么想的。预判了他的预判。
1: 是跟川剧变脸有关的吗？
2: 啊，等等，越猜越远。当当当
1: 当当，哎呀，算了，猜不出来。
0: 你求助吗？
2: 他不会这首歌用求助吧？
1: 要不求助一下吧。
0: 三种求助方式：元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1: 关键字吧。
0: 来，关键字提醒，请看歌名，只有三个字，你自己选一个字。
1: 第一个吧。
0: 第一个字。
1: 包。当当当当当当当，包包青天，包青天。哇，
0: 苍天呐，包大人，
3: 苍天，
0: 太不容易了。
1: 这首歌我从小看电视，一直看，但就不知道它的歌名。
0: 歌名叫什么？
1: 包青天。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1: 《包青天》，
2: 刻骨铭心吧，
1: 刻到我脑子里。
0: 欢迎各位来，
1: 必须得天天听，
0: 打个招呼吧。
3: Hello， 大家好，小尼哥好，我们是东河乐队。
0: 谢谢各位。那今天其实有一位戏曲的朋友是吧？
1: 小尼老师好。
0: 您能给我们唱两段吗？就包青天好不好？
1: 包青天好。
0: 对。

0: 好，这歌您猜出来了吧？
1: 猜出来了，我被你急死了。哎，
0: 谢谢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继续前进吗？
2: 再走一步吧。
0: 可以，没问题。
2: 拼拼运气。
0: 好，没有求助了，全凭运气了。
2: 角落里的
0: 数啊，确定吗？
2: 确定。
0: 数，请准备。现在不是你猜不出来的问题，一共5扇门，1、2、3、4，还有个6，
1: 都没了哈。
2: 对，
0: 一会儿后面的选手你们出来，你们自己处置啊。开玩笑，不用有压力，放轻松去听。
2: 好，
0: 来，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发如雪，就飞了眼泪。对吗？
0: 我不知道，观众都在鼓掌，我也不知道你对不对。
1: 对吗？
0: 歌名叫什么？
1: 发如雪。没毛病。
0: 他也不会，他在那跟着瞎起哄。
1: 是发如雪，确定。
0: 一起期待，开
2: 门大吉！
0: 发如雪，回答正确。

0: 欢迎两位发如雪，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聂诗，想得更好。嗯，
0: 欢迎聂诗。
2: 大家好，我是姚澜。
0: 欢迎姚澜，这是周杰伦的几首国风神曲之一《发如雪》。还有哪些周杰伦的国风神曲大家能想得起来的？什么搁浅？搁浅是国风吗？青花瓷啊，红尘客栈呐、东风破，
1: 千里之外，
0: 兰亭序，菊花台，其实它有很多很多的国风歌曲啊。国风民族和流行并不矛盾，完全可以融合在一起，让这些传统的文化通过流行的声音能够传到更多年轻人的耳朵里。谢谢两位的演唱。
1: 好的，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9000元。一二三四五，已经开了5扇门了。好，继续前进吗？
3: 我有点忐忑，你要不就见好就收吧。
0: 确定？
3: 确定。
0: 见好就收。
3: 见好就收吧。
0: 好，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的乡亲们，一共赢得了9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4: 来吧，看看下一位会是谁？
5: 6666。
4: 求求了，让我出去吧。接下来即将出场的是666，
6: 加油！666，
4: 勇气拉满，信心拉满，那祝你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0: 长这么高。你好
4: 你好
0: 你好
4: 你好，小尼哥好。
0: 欢迎你欢迎你，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一下。
4: Hello 大家好，我叫高佳一，我来自辽宁锦州。辽宁锦州。我现在是一名古风的歌手兼词曲创作人。
0: 用地道的锦州话再来一次。
4: 大家好，我叫高佳一，我是辽宁锦州的。
0: 锦州的锦州的。用锦州话说你的家庭梦想。
4: 我的家庭梦想是啥呢？我想给我自己出一张专辑。
0: 祝你梦想成真。
4: 好的，谢谢小尼哥。
0: 加油加油
4: 加油加油加油。
0: 现在五号门还在选、
4: 我想想啊，我这么的，我选个龙。
0: 确定吗？
4: 嗯，
0: 龙，请准备。龙是哇
4: 哇！真的吗？真的吗？真的是我。
0: 五号门3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太可爱了。

0: 唱。
1: 一生有爱何惧风飞沙，黑白一把留不住芳华，换他江山如画，换他笑面如花，抵过这一生空牵挂。
0: 实力派啊，强不强？
1: 谢谢大家啊。
0: 什么歌？
1: 天下，张杰的。
0: 确定吗？
1: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
1: 大吉。
0: 回答正确，太牛了。

0: 皇上，你快起来呀！
1: 快救起来，快救起来。
0: 哎，活了。
2: 一拍即合，他们俩真的是好默契啊。
0: 是的，是的，
2: 太可爱了。我看你一边唱一边在笑。
1: 拆一点，拆一点。
2: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哈喽大家好，我是歌手戴琳岗。
2: 欢迎戴琳岗。我觉得有机会你们可以交流一下，因为戴琳岗也是一位原创歌手。
0: 哦，
2: 然后他也是原创唱作人。刚才他出场的时候那个背景音乐就是他自己创作的。
1: 哦，好厉害。
2: 这首歌
0: 叫戏文说。
1: 这歌好像听过。哎，
2: 就是他写的。
1: 哦，
2: 他写了很多歌，一会儿跟大家分享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2: 谢谢戴琳岗。
0: 谢谢。
2: 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
0: Yes.
2: 3000元。你是歌手，然后你也弹古琴是吧？
0: 对，哎，你都知道了。
2: 当然
0: 了，我本来还想瞒你一手。
2: 瞒我啥呀？选手资料就在这儿呢。
0: 完了，我是想太天真了。
2: 你所有的资料我一手掌握，现在
0: 瞒不住一点，我是透明的。
2: 好像上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给电视剧弹古琴的，
0: 对，配乐了。
2: 古琴配乐是吧？有哪些剧？
0: 大家看过《琅琊榜之风起长林》吗？
3: 看过。
2: 那里面那个古琴就是他配的乐。
0: 对，还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4: 看过。
0: 对，然后还有《清平乐》。哇，三个比较主要的作品。
3: 全是大剧。
0: 对，
5: 很厉害。
0: 古琴它是一个历史很悠久的乐器，传说是远古时期伏羲和神农作琴，后面在汉代基本上琴的形制就确定了，
2: 这个形制一直延续到了现在。
0: 是的。
2: 继续前进吧，选择哪个？牛蛇马羊猴。十二。
0: 我想选一个，
6: 反正后面都是男的了，
0: 选个猴。
2: 猴，请准备。九号门。
0: 九。
2: 5000元。
4: 我觉得他可以，
0: 他真的是中华小曲库，
5: 可以开完了。
2: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清明雨上，我的心里已经有了答案。这首歌我也很喜欢，
1: 这歌就是他的风格啊，
0: 也是我很熟悉的一首歌。
1: 谁的歌？
0: 许嵩。
1: 歌名叫
0: 清明雨上。
1: 那我就开了，
0: 开，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是国风歌手七奇，很高兴来到开门大吉。
1: 他也是比较分裂的一个人，我跟你说。刚才唱的时候是那种温文尔雅的，一唱完了以后就这样了。你俩也可以成为好姐妹。
2: 这种反差型人格，
0: 是的。
3: 反差萌。
1: 我觉得今天这是个大型的认亲现场。
2: 是的，没错，
1: 都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兄妹和姐妹啊。
0: 对，我之前有翻唱过你的戏文，说超好听。
2: 真的吗？这么巧。
1: 戏文说你还记得怎么唱吗？你可以唱几句来。

0: 好听。
1: 哇，唱的真的很好听，
2: 你写的很好，超好超好，
3: 你也很厉害。
4: 惺惺相惜啊，我觉得你们俩真的是惺惺相惜。
1: 太开心了，今天。
4: 好的，谢谢。
2: 谢谢，继续加油啊，
1: 拜拜。今天现场全是家人，
4: 最重要的是你今天找到了你的灵魂伴侣。
2: 对，
4: 你留下来吧，你们俩留下来吧，
1: 以后我跟他搭一下，
4: 你们就做开门大吉的伴舞。
1: 可以的，他在那边我在这边，把你架中间。
4: 可以。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
1: 8000块。
4: 1、2、3、4还有5扇门，选择哪个？
1: 我觉得反正后边都是难题了，干脆我就迎难而上，我就一闯到底，我选个羊吧。
4: 羊，请准备。8号，5000元。
5: 简单的都拍完了吧？
4: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歌呀。
1: 在我离你远去那一天，哒哒哒哒哒哒，我眼前。
2: 这首歌的名字叫三国。三国恋。
3: 你确定吗？
2: 确定。
3: 我可太喜欢他的性格了，有一种风感。
0: 啥？平静的风格。

0: 他有一种就是特别有才华的风感，
1: 平静的风感，
0: 就是我什么都背，我怕谁那种感觉。好好享受这个舞台，这你就是此刻的主人。
2: 太自信了，
1: 小丽哥可以下班了，下班了，我来接替你了。
0: 来吧，来，你接替我。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主持人，我叫高佳一。
0: 歌名叫什么来着？
1: 《三国恋》，
2: 还记得，真不错。
0: 确定吗？
1: 确定。
0: 一起期待。
1: 确定一定。
0: 开门大吉，《三国恋》回答正确。哇，这是有点风感的感觉。

0: 我的天，今天这期节目怎么了？
1: 我是来做运动的。
2: 我是过来参加不要笑不要笑不要笑挑战的吗？
0: 哎，我好喜欢啊，我特别喜欢今天的风感。我觉得上上也是一个有点疯的男人，帮他找到了很多好朋友啊，找到了很多同路人，
3: 没白来。
0: 谢谢上上，谢谢上上，
4: 谢谢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3000元，还没有用球裤呢，
1: 还没用呢，
0: 好厉害呀、啊！还能继续开。说说古琴吧，因为古琴大家其实经常听到这个名字，而且古琴的历史很悠久嘛。
1: 是的。
0: 但反而我觉得它其实，在我们大众当中成为了一种略小众的乐器，是不是？
1: 可能有人会觉得古琴是比较冷门的乐器，但是其实呢，现在还是有很多人热爱这个乐器且学习这个乐器。
0: 其实我们在小时候背课文，无丝竹之乱耳，那个丝、
1: 丝就是琴、古琴它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也是在2003年入选了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0: 能给我们来一段？
1: 这样，我为大家弹一个古琴的中国十大名曲之一《流水》的选段。

0: 你这段听得我的眼泪都要下来了。我真正的古曲才是我们中国传统古曲里面最有魅力的，
1: 对，
0: 就是我们的心仿佛都被你挠着，你知道吗？仿佛我们的心都被你抓住了，真的抓住了，闭上眼睛仿佛眼前看到了潺潺流水，在乎山水之间的那种豁达，那种超然，全都在你的琴声当中。这一刻你不是一米八，你一米九了，你知道吗？你一米九了，太棒了！我觉得你就坚持吧，好好弹，因为你真的好棒，好棒，我太喜欢了。
1: 谢谢小鸡哥，谢谢大家，
2: 加油加油！
0: 来吧，选择哪生肖？
1: 我先选蛇。

0: 往直前，
1: 请准备。
2: 太好了，
1: 你真的运气太好了。
0: 朋友们，我没想到会是个位数，
3: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也出了，就剩下十、十一、十二。
0: 祝大家好运！
1: 七号门，请按响门铃。

0: 重要。
1: 我们那个年代的。
2: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你们先别忘，我只是重复这个旋律，但是我还没想起来是啥歌。
0: 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生死相依。
2: 第一句反正一定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应该呀，你这一个七号门都卡着了，没事不丢人。我前面的小伙伴被二号门卡住了，我一点也不丢人。
0: 别说包青天的事了，
3: 你熟悉一下，你再唱一下。从来没听过，
2: 他太年轻了，我觉得有可能
0: 那首歌出的时候他可能还没出生呢。当求助，求助吧！
1: 终于难倒你了。
2: 脑电波，快告诉我，这是什么歌？哎，这有点像我之前听过的那么一首歌。
3: 好，想想，
2: 梅花三弄。
3: 什么？
2: 梅花三弄吗？
0: 猜出来了。
3: 你的脑电波接收到了什么信息？
2: 因为我在想。这是一首古琴曲的名，会不会是这个？因为这个歌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琼瑶奶奶的一个作品，是吗？真的是吗？
3: 不知道，我们也就随便鼓鼓掌而已，
2: 随口一答。
3: 我们只是忍不住欢呼而已，不知道对不对？我们也没听过。什么？
2: 梅花三弄，梅花三弄。因为这是一首，也是一首古琴曲的名字。哦，
0: 好厉害！
3: 梅花三弄，它有这个古琴曲。
2: 对，有一首古琴曲叫《梅花三弄》。哦，当
3: 当当，不知道啊，不一定对啊，可能错了呢。歌名叫什么？
2: 梅花三弄。
3: 确定吗？
2: 确定。
3: 一起期待，开
4: 门大吉。
3: 回答正确。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小鱼哥好，我是歌手周子琪。
2: 这首歌确实是琼瑶的经典作品，
1: 《梅花烙》。
2: 剧叫《梅花烙》，然后这首歌叫《梅花三弄》，而《梅花三弄》又

0: 是取自于古琴曲《梅花三弄》，
1: 对，
0: 是吧？
1: 对，一首古琴曲的名字。
0: 谢谢周子琪给我们带来的《梅花三弄》，谢谢谢谢
2: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18000元。好的，现在还有最后三扇门。好消息是你还没有用求助，所以你依然可以放心的向前走。选择哪个生肖？10、11和12。那牛和马，
3: 牛马，
1: 牛马，天哪，说中谁了？
0: 你选择当牛还是做马？
1: 反正都差不多，牛马都一样。啊，这样，这10和11，我如果能过得去，啊，这12我就避开它。
0: 特别棒。
1: 所以现在我要先从牛开始。
0: 牛。牛，请准备。
1: 10还是11？
0: 1万元正在你眼前，希望你能够打开它。
1: 好的，
0: 加油。
1: 好的，
0: 请按响门铃。
4: 加油
1: 加油加油。放轻松，
0: 你打气呢？
1: 别紧张，好好听。

0: 呀，他会，
1: 他知道。
2: 等一下，会不会？
3: 哎呦，小公子你我愁，怎生只为你挽红袖。
4: 不知道什么名字？
5: 啥歌呀？哎，
2: 怎么了？
4: 这个歌太巧了，我还是挺熟悉的这首歌。
2: 你写的呀？你写的呀？
4: 那倒不是，这首歌可能比新闻说还火。
2: 来唱一下，唱一下，来。哒哒
4: 哒哒哒，上指头，我心悠悠。
2: 歌名叫什么？
4: 歌名叫做《鸳鸯戏》。哦。
2: 啊，鸳鸯戏，你确定吗？
4: 确定。
2: 你确定吗？
4: 等会儿啊。
6: 是吗？
5: 是。
6: 知道了。
2: 哦，人啊，不能太嘚瑟，要低调，要低调。
4: 这么说，我好害怕呀。
6: 找你好坏。
4: 不是鸳鸯戏的话，难道我记岔了？
2: 一起期待。
4: 我记岔了。
6: 门，
2: 还有别的答案吗？
4: 没有了。
2: 大鸳鸯戏，确定吗？
4: 确定，确定。
2: 大，确定吗？
4: 确定，确定，确定。
2: 再问你一次，确定吗？
4: 确定，确定，
2: 真的吗？确定吗？
4: 真的。
2: 错了怎么办？
4: 不，没事，不会的。
2: 错了。急。
4: 急。
2: 回答正确，鸳鸯戏。
4: 我就说我没记错。
6: 好棒。

0: 欢迎徐明聪，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小尼哥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明聪。
0: 徐明聪也是我们中国唱将的全国
1: 四强，
0: 非常优秀，非常
2: 厉害。
0: 今年也登上了
1: 央视马年春晚。哇！
0: 徐明聪也唱了很多的戏歌，而且他跟你一样。也是一个唱歌的时候特别的端庄，
2: 又是我的好朋友了。
0: 对，他生活当中也是有点风感的，是不是？
2: 不好意思说，
0: 别装了，做自己。
1: 嘿嘿，我是一个淑女。
3: 我是一个淑女。
0: 我是一个淑女，我今天一定要绷住，我一定不要暴露自己。
1: 我今天穿了旗袍，
2: 你看也是被衣服限制了发挥
1: 吗？
0: 好，谢谢徐明聪，谢谢。
1: 谢谢大家，拜拜，
2: 拜拜，
1: 加油啊，
2: 加油！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8000元，28000喽，特别好，
4: 继续吧。
0: 我们先让他静一静，他现在要好好准备，接下来就是要开11号门和12号门。我们先用掌声鼓励他一下，好不好？
1: 好。
0: 那究竟是开11呢，还是直接去开12呢？
2: 我决定，我先选。
4: 冲吧！
5: 要搏就搏最大的，
2: 我先。选马，
0: 你确定吗？
2: 今年是马年，我觉得这个马，我说啥我都得给它开开了。
0: 马，请准备。20000元，
4: 气氛都不一样了。
2: 看我把球柱用在哪里。11号门，
0: 20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4: 这真的很难，
1: 没听过。
5: 我怎么觉得像个儿歌呀？咚咚咚咚咚
1: 咚咚咚咚咚，妈妈嘟嘟骑，骑到那嘎嘎去。嘎嘎就是外婆的意思。
2: 漂亮，
1: 是我们那儿的一首丝弦童谣。咚咚咚咚咚
0: 咚咚咚咚。看来是不会，不会，不会。哎呀！
1: 为啥不把这个给我呀？
2: 是有些许的熟悉。
0: 嗯，你再想想。
2: 这个歌吧，它有一点难。
5: 难受、哦、
1: 难受啊！
2: 完了，我体会到你那时候的心情了。
0: 你体会到他猜包青天的心情了。
1: 能不能别说包青天的事儿？
3: 我来自伶牙俐齿。
5: 这个真不好猜。
4: 我觉得现场也没有几个能听得出来。
1: 对。
2: 我好像断片了 ，CPU 烧了的感觉。我在想哈，我要求助不能。
5: 他真不知道，
1: 真不知道，
5: 这个太难了。我用一下吧。
0: 三种求助方式：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 AI 助手。
2: 那我问一下 AI。
0: 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
2: 小吉上班吧。
6: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2: 小吉，你可以给我哪些提示呢？
6: 这是一首改编自国家级非遗湖南常德丝弦的民谣，讲的是孩童在外婆家玩耍的温暖童年时光，还带着浓浓的隔代亲情和乡愁。哦，
2: 丝弦，第二现场有一位小伙伴就是做这个的。
1: 对呀、啊、嗯，
2: 我开了他的。
1: 开了我的了。
2: 这首歌的歌名有几个字，原唱是谁？
6: 这首歌的歌名一共有5个字哦。原始版由罗晋南作曲，现代改编走红的版本是丝丝雨帆发行的。
2: 这首歌的名字里有什么具体的东西吗？描述一下。
6: 这首歌名字里说的是童趣的相关内容哦。大人会当坐骑让小朋友玩，很有童趣的。
1: 马，骑马，
2: 骑大马，但是骑大马也只有3个字。
0: 如果你没有想到那首歌名，那就说明你不知道这首歌。
2: 我应该是不知道这个歌名。
1: 啊，想哭。

0: 出来了。
1: 要和蒋经说再见了。
2: 还开不开？
0: 你看吧，我也想给他擦眼泪。
3: 有答案吗？
1: 五个字儿。哎呦，五个字给我难住了。
4: 他就算知道马了，也没有用。
5: 对，想不到，真想不到。
1: 叫小孩骑大马，大马。
3: 小孩骑大马，一起期待开。
1: 完了，
4: 他把自己关起来了。
3: 大，
4: 他这样真的好可惜。
3: 想不到别的了。
1: 可能是想不到了。
3: 急。
6: 可惜，
3: 其实我刚才之所以让你，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想看一下那位常德的小姐姐，对你听出来了没有？
0: 当然听出来了呀，这是我的乡音张音呐。
4: 让他哼一句给你听，然后你看看有没有灵感，好不好？
6: 行。
0: 妈妈豆豆骑，骑到哪个？有没有印象？
4: 有印象，这首歌叫什么？什么嘎嘎
3: 嘎嘎什么？
4: 叫什么？
1: 嘎嘎要过河。
0: 嘎嘎要过河。
3: 来吧，请揭晓正确答案。
1: 我确实是听过，但是这个名字真没想起来。

0: 好亲切呀。
1: 这是不是叫马马兜兜骑？
2: 现在知道了，晚了，
1: 马后炮了。
2: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小宁哥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圆圆，我是湖南人。
2: 欢迎罗圆圆，
3: 谢谢大家。
2: 这是一首湖南常德的
3: 童谣
2: 《马马兜兜骑》，它的意思就是
1: 骑大马、
3: 二郎腿，它其实是二郎腿翘在他身上，就像骑木马一样。哦，
2: 是这样的。
1: 败就败在我是个北方孩子，
2: 对对对，
1: 小时候没玩。
2: 好的，谢谢谢谢罗圆圆，
3: 谢谢
1: 谢谢。
2: 准备好了吗？
1: 虽然知道已经要清零了，但是现在已经一块大石头落地了，无所畏惧了。已经
2: 大石头还没有落地呢。我们来看一下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是多少钱。
1: 我不看我不看，
2: 48000，看一眼，48000。
1: 我的48000，
4: 可惜的是曾经得到过
2: 48000元，很遗憾全部
0: 清零
2: 清零。哦，
1: 好残忍，就是天意，
0: 天意弄人呢。
2: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今天特别高兴认识这样一个特别爽朗可爱的一个
1: 开心
2: 才女佳一，很高兴认识你，再次掌声送给她，我们记住你了。
0: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小鸡哥。
2: 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佳一，家的味道东谷酱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5: 命运的缘分在等着我们去揭晓，我决定让你来转这个转盘。
6: 哎，他实在是刚才我看不下去了，
0: 他一直在旁边说
6: 妈妈嘟嘟骑，妈妈嘟
0: 嘟，听不到，
5: 让你转好不好？
0: 谢谢，
5: 使个大力转，你转到哪儿就是12号题就归谁了。3、2、1，
0: 转到我自己。
5: 这么想开12号题？

不。

0: 我姥姥从小最爱看的就是
1: 你姥姥小时候还看我节目。
0: 我跟姥姥小的时候。
1: 你小的时候跟姥姥。
2: 紧张了。
3: 说都不会
2: 话了。
0: 对，我小的时候，包括我现在每次回家跟姥姥一起看电视节目，就是咱们的开门大吉。
4: 哦，真的。
0: 包括姥姥也最爱的、最喜欢的就是小尼老师。那我想希望代替姥姥给小尼哥一个拥抱。
1: 谢谢，向姥姥。
0: 我会把这个拥抱带回给我的姥姥。
1: 传回去。
0: 对。
4: 那你今天的梦想是什么？
0: 我的梦想就是可以把姥姥带到现场的位置。
1: 他的梦想是带姥姥来现场看开门大吉。如果能够拿到这笔家庭梦想基金，也希望你能够带姥姥来北京好好玩一下，好不好？
0: 好的，
1: 加油！最后一扇门了，也就是12号门，30000元，难度可想而知。有信心吗？
0: 必须有信心。
1: 前面的几扇门猜出来多少？
0: 基本上除了刚刚那首歌，
1: 都猜出来了。
0: 都有听过，因为之前我从事的职业也是做健身的课程的设计。
1: 哦，所以你会听各种国风音乐。
0: 对，我会听大量的国风音乐，包括流行音乐。
1: 希望这首歌正好是你听过的。
0: 好，
1: 加油，来吧，12号门，请就位，30000元，
2: 加油！
3: 太对了，直接拿走，
2: 加油！
1: 准备好了吗？
0: 好，
1: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肯定不知道。
1: 真没听出来，真是
2: 没听出来。
3: 听过吗？
4: 果然是最难的一扇门。
5: 腿呀，拍大腿呀！
4: 这旋律不是很熟，
3: 没听过。嗯，我告诉你，他听过，
0: 他听过，
5: 我会，
6: 他听出来了，
4: 是吗？
7: 这是天意。
6: 也就是说，刚才如果你先选了12号门，这扇门是能打开的。
5: 对。
6: 然后你再去开11号门，
5: 然后清零的更多，清零的更多，更精彩了。
6: 太可惜了，我就想看到这样的盛大的场面。
5: 哎呀，你想这个。
4: 好在我还有一次求助。
6: 对，3种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 AI 助手。
4: 关键字提醒，
6: 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3个字，你可以翻开任意一个字，
4: 中间那个字，太。
6: 看到太想到什么？
4: 太阳。
6: 继续。
4: 太极。
6: 继续想。
4: 太。
0: 他肯定没听过。
5: 嗯，确实，他没听过。
0: 太难了。
4: 哇，好难，好难。我需要小宁哥给我一些力量，
6: 给你力量，加油！
4: 太极太阳，太难了。
6: 毕竟是12号门，
4: 竟然匮乏了。
6: 你别不可以告诉他。
4: 那我就猜一个吧，太阳，我就决定是太阳了。
6: 什么太阳？
4: 生太阳、摇太阳、种太阳。
8: 种太阳。
4: 种太阳应该不是，因为我知道这首歌。
1: 在太阳上过不去了。
6: 你最后给我一个答案就好了。
4: 摇太阳。
6: 确定吗？
4: 确定，就是它了。
6: 一起期待，开门大
0: 吉。
6: 吉。究竟这首歌叫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寒暑经年起风梦，金戈铁马笑长空。
1: 听过吗？
2: 没听过。
1: 是一个剧。
0: 只愿此生化作风。
2: 不愧确实没听过。
1: 太难了。

0: 欢迎赵柯。太什么？
1: 太平酒。
2: 静太平。
1: 哦，静太平。哦，
2: 我想问一下，谁位老师把我封到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3: 太难了。
0: 这首歌是电视剧《太平年》的
2: 主题歌，
0: 所以很难猜，全场可能也就他知道。
4: 我真的听过。
2: 为什么不选十二？为什么要选十一？
4: 真的是，腿死了，我真的是。
0: 谢谢谢谢赵柯。很遗憾。这扇门我们没有成功的打开，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30,000元的梦想基金全部清零了。家庭梦想基金清零了，但是梦想之路还在继续。特别值得欣慰的是，现在的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有那么多的年轻人在传承，说明我们现在的这些传统文化并没有停留在历史当中，而是真正的活了起来，未来还会更好。也希望你们能够勇担使命吧，把传统文化，把非遗，把我们老祖宗传给我们的这些历史的结晶、文化的结晶能够代代传扬，
1: 义不容辞。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偷偷加练两组，
1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开门大吉，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养无极牌补肺丸。
1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2: 开门大吉，
0: 现在这么多的年轻人，他们能够把这些非遗传承下来，把老祖宗的智慧能够传承下来，让我们的子子孙孙都能看到我们中华民族是从哪里走来的，何为中华民族，这就是你们正在做的事情，这也是我们共同的使命。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无论如何请记得这扇大门永远向你们敞开，下期再见。
18: 开门大吉，从吉祥从吉祥。
1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

0: 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0: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12: 欢迎大家，你们好。丝路之星第三夜火力全开，各位劲歌热舞可以说是燃爆现场。那现在马不停蹄，我们第四场竞演即将开始。在比赛正式开始之前，我们依然要用抽签的方式来决定各位的出场顺序。今天我们丝路之星的主题是翻唱春晚经典歌曲，所以百宝箱里藏着的东西都是和总台春晚文创相关的一些小可爱们。按照我们的规则，我们要用上一场的排名顺序来让各位选择。首先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莫维蒂。想选哪个？
13: 这个
12: 碎花摇鼓套装也是我们义乌的一个象征，小波浪鼓哦，象征着义乌繁荣的商贸。莫维蒂到底是几号呢？三二一。哇，真的好漂亮啊。
13: It's so beautiful.
12: 非常漂亮的一套首饰。 Number one guys. One
13: seven
12: G. This is not one.
13: 这是七啊。
12: This is not one.
13: 答对了，这是七啊。
12: 好吧，莫维蒂今天的出场顺序是七号。好的，谢谢莫维蒂。
13: 谢谢。
12: 博格丹，选哪个？你最想选哪个？哦，这个万华城墙织锦包，它是以团花瑞玛为核心的创作灵感来制作的织锦包。你希望这是几号？
14: 不然是，这不都跟你说的。
12: 早一点，为什么？等太久了，等得很辛苦。这次有魔术吗 ？Do you have magic tonight?Change. Oh, no. I think you had something.

0: Okay, let's see. 博格丹，他今晚会第几个出场呢？五、四、
1: 三、
2: 二、
1: 一。
0: 他已经看到了。博格丹今天的出场顺序是八号。哎
3: ，Congratulations。
0: 西林今天好知性啊。
4: 是的，
0: 这造型每一次的造型都会给我们新的不一样的感觉。
4: 对，这次想成熟知性一些。
0: 哎呦，我受不了。你想选择哪个？
4: 我比较喜欢这个蓝色的。哦，
0: 它的原型是汉代的铜奔马，它的寓意特别好，它是千里马。所以希望西林阿姨高也像这只可爱的小小的千里马一样一飞冲天啊。
4: OK。
0: 你希望是几？
4: 不要太靠前，说实话。
0: 好好好，一可以吗？
4: 你别这样，真的，哎呀，怕什么来什么。
0: 好，希望不是一，十二可以吗？
4: 也有点晚了，大家困了。
0: 你们真的好挑啊，一也不行，十二也不行，挑上了还。好的，非常可爱的一只小小的千里马，它的名字叫季季。
4: 啊，好可爱。
0: So this is number， 不是一号，是二号吗？还是三号
4: 呢？玩我的心脏。
0: Number two or number three？
4: 救了！哎呀
0: ！Number
4: 四号。
0: Four， 四号出场，很不错，这个顺序非常不错。
4: OK。
0: 啊，来吧，有请 Tatia， 选择的是哪个呢
5: ？I don't know. Maybe this.
0: This one。唐代的三花马，它也是出自昭陵六骏，所以它的名字很可爱，叫迟迟。What number you hate?
5: Twelve.
0: Twelve? Twelve. Wait for too long. Two okay?
5: Okay.
0: Three okay? One okay?
4: 犹豫了。
0: You are number...Now you see? Now you see? Number one! Wow! 好嘞，谢谢。所以 Tatia 出场的顺序是第一位，非常好。好 ,next one. I'm John. Verity.
6: Hello.
0: Ibek.选择自己最喜欢的。阿木沙出场的顺序是 number three， congratulations， that's six， wow， Ibic 九号， Prince eleven， number five，
7: number five，
0: oh the number is ten， 贺林是第十个出场。好，现在只剩下第二位和第十二位，阮登魁。Lucy， 到底谁是最后一位呢 ？Which one？
8: Love the black because you have a shining black.
0: Okay.
9: Try to confirm the number.
0: This one?
9: Yeah.
0: Sure.
9: Yeah.
0: What number you hate?
8: 12, 11. Two. Yes. I number two. More.
1: No. What?
8: My God, fail.
0: Lucia 的号码是二号。
9: 谢谢。
0: 到这里呢，十二位选手今晚的出场顺序已经完全确定了。接下来舞台就绪，今晚让我们拭目以待，让我们一起为自己加油好吗？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肥雪派克电器，集成全套嵌入式厨电，一站式衣物护理方案。肥雪派克始于1934。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0: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菇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11: 义乌全球数贸中心提示您，精彩继续。
12: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let us welcome our host.
13: 大家好，欢迎各位，也欢迎我们的12位丝路之星的歌手，欢迎你们，一起唱，共闪亮。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联合主办的第2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的现场，本节目由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特别呈现，我是总台主持人尼格买提，欢迎各位的光临。首先请允许我为大家公布今晚的竞演主题，那就是翻唱历年的春晚经典歌曲。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从1983年创办至今，已经陪伴我们走过了44年的光阴呐、它是一代又一代人的青春记忆，也是一个又一个家庭最美好的回忆，更是海内外的中华儿女和全世界的朋友们共享的文化盛宴。那入乡随俗，12位歌手要为我们带来5大洲的祝福。现在大家把时间调到30晚上，除夕之夜，来，各位送祝福吧。
14: 祝大家一帆风顺，
15: 好事成双，
16: 三阳开泰，
17: 四季平安，
18: 五福临门，6六大顺，
19: 七夕高照，
20: 八方来财，
21: 九九同心，
22: 十全十美，
23: 百年好合，
24: 万事如意。
13: 好，此时此刻我忍不住要说上一句，在这喜庆团圆的日子里，我们给全世界的朋友们
25: 拜年啦！
13: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
26: 过年好！
13: 我真的有一种过年的感觉，
26: 太喜庆了，
13: 好神奇啊！真的穿越了，
26: 夏天的这么喜庆、
13: 你也当春晚的主持人了，
26: 没想到，
13: 祝贺你，祝
26: 我当上了。
13: 这真的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一切皆有可能，一切都会发生。接下来我要变出你们的音乐新伙伴，他是一个神奇的男子，他就是魔术师邓男子。
26: 哇，好厉害啊！
13: 成 我的天哪
0: ！Came out of nowhere。
13: 欢迎我们的主持人魔术师邓男子，欢迎你。今天他要用 magic 请出我们今天的十二位歌手，所以说你今天要变十二个魔术，
1: 那变成我半个专场了都。
13: 太好了，好好享受我们的舞台吧！再次掌声欢迎我们的十二位歌手 ，Thank you so much， please be seated。首先，让我们欢迎来自十二国的国际专业评审团的成员，他们是巴西评审沃尔贝、穆里洛、马西埃尔，中国评审莫华伦，格鲁吉亚评审达托肯奇阿什维利，哈萨克斯坦评审达斯坦奥拉兹别科夫，吉尔吉斯斯坦评审古丽娜拉托伊贡巴耶娃，马来西亚评审拿都达尼亚，新西兰评审文斯哈德，俄罗斯评审娜塔莉亚福缅科，塞尔维亚评审杜尚巴契奇，南非评审西邦吉塞尼布勒泰拉，土耳其评审伊尔克努尔奥扎尔贡珠，越南评审阮友英。
1: 让我们欢迎来自全球各地热爱音乐的100位国际大众评审，欢迎你们！
13: 亲爱的朋友们，这是一场各美其美的比赛。本届大赛特别设立了一个高光仪式的环节，每位歌手在演唱期间，各位专业评审可以随时为你们心仪的歌手投下一票，定格高光时刻。每场比赛歌手的分数由现场的各国的专业评审和大众评审的分数相加而得，每场比赛的分数最高者将获得当期的冠军。
1: 这是一场美美与共的比赛，十二位歌手每一期都有机会冲刺冠军。整季大赛采取积分制，全程没有淘汰，每场比赛根据分数排名获得相应的积分。十场比赛累计积分最高者将成为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的年度总冠军。
13: 目前积分排名当中排在第一位的是来自南非的莫维蒂，排在第二位的是来自格鲁吉亚的塔提亚，排在第三位的是来自中国的西林娜依高。祝贺各位，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进入第二季丝路之星第四页经典翻唱。
1: 我们先来欢迎第一位即将登场的歌手，来自格鲁吉亚的塔提亚。 Welcome。
2: Hello，
1: 塔提亚， Do you know what it is？
2: No， No，
3: 本草纲目。
1: It's a famous Chinese medical encyclopedia. Look at inside. In English and in Chinese, introduce almost 2,000 different medicines. You can see this is ginseng, 或者人参。Very good for your health. Whoa. When you sing, you need more like qi.
2: So this is helping
1: you.
2: This
1: is for you.
2: Wow.
1: Now, make sure it's empty. It's an empty shell.
2: Yeah.
1: Okay. Everybody, look here. I put the book inside. Would you please hold out your hand like that? Yes. Like that. Okay. Feel the magic happens. Watch. 仔细看。
2: Oh my God.
1: Wow. You see some smoke comes out from the book.
2: Oh my God.
1: So now it's not only a book. It's a box of real ginseng.
2: Oh my God. Oh my God.
1: Put it in the hot water. You can drink it every day. You have more qi. More energy on stage.
2: For me.
1: 所以呢，今天我也希望用这盒人参来给 Tatia 加油，让她有更多的气，在舞台上有更多的魅力。那接下来 It's your magic time。

0: 这个歌太经典了，就是我觉得很适合他，因为他就是铿锵玫瑰。
1: 太棒了，舞台上每一朵玫瑰都为你盛放。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打分的环节了，各位国际专业评审还有国际大众评审的成员做好准备，请打分。
2: 他也是我的歌词，这是我的歌词，这是我的歌词，这是我的歌词，这是我的歌词，这და ზუსტად იგივე სიძლიერით და იგივე ხარიზმატულობით გამოაჩინა.
1: 请锁分。这首歌当前奏响起的时候，我相信所有的中国观众 DNA 一下就动了，瞬间回到了2003年的春晚舞台。田震在春晚的舞台上唱起了这首《风雨彩虹》，铿锵玫瑰。但是当你用格鲁吉亚语演唱的时候，我们再次感到了惊奇，哇，原来可以这样唱，而且你的中文特别的标准，非常的有力量。这首歌唱出的就是每一个女性，每位女同胞在逆境当中不屈不挠的那份坚韧的品质。那这是一首非常有力量的歌，而且我觉得她唱的特别给劲儿，不知道是不是邓男子送的人参起了作用，让她气血特别足。好了，阿提尔是今天上场的第一位选手，我们来看看她的得分情况，请看大屏幕。121分，非常不错的成绩，为我们带来了开门红。接下来的选手能不能超越塔提亚的成绩，我们拭目以待。有请下一位选手。
3: 好一朵火焰般的来自格鲁吉亚的玫瑰，接下来我们欢迎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卢西亚。
4: 这是今天给你的礼物。
5: 哇哦，
3: 感觉不是很兴奋的样子。好，给我看，这个地方有个小小的铜钱。

0: 帮我把这个解下来。嗯，好，帮我把上面所有的硬币放到桌面上。对 ，release the coin， yep， like that， OK， 这是中国的铜钱。各位仔细看，我想用红绳跟这个东西给你做一个礼物。拿起红绳来 ，take the red ribbon， put inside。非常好，铜钱一个一个一个丢进来。好，我希望你也是伸出一只手 ，right hand， put it here， like that， hold it， watch， 仔细看。
1: 哇！
0: 好，我们中国人讲究送礼一定要送一个完整的，长得像工艺品的礼物。各位，这是一个中国结，它代表的是四季平安，希望这个中国结能给你带来好运，好吗？
2: 谢谢你。
0: 好的，那接下来 It's your magic time。

0: Thank you, thank you. 只要有音乐在，无论我们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我们就瞬间回到了家乡。谢谢，谢谢每一位，谢谢你们。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阿木沙的得分情况，121分，阿木沙能否超越呢？请看大屏幕。119分，阿木沙现在是在第三名的位置。好的，我们期待下一位选手的登场，时间继续交给邓男子。
1: 接下来要登上舞台的这位歌手，我们曾经搭档过在春晚的舞台上，各位用热烈掌声欢迎来自中国的锡林大一哥。来吧，这是一个三张牌的游戏，你呢只用代表所有人记住这张 K 在什么位置就行了，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游戏。好了，各位仔细看，首先我们把我慢一点哈，我把 K 翻过去，再把另外一张王 Joker 翻过去，交换一下两张牌的位置，凭你的印象猜一猜 K 是在中间还是在侧面，这个应该很简单吧，
2: 肯定在这儿啊。
1: 这样就哦，当然一般情况下呢哎都会猜错的。好好，没关系，作为你的搭档，我把剩下一张牌给你看。
2: 哎呀，
1: 里面根本就没有那张 K， 但是不要紧，你跟我搭档过，我今天把魔术的秘密告诉你。
2: OK，
1: 替我保守秘密。
2: 好，
1: 来，各位仔细看，在我的牌垫底下，我其实多放了一张牌，这张牌其实才是 K。趁你们刚才不注意的时候，把它换走了。怎么换走的？仔细看，把它推进来，慢慢推进来。好，它依旧是面向上在中间的，对不对？
2: 嗯。
1: 好，推进去以后，一个响指，所有的牌都翻了过去。再看这边，所有的牌全部都变成了 Joker。 好了，有意思的事情要开始了，如果西林拿走三张王的话，最后这张牌最有可能是什么？是王还是 K？
2: 刚刚都是王来着，
1: 各位仔细看，是你我还记得你当时是穿着这身衣服登上春晚的舞台的，
2: 对
1: 吧？期待你接下来的表现，这个送给你做纪念。
2: 谢谢，
1: 好不好？
2: 谢谢，谢谢。
1: 西林 ，It's your magic time。

0: 没想到希丽娜依高自己填词重新演绎了这首《玫瑰人生》，
1: 是的，
0: 非常惊艳的表演。来吧，各位，做好准备，接下来请打分，请锁分。莫华伦老师，我记得您也多次前往法国参与中法文化交流的一些活动。
2: 是，
0: 我们有机会听您在现场唱一首法语的歌曲也好，《玫瑰人生》也罢，
2: 咱们唱几句，一起唱几句好不好？
1: 好呀。

0: 想象这个水会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
1: Oh my god！
0: 真的是眼睁睁的在你面前。等一下，它看起来像茶，闻起来像茶，最重要的是，它是不是会喝起来像茶？来，来，茶在里面，代表所有人给你敬个茶，因为中国人我们特别讲究礼节啊。Is that tea?
2: Sugar with sugar.
0: Sugar with sugar tea, right? 希望这杯茶给你带来好的运气。OK, now 是你的 magic time.

0: 谢谢，
1: 谢谢。
0: Çok rahmat。
2: 这句歌词的意思就是一笑而过，只有接受一切，你才是人生的赢家。我想问问 Ibik， 如果上天或者人生给你一份馈赠，你最希望得到的一份礼物是什么？
3: Jakındarım dinsoluğu。
2: 有一份礼物，我不知道你现在心里怎么想。因为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他说他给妹妹唱了一首歌，他最亲爱的妹妹，他失去了那个可爱的妹妹。但是刚才在台下的时候，莫维迪跟我说，你知道吗， Ibik 特别像他哥哥，所以他们其实在台下是以兄妹相称的。所以今天在丝路之星的舞台上，你收获了一个妹妹。
3: My sister
4: My brother
5: We may not grow together anything, but you are my brother for life. High five.
3: 妹妹。
2: 好的 ，Ibik， 深呼吸，我们要面对你的分数了，准备好了吗？
3: 好，
2: 来吧，请看大屏幕。Ibik 得到的分数是116分。谢谢 Ibik， 谢谢。好的，妹妹再交给你了。接下来时间继续交给邓男子。
6: 接下来我们让这个风继续轻柔地吹，吹向海洋，吹过山脉，吹向稻田。让我们掌声欢迎来自土耳其的哈林。你好。
7: 你好。
6: Take your seat.
7: You
6: look beautiful tonight.
7: Thank you so much.
6: Today I have something very special for you. This is a 春联. This is a 年年有余. You can read up.
7: 年年有余.
6: Your pronunciation is perfect. 年年有余. 各位仔细看. Imagine, 想象一下在空气

0: 我的心倍儿爽，
1: 倍儿爽。
0: Perfect, good, thank you, thank you.
2: So I'm so proud of you tonight, Mr. Kate and Koya and Koya. You are the very first artist in the show to receive 4 highlight buttons from all the judges. Congratulations, firstly on that.And tonight you really owe the stage. And one more thing that I love your performance is that I love the blend of the Vietnamese and Chinese. It's create a cross-culture feeling, which I think that is the beauty and the meaning of the show. Tonight, on the song is come from the Spring Festival Gala. And I hope that one day you can be there.With your own song and on so many international stage like Silver Star. Congratulations. Cảm giác này thật sảng khoái. Yeah.
3: Cảm ơn. I love Vietnam and all the country in Silver Star.
0: 借您吉言，这首歌是2014年大张伟在春晚舞台上唱的一首歌，倍儿爽。而且你看他今天的造型着装五彩缤纷，也是致敬了这首歌的原唱大张伟。再次掌声送给阮登魁，谢谢。不管最后的成绩怎么样，你看四个爆灯，前所未有，他的分数能否超过某位弟呢？请看大屏。本节目由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特别呈现，请看大屏幕。哇
3: You know,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n my life. Thank you so much.
0: First time in your life and first time on this stage. 到目前为止，专业评审团的分数最高143分。You deserve it. 好的，我们期待最终的结果。阮登魁还能站在舞台的中央吗？让我们拭目以待。接下来有请男子把十位选手再次请回舞台，有请。我想先问问男子，给了他们那么多的 magic moment， 你此刻最想跟他们说的是什么？
4: 与其说这场节目是一个比赛，更像是一个联欢，你们觉得是吗？虽然我唱歌是一个外行，但是我很享受跟他们相处的每一分每一秒，能感觉的是每个人心里对音乐都是热爱的，都是温暖的。
0: 好的，各位，丝路之星第四页经典翻唱目前排名最高的就是阮登魁。我们来看一下国际专业评审的打分情况，请看大屏幕。143分，比莫维蒂高了整整6分。今天的悬念其实就在这两个人的身上，不是莫维蒂就是阮登魁。接下来为大家揭晓总分排行榜第一名究竟是谁？
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肥雪派克电器集成全套嵌入式厨电，一站式衣物护理方案。肥雪派克始于1934。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义乌全球数贸中心提示您，精彩继续。
4: 第一名究竟是谁？最终的冠军是阮登魁。
5: 哇！越南
4: ，This is your time. This is your moment. 祝贺阮登魁！今天男子给我们变了12个魔术，但是我觉得此刻，这就是最伟大的魔术，他是用实力造就的。谢谢阮登魁，祝贺你，登魁。没有辜负他的名字，祝贺登魁今天登魁及第，一举登魁。亲爱的朋友们，丝路之星第四页就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本节目由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特别呈现，我们下一个夜晚再见。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24节气镌刻千年时序智慧，
1: 中国的一个古老的一个智慧，
2: 大家都发现，
3: 但是它没有进化到24个节气如此的细分。
4: 观秋分物后，盼农耕密码。
5: 对，你看那个玉米现在长这么大个，祖先大出草。
6: 这是祖先，这是现代。
7: 寻田野丰收之趣，品秋日非遗烟火。
8: 它是秋天丰收以后的果实。
9: 我的艺术清单，少年踏秋研学，在大地之间解锁节气之美。秋分邀您赴约。
10: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闲生夺人。东古蚝油为幸福增鲜。
1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 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3: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反复咳嗽，
2: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本节目由吕卫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
7: 我是王诗涵，我想通过今天的研学读懂二十四节气的秘密。我选择小满节气，因为麦子慢慢长饱满，代表丰收。
8: 我是何燕妮，我想明白古老农时智慧，我选择芒种节气，因为忙着收麦子，又种新苗，代表丰收。
9: 我是冯潇然，我想通过今天的研学了解秋分的由来，我选择秋分节气，因为粮食全都收进了粮仓，代表丰收。
10: 我是任波涛，我想知道中秋月饼如何焕发新味道，我选择立秋节气，因为果子庄稼开始成熟，代表丰收。
11: 同学们来到我的艺术清单，你们知道吗？今年是二十四节气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周年，也是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10周年。它不只是纸上的时序歌谣，更是横跨气象科学、农耕生产、人间烟火的完整的生活体系。同学们刚才亲手挂上了这个节气牌，里面啊藏着中国人浪漫又务实的千年时间密码。那今天我们所有的研学知识都要靠大家去观察、去体验、去聆听、去解锁，领取今天的专属任务卡吧。
12: 任务一，解锁二十四节气里的生活智慧。任务二，寻找古今粮食丰产密码。任务三，读懂藏在美食中的秋日丰收。任务四，把节气美学和团圆祝福融入手作。

0: 有句话说得好，秋分到荡而俏，就是到了秋分竖鸡蛋，传说啊是一种习俗。嗯，
1: 你这句话说得很准确，
0: 传说
1: 秋分到荡而俏，这六个字儿就不太古老是吧？
0: 是现在的一种习俗吗？
1: 对，就是据传说是，甚至有人传说哎已经有4000年历史了。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呢？
0: 为什么秋分竖蛋呢？
1: 阴阳平衡，昼夜均等是吗？然后呢它有这个形意嘛，是不是椭圆形的？
0: 就是
1: 日月的那个形意，
0: 平衡到这种蛋都能立住。
1: 对，
0: 那接下来各位孩子们一人取一个蛋。
1: 简而言之就是高兴了就竖一竖，然后恰好春秋也是产蛋量比较高的时候是吧？
2: 因为这个时候不冷不热，
1: 不冷不热，鸡喜欢产蛋，随手能拿到，于是就竖一下，这是一个特别和鸡能够关联的行为艺术。
0: 来孩子们，我们做一下行为艺术。
3: 立起来了啊。啊
1: 这个因地制宜哈，哎呀，这个创意好，哎呀，你就往这儿一立。
0: 不管怎样，讨个好彩头，总归是丰收的美好祝福。
1: 对，
0: 你就这么想，
1: 打造一个氛围，俩字儿，高兴，
0: 开心。
1: 对，
0: 其实挺想问问您的，这个中国的节气原本属于农耕时候，我们中国的一个古老的一个智慧哈，一个耕种的一个时间的概念，为什么现在被世界、被国际上有这样的认可？
1: 我觉得它的起源啊，来源于人类共同灵感，就是各个文明古国都进行观测，我们都夜观天象。现在春分、秋分这个节点，大家都发现了，不光我们发现了，但是它没有进化到24个节气如此的细分。那么4个节气是全球通用的，但是呢，它和我们的说法不太一样，它的名称叫什么呢？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12星座，那个叫星座的开始时间和我们偶数节气的开始时间完全一样啊。所以一说哎到了夏天的盛夏时节，哎这叫巨蟹座，我们说叫夏至。对，那个天秤座，哎我们是秋分。然后到霜降，我们是叫霜降开始了，他说天蝎座开始了。就是说法不一样，所以在非节气文化圈只是不被称为节气而已啊。这个

0: 理念是一样的，不同源但同理。
1: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认知一年中时令、气候、物候等方面变化规律所形成的知识体系和社会实践。它指导着传统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是中国传统历法体系及其相关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份流传千年的古老智慧，在当代也收获了世界级认可。2006年，二十四节气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16年11月30日，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2: 你看我们这个非遗系列，有景泰蓝，有瓷器等等吧，它是有一个物件作为载体的。
0: 对。
2: 但是说二十四节气这个，它没有一个载体的。
0: 对。
2: 所以我们说保护这项非遗，我们在保护什么？您觉得？
0: 保护的是那个知识体系以及那个文化，而那个知识体系和那文化，你觉得保护起来难度有多大？
3: 很多的细节不容易保留下来。
0: 对，小姑娘答得特别对，就是很多东西她看不见，是吧？非遗物质嘛，不可触摸，不可见，所以呢，如何让不可见的东西保护下来，你必须以可见的方式来传承。你就说你景泰蓝，什么是它的那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髓？是那个记忆，那个记忆，那个记忆，你光写下来不行，你得把它做出来，可见才行。所以二十四节气它的保护传承一个难点就是，如何把那些听起来博大精深的那些不可见的东西，以可见的方式把它立起来了，立到这儿了，小姑娘一下就知道了啊，这个跟秋分可能有关系，对吗？
4: 刚才实际上宋老师介绍了很多的这个二十四节气的一些知识。
2: 嗯，
4: 我们实际上节气最早确定的时候是我们的这个四至。
0: 二至二分。
4: 然后它实际上是影长的变化，是吧？我们冬至实际上是一天里面影子最长的时间，然后夏至呢实际上是在一年里面影子最短的时候，然后两个分呢，这个春分秋分实际上是白天和黑天等长，然后它的这个影子是不长不短。古人就用了这么一个很简单的这个影长的这样一个变化过程，就很准确的去量化了我们一年中什么时候会很热，什么时候相对来说会凉爽或甚至是冷。对我们种庄稼来说，肯定是要让庄稼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生长周期，然后它的这个生育最快的时候就有很好的光，然后又有很好的热量。所以我们这个二十四节气在古代的时候更多的是指导我们在不同的时间，然后要去干不同的事儿，事物之间就产生了联系。
2: 传统的这种节气和现代的科技，我们怎么去找这个平衡点？是有什么是节气不可替代的那个部分？
4: 节气的很多的这个指导，它是指导的是我们的小麦的种植，冬小麦的种植。节气的名字实际上直接就跟小麦的种植是相关的。
2: 哦，哪些？
4: 比方说小满和芒种。
2: 小满为什么是？
4: 小满这个麦粒渐满，它就正在开始、就是、
2: 正在开始灌浆。
4: 对，开始快速灌浆的一个节点。
2: 芒种呢？
4: 芒种是这个收获的，就是夏收作物要收获的时间，以及秋收作物要播种的时间。不是那个繁忙的忙，但实际上那个时候是非常忙的。
2: 对
4: ，
2: 这个我们明老师就是也管小麦，但是最主要的是管它。
4: 对，这个玉米实际上不是我们国家这个原产的一个作物，明朝的时候然后传到了咱们国家。玉米的这个种植，因为它晚于我们的节气的这个产生，所以节气里面的很多的这个它的节气的名字可能跟玉米的种植没有太大关系。但是我们现在实际上在真正的这个种植过程中也会参考这个节气的这些知识。
2: 哦，夏至前面一点点。
4: 对。
2: 种肥。
0: 它基本上是小麦和玉米的轮作，是吗？
4: 有的地方是要一年两熟，然后有很多的地方这个一年只有一熟。
2: 然后基本上你看它都是按这个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这样
0: 对
2: 走向成熟。
4: 这是我们在新疆的一个种植的一个模式。你像我们如果是到后面有这个黄淮海的夏玉米的种植模式图的话，它的整个的这个过程另外一个节律了。
2: 哦，还真的不一样。
0: 周文

0: 小麦
1: 播种，
2: 对，
0: 播种它嘛。小满赶天，芒种赶客嘛，快速切换期，芒种的时候种，种了到白露结束嘛，结束完了以后再播种那个小麦嘛，所以就叫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
1: 哦，对。
3: 你像现在玉米是我们国家在播种面积和总产量上最大的一个作物，现在是已经远远的超过了这个小麦和水稻。嗯，虽然我们平常可能吃的相对来说少一点，但是我们的肉蛋奶全都是靠玉米做成饲料，然后去喂养牲畜，然后去生产的。我们现在实际上生活水平的提高跟我们的这个玉米的种植是非常非常这个密切的相关的。
1: 每种玉米还都不一样吗？
3: 对，不一样，不一样。比方说，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普通一点的这个糯玉米。
1: 啊，糯玉米。
3: 这是个花粒的糯玉米。
1: 啊。
3: 然后这是云南的小穗的这个糯玉米。
1: 哦，这也是糯玉米。
3: 这是我们的黑糯或者紫糯。这个里面不仅仅是它种皮是花青素，它里面的这个它胚乳上也有这个花青素。
1: 花青素。
3: 对。
1: 对，为什么这么小？
3: 这是云南的这个拇指玉米，
0: 就特地让它长成这样的。
3: 营养价值应该是都差不多。但是这个对于现代人来说，这么小的玉米吃一根正好。对，你看那个玉米现在长这么大个儿，但是它在中美洲墨西哥原产地它就是这样的一个
2: 啊，这么小。
1: 这个是
3: 它的祖先大出草
1: 啊，
3: 经过这个前人的漫长的这个筛选的人工筛选的过程，然后逐步的变成了这样的一个。
0: 没想到
4: 这是祖先，这是现代。
3: 这个可能大家觉得这个想象不出来，我们先人一直在吃的这个小米儿、谷子，这个祖先，小朋友们知道是什么吗？就是
5: 狗尾草啊。
3: 狗尾草。
1: 哦，狗尾巴草。
0: 嗯。
3: 这些这个作物的这个选育，然后它实际上也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二十四节气，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形成也是非常非常长的一个过程。你像这个玉米，原来的时候是这样一个雌雄同体同花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后面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突变之后，变成了雌雄同株异花，就是上面开雄花，然后中间是果穗是雌花
1: 啊。
3: 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只收果穗，然后那个雄花它只是提供这个花粉。
1: 您说的是这意思不？就这样。
3: 对，这实际上是它的雌花。
1: 雌花，我一直以为它是玉米须子。
3: 这是，
1: 对，它长胡子。
0: 我还想考一下几个小朋友，现在中国主要的粮食作物都有谁？
1: 说，
4: 小麦、玉米。
3: 平常吃的米饭呢？
4: 小米饭是小麦呀、啊。
3: 米饭是水稻。
0: 觉得现在有水稻、玉米。
6: 小麦
0: 这三样是确定了，还有啥？
1: 看见我们愁苦的样子来。
3: 大豆。
1: 大豆，豆制品。
0: 然后2015年农业农村部又加了一个土豆。
6: 土豆
0: 马铃薯。
1: 那个谷米呢？
3: 谷米实际上是我们这个很早的时候有，就是一个六谷之一，就是它是在这个五谷之外，然后很重要的一个粮食作物。
1: 猜现在谷米变成了什么？
3: 现在实际上是没有了，你是实际上是吃不到的，但是我们可以吃它的另外一部分。
4: 薏米，
5: 糯米吗？
1: 糯米不答对。
5: 芝麻呢？
1: 不是芝麻。别往那个主食上猜，往蔬菜，就是我们以为的蔬菜是吧？
4: 黄瓜、
5: 茴香、
4: 大葱、菠菜、
1: 大葱、菠菜、
5: 茴香。
1: 来，老师公布答案、
3: 是茭白。
1: 茭白。
3: 谷米实际上是也是相当于是一种稻子，它是古人这个非常非常好吃，但是呢，它的这个成熟期非常的长，它从它下部的这个籽粒成熟，以及它的到它那个上部的籽粒成熟，它的时间很长。也就是说你去采收的时候，你可能今天只能采收这两粒，然后明天呢再去采收下两粒，它的采收期很长，很麻烦，所以它的产量一直都不太高。到我们宋朝的时候，这个人口大爆发，然后它的产量就跟不上人口的这个增长，所以就逐渐的退出了这个主粮的这个过程，这个行列。这个谷米很容易受到一个黑粉菌的这个侵染，侵染以后它的这个上面就不结种子了，但是它这个下部的这个茎基部呢就会膨大以后就特别的脆嫩，然后就变成了我们现在的这个蔬菜茭白。
1: 哈哈，我没想到茭白是谷米过来的。来吧， 孩子们每人取一个盲盒，看看打开盲盒之后告诉我你们将吃到什么。来，你写的是啥？你是立春，立春吃什么？
5: 立春。
1: 到了春天咱们吃什么？咬春。到了立春就说咬春。
5: 不知道。
3: 咬春吃春卷，是炸的，然后有的也是就是直接就蒸出来的。
1: 对。
0: 也可以说春饼，就是它从形义上来讲叫那个，清代诗人有这么一句诗叫春到人间一卷之，把它卷起来然后吃下去。你咬的是什么？就是古人说的以导春气的各种细芽嫩叶，都是春天刚刚冒出来的，你就感受到那个早春时节的气息，是这样的一个形意。你说有那个相声当中不有个贯口吗？叫报菜名。
1: 对，
0: 报菜名不是有那个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酱鸡腊肉、松花小肚、什锦酥盘，一大堆是吧？那个就是立春的时候吃的，
5: 肯定好吃。
0: 对，都卷在一起。你看报菜名里头这一段是写给立春的。
5: 这么好吃，我想吃了。
0: 哎呀，也想吃了。哎
1: 呦，好喜欢吃那个春饼，放了各种那个炒杂菜，
5: 尤其是放土豆丝。
1: 啊，土豆丝儿，我喜欢放那个
5: 豆粉条、
1: 豆芽儿，对，
5: 粉条。
0: 粉条要放粉丝。
1: 你呢？你是啥？
2: 夏至。
1: 夏至到了盛夏，咱吃啥？
2: 吃烧烤。
1: 吃烧烤
0: 可以的，我觉得可以的。一个时代可以有新的增项。
1: 对对对对，
0: 我就想吃烧烤，
1: 就是
0: 我爱吃什么，有我爱吃的道理。
1: 夏天都喜欢出去纳凉，路过烧烤摊必须得来一根儿。
0: 但总体来说，在古代呢，夏至就是白昼最长，所谓阳气最盛的时候，我们反倒要低调。做的各种事儿和吃的各种东西相对中性和简洁，所以冬至饺子，夏至面，
1: 吃面条啊，
0: 对，
1: 凉面，
0: 淘过水的面，那是一个相对比较典型的夏至食俗。
1: 来，清明吃啥？
5: 清明吃青团呢。哎呀，竹笋算吗？
1: 哦，竹笋也是对的。你是啥？
5: 我秋粉，
1: 啊，秋粉，哎呀，就现在，吃啥啥都有。
0: 对，想吃啥吃啥，太多了。
5: 俺必须吃火锅呀。
0: 啊，吃火锅啊，好的，夏至吃烧烤，秋分吃火锅，
5: 暖身子。
0: 我觉得秋分至少从明老师的心意来讲，我觉得
3: 吃点玉米是吗？
0: 吃点玉米，
1: 秋菜，
7: 吃点玉米。
0: 对，是吃秋菜，但是玉米正好是新熟的时候，也可以有新的民俗，是吧？所以玉米是一个好的选择，还有很多的果啊、菜啊。
5: 红薯呢？
0: 啊，红薯也可以啊。你看，到秋分的时候，枣也有了，栗子也有了，葡萄也有了，玉米也下来了，可选择的余地特别多。
1: 我老家在苏州，我们有一句话，我妈从小说到大，叫不时不食，就是不是时令的东西是不吃的，然后也要顺时而食。和现在就可以点外卖，什么时候都可以吃到反季节的东西。我们现在该怎么吃呢？
3: 我觉得过去的时候农业可能没有那么发达，在不同的时间，然后一定要抓紧时间，然后去把当季的食材然后能够吃上，然后现在吃不上就得等下一年了。
1: 对，
3: 对吧？所以我们顺时而食实际上是有这么一个意义在里面。但是现在我们的这个物产那么丰富以后，你像我们在冬天的时候如果想吃瓜果，我们海南实际上是可以生产的，然后现在实际上从海南运蔬菜到咱们北京可能也就一天的时间，现在这个不时不食可能确实是需要去转变一下这个想法。
1: 对，
0: 其实我觉得在当代我们面临一个新的问题，原来不时不食是想我这一亩三分地上出产的什么时候出产我就应季新鲜的吃，而现在应该是一个大食物观嘛，你面对的是全球生产，于是就考验人需要更高的智慧，我如何进行遴选和编排。那首先一个原则就是我喜欢嘛，我就首先喜欢特别重要，先是一个感性，然后是理性，理性和感性的这个交融。我觉得今天本身我们在一起聊啊，在这个秋高气爽的秋阳之下聊，就是一个民俗叫晒秋。晒秋的意思本来就是我们吃的那个东西有的是鲜食嘛，有的你把它晒成干嘛，菜也是晒成干嘛， 辣椒干儿，
1: 以备冬日。
0: 对，以备冬日，不时之需。

0: 这样孩子们跟着明老师一起去下地劳动，让孩子们接触一下泥土。孩子们走，咱们劳动去，老师跟我再聊一会儿，我们再说说节气当中的诸多学问。来，
1: 本节目由吕卫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
2: 这是咱们平常吃的大葱，
3: 葱白大概也就这么长，
4: 花生，
5: 这还有挺多花生
0: 的。人生当中做的第一个手搓月饼。
6: 我在解读了多少节气的知识，什么节气桃花开了，什么节气燕子来了，每一人都能用的东西，只有这样你那个知识体系才能活到今天。白露不露，白露不露，白露不露。

0: 孩子们知道咱们现在在的这块田是什么作物吗？
1: 花生。
0: 知道为什么叫花生吗？
2: 不知道。
0: 这个原来这个花生叫落花生。
2: 5年级有篇课文就叫落花生。
3: 对。
0: 那个花落了以后，然后它那个真果，然后钻到地里面，花生实际上是长在地底下的。咱们如果要是采这个花生的话，对，要找到它的根的这个区域，可以把它拉出来了。拿出来，
4: 这还有挺多花生，好大呀！
5: 能吃不？
0: 能吃，把它皮儿扒开。来，可以拿那个铲子，然后来试一下。
1: 来，我。

0: 每个人都挖到了是吧？
1: 嗯。
0: 谁那猪最大呀？
2: 他这猪。
0: 过来看一下，这是咱们就是平常吃的大葱。你们现在比较小，像我们小的时候，冬天的时候都会做一些这个冬储的大葱。这个大葱实际上把它晒干以后，然后一冬天都可以放住。咱们现在看到这个大葱，实际上它只是它的这个大葱的叶子，吃的这个葱白还在下面很深的这个位置。
2: 葱白大概也就这么长。
0: 这得看你的这个种植的这个技术了。咱们这个大葱还没有到时间，先不能把它给挖出来。
3: 我的艺术清单由吕卫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感谢新善方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新善方月饼，品节气风物，享生活美学。2010年左右，您就开始科普节气了。您为什么这么关注或者观察二十四节气呢？
4: 我就一个字儿，玩儿。
3: 哦，
4: 一定节气，你对它的喜欢，是玩出来的。我小的时候就这样，被要求学节气的时候，背这个古籍，背那个古籍，都不喜欢。直到背节气歌谣，哎，很好玩，因为它朗朗上口嘛，合辙押韵嘛。后来我觉得，我要移植一下。10年前后呢。那个时候还流行的一个词，你还记得卖萌？
3: 哦，对，
4: 对，卖萌。
3: 卖萌，
4: 这么大岁数了，卖萌合适吗？假定合适，好的，那就跟网友，尤其是小网友一起卖萌。哎，到了这个时候，这个秋天，大家不经常说，哎呦，秋天一下雨，然后就开始凉了嘛，一场秋雨一场寒。
3: 对，
4: 爱吃萝卜炖牛腩，
3: 哎呀，
4: 它跟吃的一下子 就连接起来了，
3: 亲了。
4: 对，然后一到更冷的时候，到霜降的时候，哎。北风搞清扫，落叶满地跑。星星不怕冷，我可受不了。这个时候要添装了嘛？
3: 对，
4: 所以要御寒了。所以你看这里头，我说御寒了吗？没说。我说要添装了吗？没说。我说霜降的草木黄落了，没说。所以不要把那个知识体系打扮得博大精深，一定要有一个玩的心态，大家一起玩。那个知识体系才变成平民的文化。
3: 其实它本来就是人间烟火。
4: 对，概括的特别对。你本身为什么有这个知识？

0: 体系，难道我就是为了枯燥的这样一个算法公式节点？不是，为了人间烟火，什么节气桃花开了，什么节气燕子来了，
1: 此为物候，
0: 对，什么节气青蛙叫了，什么节气樱桃熟了，什么节气草莓能吃了，什么节气那个枣都红了。所以一下子大家觉得都没门槛吗？这样就好多了嘛。所以我说，从所有人的需求出发，每一个人都能用的东西，只有这样你那个知识体系才能活到今天，要不然你活下来都挺难的。
1: 其实它就是一种物候嘛，
0: 对，
1: 而且它就是一个天气变化，然后到了这个时候就是绿肥红瘦的这段日子。
0: 你看他用诗词的方式，很优雅的方式解读出来。
1: 您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吧，就像清明时节雨纷纷，就跟节气有关的诗词在您心里一直荡漾着的。
0: 比如说现在就是正好中秋前后秋分啊，一种呢就是体感，咱们俩的穿衣指数有点不同啊，你穿的这长袖的我还是短袖的啊。到了这个时候用谚语的说是什么，就是秋分你肯定是穿长袖了，我这是一个不正确的示范，你的是规范的。它同样是从白露做一个界限，叫白露不露，白露不露，长衣长裤。哦，你看我这个不对了吗？
1: 白露不露就是不能露。
0: 对，不能露嘛。哎，应该添衣了，而且呢你还应该多喝点水了。为什么？因为雨少了，湿度降低了，天气干燥了，所以呢白露之后养生的要点多用一点生津的、滋阴的、润肺的等等啊。所以白露不露，白露不露，白露不露。
1: 老师太逗了。
0: 所以呢到这个时候也是禾谷黄黍瓜果飘香的时候嘛，就是我们有成就感，我们有获得感，所以这是一个获得的节气。同时呢其实也是一个离别的节气。为什么有秋悲秋愁呢？燕子是不是走了？各种鸟该走的都走了，所以你就知道是一个离别与重逢连续剧当中可能相对悲伤的那部分。然后呢我就特别喜欢刘禹锡和杨万里的两个诗句，一个有画面感，一个没画面感。杨万里写的是秋气堪悲未必然，清寒正是可人天。说为什么我穿个短袖呢？它稍稍有点凉，但是有一个提神的感觉。
1: 对，
0: 这个没有画面感，它有体感。然后呢这个时候呢特别好，其实人的心情本该特别好，用刘禹锡的话说叫晴空一刻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像我们不太会写诗的好像都被唤醒了那种诗情。我们经常采风啊，有那样的顺口溜，因为你不是在收获嘛，正好是这个秋分前后，中国农民丰收叫收获的时候，其实你很辛苦啊。但是天儿真好啊，叫秋分白云多，处处好田禾，就是好像就觉得那个天空的颜值，云彩的颜值忽然就提高了。所以我说哎，这个说的云才有资格叫云彩。
1: 您看您说的把云彩都招来了，都开始稀稀拉拉下小雨了。其实这也就是大自然的，我觉得是一种馈赠。我们说这个节气可以称得上是古代农耕文化时候留下来的一个完整的一个知识体系，您觉得它给我们现在的人能够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滋养？
0: 一个呢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审美能力，这先你能去细腻的看现象。你有没有兴趣看这个世界的各种现象？我觉得是热爱这个世界非常重要的一个启蒙。通过这个细腻的观察现象，然后用相对形象和鲜活的现象再还原出来，我觉得这个链条是你认知世界非常有趣的一个序列，我觉得特别有用。第二个呢，你能够看到不同的这个季节以及不同的节气当中有什么样的节律，它与生命相关，就是什么节气你可能有怎样的不舒服，有怎样的疾病，它指导人类存在的各种生存方式。比如说指导渔猎，小雪小稻大雪大稻，就是小雪的时候就可以打了，大雪的时候更丰收。所以呢不是说我不农耕就没用，游牧也有用啊，渔猎也有用啊。其实我在体验这个世界当中的各种情节都是有用的。你看中国人所界定的，别说二十四节气了，我们的四季都是 跟你的生活相关，不见得实用。

0: 种的农耕，比如说什么是春，冰始融；什么是秋，一叶落而知天下秋，一叶知秋，特指梧桐叶嘛。那春和夏什么时候交替？就是从花到叶的，刚才咱们说从花到叶的交替，框到绿肥红瘦，绿肥红瘦就是春夏之交。另外一个诗的说法叫春至花如锦，夏尽叶成萎。你看是不是这个春天和夏天的交界需要学问吗？不需要学问。你必须农耕才用吗？不需要。你觉得写诗的那些都是种地的那些好手吗？不是。难道李清照种地比我种的还好吗？未必，是吧？所以呢，在生活当中，二十四节气随处可见。你懂得自然的节律以及生命的节律，其实受益无穷。包括它的起源，咱们说，哎，你看，是它的形意是萌生在有竹子的地方。那个节气的繁体字，你看上头也是竹。
1: 对。
0: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天有节气，人要有气节，所以你从这里头能够看到天的节律和人的坚守。
1: 天要有节气，人要有气节。您说到这儿，雨都停了。那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秋天的问题，我想问问您，就是中秋也是在秋天，秋分也是在秋天，就古人是把秋分当作这个天地更续时候的一个天平，因为白天和黑夜一样的。哎，
0: 是的。
1: 但北来秋天是祭月的。
0: 对，你说的没错，最早也是中秋，但是那个时候就是周朝的那个中秋，不特指农历八月十五，它就是秋天的中间那一段，或者是农历八月仲秋之月，可以是这样。然后呢，后来我们就秋分祭月，不是春分祭日，对，祭日于坛高处，然后呢祭月于坎，对，日月之行节律的一个兼容。你看二十四节气总的时长加在一起是什么？太阳绕一圈嘛，其实地球绕日轨道这转一圈嘛，就是365.242天。一个节气有多长？15天左右。秋分和春分啊，在中国古代是最完美的节气。但是有一点不完美啊。
1: 怎么？
0: 月相不完美啊。哦，对吧？
1: 秋分不一定是月圆之时。
0: 对，是的。所以呢，我们变通一下，离它最近的农历八月十五作为中秋节，在这个时候赏月、祭月、拜月，并且团圆，上面是圆满的月亮，下面是团圆的人家，这样就一切都圆满了，天地都圆满了。所以呢，它是离秋分最近的月圆之夜啊。
1: 节气和节日，比如说节气定时序，节日暖人心。在您心里，节气和节日它之间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
0: 啊？你老能问到这个本质的问题啊，我们一直没太去琢磨。还是一位前辈学者就说，本质上你是研究时间的，你不可能光说你研究节气不研究节日，因为它都是平常都是寻常的日子嘛。特别的日子分两种，一种是节日，一种是节气。那个节日是看月亮的，正月正，三月三，五月五，六月六，七月七，九月九，正月十五，八月十五，都是有月亮的特征的。而节气是看太阳的，立春黄经315度，春分0度，到了秋分的时候180度。他要看这个的。我说节日是给人们自动提供情绪价值的。
1: 对，
0: 我到那个节日，我就觉得我自然就高兴起来了。
1: 我要给自己找个高兴的理由。
0: 但节气呢，好像没提供情绪价值，你必须给我提供实用价值。所以我们研究节气的人经常被问，苏老师，你说节气有啥用？你就不会问，哎，那个周老师，那个除夕之夜全家一起吃顿饺子有啥用？一定不会问有啥用。它是自带情绪价值，而节气没自带情绪价值，它有产出价值，有财富价值。就是你遵守这个节气，你可能就更大概率的赢得丰收，赢得高产，获得那个产量和品质。
1: 我记得您也说，您说二十四节气是古人留给我们的这个宝库，但是我们不能老从里面取钱，我们也要往里头存钱。当代人怎么往里头存钱？
0: 比如说做文创，是不是？然后呢，我们现在

0: 开文旅融合是不是？其实是，其实能够用节气这个视角下的风光、风物、风俗、风味都可以是。就是我们有一个悠久的历史，我们能把这些活化出来，就活态传承，我觉得都是。就不同的朝代，他们也是往里头存钱的。我们看一看他们是怎么存的。再举一个蜀服，夏天蜀服，这非常早啊，这是当时的秦国，公元前676年。然后到蜀酒呢，存续下来特别纪事体系，什么时候开始呢？唐宋时期开始的，那不是汉代就有的，唐宋时期开始数的。你北京孩子哈、华北版本，1929不出手，3949冰上走，5969沿河看柳，79河开，89雁来，99加19更牛遍地走，是不是？不是汉代就有的吧？是我们后来累积下来的。包括南方有那个夏99，夏至入头九，五欲山火在手，2918脱冠中捞沙，3927出门海玉地，4936卷席露天宿，5945岩丘死老虎等等，这些什么时候有的？唐宋时期有的。
1: 好，
0: 是不是也在不断的迭代，是中华民族的智慧接力。
1: 那我们这个时代怎么办？
0: 对，我们也在编顺口溜吗？你在做节目是不是？是不是汉代的时候没有朱迅主持的跟二十四节相关的节目？是吧？这是当代的
1: 存钱，
0: 这存钱也是一个当代的印记。那比如说到了明代的时候，开始有了全国通用的一个描写立秋之后让人热不可耐的一种腻腻歪歪的天气，桑拿天，秋老虎。
1: 对，
0: 秋老虎这个词是在明代的时候才定型的，你看是不是也在迭代？其实现在都有一种仪式感了，就是到了一个节气我不被提醒，我们是研究者，我们都常常被提醒，一早晨起来节气海报就来了，
1: 对，
0: 节气短视频就来了，
1: 对，
0: 这样呢其实它不见得是说我在解读了多少节气的知识，其实它有一个仪式感。我觉得这个特别唯美。
1: 无论是短视频的传播，还是或者是节气海报或者节气提醒，很多都是年轻人在做这件事情。您做了十几年，就是这种节气的这种传播，哇！你说现在有这么多年轻人爱上了节气，喜欢上节气，您是不是也特别开心？
0: 对，特别开心。现在说那个说二十四节气，上来大家孩子们几乎没有不会背二十四节歌谣的。
1: 对，二十四节气歌
0: 本来啊，几百年当中一直有那个歌谣，但是我觉得那个歌谣是特别成功的一个传播的范本。四句是一个传播范本：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江连，秋处露冬寒霜降，冬雪雪中小大寒。后面还有四句，它本来是一体的，但是你看传播的知名度就像是一个累赘一样。他说一月两节不更变，最多只差一两天，上半年来六念一，下半年是八念三。前面界定的是二十四的所有名称，后面界定的是二十四节气大体上的分布规律和时间。二十四节名称加上二十四节的农耕技巧，二十四节名称加上二十四节的天干地支，二十四节的名称加上二十四节气的物候标志，大家背起来特别繁琐，根本记不下来。那四句特别好，我们研究就是原型，最初建筑报端是1925年8月13号。你看，在一个世纪的时间，它已经变成了这个伟大的国家知名度最高的节气歌谣。我觉得这个歌谣对我来说有很多的启示。
1: 我的艺术清单由吕卫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感谢新善方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新善方月饼，品节气风物，享生活美学。

0: 陈老师好，
1: 谢谢谢谢。
0: 今天您带着我们一起做咱京式月饼。
1: 这个模具啊，有五个传统的馅料，就是莲蓉、
0: 山楂、
1: 枣泥、五仁，还有一个豆沙。哦，咱们今天呢没有拿那么多馅来，咱们就拿了三款馅来，一个枣泥、山楂和五仁。其实这个五仁馅是众多的馅里边最难做的一款。哦，它是秋天丰收以后的各种果实，核桃仁、松仁，还有花生仁、瓜子仁，它一共有五个仁组成，然后里面最主要的这个配料，青的、红的、绿的，就是青红丝。青红丝，喜欢的人很喜欢，不喜欢的人把它踩在泥里了。这五个仁，个个都要去了皮，烤熟、碾碎，一步一步都是手搞出来的。
0: 好吃功夫啊！
1: 对，
0: 这是五仁馅儿，最经典的五仁馅儿。
1: 还有咱们这种这个五仁馅呀，拌料的时候，咱们有一个那个行业的术语，就是手握成团，落地开花。看着这么散，在手里一转能成团，往这个案板上一搭，它能够散开。有很多五仁馅它是散不开的，拌的时候可能没这么松散。
0: 孩子们，你看这些食材其实都是秋天收获的食材。
1: 是的。
0: 而且我听说我们平时最爱吃的这个枣泥儿，要当年的枣，新下的大枣是吧？
1: 对，大枣啊，它要浸泡蒸熟，去皮去核，然后过箩再炒。山楂馅儿也是选用当季秋天收获的最大最红的山楂。
0: 这个模具好像听说有年头有历史了。
1: 这是我师父家传承下来一个模子，
0: 你看看，
1: 这个后面还是有签字的。
0: 人间长寿饼，天下至美楼。
1: 对，这里边是那个广寒宫嘛。哦，您看这是玉兔捣药，
0: 太适合中秋这种氛围了。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 对, 对。
0: 还有每一个都不一样哈，纹样都不一样。
1: 对，
0: 众多模具当中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
1: 这个模具，这个月饼重达3斤。哦，
0: 3斤的一个大
1: 月，这是一个大月饼，这里边是广寒宫。有嫦娥呀，有玉兔啊，这些图案。8月15祭月节嘛，所以它有这么一个传统的一个图案。
0: 然后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桌上摆着这几款。
1: 这个是翻毛月饼，据说是这个慈禧赐名的。就说这个拍一下桌子，它这个皮就能碎。然后风一吹，它就能随风飘扬，像鹅毛一样。
0: 因此得名。
1: 对，慈禧给他赐名说是翻毛月饼。
0: 真的有典故。
1: 中间这个是老北京的自来红红月饼。对，
0: 用香油和着面，然后自己烤出来就是这色儿，叫自来红。
1: 这个是桂花丽蓉，这个是白皮酥的一个传统的一个糕点。这个秋天是桂花上市的季节，桂花香气浓郁，做糕点常用的一款原料辅料。
0: 来吧，老师来教我们吧。
1: 行，那一人拿一个模子。稍微揉一揉，把它弄了一个饼形，边薄中间厚。然后包馅
0: 儿。山楂的。
1: 对，包馅儿。然后把它合在一起。这是皮啊。包完以后看沾点面粉，这个模子呀它会有一个粘连的作用，然后咱们撒点面粉，而且咱们在模子里边的时间不要太长，太长它也刻不出来了，它容易粘连。
0: 来，孩子们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这个人生当中做的第一个手搓月饼，漂亮。为了大家伙儿今天第一次啊自己做月饼，来奖励一下。咦，每个人都有。感谢新善坊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新善坊月饼品节气风物，享生活美学。今天大家伙儿自己做了一次就知道，就没有流水线的这种状态，全是纯手工制作。每一次手做 展现的都是秋日的味道，这些都是我们秋天的收获。
2: 二十四节气是我们认识自然世界，认识我们生活的现象和节律。那二十四节气是知识体系类的非遗，它既是科学又是文化。二十四节气充盈着科学的雨露，洋溢着文化的馨香，既在我们的居家日常，也是我们的诗和远方。
3: 古老的节气指引了我们的先民耕耘收获，现代的科技呢，守护着我们的岁岁丰收。二十四节气记录着我们与土地的漫长的相伴，希望学生们敬畏土地，爱惜粮食，把这份来自大地的智慧继续传承下去。
4: 我今天学到了二十四节气里有一些节气，比如秋分清明，对应的季节该吃一些什么样的特色，比如秋分对应的

0: 有不同的品种，比如说，就像今天那个老师说的，有黑玉米、紫玉米，还有糯玉米，就是那个黄色的玉米。我还了解到了不同的地区，它玉米成熟的时间段都是不同的。如果让我来设计月饼的话，我就会设计一些关于丰收的内容。
1: 学到了在土地里挖花生的乐趣，也学到了玉米的祖先是长什么样子的。
2: 我学到了每个节气该吃什么，每个节气什么丰收了，什么没有丰收，哪个节气热，哪个节气冷。我还吃了花生，花生很新鲜，很好吃。如果我设计月饼，我会设计一个秋分的图案，因为到了秋分，有很多东西丰收了。
3: 当这期节目在秋分，中国农民丰收节与大家见面，我们也共同迎来24节气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10周年。从读懂日月流转的千年时序，探寻秋分霁月演变为中秋团圆的文脉流转，到走进田野亲手触摸土地的馈赠，再到揉面压馍，把丰收期盼压进一块块月饼当中。气象科学、农耕智慧、烟火食俗在这里彼此交汇了。24节气从来不是书本里静止的文字，它是天地的物候，是耕作的节律，也是流淌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美学。古老的时序指引先辈耕耘，现代的科技守护岁岁丰收。希望同学们不只是会背诵节气歌，更学会去观察四季冷暖，感知大地馈赠，把这份中国人独有的时间智慧继续活在当下。本期研学任务全部解锁完成，
4: 任务卡全部解锁成功，太棒了！
5: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AI 家，中国电信。
6: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7: 格力真好。
8: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陆明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5: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6: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0: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

0: 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天意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2: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让国宝活起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第四季。我是001号讲解员张国立，本节目由承千年记忆、铸文化精品的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我们是一个年轻的节目，我们究竟有多年轻？
1: 上下五千年。
0: 周颂有言：“有必其乡，邦家之光。乡者，方也。凡乡者，必从属之意。粮食的馨香，是先民倒筑的凭借，是春耕秋收的注解，更是一家一国的荣光。我们今天的主角因乡而得名，因港汇联中西，由此便注定了他生而不凡、闻达天下的使命。”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南海之滨珠江口东，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2: 小河弯弯向南流，流到湘江去看一看。
3: 他与数条溪涧一起交织生死，一面奔流入海，一面汇入珠江。他们曾为生灵提供生命之源，也曾拓取舟船扇板川流往来，更将陆港江海连为血脉。这里是东方之珠，香港。始皇帝谢桂林上君，幸得惊喜越岭而来，我们许下了苏同文的诺言，名将汪洪水兵广竹，烽火固守海域一方，我们留下了乌区的泪血，忠竹情深，辐射福地，维多利亚港远赴琼崖，屯门湾。

0: 帐，回响着楼宇时的踏潮歌声，狮子山下铭刻着古与今的起伏跌宕。你可知道是谁唐玄锦绶，捍卫家园未退一步？是谁歌以咏志，汉末丹青足未击鼓？又是谁孤身向前，铭信响彻四海五湖？根深叶茂，和气自强，香港抗乐及文化事务署邀你一起乘古拓今，谋定未来。
1: 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推选的第一件国宝是什么？有请国宝守护人苑琼丹。

我就是风华绝代万年见的石榴姐。30年前是我这个年龄啊，要过生日的话应该叫祝寿了是吧？我希望寿的是大气贵重有历史厚重感的贺礼，就像我守护的这件国宝，它就是平山邓竹竹手鹤匠。

1872年，竹叟鹤匠呢出现在平山邓竹老太太的塑像上。平山邓竹呢是中国香港新界一个非常古老的大家族，大家看看这个寿礼啊，就知道这户人家有多么的大气。寿匠啊，有4米多高，3米多宽，气派。鹤匠上面，哎呀，龙飞凤舞，花团锦簇，狮子滚绣球，国子仪拜寿图，场面啊！瞧瞧中间这个靓女呀，她就是麻姑。传说呢，她曾经啊见过东海三次变成桑田，沧海桑田这个词呢，就是这样子来的。而她也在鹤匠上见证了中国香港的百年沧海桑田。竹叟鹤匠再次出现，就在这个黑白照片的上面。那一年是1899年，广渡铺吏在邓氏的祠堂里面见新界的乡亲父老，宣布港英政府管制的立场和方针，新界被强行的租借，开启了99年的漫漫回家路。时间来到1997，这一年香港回归了，竹叟鹤匠重见天日，挂在平山文物馆里面。如今他又来到香港历史博物馆，等待着再一次与所有人见面。100年的沧海桑田，邓氏的子孙经历了怎么样的命运？中国香港的人也经历了什么样的慷慨悲歌？我是袁琼丹，我将带你走进平山邓竹竹叟鹤匠的前世传奇。

0: 发生在1997年的新界，这里生活着邓氏一族。传闻他们于北宋年间迁至广东东莞岑田，也就是如今的香港元朗锦田。平山邓族与内地同宗共祖，世代经营，繁衍生息，渔樵耕读。我们的故事要从香港回归祖国的前一天开始讲起。
1: 奶奶，你睡着了吗？
2: 没有，我乖孙，奶奶在等你回来。你去了哪里啦？
1: 爸爸妈妈带我去祭祖，说了好多事，什么新界租出去了99年，让我牢牢记住，可是我都听不懂。但是我看见一把特别大特别大的大关刀，特别帅。奶奶一定知道俺伯的先祖的事，能不能给我讲讲？
2: 能。哇，那得从你奶奶的爷爷的奶奶说起哦。
3: 我的小祖宗，仔细别伤着啊！
4: 来来，
3: 快见见祖母，看
4: 祖喽！哎呀，我的乖孙啊！
2: 哇，你看这个身体多健壮啊！
5: 娘亲啊，娘亲，您看，您看谁来了？
4: 谁呀？
6: 水娘。
4: 哎呀，
6: 水娘，
4: 荣庆，
6: 荣庆给您磕头了。哎呀
4: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哎呀，沈娘瘦了啊！来，起来起来。
5: 娘亲啊，我跟您说啊，啊，今年的贺上。都是荣静提的宋词，写的都是夸您的好话。哎呀，
6: 还是大成兄费心。水娘，我这次来可是专程向您讨润笔费的，您不给可不行呀。
5: 一定要给。
4: 给，喜欢什么看着喜欢都拿走。
5: 都拿走。
6: 祖洛，告诉荣静说，祖母的好东西都藏哪儿了？我带你去放炮，好不好？
1: 叔父别放炮，放炮吵祖母。
4: 乖。哎
5: 呀，这洋人呢总在界限线开枪，娘亲常说这耳朵里有枪响。荣静，这九龙都隔了30年了，咱们该不会？
6: 不会，朝廷如今正在兴洋务、兴西学，我这个翰林院编修呀都要中西并学了。
4: 中西并学好啊，省得洋人呢拿着洋枪顶着我们的头啊。沈娘有个事情啊，想跟你商量一下。
6: 沈娘您说。
4: 你看看回京的时候能不能把咱们家祖禄也带上。
6: 沈娘放心，荣静一定不负所托。
5: 嗯，娘亲啊，这吉时已到，咱们挂帐吧。
4: 好，挂帐。
7: 挂帐。

0: 这上面绣的是郭子仪拜寿，
1: 郭子仪报家卫国。
2: 谢谢各位来给老太太拜寿啊！哎呀，恭喜啊，恭喜！谢谢谢谢！
3: 外头可都翻了天了，二叔公还办寿，这么坐得住啊？嗯，
2: 老太太这腿脚坐不坐得住都得坐着。
3: 朝廷把新界租出去了，你们长房邓世英还在打洋人，你装什么傻？
4: 哎，
5: 你是来拜寿了还是来干什么的？
4: 怕什么？你老娘是聋的。 喊得热闹些，他还得谢谢我们呢。
2: 谢谢，清醒了，老太太说谢谢。
3: 其实啊，让我说就应该打，总不能让洋人骑在咱们头上。
0: 打不过，打个屁呀！

0: 洋人说了，只要不抗英，一切还归族里管。他们讲规矩，从我那儿买药从来都是现买现结的。
1: 哎，你这人吧，他们都在前线打洋人，你却卖药给洋人，你这是……
2: 行了。荣庆总办全省团练，邓家人不能降。
3: 他又不上前线打，你老拽我干嘛？
4: 嗨，当年啊，邓世昌殉国的时候，荣庆曾经写诗道的，我相信肯定能打。
0: 邓世昌的船还不是沉了，朝廷搞洋务还不是割完台湾再割澎湖。
5: 大成叔，哎，大成叔，哎
1: 呦，回来了，
5: 大成叔，哎，朝廷的水师在新界西北登陆了啊，说要镇压，
2: 什么？
5: 镇压咱们抗英的人啊？
6: 大人，您不发兵，让团练顶在前线，难道是要看着十里八乡的亲戚送死吗？哎，
4: 邓大人，说话当心点。把新界租出去的是朝廷，在那租约上签字的是那位把你捞回来做官的李鸿章李大人。不发兵，我听的是朝廷的命，皇上的令。邓大人，还是说您想抗旨不尊呢？

苏浩，圣贤书，已知归去难成佛，强行中术士敢为生平为妇人，我算什么为妇人？我邓荣庆负了邓族人，负了天下人呀、啊！

0: 给董荣
1: 进还是跟洋人打戏？
2: 为什么
3: 听英国人打？
4: 听朝廷的话。
5: 别吵，别吵，别吵！
6: 跪下！跪下！
7: 老太太醒了，快给老太太拜寿了！哎，
2: 你看看，这我还忘记给您拜寿了，祝您老福寿安康。
6: 你看你们，你们的膝盖真软啊！你们居然还有脸，还有脸跪在这个贺将底下，贺将那个是谁呀？你们看看，郭子仪，郭子仪单骑退回湖，大破吐蕃军，逐鹿的老太爷，只能五百多斤大官刀的武举人。把门插四营在外面，大洋人不给咱们当着丢脸，沙尘的孩子给洋炮他炸死了，你们有没有抢到要报仇的啊？你们居然要投降！投降！好，你们不打洋人，我一个人来打。我宁愿死在洋枪底下，也不会做

0: 后来输了。
1: 怎么能输呢？
0: 因为呀，差太远了。先前六天之后呢，我们就败给英格人，那把贺将也不见了。
1: 我能找到他，把他刮回去吗？
0: 能，乖孩子，等你长大之后，堂堂正正的把他刮回去。
2: 兴建平山邓族文物馆时，贺丈终于再次展出。脆弱的织物历经百余年风霜，未被战争的血污焚毁，未因被迫的苟且失速，正如当时粤省乃至全国人的命运。兴盛有时，危急有时，抵抗有时，无奈有时，但只要星火仍在传承，就会有堂堂正正重见天日的时刻。欢迎石榴姐。
3: 郭磊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我们以前看到这个石榴姐的很多的精彩的人物形象都是很有喜感的，对不对？
3: 对。
2: 但是刚才看到的那个表演真是荡气回肠，尤其是90多岁的老太太倒在关公刀前的那一幕，真是壮烈。
3: 谢谢大家。在广东啊，有一个粤剧叫《斜太君祭刀》里面有一词词是这样唱的：一定要抵抗，一定要抵抗，同胞同心同德，奋力保家邦。哦，
2: 同胞同心同德，奋力保家邦。老太太深明大义，
3: 这个是真的。平山邓族呢，在中国香港是个特别有名望的一个古老的一个家族来的。他们家呢特别厉害，祖孙父子兄弟文武齐登科，哪怕你在广东省也找不出几家出来的。
2: 了不得。那贺丈的今生故事咱们又该从何讲起呢？哎，
3: 那个我就讲不来了。这一个人我要介绍给大家。哦，今生故事这个人物非他莫属。
2: 一起来看看。
4: 很多人说香港的历史是从开埠开始的，我觉得是很奇怪。从香港的考古发现，香港的历史起码有5000多年。就像这里的邓族，在北宋的时候已经来到香港了。邓先生在吗？
5: 生意好说。哎，
4: 你好，你好，久没见。
5: 是的，是的。吴馆长嘛，就经常呢来到我们村里看一看我们这些古迹啦，了解一下我们那些人文的生活。
6: 我叫武志和。

0: 我在香港的文博工作已经超过20年了。20多年来，我辗转了不同的工作岗位，这主收获账好像都跟我有很强烈的缘分。2007年，我在古籍办工作，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人写见主收获账的原物，真的是非常震撼。后来我去王菲仪办工作，经常会看到与姐姐竹生画像类似的非遗工艺，这让我感觉我好像依旧在跟她一起工作。2022年的时候，我到香港历史博物馆当总馆长，画像呢正是馆藏中一件非常重要的文物，我有幸成为他的看门人。不同的文博单位有不同的工作重点，我很有幸能够通过不同的视角与接见竹收后站打交道。离开之前，我再次真正的欣赏它，时光从它身上慢慢的流过，香港的千年历史都被折射出灿烂的光彩。未来我还可能会跟它在一起。去把我眼中多元的中华文化跟我身边的所有人分享。
1: 有请香港弘扬中华文化办公室总监伍志和先生。
2: 伍先生好。伍先生今天这身打扮用心了啊。
0: 我身上那件是长衫，
2: 嗯，
0: 香港重视长衫制作技艺了，其实在2021年已经成为国家级的非遗项目了。
2: 哦，这我还真是刚知道。您一直都跟这祝寿的贺帐千千绊绊，要不咱们就从您第一次见到贺帐来讲起吧。
0: 啊，好的。我第一眼看到的时候，我还对那个贺帐呢，还一份特别的一种亲切的感觉。亲切感呢，是从贺帐的一个人物，就是果子仪。果子仪这个形象，其实在香港很多贺帐啊、建筑的一些构件、一些雕刻里边，经常会出现的。
1: 嗯，
0: 还是多亏了果子仪，让我找到那个贺帐究竟是在哪里做的。有一次，我朋友跟我说，在香港那个太古城，里面跨着一个很大的贺帐，是很精美的。那个时候，我一直就跑去看。我就觉得哇，为什么这么吵了？我们可以看看那个照片。
2: 我觉得除了核心内容不一样，其他周边都挺像的，是不是？
1: 是是是，
0: 几乎是一毛一样的，还有它的工艺也非常像。而且在海国名扬的那个贺帐的上面还写着那个广东庄园坊那几个字。
2: 人家留下这个工厂的地址了。
0: 对啊，然后我就回到那个邓族。跟他们的后人确认，其实他们的祖先真的是从广东庄园坊那边买回他们的这个货架。
2: 你看，两个人等于是出自一家，
1: 对，一家的手艺，
0: 对，非常巧的一件事，
2: 那就有意思了。伍馆长等于是找到了货架，从哪里来？那之后呢？他又到哪里去了呢？
0: 来，要说到是2012年的时候了，邓族的后人就把那个竹寿货架呢转给香港历史博物馆。
1: 嗯，
0: 就在10年以后，我也到博物馆里边当总馆长了。
2: 你看看是不是巧了？
1: 那缘分嘛，
2: 缘分嘛，
1: 真的缘分。
2: 那在港历博又有什么新的发现呢？
0: 李教授，是刚才石榴姐你介绍了一幅老照片的
1: 啊。
0: 那个底片呢，就是我们香港历史博物馆的一个藏品。照片呢是在邓氏宗祠里面拍的，那个照片也意味着整个香港啊，那个时候已经完成被英国的殖民的管制了。
1: 嗯，
2: 真是让国人痛心不堪回首的一幕场景。
0: 嗯，是的。其实那张照片呢，我们在研究香港历史的时候经常去用，但是主要是看它的年份，还有它背后的历史事件。
1: 嗯，
0: 一直到我们有一个同事就发现了，就这照片的墙上跨了那个货帐了，其实有点像我们屏山的竹寿货帐。
2: 那个时候才发现。
0: 对，然后我们慢慢的仔细去对比了，最后我们就确定了，其实是同一件东西。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那个货帐呢，其实是一个重要历史的见证物，它见证了香港99年回归史的一个起点。

0: 比1898年的时候解脱香港阶级专条的一个条文，将新界租借给英国，租期为99年，从而就占领香港的全境了。
1: 哦，我有一个问题，斩拓香港戒指专条是1898年签订的，是吧？您刚才说了，
0: 对。
1: 那照片却是1899年，中间这一年都发生了什么呢？
0: 虽然当时清政府签下的不平等的条约，但是对于新界已经在这里住住了几百年的村民来说，绝对不会把他们的土地就拱手让给英国人的。
1: 是。
0: 于是，在1899年的3月底。平山邓族在他们家族开会的一个达德公所里面张贴了抗英借帖，那个借帖写得非常的激昂，我们来看一下。
2: 好
1: 好，来。
0: 我们所深恶痛疾者婴儿也，过而将入我乡界夺我土地，为无穷之患，祸在旦夕，我们宿夜招仇，我乡里百姓不敢安坐待毙，决心抵抗异人。
1: 真是啊，铿锵有力。
0: 我们还有第二份。
1: 英夷将犯我境，我乡里大小村庄破破眉睫，我等乡民均需倒力奋发，团结一心，披坚执锐，挺身反抗，皮鼓一鸣，全体闻之，即应起而抗敌。
2: 其实呢，在陈氏传奇里面呢，老太太呢也是高喊了一句，宁愿死在洋枪上，也不愿意做芒果奴。他的侄儿邓世英也是一个抗英的领袖，是吧？
0: 对的，邓世英当时是每家每户的发动他们加入的抗英，聚集了差不多2000多的乡民，包括元朗啊、十八乡、青山等几十个村落。在4月14号，抗英的乡民用了一把大火，就烧光了英国人为了举行他们接管的升旗仪式而搭建的那个戏棚，由此就开启了荡气回肠的那个六日战争了。
1: 六日战争，光听这数就觉得很惨烈，是不是？
0: 是的，那个时候的抗英队伍他们是很有战术的。英国人最初的时候还以为他们的对手了是一个珍贵的军队哦，可是双方的实力了相差的比较远了。上面用的武士是台枪，比较古老的长炮，而在新界的东边，英军呢都派出了亚洲炮兵一连。他们的军舰接前有3英里，当时他的军舰跟那个抗英的军队了还是距离是1英里而已，
1: 那几乎就是对着脸打了。
0: 是的，
1: 无异于以卵击石啊。
2: 虽然那么多英勇无比的村民去出力，但是实在实力是悬殊的，最终是失败了。吴馆长也告诉我，当时最少有450名的乡民在捉奸中牺牲，而英军呢，在这场战争上面呢，只有2名伤员。
0: 那个6天的战役虽然不可以扭转当时的局势，但是也给英国人知道我们香港的硬骨头。
1: 这就是在大事面前，哪怕是以卵击石、螳臂挡车，哪怕是改变不了最终的结果，也是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听你们讲完这段历史，再看看这张照片，仿佛能听到当时新界乡民心中的不甘和无奈。这件贺帐挂在邓氏宗祠的墙上，想必也是在为他们痛心惋惜。
0: 好在那件贺帐呢，不但见证了百年前的区域的时刻，也见证了百年后我们学习的时刻。在1997年的6月30日，就在香港回归的前一天，平山的子孙还专程来到那个达德公所，拜祭抗英的烈士。那个时候也写下了一个祭文来告慰先祖，我们来看一下。

0: 为国土守家园，抗疫夜血流，庆回归祭忠魂，百念愿以酬。
1: 虽然回归已经很多很多年了，但是百年愿以酬这句话一说出来，是不是感觉到眼泪还是要涌出来？一百多年的岁月呀，这是多少人用生命铸就的理想，太不容易了。那我们还想知道这件贺帐呢，回归以后它怎么样？
2: 在回归以后，贺帐就给邓族的后人捐赠出来了。
1: 哦，捐赠了。
2: 对，在1900年的时候，英国人为了加强对邓族的监控，他们在坪上后面一个小山坡上建了一个警署。哦，在1997年回归以后，就把那个坪山警署了改建为介绍他们邓族历史的邓族文物馆。哦，
1: 太棒了。
2: 对啊，在邓族文物馆开幕的时候，那个贺帐呢就隆重的在馆里边挂起了。哇，也是我第一次看到贺帐的那个时刻。
1: 石榴姐，这么好的一段历史，这个香港怎么就没拍一下呢？电影也好，电视剧也好，戏剧也好。
0: 我真的说的实在话，我都不知道这段历史，我真的羞愧，成为一个中国香港人，真惭愧，真的。其实六月战争对所有中国香港人来说，应该是个很重要的事情来的，所以真的很感谢你告诉我们这个事情。但我相信很多中国香港的朋友也不知道这段历史，我们也有责任回去跟他们说这个故事。
2: 其实石榴姐也不是你的问题，因为有学者说六日战争也是一个被遗忘的战争啊，因为在战争结束以后，港英政府对整个战争其实是一直不提，
0: 闭口不提。
2: 对，即使从我们香港人公众的记忆里面慢慢的消失，
0: 就淡化了，其实很可悲的一件事情。
2: 在1998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做文物修复的一个工作，其中一个就是达德公所的一个修复的工程。那个时候我第一次见到达德公所了，大概就是那个样子了。我们看一下图啊，是不是有一种被遗忘的感觉了？
1: 这可就是当年张贴抗英揭帖的地方，这么重要的抗英遗址，你看就成了这个样子。
2: 之前我经常听人家说香港是一个文化历史的荒漠，我觉得那个说法非常的奇怪，而且我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会有那种印象。其实在香港很多的考古发现，一个就是我们的港宝的那个牙章，到了汉代我们有李政务的汉墓，中原时期呢我们有九龙宋皇台的兴山的遗址，那个地方发掘了大量文物，所以香港的历史是非常久远的，而且是跟我们中华文化是同根同源，
1: 对，
2: 一脉相承，绝对不可能是荒漠。但是那些东西都要我们去讲，我愿意用我的后半生去一直去推广香港的历史，说好香港故事，弘扬中华文化。
0: 好厉害，好厉害！在回归那天，看见国旗飘起来那刹那，感觉回家了。以前你看见没有值得你骄傲的东西，现在国家越来越强大，心里面是非常骄傲的。
1: 香港不仅有历史，而且有史以来始终同中华大家庭风雨同舟，血脉相连。在这片土地上有舍生忘死的人，有可歌可泣的事儿，有保家卫国的热血，有不屈不挠的精神。实现祖国统一是所有中华儿女共同的心愿，我们相信香港的明天会更好。

0: 是阮琼丹，
1: 我是伍志和，
0: 我们志愿守护平山邓族祝寿河像，守护历史，守护锦绣河山。
2: 那么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推选的第二件国宝是什么？有请国宝守护人薛凯琪。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歌词本，里面有305首歌词，后来很多画家把它们画成了画，这些画都有多美呢？答案就在香港艺术馆我守护的国宝中，它就是《齐凤六篇》。

0: 歌词本里有一部叫《风》的合集，里面有11首奇风，奇风六篇就是马和之为其中6首所做的圣斗画卷。鸡鸣是他的第一首，让我们来看看讲了什么。这是2000多年前的一个早晨，妻子催促丈夫起床，丈夫却为了睡懒觉，硬是说鸡鸣不是鸡鸣，而是苍蝇叫。大家听了是不是觉得非常共情？让我们来看看第二首《旋》。旋形容敏捷的样子，齐地多山，两个猎人在山间相遇，赞美对方身手敏捷，百发百中。这可能是最早期的商业互捧。那让我们来看看第三首的柱。
1: 柱就是大门和隐蔽之间的地方。这篇说奇女出嫁时，新郎要来迎亲，新娘子看到新郎从柱一路走到自己的面前。壁狗用坡鱼楼和漏网之鱼比喻鲁桓公的夫人与人暗通款曲。第五首是载驱，描绘王室出行车马疾驰的场面。最后一首一阶，一阶是赞叹致辞，赞叹的是这位射箭的男子七支清朗，连中4箭，真是内外兼修。2000多年前的齐鲁大地上，先民们把日常生活吟唱成了一首首诗。
0: 今天的我们是否还能感受到他们的美丽呢？我是薛凯琪，我将带您走进奇风六篇的前世传奇。

0: 假如诗经是一位窈窕淑女，我们不妨让周公给她赐姓，让孔子为她命名，叫她姬无邪。她一定很美，美得可以穿越古今，但三千年转瞬即逝，人们越来越少地吟诵她，谈论她，离她越来越远。姬无邪感到很孤单，一幅尘封许久的画卷被再次展开，他仿佛又听到了人们的呼唤。齐风六篇的前世传奇就从这次的奇遇开始讲起。
1: 多好啊，听雅乐，诵诗经，赏图画，这才是你最美的样子。
2: 今夕何夕，此地何地，谁在唤我名？这都是我去过的场景，是哪位画师的妙笔把我画成了画，染上了色，添加了许多光彩，人们还是没有把我忘记。
3: 博物馆里边有很多好东西，很多景点，你要好好记，好好听。
4: 不要再讲了，我好困呐，你送我去上学好不好？你讲的这些好无聊哎。哦，
3: 你现在想着去上学了？那早上撒泼耍赖不起床的是谁呀？我说闹钟响了，你说那是蚊子叫。我说太阳晒屁股了，你说那是路灯照。
4: 我不想上学，还不是因为爷爷你，给了我个什么破名字？哎，
3: 黄青阳多好的名字啊！一介乱席，青阳惋惜。诗经里边那么多的好词儿、美词儿，爷爷都挑花眼了。
4: 可是好难写啊！而且昨天 Miss Chen 点名的时候，以为我是女生，同事们都笑我。
3: 数典忘祖啊！青阳怎么可能是个女孩的名字？你看啊，这是鲁庄公，青阳两个字啊，就是夸他眉清目秀。今天爷爷带你来博物馆，就是为了看看他。
4: 就是他吗？啊，感觉有点虚了啦。啊，我不要看什么诗什么经了，我想回家看卡通，看卡通，看卡通。哎，
3: 好好好好好。哎呀，真是时代变了。我本来想是用一个名字让你能喜欢上诗经，看来我是一厢情愿啊。哎。
2: 老先生，谢谢您的念念不忘。这聪明的孩子，如果他能看到我所见，听到我所闻，或许他就会懂。我来试试。

0: 人来鸟不惊。
1: 大姐姐，你好漂亮啊！你是天使吗？
2: 我是金无邪，刚才爷爷和你讲的那就是我。
1: 哦，难道你是虚惊吗？可你真的好难懂。
2: 一点都不难懂，来，我们走近一点，你就会懂。
0: 鸡尽鸣矣，巢尽萤矣，匪鸡则鸣，苍蝇之声。
1: 大姐姐，你听，他们又在念经了。哦，不是不是，他们是在念你呢。但是我还是听不懂。
2: 你看，那里有个人，你去问问他。
1: Uncle, Uncle, wake up! Uncle, Uncle, 叔叔叔叔 wake up, wake up, 起床。
3: 你们烦人，我不想上床。
2: 听到吗？公鸡都在叫了，为什么还不起来啊？
3: 那不是公鸡叫，那是苍蝇在嗡嗡叫，嗡嗡。
2: 那你看看，太阳都从东边升出来了。
3: 那哪是东方出太阳啊？明明是月亮放光芒。
4: 三只眼儿入梦。
1: 这个大人真好笑了啦，他赖床的借口跟我一模一样耶。
2: 是的，3000年前的人跟你一模一样，也会想要不上班，也会想要睡懒觉。这首诗叫做《鸡鸣》，讲的就是个赖床的故事。你看，是不是不难懂？
1: 哦，我懂了，赖床原来也能写成诗哦。
2: 是的，刚刚你跟爷爷的对话写出来，也可以变成一首诗。嗯。

0: 面好热闹啊，那是在干什么呢？
1: 那是一场婚礼，我们去看看。嗯，
2: 赐我一束孤儿，充儿一束孤儿，上之以琼华孤儿。哦，
0: 那个姐姐肯定是新娘。
3: 孩子，你帮姐姐看一下，我的新郎他到哪里了？姐姐呀，给你发姨汤吃。
0: 我看见马车了，现在坐在隐蔽前头。
3: 他离我好远呀。
0: 咦，新郎哥哥怎么停在那里不走了？哎，真是急死人了。
1: 洋洋，那是他们第一次的相遇，新郎只能在隐蔽的前面等候他的新娘子，而新娘子呢，只能在远远的地方偷看他的新郎一眼，只能看见他耳边垂下来的珠玉。这一瞧便是一首诗。哦，
0: 我每次上课都能看见小美的头上在我前面晃来晃去晃来晃去，这也是诗吗？
1: 是的。来，我们去去找你的名字。
2: 衣阶鸾兮，青阳晚兮，舞则选兮，射则冠兮，四诗反兮，以欲乱兮。
0: 我听见我的名字了，这一定就是爷爷说的那个卤肉饭。哦，我饿了。
1: 什么卤肉饭？是卤庄公。
0: 嗯，看本人好像还蛮帅的。哦，好厉害。咦，怎么停下来了？接着吃了。
4: 小娃娃，香舍梨以四箭为一绝，这一局啊已经结束了。
0: 那你连中四箭，好厉害啊，怪不得我爷爷说你威风帅气。
4: 你这娃娃倒是讨人喜欢，你叫什么？
0: 我叫王青阳。
5: 青阳，
4: 果然是人如其名啊，眉清目秀。好孩子，跟着你的祖父学好六艺，未来可期。
1: 怎么了？还讨厌你的名字吗？
0: 我喜欢我的名字，我要把这两个字写好，我还要学射箭，像他一样厉害。
1: 乖孩子，不枉我们话中已有。来，我们该是时候走了。过去吧。
6: 咱们是山东人，山东又叫齐鲁大地。这些诗是2600年前咱们家乡的小曲儿，叫齐风。
0: 爷爷。
6: 好，我不说了，咱回家。
0: 不是，爷爷，我叫王新阳，那为什么你叫王之忧呢？
6: 这是我爷爷给我起的。当年啊，香港还没有回归，我爷爷心里边没有归属感呐。
0: 那爷爷，你的名字也在《诗经》里吗？
6: 是啊，我爷爷就从这首“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这个诗里边选了“知忧”两个字儿，这是首怀念家国的诗啊。哎，
0: 爷爷啊，我知道心里面想的，眼睛里看见的，唱出来的就是诗。家乡是诗，小美的头上是诗，爷爷的肩膀也是诗。
6: 爷爷的肩膀也是诗。
0: 大姐姐告诉我吧。
6: 大姐姐？哪来的大姐姐啊？
0: 一个和诗经一样美的大姐姐，你看，她就在画里面呢。
6: 你都懂得诗经的美了。巧笑倩兮，眉目盼兮，你还真有想象力。好，
0: 大姐姐。

0: 等我回到学校，我想跟小美和 Miss Chang 讲解《诗经》，令到他们都知道你有多漂亮。但是我应该怎样介绍你好呢？
1: 怎样介绍我？或者你可以这样说。

0: 诗变成经典，我被墨笔勾勒，我在丹青图画之中重获新生。只要大家记住唱歌，依然想象，我就会永远与你共鸣。下一个百年，我会换上咩嘢嘅新装？
1: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诗经是君子建立自身修养之始。中国人可能身在天南海北，但诗经塑造了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欢迎来自香港的凯奇
2: 老师，你好。
1: 凯奇好。凯奇这次演了《诗经》里的灵魂，这个角色太特殊了，想必你压力也挺大的吧？
2: 有点大。对，但是我觉得这是非常有趣。如果我把《诗经》比作成一个人，他不是高高在上的，他看见人民还记得他的时候，他还是非常开心。然后他看见，哎，小朋友现在会不会把我们给忘了，他会想要想尽办法去让他就是学习到底什么是《诗经》。
1: 你说的对，《诗经》啊，写的就是我们祖先的生活，率真的情感。那么你说说你对这个奇峰六篇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2: 拓宽了我对《诗经》的一个理解，它是非常的生活化的，就是我们想到什么，感受到什么，它也可以变成了一首诗。比方说，一个新娘子出嫁，第一次见到她的相公，也可以是一首诗；有一个人赖床，也是一首诗。所以，我们是一个诗的国度。
1: 那是我们中国人啊，他衣食住行、养父之间，皆是诗。凯奇啊，那这件文物的今生故事咱们又该怎么讲呢？
2: 接下来我想要介绍一些小朋友给你们，他们从小就读诗爱诗，是香港传统文化比赛的常胜将军。他们最近也跟奇峰六片做了一次有趣的对话。
1: 常胜将军们来了。
2: 对。
1: 那让我们一起来看。
3: 我最喜欢诗词
4: 成语，
5: 中文科的名言《物古文》。
6: 注重传统文化是香港英华小学其中一个办学理念，
7: 富有诗书会获得冠军，其他的精英比赛的奖项也有很多。
8: 今日咧，我哋讲嘅作品咧就系呢一张《齐峰六篇》。
9: 这幅画怎么保存？
10: 画这幅画目的干什么？
11: 那些是什么字？
12: 为学生提供更多的机会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
8: 齐峰六篇留作曹先生好珍贵的收藏。
13: 同学们回家之后呢，请你们去做一件跟诗经有关的活动。
14: 请说出诗经齐峰六篇中的第二篇篇名，请讲。和天蓝
15: 闲
14: 对对。
16: 富有诗书就是训练对历史或者中国文化特别感兴趣的同学全力以赴去应对每一场比赛。
17: 之玄兮，
18: 愚公移山，我就扮演智叟；
19: 穿越孔庙，我就扮演孔子；
16: 奇峰六篇呢，我就扮演一个书生。
5: 还是少爷您最厉害。
13: 绛州古乐在先秦时代就已经有了，跟《诗经》《奇峰》一样，都是从民间采集回来的，是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7: 他们是很热爱的，自发的学习探索中国传统文化的。
13: 历史文化是我们的根，从小热爱和重视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化，沉浸其中修养自己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2: 有请香港英华小学师生。
1: 有请。
2: 好可爱。
1: 很难想象啊，这一集是说诗经来了这么多香港的这么小的小朋友。那孩子们，你们快跟张爷爷讲讲，这次去看《奇峰六篇》，你们都从画里看到了什么呢？
3: 我来。
1: 你来。
3: 在《奇峰六篇》里面看见了我的家乡，我感觉特别的亲切。因为我虽然在香港长大，但其实我爸爸是山东人。
2: 小朋友，那你会山东话吗？
3: 我会。奶奶之前教过我说“杯色”，就是说白色的意思。
2: 杯色。杯色。
1: 杯色。
2: 杯色。杯色。
3: 对。
1: 人家还有点这个山东味儿啊。那你能不能用山东话给我们念一段《奇峰六篇》里的诗呢？
3: 可以，那我就跟大。

0: 先念一念再七，分岁赏赏，行人绑绑，路道幽荡，气姿傲相，分岁陶陶，行人表表，路道幽荡，气姿又傲。
1: 比刚才说那几个词儿更有山东味儿了啊！其他的小朋友呢？你们还看到了什么吗？
2: 我看到了武侠。
1: 来，你说。
2: 我在看《奇峰六篇》的时候，尤其是一阶里面的那句“青阳晚兮”，更让我想起了《笑傲江湖》里的风清扬。就是他把独孤九剑这个秘诀传给了令狐冲，使令狐冲成为一代高手的。哦，
1: 那这个风清扬的名字也是从这儿来的，是吧？
3: 还有我，我叫吴俊伟，我非常喜欢画画。我之前看灾区这个画里面的马和芝好像画得不太标准，我回家也画了一幅灾区。哦，
1: 他这么小个小孩，他说马和芝画得不标准，他又画了一幅。来来来来，一起看一下看一下。哦，右边是马和芝的，
3: 左边是我的。
1: 小朋友来解释解释你这幅画。
3: 马和芝只画了马车和随从，到看灾区这首诗里说，山东有条河叫汶河，它的水势很大，路边呢又有许多行人，他们在看这个马车，所以呢我自己分添了一条汶河和许多路人来弥补这个漏洞。
1: 真棒。哎，我觉得马和芝跟你对完话以后也得佩服你的严谨啊。其他的孩子呢，你们都还看到了什么？来，好说。
4: 在《灾区》这首诗里面呢，让我联想起了秦始皇陵里面看到的铜车马。因为呢秦始皇陵里面的铜车马呢也是四匹马拉着的。所以呢我就感觉马和芝画的还挺严谨的。嘿，
1: 刚才有人说他不严谨对吧？你跟爷爷说说古人的车马有什么科技含量啊。
4: 铜车马呢上面的铜伞好像更加高科技一点点，因为呢里面它用了这个榫卯结构，还有青铜的齿轮，它想打开就可以打开，想锁死呢就锁死。哇，
1: 你可太厉害了，你观察得这么仔细啊。其他孩子们呢，你们还看到了什么？
5: 我看到了《奇峰六篇》里有几篇是带有讽刺君王的意味的。比如敝狗讽刺鲁桓公，因为他无法压制他的妻子文姜的所作所为。还有一阶这一篇有一种说法，就是讽刺文姜的儿子鲁庄公，因为他非但没有为自己的父亲鲁桓公报仇，还娶了齐国的女子哀姜为妻。
1: 这么复杂的人物关系你都给理清楚了，看来你对古代的君王也很了解。
5: 对，我之前看了一本书叫明朝那些事，就觉得明朝皇帝们大部分都很奇葩，就唯一不奇葩的就是这个明孝宗，他一生兢兢业业，是一个很有作为的贤明君主，而且他只有一个皇后，没其他妃子，很专情的。
1: 你真是有好男人的潜质。除了明朝，你告诉我你还了解哪些历史？
5: 比如《史记》的作者司马迁，他是忍辱负重了十多年，他也是受到了很多前辈的激励。在他的《报人安书》里就提到了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他们发愤著书的典故，还有我们的《诗经》，也是一些先神们千锤百炼才写出来的。我的个
1: 妈呀，你真是后生可畏啊。
6: 其实咱们这些孩子啊都学过《报人安书》，我们让他们给大家背一段好不好？
1: 好啊，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7: 来文王区，宜言周易，仲尼克宜作春秋，屈原放纵，乃赴离骚，左右失明，缺有国语，孙子不学，兵法修炼，不为千俗，西传吕览，何非囚秦，虽难孤愤，是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谓作也。
6: 哇，
8: 你们真的非常的厉害，国立老师，你觉得是不是？
1: 对，太精彩了。这么出色的孩子，咱们学校是怎么培养出来的呢？
5: 不是我们培养的，是文化培养的。
6: 我们的文化本身就有很强的吸引力，当我们把这些给了孩子们，他们就会很喜欢，然后想要把我们的传统文化挖得更深。嗯，那么其实呢，这就是我们文化本身的魅力。
1: 方老师，孩子们分享了他们在《奇峰六篇》里看到的，那我也想问问您，您看到了什么？
5: 我看到的是我们香港是一道非常重要的文物国门。
1: 这话怎么讲？
5: 因为在上个世纪呢，香港的地理环境比较特殊，所以有很多文物呢从香港流出，当然也有很多文物从香港回来。嗯，所以在这道文物国门上呢，防止文物流失，守护国宝回家非常重要。那《奇峰六篇》呢，也是在香港这道国门之内很幸运留下来的其中一个文物。
9: 国立老师，我们都知道现在这《诗经》图都分布在世界的各地，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1: 好，这是一张流浪地图，看到了有《诗经》图已经流散到了英国、美国、日本、俄罗斯，所以《奇峰六篇》这一卷能留在香港，意义是很重大的。包老师，您给我们大家说说这背后的故事吧。
5: 孩子们，你们说《奇峰六篇》能够留在香港，多亏了谁呀？
7: 刘作虫先生。
5: 是的，当年《奇峰六篇》被带出宫，然后在南京、沈阳等等的地方呢流转，最后还被送出了外国。那后来呢，又在一次机缘的巧合之下，又被收回了香港。嗯，当刘作虫先生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就在香港到处打听《奇峰六篇》的消息，到最后呢，他还自己出资把《奇峰六篇》给买了下来。
1: 哎呀，真是好险呐！你这说的，
5: 在1989年的时候，刘作虫先生呢就把包括了《奇峰六篇》在内的虚白斋的所有的珍藏都捐给了我们香港艺术馆。当年呢，有人就问他为什么不把这批的珍藏存到外国呢？他听了之后就有点生气啊，他就说了：“话存外国，人在香港，笑话。”
1: 对，
5: 因为他认为啊，文物呢就应该是要取诸香港，还诸香港。其实呢，除了刘作虫先生之外啊，在我们香港还有一大批的爱国收藏家。嗯，那他们呢都建立了自己的收藏堂号。嗯，我们来看看好不好？
1: 好。
5: 哦，这虚白斋就是刘作虫先生的堂号。
1: 对。
5: 那么接下来堂号呢，我邀请我们的孩子来给大家介绍，好吗？
1: 好。好。
10: 站的楼是胡慧春爷爷的收藏堂号，他特别喜欢收藏瓷器，他把350多件珍品捐赠给了上海博物馆。
11: 而守阳斋呢，则是胡慧春爷爷的女儿胡莹莹女士和他的女婿范继荣先生的收藏堂号，他们呢向内地博物馆捐赠了许多青铜器。
12: 至乐楼是何耀光爷爷的收藏堂号，他将50多年来收藏的历代的书画全部捐赠给了香港艺术馆。
13: 北沙堂是厉荣森爷爷的收藏堂号，他最喜欢的就是古代的铭刻碑帖，捐赠了接近6000件的藏品到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
14: 静观堂呢是徐展堂爷爷的收藏堂号，他的陶瓷收藏呢简直就是一部中国陶瓷史，后来呢他还资助呢香港和内地的好多个博物馆的建设。
15: 屈万仪是史国教爷爷的堂号，他精通古代书画古籍善本的鉴定和收藏，他还给我们中国收回了很多珍贵文物。
16: 孟杰轩是卢英英女士与朱伟基先生的收藏堂号，他们向香港故宫捐赠了近1000件的古代金银器，
1: 了不得。
5: 他们让很多国宝不仅是还诸香港，也还诸内地。
1: 大家一起看一下，

0: 这些都不是一般的重量级啊，这些要流出去了还得了？听到这样一群来自香港的孩子们说出这种家国情怀来，我真是有点出乎意料，更是打心眼里高兴。孩子们，你们的责任非常重大，更要做我们中华文化的守护者，中华文明的传承人，好不好？
1: 好。
0: 3000年前，这些朗朗诗篇活在一代代读书人的颂唱里，活在一位位画师的妙笔下，活在一个个藏家的守护中，汇聚成我们真正的文化之根。今天又有了一群群孩子，他们读着诗长大，像一朵朵刚刚绽放的紫荆花，在这片诗的土壤上热烈生长，茁壮发芽，让中华文明的百花园生生不息，灼灼其华。
2: 我是薛凯琪，
1: 我们是香港英华小学师生，我们志愿守护启奉六篇，守护历史，守护诗礼传家。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本节目由承千年记忆铸文化精品的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推选的第三件国宝是什么？有请国宝守护人樊少皇。

说到香港，你第一时间想到是什么？是粤语金曲、武侠小说，还是香港的电影？在香港灿烂的流行文化中，有一个人就站在群山之巅，无论潮来潮去，始终屹立不倒，而他的形象就定格于我守护的这件国宝，他就是李小龙黄色战衣。

作为一个动作演员，守护这件国宝，就是守护我心中现代武神的战袍。1972年，李小龙为他亲自导演的电影《死亡的游戏》设计了这件戏服，而这件戏服设计灵感来自于滑雪连体衣，配色明黄鲜亮，款型贴身灵活，表达了截拳道不受任何限制的武学思想。他饰演的武术高手海天，身穿黄色战衣，进入一座五层木塔，层层闯关，去争夺塔顶的宝藏。可惜

0: 拍摄中途，李小龙突然离世，这件战衣就定格了巨星陨落前最后的璀璨。在接下来的50年间，无数人在电影中致敬这件衣服，有人穿着它演绎了暴力美学，有人穿着它从软弱的小人物变成勇敢的无敌英雄。在《少林足球》里，故事李小龙的陈国宽受伤离场时，师兄弟们一起向他致敬。
1: 不好意思啊，各位，我要歇一会儿了。
2: 不要紧的，你只是人离开，精神永远都会在这里。
0: 李小龙离开后，这道明亮的黄黑不但未曾褪色，还逐渐有了一个别名 Bruce Lee 色，在流行文化中被一再使用。他短暂的生命仿佛一颗流星，点亮了一个时代的天空，此刻回望还有无尽余晖。在死亡的游戏中，他未及登顶，留下了永远的遗憾。后人总在怀想后续，这部未完之作的遗憾能够被弥补吗？我是樊少皇，我将带你走进李小龙黄色战衣的前世传奇。

0: 李小龙黄色战役的前世传奇，发生在2003年。这一年呢，是李小龙逝世30周年。他的一座《死亡的游戏》即将重拍，饰演李小龙的呢，是一个过气的武打明星，叫李琦。没人相信蛰伏多年疏于武术练习的他，可以演好这个角色。为此，李琦远赴少林寺。
1: 那里有一位神秘的师傅正在等他，我们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讲起。喂，在搞什么呀？我都等了1个多小时了，门口的站着一个扫地的，哪有什么大师呢？你怎么做事的？现在剧本拿不到，是大师我见不着，最好啊，这个白龙。 是真的是一种功夫能够帮到我，还有那个剧本，哎，他，这那么大地方，干嘛往我这里扫？喂，哎，朱导啊，你选我就对了，《黄色战衣》啊，我真的可以穿上《死亡的游戏》原版的戏服吗？你放心，朱导啊。 那个剧本呢？我喂喂喂！哎，你这是故意的吧？哎，枪！他！哎！杨和尚，
2: 你的功夫其实很好。
1: 但是看起来很久没练，我是少林寺素札弟子白龙。什么？你就是白龙啊？你一个老外，你懂得中国文化吗？你能叫我演李小龙吗？
2: 听说很多人也认为现在的你演不了李小龙。
1: 哼，那是他们的偏见。
2: 李小龙能打破偏见，你能吗？
1: 我为什么不能？可你看我是个外国人，就觉得我不懂你们的功夫文化，这难道不也是一种偏见吗？你这样说也对。白龙师傅，那你能训练我吗？我必须要演好这部戏，我要成为李小龙一样的功夫巨星。
2: 成为李小龙？
1: 对。
2: 那就要走进李小龙的世界。
1: 李小龙的世界在哪里啊？
2: 远在天边，近。

0: 让我带你走进李小龙的功夫世界。
1: 八级，
2: 扩大顶走，奔松堂，蜗牛炮打，定撞墙，行意，心动如飞剑，肝动似火焰，擦，这是咏春，有声打声，无声打紧。蔡礼佛，东北，全无南北，派合内外。哎，传统功夫那我也会啊，本龙师父，我要演的是李小龙啊。
0: 李小龙打通世界武术界限，融各家之所长，创造出他自己的舞蹈解拳道。你看
3: I do not believe in styles anymore. So styles tends to not only separate man, you know, because they have their own doctrine.
2: 放心，传统武术我一定会捡起来的。
0: 你先帝早都准备好了。但是这就是李小龙的一面，你需要看到他更多面。
4: 嗨，这看，
2: 哇，这是跳舞啊！你让我跳舞吗？
0: 你不想成为李小龙吗？要释放自己，来，一起跳。
2: 真的，我可以演李小龙了吗？
0: 不够啊，还有更厉害的。你看好，你看那个武生。他的动作像不像李小龙
5: The way the warrior walk will be something like this. Walking this way, straight, come out, bend, straight, and then walk out again.
2: 我有点明白了。李小龙之所以独一无二，是因为他不管是西洋的舞蹈，还是中国的戏曲，都能为他所用。
0: 有人说李小龙在死亡的游戏的最后一程里自己的保障是一句话，生是桌上死亡的历程。那您觉得他想表达什么？
2: 也许死亡隐喻的正是各种界限，人生总是免不了处处碰壁，应该像水一样以无形之态溶解万物的有形边界，去融合，去创造。我是李小龙，李小龙就是我。啊 ！Be water。
6: 那个李小龙的演员换好妆了吗？
7: 嘿，换好了，换好了，导演，演员你就位了。
6: 好，来，各部门准备，
8: 全场安静。
9: 十二长一进三次
6: ，Action。
2: 小萌，
10: 不要这样叫啊！你这样叫观众会笑的。动作要漂亮，架势要有型。
6: 来，那个，哎，各部门准备，再来一个。
2: 导演，导演，导演。李小龙当年就是这样叫的，他的叫声就像越剧里的武声亮相。
10: 啊，好好，李老师。哇！哎呀，李老师，拜托，这都什么年代了啊？这样，我让你看看啊，什么叫国际化的大制作。
6: 那个特效部门，塔的视觉给我准备一下，来看一下。哎哎，看看看，哎。怎么样，震撼吗？
2: 这什么呀？
6: 塔呀，十八层。
2: 十八层塔？
6: 对呀、啊。
2: 我们拍的不是李小龙的死亡游戏吗？
6: 对呀、啊。我这次啊，我们拍的是2003版的新死亡游戏，我要在剧情上彻底的放飞。
11: Go fly！
10: 哎，来来来，你过来，你过来，你看，你看一下啊，第一层，李小龙大战天机老人。哎，怎么样？
2: 什么、哎？
10: 然后第二层，李小龙大战吸血鬼德古拉。哎呀，你看怎么样？帅吧？然后李小龙大战复活的古埃及木乃伊。怎么样？吓人吧？

0: 然后是全世界第一只有脚的大白鲨。哇啊！你看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啊？
1: 导演
0: 怎么样？
2: 你是认真的吗？
0: 认真？我的认真是全世界最贵的认真，
3: 价值3000万美刀。
2: 不不不不，这不是投资多少钱的问题。哎呀，
0: 这李老师，只要预算充足啊，我们就能拍到第17层、18层、28层、288层。你要演，不是一个人，他是一个神，一个可以打败任何人和鲨鱼还有外星人的神。
2: 李小龙他从来就不是神，他的不平凡是用自己的平凡之躯打破了边界。
1: 你这根本就不是在拍李小龙，我现在就给你们解约。
0: 解约？解约？站住！哎，这就对嘛，没有人跟钱过不去，是不是？
2: 我没有跟钱过不去，我是跟你过不去。啊啊！

0: Bruce， 能够演你演过的角色，那可是很多动作演员的梦想。可惜。这件战衣我先还给你，总有一天我会再穿上的。李小龙，谢谢你。
1: 你不应该也谢谢我吗？
0: 白龙师傅，
1: 你不想去 Hollywood 了？
0: 不是不想去，主要是打不过那两只脚的大白鲨。
1: 那两只脚的白龙，看你打不打得过。
2: 1971年，李小龙接受采访的时候曾预言
3: ，Things of Chinese will be quite interesting for the next few years. More things that are, hey, like different, you know, some new thing might grow. So therefore, I mean, it's a very rich period to be in.
2: 李小龙的黄色战衣也不再是一件普通的戏服，它已经成为跨越东西界限、激发多元创造的文化象征之一。
4: 欢迎樊少皇，
5: 国立老师你好。
4: 其实少皇和李小龙还真的有点渊源，你们知道吗？来来来，听他讲一讲。
5: 其实我的父亲樊梅生，他也是一个武打演员。嗯，他和李小龙是好朋友，李小龙叫我父亲呢叫大哥，他们在拍摄电影的时候就认识了。
4: 那你小时候你见过他吗？
5: 我没有见到，因为在他去世的时候我才1岁。哦，但是他一直都活在我的成长的经历里面。嗯，我父亲他说李小龙他可是个武痴，就他们两个吃着吃着饭，突然站起来干嘛，啪出一拳踢一腿，他做俯卧撑
4: 没拿筷子，咔咔咔咔咔咔，比划几下是吧？
5: 他说：“你看人家那么成功，还在这样练，你也要这样练。”直到现在，无论再忙，我再累，我还是会保持着练习，就因为他，李小龙，
4: 真是难得的领路人。
5: 李小龙去世之后呢，香港的电影行业沉寂了一段时间，
4: 是
5: 有很多人想模仿他的这种风格，但是。没有一人能代替他超越他的，直到有那么一个人，他不断的创新，带领中国功夫电影一次次走上了新的高峰。哎，
4: 少皇这么一说，大家好像都知道是谁了吧？来，我们一起来看看。
6: 对于中国电影而言，功夫电影可以说是我们在海外最响亮的一张名片，而对于功夫电影来说，李小龙一定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符号。他以一份拳拳爱国之心，掀起了全世界对于中国功夫的热爱。有一个人，他和李小龙的距离很近。

0: 在香港维多利亚港口的星光大道上，他们相距不过30米，他们仿佛又很远，远到李小龙成为电影巨星之时，他的事业才刚刚萌芽，而他们都在用这一生探索着中国功夫电影更远的未来。他就是天下第一武指袁和平。
1: 求守中求变，求变中求新，成龙的喜剧功夫，周星驰的漫画功夫，昆汀的暴力美学，我参与过很多的电影里都不谋而合出现过李小龙的功夫和黄色战衣。这似乎也成为了我与他的精神连接的桥梁，每个动作细节我都力求做到完美，每个镜头也要精益求精。到现在我已经给很多部影视作品设置过武打动作。
2: 得奖的是袁和平。
1: 有人问我拿了那么多奖，做了那么多种风格的作品，还能创新吗？我想如果把这个问题给到李小龙，他和我的回答一定是一样的，只要我还能动，我就一定会打下去。
3: 有请八爷袁和平。
4: 有请。
5: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4: 八爷好。
5: 啊，郭小姐好。
4: 八爷作为今生故事的讲述人，和李小龙其实只差5岁，你们之间认识吗？
5: 我们在片场见过。
4: 嗯，
5: 我刚一看见他，就像普通人一个，也觉得他不是一个高手啊。但是他把衣服一脱，那身肌肉哇厉害，他很有自信，他也很有英雄气，因为他心中有料，所以就可以走天下了。
4: 说得好。我们从短片里看到八爷有很多部电影都有对李小龙的致敬，杀死比尔更是直接致敬了国宝黄色战衣。八爷当时为什么会特意让女主穿上了这件战衣呢？
5: 这是导演昆汀提出的。
4: 哦，
5: 那黄色战衣在周围黑衣人的衬托下，整个人显得更有决心和气息，非常的符合女性有仇必报的性格。
4: 那这么有特色的一件战衣，在八爷的眼中它有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5: 这件衣服在我看来是他人生的缩影，在死亡的游戏中他闯过了3层塔，而现实中他也是闯过了这3层塔，才取得了这样的成就。
4: 八爷说3层塔，这个说法有意思，那您快点跟我们说说这第一层塔是什么。
5: 第一层塔叫惯性，他打破了当时香港行业套招的行业惯性。
4: 套招就是假打有点啊。
5: 这70年在香港的武打是从西班牙戏曲里边转化出来的，看出来没有力量的，不是像李小龙那种开创真打，无限接近真实的格斗，拳拳到肉，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痛。
4: 对对，
5: 这种风格之前没有人试过。
6: 嗯，所以李小龙在香港拍的第一部电影的时候啊，经常跟导演吵架，导演不能理解他的风格啊，就说李小龙，哎，你根本不会打，一直就想把他给换掉。
4: 那他怎么破这招改变了这个现状呢？
5: 他就坚持来做自己，最后电影票房一出来，大家就没话说了。
4: 哦，
6: 他的第一部电影叫《唐山大兄》，是香港第一部票房啊破300万港币的电影。 虎斗，甚至在全球取得了2.3亿的票房成绩。从此大家都开始认可了拳拳到肉的这种真功夫电影。至于李小龙的力量和那个速度究竟有多强，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嗯，
5: 真的厉害，这就是串劲，那么近距离那个力量爆发力，一下就可以把对方打飞了，你可想而知他的肌肉的力量有多大，瞬间的爆发力有多强。
4: 那八爷您接着讲，他闯过的第二层塔是什么？
5: 他第二层塔叫封闭，他打破了传统武术的门派壁垒，建立了现代武术门派的截拳道。哦，当时武术圈非常封闭守旧，不同门派不切磋交流的啊，甚至会互相打压，中国的武术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阻碍。
4: 对对，那李小龙又是怎么改变这个现状的呢？
5: 李小龙首先就是什么都学，他出版过一本书《基本中国拳法》。很多门派了，永局先性哦，
6: 像咏春呢，近战，这动作很适合，也很快，很快。但如果这个距离只要拉开的时候，他这些动作可能就变得效率不高了。
4: 传统武术是有缺陷的，那下一步他们怎么办？
5: 他开始教老外功夫，也学他们的打法，他跟美国空手道之父，跆拳道之父都学习过。还学过柔道，学完之后发觉他们还是有局限性，
4: 还是有局限性。
5: 对，他决定建立一个全新的武学体系，就是截拳道。截拳道是一个现代武学门派，用百家之长，灵活自由，
4: 灵活自由啊，
5: 不受任何的门派束缚，
4: 无招胜有招，是这意思吧，八爷？
5: 对，
6: 20世纪。90年代末，由于他的影响，在美国从东岸一直到西海岸，每个人都想成为布鲁斯利。
4: 电影行业的惯性，中国武术的困境，都被他给突破了。八爷，还有第三层塔又是什么呢？
5: 第三层塔叫偏见。他打破了西方世界对王种人的偏见，树立了中国人的形象。李小龙撕碎了东亚病夫的招牌，中国人不再低人一等，中西武术平等的对话，中国功夫是胜利了。在反派安排的比武大会一一击败，推出了华人的高光，
4: 看着真提气啊。
6: 没错，李小龙让西方人一度以为中国人每一个都精通功夫，英文的词典里面有功夫一词也是从他来的，真正的在世界影坛树立了中国人的形象。
4: 我们知道《死亡游戏》一共有5层塔，李小龙闯过了3层就离开了我们，那后面的2层塔我们要怎么接着往下讲？
6: 我觉得那接下来的这2层塔就是八爷接力闯过的。
4: 那您给我们展开说一下。
6: 这4层塔叫创新，在李小龙去世之后，香港电影曾经沉寂了一段时间，直到1978年八爷执导的《蛇形刁手》还有《醉拳》，哇，一炮而红啊！李安曾经评价八爷每10年创造一个功夫片的新风格，

李小龙 be water， 看来是您做武指也是 be water， 是吧？遇到茶杯变茶杯，遇到茶壶变茶壶，才能在50年间内啊变化出这么多不同的风格，不愧是天下第一武指。那接下来八爷，那第五层塔要怎么走？

0: 往哪儿走？
1: 我想把武术指导带到全世界。哦，李小龙用中国功夫踢开了世界的大门，有了武术指导，中国功夫就可以成为一门世界的语言。
2: 对，
1: 在全世界流传，全世界人都能听到动作里的中国话。
2: 好，八爷，您已经取得这么多的成就，您没有想过退休吗？
1: 有一句老话吧，叫做虎不辞山，人不辞路。
2: 人不辞路啊，
1: 就像灯塔一样，只要有气力就先爬，只要还有新的东西能创作下去，我就有兴趣继续做下去。
2: 好，或许就像八爷说的，李小龙也只是不断地往前走，可能他也没有想到自己在后世成了全世界的精神偶像，自己的一件衣服成为了一个永不落幕的文化标志。那两位再回看这件衣服，有没有想对李小龙说些什么呢？
3: 在我17岁的时候，我是在新几内亚的一个部落里面，有一天早上我在那里练功踢腿，当地人露出了惊讶的表情说 Bruce Lee Chinese 功夫，中国的功夫。那一刻我特别的触动，因为动作演员在世界各地多受了一份尊重，你的这件黄色战衣实际已经穿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我们会一直打下去。
2: 八爷，我想听听您的。
1: 觉得是真的是一个我心中的英雄吧，我真的很佩服他的。我已经老了，但你是永远的神话，我很怀念你。

0: 李小龙把功夫变成艺术，再变成一张文化名片，把自立自强的中国精神最大范围地传递给了世界上最多的观众。我想每个人的人生都是在不断地闯关，执着地向前。但愿这些先行者的故事可以为我们每个人都披上一件黄色的战衣，让我们能够改变惯性，突破封闭，打败偏见，无所畏惧的勇往直前。
1: 我是樊少皇，
2: 我是袁和平，
1: 我们自愿守护李小龙黄色战衣，守护历史，守护龙影长风。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本节目由承千年记忆铸文化精品的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三件国宝的前世今生已经全部讲完，我们下一座文博机构再见。

0: 青春的歌要快乐，要好听，要热情如火。我们相信，当与观众的距离无限缩短，国音的旋律会打动每一个人。我们踏上旅程，寻找属于年轻的旋律，请与我们一起见证国音正青春。
1: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2: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3: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1: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2: 路过沙漠，
4: 路过草原，
1: 我们开进风景，
2: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5: 星光路况，
3: 最美的心愿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林局长、各位专家，王传颖老先生的这些资料，包括我们之前对娄岗进行的一些调查，以及部分省城专家的分析报告，都集中在这儿了。我个人认为呢，尽快进行实地考察，从而得出科学的结论，这样对我们织女镇的发展至关重要。这样，我下面放三幅图的 PPT， 大家看一下。

0: 各位，我也说几句。作为一名副区长，我虽然不是分管这方面工作的，但我是从我们织女镇走出来的。我对那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有很深的感情，而且产业集聚区的规划图，我也是参与者。当曲角娥同志继承了王传英老先生的遗志，对娄岗之谜。 展开了调查和探索时，我不仅仅是敬佩，更多的是感动。也非常感谢各位专家能够到织女镇实地考察。刚才大家都看了屏幕上的那三幅图，它们几乎是天衣无缝地吻合在了一起。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产业集聚区极有可能破坏了古人留给我们的一处
1: 伟大的水利工程的遗址啊！而曲角娥同志，他现在做的工作，与其说是在挽回，不如说是在救赎，救赎我们曾经犯过的错误。根据现有的资料分析啊，这个通航娄岗不仅是南太湖上面的独特的水网，而且它有它的特定的用途。那里的农田因为有了娄岗， 既可以排涝，又可以抗旱，汛期只要开闸就可以将洪水排入太湖，而旱期只要开闸就可以引太湖水进行灌溉。这样的工程显然是水利工程，当然，我们要进行更加细致、
2: 更加缜密的
1: 现场考察，多方论证，才能得出对得起历史、对得起古人的最终结论。
0: 市水利局打算调派12位专家，会同市农业局、防汛办、市博物馆以及从事桑农行业的专家们，一同对太湖娄岗进行一个全面的实地考察。林局长啊，织女镇产业集聚区二期项目的动工已经迫在眉睫了，一旦举办了开业典礼，那么多家建筑公司就会进场。 届时啊，千军万马会把那片地区挖了底朝天。到那个时候再去考察就不可能了，所以一定要快。是啊，
3: 林局长，开工典礼的一切工作都已经就绪了。
4: 嗯，
3: 你们放心，
1: 我会尽快安排考察事宜，争取两三天以后就出发。
4: 太好了，
3: 啊，
4: 送送你们。
3: 好，
5: 谢谢。
3: 李翔啊。
6: 听说明天有一大批专家来织女镇，这事儿没有挽回的余地了，
3: 恐怕难了。夏哥，你看啊，我给你把现在情况捋一下啊。你看现在，地有了，同乐城一期项目也已经建成了，投资人呢资金也已经注入了，镇政府也已经跟 投资人签了合同，等于说我们镇政府已经现在跟这个项目紧紧的绑在一起了。如果地没了，同乐城一期的项目也完蛋了，那么在这附近所有的建筑也都没有了。你知道吗？这可不仅仅是一个项目撤销那么简单，光这个同乐城一期，政府就得赔偿多少损失？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后果谁来负责？
6: 老郑，你这是来了一个沙盘推演啊？
3: 现在这个项目对我们来说就是一场战争，我不得不推演呐。是
6: 郭镇长叫你来找我的吧？
3: 他有这个意思，但是没有明说。
6: 他给我打了电话。 他说什么？ 他说把解除我职位的报告准备送到区里面。
3: 这老郭他怎么能这么做呢？太急了。
6: 小何，
3: 你这样，你给我一个回复，只要你答应撤销这个项目，让专家先别来，这份报告我负责帮您要回来。
6: 这让我想起一句成语。
3: 什么成语？
6: 覆水难收。
3: 一点没改。
2: 你说太湖楼港可能是历史遗址，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为什么当初项目建设之前不搞清楚？这不是政府应该做的事儿吗？
4: 洪峰，等专家拿出结论，我们再讨论这个问题吧。
2: 当初招商引资的时候，徐副区长亲自把集聚区规划图交给我，上面写明着是经过政府批准才立项的。万一这片区域真的是历史文化遗址需要保护，那么请问我们投资商的损失谁来负责呢？
4: 当时负责这个项目的是林书记，不是徐康。
2: 可是我的同乐城是徐康引进的。
4: 我知道你很着急，我比你更着急。我也不希望产业集聚区发生任何意外。
2: 小何，你还记得吗？有一次你在甬道里训练，是我掐的表。当时你求胜心切，用力过猛，一同撞在了池壁上。

0: 万总，我们终于有机会合作了。这是一次理想的合作，我们强强联手，我相信不管遇到再大的台风，这回博览会也不会被吹跑。白总，听说你跟我两天就结婚了，先祝贺了。
1: 谢谢陆总。今年是我们起家的幸运年，不仅能和万城一起承办童装博览会，而且我们还迎来了第一批欧美合作商。
0: 打开了国际市场，但是对于国际营销这方面，我们还没有经验，需要向你们多多取经。
1: 白总，你谦虚了。我说句心里话，我们万城这么多年都没有培养出欧美的长期合作伙伴，你们起家做到了，这一点我们要向你们学习。<笑>我们也是初步尝试，以后我们共同努力。合作愉快，
2: 合作愉快。
3: 这很有可能啊，就是古人修建楼港时打桩用的木桩，现在都风化成焦炭一样了。不过结论还得让专家去下呀。我们尽快去做探视的鉴定。我们开挖的呢，虽然是一条不起眼的小河，可它至今仍然发挥着水利效益。河水经过会呼吸的人工河岸渗透到农田灌溉。你看，前面那条小桥是吧？它不仅能够载人过岸。
4: 而且还起到了蓄水的作用。
3: 何教授，那河道伸向太湖的方向为什么是喇叭形啊？这就是古人的智慧了。我们太湖流域啊常有汛期，由南往北流的调溪水，在经过逐渐变窄的河道，加之桥洞的蓄水双重作用下，得以加速。湍急而来的水流啊，它就会将淤积的泥沙冲进了太湖。那么到了旱期啊。
4: 由北往南流的太湖水，它在逐渐变宽的河道里缓缓流过，从而，保护和减少了对岸地和坡脚的冲刷。
5: 哎呀，如果真能证明这是春秋时代所留下来的工程，那真是太了不起了。
3: 那当然，通过探视寺可以鉴定到底是什么年代，那我们就基本可以确定，这里就是古人开发的水利工程了。
6: 哎呀，这种巧夺天工的楼港，现在还在择批后事，真是难得呀。不过，也不能妄下结论，一切有待科学验证。对，现在还不能妄下结论，一切有待于科学的验证。
7: 对，
6: 最近啊，市里通知我们织女镇，争取在今年的全国经济强镇的评选中获得一席之地，这是应任务呀。你们能来做地质考察是件好事。
7: 这对我们产业集聚区的开发保驾护航，也是在为我们获得全国经济强镇好的名次打下了好的基础。我老郭要感谢你们二位啊！<笑>
3: 哎，郭连长，我们这次可不是做地质考察呀，我们是做文物古迹考察啊！哈，
6: 对呀，在我们这片土地之下呀，随便挖挖那都是文物。 也不能说是挖出一根木头，或者是一根骨头，就把一个产值达到将近300亿级的开发区给报销了。这个态度也是我们镇政府和镇党委讨论研究后做出的。
0: 郭镇长，镇党委讨论过这个问题吗？
6: 在你去省人开会的时候，我们已经开过会了。
0: 这么重要的会议，怎么没有通知我呢？
6: 正因为这个会议非常重要，不能因为你不在就不开了吧。

0: 小何，哎，正副主任，
1: 小何，我想跟你说件事儿。
0: 您说，
1: 经区委研究决定啊，你被免去管委会主任的职务了。别难过，我跟郭镇长表明了我个人的态度，只要你在楼岗的问题上不再坚持己见，就应该恢复你的职务。
0: 周副主任，我跟您共事这么多年，我知道您是一位有党性有原则的人，难道您忍心看到这片遗址惨遭破坏吗？
1: 你怎么肯定它就是历史遗址呢？现在不是还没有确定它叫文化遗址吗？即便是，那我觉得记载到书籍当中就可以了，跟产值300亿的集聚区相比，这有什么现实意义呢？
0: 集聚区可以另外选址，可是文化历史遗址可以重新选址吗？
1: 小何，你怎么就那么爱钻牛角尖呢？127工程都已经投入了几十个亿了，要是停了，责任谁来担？我觉得现在免去你的管委会主任的职位就是对你的保护。
0: 您的意思是说，我现在及时退下就不会担任何责任了是吗？
1: 当然，没有职务了，集聚区的工作就跟你无关了，这不是在保护你吗？
0: 是，我是得到保护了，可是这片遗址谁来保护呢？
1: 遗址这不是还没有确定是遗址？
0: 可是我们现在正在寻找真相啊。
1: 可是127工程等不了了，你知道吗？集聚区的工程如果停下来，对个人的影响啊，我们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对织女镇呢，信誉和形象都会遭受损失。
2: 现在正是评比全国经济强镇，织女镇那是势在必得，如果集聚区出现了问题，这一切不都全泡汤了吗？
0: 郑副主任，我这职位被免去以后，谁来接替啊？
2: 是我。
0: 好，郑主任，我把楼岗的重任都交给您了。
3: 我们这个会，我想大家已经知道主题是什么。过一会儿，我们会在屏幕上播放全镇万余家童装企业齐心协力试夺全国经济强镇的热烈画面。作为镇长，我先表个态，从今天起，我们一切的工作都要围绕着这项活动展开。任何不利于这项活动的事情，不仅不能做，而且要坚决抵制。
4: 小张，放下视频。

曼董，陈仲良被抓了，两个也能追回来。您的心愿了了，您安息吧。

0: 喂，你好。好的，好的，郭镇长。好的，我明白了。曲副镇长，刚刚郭镇长来电话了，说谁也不能把电脑里的资料给拷走。
1: 哦，好的，我知道了。

0: 喂，林处长。
1: 小何，您能马上来我这儿一下吗？
0: 现在吗？
2: 对，我派的车已经在你楼下了。
0: 哦，好的，我马上过来，一会儿见。

0: 吃两片，我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一到下午就饿，不吃的话胃都疼。去医院检查了吗？检查了，每年都查也没什么事儿。不过你知道吗？我们隔壁一处长每年都查，前两天突然感冒发烧，一查居然是癌症晚期。人有没有病，真的不好说。
1: 你怎么了？脸色也不大好，该忙了吧？你也知道，我被免去了管委会主任的职位了。这件事情我知道，我叫你来就是想跟你谈谈。
0: 其实你不打电话找我，我也会来找你的。我知道，你将任命为建设厅副厅长。
1: 这么说，你是来恭喜我的？
0: 不，我是来安慰你的。
1: 安慰我。如果你当年亲手规划的集聚区，确实破坏了一处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我其实特别谢谢你，能来安慰我，没有保护好楼岗遗址，我也很自责。谁都不希望。
0: 这种不幸的事情发生，都说事在人为，其实是事不由人的。

0: 你父亲生活在大山里？
1: 父亲在山里是一个驼夫，大家伙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都管他叫蜗牛。
0: 你父亲今年多大岁数了？
1: 80。上个月他病了，我回去看他。我记得那天正好下雨，在山道上远远的就看着有一个老人驼着背，背着一筐黄砖块，一步一个台阶的往上爬，脚蹬不住，就用下巴。这就是我的父亲。我就跑到他跟前，跪了下来，说：“爸爸，答应我，不要再做驼夫了。”爸爸停了下来，手掌、膝盖都撑在台阶上，下巴也撑在台阶上。他笑着跟我说：“女儿，这是最后一次。拉完这一筐砖，爸爸就不做了。”哎呀，
0: 你父亲辛苦了一辈子，也该颐养天年了。
1: 第二天，老人家把我送走，他没有想到我根本就没有走。果不其然，我又在那条长长的山道上看见一个老人，驼着背，驮着一筐砖，手掌、膝盖都趴在台阶上，下巴也是，一步都不上爬。
0: 我听懂你的

0: 而没有直说他想让你干嘛，那我认为他内心非常非常为难。他显然是不想丢弃原则，又不想失去升职的机会，所以才必须通过这种方式让你自己去悟他究竟是什么意思。
1: 如果集聚区这件事情被确定为是决策失误的话，那他面临的可能是党纪和政务处分。以他的性格，就算当上了副厅长，他也会引咎辞职的。
0: 是，他不希望这一切发生，所以希望通过你来帮他挽回。
1: 我知道他的想法，可是我没有告诉他我会怎么做。我很同情他，但是没法帮他，我什么都答应不了，我还得继续考察下去。我这心啊，就像刀扎一样。你想啊，他跪在自己的老父亲面前，求他老父亲不要再当驼夫了，这不明显在告诉我，他也跪在了我的面前吗？
0: 是，我明白。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真的答应他的，你一定会看到另一位老人在当驼夫，用自己的膝盖跟下巴在爬台阶。他就是王传颖。

0: 作为记者呢，我也是想来多了解一些情况。
1: 你好，
0: 谢谢，
1: 请用茶。
0: 如果同乐城的这个项目因故拆除的话，政府要赔偿2亿。要是真的发生这样的事情，不知道梅总您怎么看啊？
2: 2亿当然不够弥补我们的损失，但是为了保护好娄岗的历史文化遗产，就我个人而言，再大的损失我也愿意承担。
0: 我真的佩服您这种胸怀，这可不是一般的人能做到的。
2: 其实吧，我也是听了徐副局长的话，他跟我说要配合好政府的这项工作，个人的损失再大也是小损失，国家再小的损失也是大损失。
0: 哎，等等，您再把这两个损失重复一遍，我记录一下。
2: 个人再大的损失也是小损失，国家再小的损失也是大损失。
0: 徐副局长这段话说的是真好啊。哎，对了，我听说您和徐副局长是恋人关系。
2: 不过之前就分手了，那都是老故事了。
0: 恋爱一场不容易，我也是经历过来的，知道这里面有太多的辛酸苦辣。
2: 是，其实我还是挺感谢他的。我能有今天也是多亏了他的指点。
3: 什么？徐主任被免职了？老郑，到底出了什么事？你能告诉我吗？
4: 没出什么事儿，
5: 只是正常的工作调动。
3: 老郑，你没有说实话，工作变动怎么能跟免职扯在一块儿呢？
6: 我们是徐小河同志请来的专家组。
3: 出了什么事？你得如实告诉我呀。
6: 老郑，
5: 这么说吧，真实的情况就是，如果你们不来，他就不会被免职。
3: 啊，这出什么事儿了？
7: 我有个不好的预感，我们这次考察有可能会终止。
8: 舒安，我还真是越来越佩服你了啊！后天就要办婚礼了，你不号召朋友们搞一个单身派对，还跑回来上班，还是夜班？哎，你不考虑一下人白偶的心情啊？
9: 婚姻要结，班也要上，而且我和白偶领证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我们俩早就是夫妻了。这个婚礼啊，不过就是个仪式。再说了，他现在那么忙，我得替他着想啊。你知道他一个人要管理多少台缝纫机吗？
8: 我不想知道。
9: 为什么？
8: 我怕我吓得摔跟头。

0: 你看你，喝口水吧。
1: 谢谢。哎呦呦，
0: 你看都是泥。
2: 坐下，慢慢喝。
0: 来来来，我来给你打开。
1: 哎，来来。好。
2: 小何同志啊，我听郑主任说，你还是不肯闲着，坚持在河道里开挖，我们很是感动呀，所以过来看看你。嗯。
1: 郭镇长过来找我是有事的吧？
2: 对啊，你上次给省水利厅、省文物局写了信，让他们协助考察楼岗，他们已经有反馈了。
1: 是吗？这么快就有反馈了？
2: 小何同志，我没有明确的表态同意，你怎么能擅自的把信发出去呢？你的心里还有没有组织原则呀？
1: 虽然撤销了我的主任职务，但我还是产业集聚区支部书记、副镇长。再说了，信是之前寄出去的，我就是分管这项工作的。我出面去找省水利局和省文物局，这有违反组织的纪律吗？
2: 好，那我问你，你写信的事儿，林化宇同志知道吗？
1: 他不知道。
2: 正因为他不知道，所以他很伤心，对你很失望啊。
1: 我之前说过了，无论伤害到谁，只要是工作上的事情，我会向他们解释的。

0: 我想认真的跟你谈一次，我是有个问题想问你。你说，
1: 问责和引咎辞职这两个词，你应该不陌生吧？
0: 不陌生。
1: 问责和引咎辞职，作为一个共产党人来说，应该是如雷贯耳，这没错吧？
0: 你是想告诉我，我会被问责，然后我要引咎辞职？如果真像你说的，我们的开发区建在了历史遗址上面，是不是有人要被问责？是不是有人要引咎辞职？四个人。
1: 四个人。
0: 你好好想想，四个人，哪四个人？来，
1: 您坐。
0: 我不坐。
1: 徐康、林化宇。
2: 您，还有四个人。郭镇长，他前不久才来镇上啊，要问责的话，难道还有他？郭镇长是负责产业集聚区的开发，如果出现问题，他肯定责无旁贷。您的意思是，让我为你们这四个人的政治前途承担责任？
0: 不单是政治前途，背后还有四个家庭。那我应该怎么弥补？现在不是弥补的问题，是停手。
1: 怎么停手？
3: 区里面经过研究，已经同意我们镇党委打上去的报告，决定暂时停止你负责的所有的工作。
0: 我知道了，那天开党委会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将要面临着什么。好，我再认真的问你一句，你也认真的回答我。被停止工作以后，你会怎么做？
1: 四个字：一切照旧。
0: 哎呀，徐小河，你知道吗？ 我们刚一块工作的时候，我对你产生过怀疑，甚至产生过质疑。但是我现在对你只剩下敬佩。我敬佩你的勇敢、正直和诚实。你看，我们这从仿拍童装的取缔，啊，消防设施的整改，以及黑心棉的追查。你知道，每当我征求你的意见，我最怕你回答我。

0: 不同意。你给我的态度依然像你刚才一样。
1: 一切照旧。
0: 好吧，我也跟你表明一下我的态度。
2: 管委会的工作暂时由我接替，我会支持你
0: 查清楼岗的真相。我管你心情吗？
3: 谢谢郑主任。
4: 行吧，
5: 室外。
4: 行行行，
6: 是。
4: 哎，小何
6: 呢？
4: 啊，小何，他忙完就过来。
7: 行，
8: 哎，说曹操来电话了啊，
4: 你接。
8: 嗯。哎，小何，你人呢？
4: 还忙。
9: 舒文，祝贺啊！特别特别抱歉，我这边特别忙，我在楼岗现场呢，过不去了。
8: 好，好，好，工作重要。那行，一会儿的婚宴你得在啊。
9: 我一定过去啊。
8: 好嘞，一会儿见。
4: 一会儿过来找我。
8: 对，
10: 来，兄弟团们，来，咱摆个 pose。
11: 哎，来，
12: 来吧，
13: 走，走，
4: 耶！
10: 出发，
13: 走，
10: 走。
14: 喂，
15: 嗨哟，别演了，别演了，走吧。
4: 走走走，
8: 走了，走了，走了。见新娘子去喽。那，就等着吧。一会儿我就把儿媳妇给你接回来啊！
11: 好，好，好，
8: 走了，
4: 走，
16: 把你开心的红包给人家准备好了，
15: 好了，好了，都准备好了，都准备好了。嗯。
17: 郭镇长，徐康几年前就知道楼岗的历史价值，我怀疑他在调职前那么积极的推进同乐城的这个项目。是想利用梅平套取同乐城项目的赔偿，这也间接地印证了楼岗的历史价值。我不得不跟您说明，事已至此，现在最主要的是保护楼岗遗址，并且尽快调查出许康违规的证据。
18: 我承认之前确实是对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太过薄弱，我支持你对楼岗的考察。如果真是文化遗产，我们要加以保护并提出申遗，但是戏我们还要唱下去。这件事儿，我们要向纪委反映，协助调查取证，以免打草惊蛇。
3: 这个颜色怎么样？
19: 差不多了吧？你再帮我看一下。
3: 我看。
19: 这个颜色我喜欢。
3: 这个太黄了，这个白的好
20: 看。白小姐。地下车库有满满一车鲜花，哇，特别的有排面，我人都看傻了。说是你朋友送的，要你本人签收一下。
19: 那可能是我的大客户送的吧，我下去看看。
3: 我陪你去。哎，你们等一下啊。
19: 稍等一下啊。
3: 哎，你慢点，慢点。
19: 走吧，
3: 走走走。

0: 在哪儿啊？
1: 哎，这么多花，
0: 快去看看，
1: 好美啊！
2: 你给我老实点！我劝你以后放老实点，别整。

0: 别废话！
1: 对，把白袄藏哪儿了？
2: 对啊，白袄呢？
3: 新娘子去车库接鲜花了，你们是不是来早了？
0: 没来早，
1: 她
2: 自己去的吗？
1: 对啊，哦没有，夏秋姐陪着去的。哦，还有新娘子不在，这回的红包不错。
0: 没新娘子不在，还想要？
1: 我告诉你，你最好给我老实点。

0: 大秋，
1: 夏秋，
0: 什么情况？
1: 怎么了？
2: 我被谁打晕了？
1: 白虎呢？
2: 白花的车走了。
1: 有没有看清车牌？还有劫匪的样子？
2: 没看清。
0: 夏秋，你还好吗？
1: 你们马上去监控室查清楚车牌，我先开车去追。
3: 好，
0: 夏秋麻烦你们了，我去帮舒文。
4: 哎，哎，美丽醒吧。上回啊是我，这回轮到你了。
5: 开心啊。
4: 喂。
6: 喂，爸。
4: 啊，我们在这儿等着新娘子呢。
6: 不好了不好了，白藕不见了。
4: 什么？你再说一遍。
6: 白藕不见了。
4: 白藕不见了。
7: 白小莲，你不是最喜欢花吗？吃了它，
4: 吃了它。
8: 铁棍，你对白老板不要这么一眼吧。
9: 我们这次来是来找白老板谈合作的，你这个态度，人家怎么跟你合作？
7: 明白了，白小莲，这次我不是来找你麻烦的，我是来找你帮忙的。你看你现在也是一个集团大老板了。我还是一个跟人打工的小混混，你得把我从水深火热里救出来呀！啊！
10: 你还有脸让我救你？
9: 哎，白老板，看，
8: 这是合同，你只要把这合同签了，
9: 你立马就回去跟王淑文做夫妻去。来，签了吧。
7: 签了，签了。宋哥，给我和我未婚妻拍张结婚照。
11: 好呀，
7: 来。
10: 你别碰我啊！你别碰我！
7: 来吧。
1: 你们在监控室看到的是这辆车吧？
12: 对，就是这辆。
7: 白小莲，老子弄死你！
12: 哎，
10: 你来啊！
12: 哎，铁棍，
7: 放了！放了你！
8: 你把他打死了，我们全得死！
7: 放！快坐下！
8: 白藕，我跟你说，今天这个字儿，你签也得签，你不签也得签。
10: 你别想让我签！
8: 那咱就看看谁更硬。
0: 老宋，铁棍，
10: 舒文，
1: 你们知不知道，现在的这种行为已经触犯了刑法，这是绑架。
9: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们绑架了？我告诉你，今天请白老板来，我们是来谈合作的。
1: 有你这么谈合作的吗？
9: 这就是我们的规矩。
7: 东哥，别跟他废话。王淑文，既然今天你也来了，那咱们谁都别想走。
12: 对，
7: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放开我！
1: 你们有没有受伤啊？有没有伤到哪儿？

死！

0: 你有没有受伤啊？有没有伤到哪儿？对不起，
1: 荣文，
0: 对不起，我来晚了。
1: 你终于来了。
0: 没事了，有我在，都过去了。没事，不会担心死了。

0: 你们这些人，快跟我走！
1: 走水路坐船跑了吗？
2: 车还是热的，人应该没走远。所有的公路都设置了关卡，水上刑警也出动了。对于过往的船只都要例行检查，那么他只能藏在附近的某一个地方。大家分头去找，一组去那边，二组去那边。大武跟我走，
3: 有情报第一时间汇报。

0: 说儿，你还记得你多久都没管我叫过哥了吗？记得小的时候，我在你眼里就像个英雄一样，你怕我不带你玩，天天跟在我屁股后头转呀转呀。现在呢，我们都长大了。 你们都有出息了，楼宅里的孩子，我最讨人嫌。不管我多努力，我挣多少钱，我把公司办得再好，可是，在大家眼里，我永远是最不招人待见的。
1: 我们没嫌弃你，是你自己急功近利走上了歧途。跟我走吧，趁你还没酿成更大的过错之前。
0: 现在跟我回去自首，
2: 回去自首，一切都来不及了。只要你现在肯伏法认罪，还能争取宽大处理。
0: 你别逼我！
1: 我再问你一遍，你让不让我走？
0: 不让，除非你从我身上踩过去。
3: 放手！准备跑！
0: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舒婉，舒婉，舒婉，舒婉，舒婉，舒婉，舒婉，舒婉，舒婉，舒婉，舒婉，舒婉，舒婉，舒婉，舒婉，舒婉，舒婉，舒婉，舒婉，舒婉，舒婉，舒婉，舒婉，舒婉，舒婉，舒婉，舒婉，舒婉，舒婉，舒婉，舒婉，舒婉，舒婉，舒婉，舒婉，舒婉，舒婉，舒婉，舒婉，舒婉，舒婉，舒婉，舒婉，舒婉，舒婉，舒婉，舒婉，舒婉，舒婉，舒婉，舒婉，舒婉，舒婉，舒婉，舒婉，舒婉，舒婉，舒婉，舒婉，舒婉，舒婉，舒婉，舒婉，舒婉，舒婉，舒婉，舒婉，舒婉，舒婉，舒婉，舒婉，舒婉，舒婉，舒婉，舒婉，舒

0: 嘉义，还好，淑芬是为了救我和天宝受伤的，还在抢救。
1: 哎，大夫，我们受王叔文的

0: 家属，他现在人怎么样？
1: 冰岭情况不太乐观。佳音，织女镇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夏。今天，我想跟大家说呀，我们的王警官因为追捕一名逃犯。 受了重伤，手术之后还在昏迷之中。王警官是咱们土生土长的织女镇人，他叫王淑文，大家还知道他发给家家户户的黄手帕吧？就是他分给家家户户的一颗心呢。这几年，每当他看到你们挂出的黄手帕， 就会上门来帮助你们。他常说，能够为大家解决实际困难，是人民警察分内之事。我今天呢，就把他给我的黄手帕挂出来，祈祷我们这位最贴心的人民的好警察，早日清醒过来。
2: 现在至少有一半的同事不同意你暂停岗位，你是不是应该重新考虑一下别人的感受啊？
3: 我既然决定了，就不会再轻易反对。那把印染厂交给我，佳明，你真的就这么的放心吗？我们万城的童装厂一直是你在管，打理的非常好。我相信，我的印染厂交给你，你也能替我管好。
2: 看来你是铁了心要帮小何了。是。
4: 其实那么多年，无论小何遇到什么困难，他都没有向我求助过，包括这一次，他也没有开口。是我自己认为，我作为他的丈夫，作为他的人生同行者，我应该跟他在一起，帮他完成愿望。
3: 可你也知道，现在上上下下都反对小何这么做，同乐城和集聚区因此产生的损失巨大，你们承担得起吗？很有可能在织女镇是永远都直不起腰来了。 保护古迹，传承文化，我觉得小何做的是对的，还怕什么直不起腰？
5: 小明，啊，你是不是应该跟妈商量商量？
3: 我现在就去见她。

0: 我都已经知道了，你要暂时离开董事会，帮小何一起去完成寻找楼岗的秘密这个任务。我不光支持，我还安排了姚倩替我和你们一起去工作。
1: 是的，万总，有什么需要您尽管跟我说。妈，谢谢妈，谢谢你这么支持小何。

0: 郑副主任。
1: 来了，方便。你看，谁来了？来来来，东西先搬下来，来，大家。
0: 林局长，您好。
2: 小刘同志，你看我们带什么来了？
0: 无人机。这是准备航拍吗？
3: 我们研究决定啊，对娄港地区进行全方位的空中测量，把娄港的每个细节全都拍下。明天呢，还有一架无人机送到这
0: 儿。真是太好了。舒文，你快醒过来。

叔，你醒了吗？叔，你能听见我唱歌了？啊，医生！

0: 这规划图跟航拍数据有出入，遗漏了7条河流和4座水闸。
1: 当初啊，做规划的时候啊，太粗糙了，根本没有把楼港当回事儿。
2: 从标注的说明上看，规划图中至少有24条楼港要填满，河口的闸里面有17座是要被拆除的。
3: 在整个集聚区，还有多少条河道没有被检查过？
2: 考察过的都用红笔画出来了。嗯，还有呢，大约还有7条是散布在这附近6、7个自然村的，所以我们应该抓紧时间把剩下的都要考察完，和航拍的数据进行对比，找出遗漏来。
4: 就这么办。
5: 林局长、教授，这是我们从楼港3个区采集来的水。
6: 怎么是这
0: 颜色？怎么会这样？
7: 味道。
4: 河水被污染了。
0: 有人在这排污。
2: 政府主任，要不要给郭镇长打个电话？
4: 打吧。哎，等等，
2: 怎么了？
3: 我个人认为目前最重要的就是确定楼港的历史价值，如果这个时候再把污染问题提出来，那我们面对的压力就更大了。
2: 我们这么做不就是为了保护楼港吗？
3: 可是
2: 什么？
3: 各位，你们怎么看？在现在这个时候给郭镇长打电话到底合适不合适？
0: 还是一样来吧，先干完我们手头的工作，再把污染的问题提出来。这些采取的水样可以先保存好。
7: 我看还是分个轻重缓急，咱们先把考察的事情做完再说吧。
8: 我说两句吧，现在这么多人反对我们对楼港进行科学鉴定，压力这么大，我们再把污染问题提出来而且解决不了，双重压力之下我们会更困难的。
3: 是的，小你听听大家的意见，这个电话不能打。
2: 我觉得这个电话必须打，让郭镇长来现场看一看。
9: 曲小河啊，你还需要我再说一遍吗？这污水总不是我郭守正排放的吧？我们织女镇治污治恶这么多年，又是治污的先进镇，现在有人趁着暴雨往楼港里排放污水，而且又是陈年的污水，我认为这也是短期行为。
2: 正因为这样问题更严重，你也知道现在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这里就是古人留下来的水利工程遗址，很可能会成为国家文物保护地区。可是在这样的遗址上竟还有人在排污，这真是让人匪夷所思。如果我们保护下来的这是一片被污染的废地，那这楼港地区还有什么价值啊？我建议对这些排污企业进行停工整顿。
9: 小高同志，我知道你的顾虑，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楼港申遗一旦上报，这就意味着同乐城所有的

0: 项，必须停工。如果此时再把童装企业一起停工，那就意味着把织女镇所有的经济来源全部斩断。可我们织女镇为什么要和自己过不去呢？
1: 郭镇长，这样的污染就对得起你自己，对得起织女镇吗？
0: 好，就算你是正确的，可你有没有想过，产业集聚区建在古人的水利工程之上，这件事儿已经够耸人听闻的，如果再闹出个古人的水利工程遗址成了排污池，那就不是耸人听闻，而是千夫所指了。你这样做对织女镇的产业只有雪上加霜，没有任何好处。你别忘了，你的夫家万城集团也是生活在织女镇这片土地上，也是靠着织女镇发家致富的。你把织女镇毁了，不就等于把自己的夫家也毁了吗？
2: 郭镇长，郭镇长，
3: 来，快叫声，慢点慢点。
2: 郭镇长，
4: 郭镇长，
1: 政府主任。
4: 郭镇长，这个是刚才
5: 何教授在河堤上观察闸门泄洪流量的时候，突然发现河水变样了，变成了这个样子，所以就取了样。
4: 你，
2: 郭镇长，
5: 别怪我。慈溪管委会主任的辞职报告已经搁你办公桌上好几天了，别犹豫，签了吧。
0: 我老郭也不是糊涂人。
1: 舒文，你看到了吗？家家户户都为你挂出了黄手帕，你为大家付出的点点滴滴他们都不会忘记，他们都希望你能够尽快好起来。你还记得我去学习之前你送给我的红枫叶吗？我到现在都还留着，因为你说它能够寄托你对我的思念，紧紧锁住我们之前所有的回忆。所以我希望我在公司为你亲手种下的红枫树能够让你重拾记忆，早日醒过来。舒文，你看到了吗？这就是我为你亲手种下的红枫树。即使你以后一直是这个样子，我也不会离开你。我会永远陪在你身边照顾你，就像你当初对我说的那样，陪你一起白头。

0: 进来。啊，
1: 关站长，您找我？
0: 哎，老郑，来来，坐坐坐。
1: 啊，好。
0: 有件事情你可能还不知道吧？水利局的林局长多天前就给省水利厅的领导打了电话，把考察楼岗的事儿做了汇报。还有，何教授是我国著名的考古专家，他给国家文物局也发了邮件，把他对楼岗的新发现也做了汇报。我今天呢，接到了市里通知，其实，省水利厅和国家文物局的专家很早就到了我们织女镇，在暗中进行考察。
1: 啊，我是这两天在现场见到了很多陌生面孔。你告诉我这些是为什么？
0: 因为我信任你。

0: 何同志反映的情况。
1: 你说腐败问题，我不知道你指的是什么。
2: 徐康，
3: 再等等吧，好戏还在后头。
1: 好戏？不，郭站长，你有点把我说糊涂了。我现在我这个弯还没有转过来，我感觉我真的是好像在看一出戏。哎呀，我这脑子有点糊涂。
0: 哎呀，老郑啊，其实你也是这部好戏的演员之一。我要感谢你果断地和我决裂，和曲小河同志站在一起。
1: 我不是要演戏，我只是站在一个党员的角度，我觉得我知道我应该维护谁的利益。郭站长，我感谢你对我的信任。
0: 其实啊，我们这次面对的不光是楼岗的遗址问题，而是党性原则。
4: 现在是中午用餐，规定不能喝酒，我们呢也不能破坏了规矩。
0: 徐副区长，你把我约到区里，想必是有什么重要的指示吧？
4: 指示谈不上，这不明天就要举办产业集聚区二期工程的开工大典了吗？区里呢也做了安排，大概有五六位各部门的负责人要参加，我呢是这个活动的领队，所以今天就约你来这儿，我们先碰碰头。
0: 徐副区长，您太客气了。您可别忘了，您可是我们织女镇以前的当家人呀，有什么话你就直接吩咐好了。
4: 老郭，你这是夸我呢还是损我呢？
0: 我要是夸你，你会嫌我俗；我要是损你，你会说我笨。所以啊，徐副区长，你就不要乱想了，我只是随便说说而已。
4: 这那我们就不开玩笑了，我们说正经的。对于明天的大会呢，我是有期望的。
0: 您说。
4: 我希望明天的大会能开成一个对得起良心的大会。
3: 徐副区长，这当官的人肚子里面有两样东西是最值钱，一是良心，二是胆气。您真的以为我老郭缺这两样吗？
4: 哎，老郭，你说这些话怎么让我听出了一股血腥味儿啊？这话里话外的好像藏了一把血溅五步的刀子呀。
3: 哪有呀，徐副区长，您想多了。不过呀，我最近也在做功课，确实有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4: 来，我以茶代酒啊，我敬你
3: 啊。
5: 你听这蛙叫声多好听啊！我们这楼岗区域啊，一定要好好保护，以后我们就可以常过来听听蛙叫声啊，看看月亮啊，心情多好啊。
6: 好像是不错啊，前面不远就是太湖，还能听到波涛声，还有芦苇的沙沙声，是不是？
5: 涛声依旧，家乡更美。我相信我们织女镇一定会成为最幸福的乐园。
6: 那在这幸福的乐园里，你的角色是什么呢？
5: 园丁。
6: 园丁。
5: 嗯。
6: 哎，这个钉子好，我妈前两天刚问我，说我们万家什么时候能添丁。
5: 会有的。
6: 好吧，先办楼岗的大事，再办我们家的大事，好不好？哎，小贺，小贺你怎么样？
5: 对，
6: 站住，小贺你怎么样？小贺没事吧？
7: 你不要哭啦，小何的腿呢是伤了，但是医院不是治疗了吗？人家医生讲了，好好要休养，是会恢复，没有问题的。
8: 他车祸受伤，我心疼。他被停职了，不告诉我。

0: 我更难过呀。
1: 你要说平时的事儿，那就怪我，我就不应该告诉你小何被停职的事儿。
0: 我知道他不说他心里难受，
2: 你知道他心里难受吗？你就不要在这添油加醋，在这哭了呀。
1: 是啊，你这一哭，小何心里更难过呀。

0: 别担心啊！你应该清楚，现在全市全镇的交通探头非常发达，我们也调取了监控录像，非常清楚的看到昨天晚上就是你骑着摩托车把人撞倒了，并未停车查看。
1: 这是肇事逃逸，你知道吗？你知道吗？现在受害人躺在医院里面，这是骨折，是重伤，你就等着接受法律的制裁吧。织女镇产业集聚区二期工程开工典礼现在开始，首先让我们掌声有请织女镇镇长郭守正上台致辞，掌声欢迎。
2: 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我们大家期盼已久的织女镇产业集聚区二期工程，今天就要开工了。在我上台之前，我就在问自己：我们产业集聚区的开工合乎道理吗？合乎标准？我们大家都知道，第二期工程即第一期工程圆满完工后。 集聚区的选址问题被提了出来，而且还惊动了区委、市委和省委，甚至是中央的有关部委。有人会问：徐小河和郑良器把集聚区的选址问题提了出来，这到底是为了什么？概而言之，也就六个字：保护楼岗遗址。这六个字出自于一个叫王传颖老人的遗物。 更出自于我们织女镇那些不愿意愧对祖先的创业者的良心。我说了这么多话，就是在为这支孤独的团队铺下通往这个舞台的道路。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请徐小河同志上台为我们发言。

0: 各位，我是曲小河，是土生土长的织女镇人。我们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可是我们对脚下的这片土地真正了解吗？长居古代太湖流域的劳动人民，他们开渠、排水、培土、造田，把滨湖湿地改造成一片肥沃、富庶的水土。这套凝聚着古人智慧的水利系统，已经运行了近2000年，是农耕文明时代水利水运工程技术史上的巅峰。其科技成就可以和四川的都江堰媲美，宝贵财富就在眼前，可是我们视而不见。但是有一位老人却是例外，他就是王传颖先生。
1: 这些东西你一定要好，每个字、每幅画、每一幅图都仔仔细细的看，只有这样你王白才能放心了。
0: 这个产业集聚区的二期工程一旦继续动工，这意味着这一笔先人留下的宝贵财富即将彻底被摧毁。大家愿意看到这样的情形发生吗？愿意眼睁睁地看到历史的遗址消失在我们家乡的土地上吗？产业园可以重新选址，可是楼岗无法复制。

0: 舒文好像说话了。
1: 舒文，
0: 舒文，
1: 舒文，
0: 舒文，你说什么？
2: 我儿子说话了。
0: 舒文，
2: 这是楼岗，救救楼岗！
3: 舒文说的对，我们要保护楼岗，救救楼岗。
4: 王警官说的对，我们一定要救救楼岗。
5: 我刚来织女镇那年，这里还是一片棚户区，一片乱象。是啊，经过了八九年的治理，这里真的是大变样了。林书记，我相信织女镇的人会永远记得你为他们所做的一切，你带领他们度过一个个难关，几度将他们的产业从生死线上拯救回来。
6: 织女镇从乱到治可谓是风云激荡，我们这些基层干部在这场风云里面跌打滚爬，做成了一些事，也失败了一些事。我想将来如果有人想为这个城市记录一笔的话，也许会有这样的内容：一个叫林花雨的人为这片土地
7: 投下了两个身影，一个身影在前方，另一个身影在后方。
6: 前方的身影是他的理想，后方的身影是他的教训。
7: 小何，真的要感谢你，让我看到了自己的两个身体。我会不忘初心，继续努力。

0: 哎，梅平，
1: 在哪儿呢？我在去你家的路上啊。你是在去我家的路上，还是在去机场的路上？什么？去机场的路上？你怎么了你？你什么意思？你在哪儿呢？
0: 我现在不是已经在机场了吗？
2: 许康，我真没想到，我在你心里
1: 这么多年，一直是一个。 可以被利用的傻瓜，
0: 你明知道楼岗是文化遗址，还要开发项目，还拉我入伙一边套取政府的赔偿金，直到我查到你的签证，
1: 我发现你非像是。

0: 地球的最北边，我飞向是地球的最西边。
1: 我就知道了，我自己今天会是什么样的结局。
0: 就像是被你用剩下的擦鞋布一样抛弃，对吗？
2: 梅平啊，你也别跟我说这些话。君子交绝，不出恶语。那6000万啊，是我应该得的。至于你怎么看我呢？我真的没所谓。
3: 大家好聚好散。
0: 你再仔细看看，那条信息是真的吗？
2: 你什么意思啊？你把话说清楚了哦，梅平。
3: 这个玩笑你可不能开啊。
0: 那条信息是我编辑发给你的。
1: 其实啊，如果你要是第一时间选择带着我一起走，
0: 你今天在机场可能见到的就是我一个人。
1: 但是今天在机场等你的

0: 徐康，我们是纪委的，我们听说当年你就知道老耿遗址的价值，瞒而不报，以至于误导了凌化宇等人，我们就开始怀疑你的动机。如果凌化宇同志犯的是决策错误的话，那你犯的就是错误的决策，你将接受法律的惩治。顺便告诉你，我们接到举报后，你身后。
1: 就盘旋着黄雀。我也顺便说一句，在你们的背后，不只是黄雀，还有当官。
0: 不，那是你看到的，我们看到的是人命。

0: 被紧急叫停的织女镇同乐城一期、二期项目，在走完司法程序后，全部迁离娄岗遗址，由产业集聚区投巨资对遗址进行整体性修复和保护。3年后，同乐城在新址上建成，成为织女镇童装产业的又一引擎。
1: 王伯伯，织女镇印染沙洗城建成，童装博览会又将如期举行。不负您的嘱托，如今娄岗已经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
0: 织女镇日益繁荣，您也可以放心了。织女镇经过这些年的治理。 一路上有你有我，终于一起走出了困境。今后我们的发展一定会进入快车道，人民的生活一定会更幸福。让我们一起用心中的爱，共同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0: 成为一名公务员，我感到骄傲。
1: 装有仿牌童装的货车从万城集团开出，
0: 限两天之内要拆除，彻底把消防重视起来。
2: 未来要发展什么产业，这点搞清楚了，自然就知道该怎么选择。
0: 绿色产业，我要用这四个字来拯救织女中。
3: 三合一厂房改建取得圆满成功，
4: 平凡的人造就了不平凡的织女镇。

0: 圆圆，起床起床，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1: 我不想起。
2: 小学你不能迟到，赶紧起床，快点喝点别耍赖啊！赶快起床，上学要迟到了。
1: 好好洗，好好洗。对，圆圆最想这声了。该吃饭了。
0: 哎，好了，好，好，餐巾，
1: 吃饭。
0: 哎，
2: 这闹钟怎么还坏了？
0: 没坏，是我看村里你俩睡着了，我调慢了半个小时，想让你们多睡会儿。
1: 妈妈好不好？
0: 好，我爱奶奶。
1: 咱们要感谢妈妈，让我们多睡之恩。
0: 行了，赶紧吃饭吧。哎，
2: 明天可就别再调了啊！我早起点没事儿。
1: 我不是看你最近下班玩挺辛苦的，想让你多睡会儿。
0: 我跟你说个好事儿啊。
1: 分房。
0: 对了。

0: 哎，圆圆，据可靠消息啊，爸爸排在第三位，
1: 可能我们会分到一套一室一厅的经济适用房。
2: 真的？高不高兴啊？
0: 好不好？我们要有新房子住啦！
2: 来来来，
0: 吃吧，吃个鸡蛋，
2: 赶紧吃饭。
3: 我送完他，我去妈那儿看一眼。
0: 好，
1: 吃鸡蛋。
0: 子怡，哎，我先走了啊。
4: 你慢着点啊。
0: 好好，快迟到了。哎，下午我去接圆圆啊。
5: 哎，好，爸爸。
0: 好，
5: 下午接，再见。
0: 好好表现。

0: 苏总，苏总，哎，苏总，船都装好了。哎，苏总，这货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1: 你紧张什么呀？我们苏家的船是免检的，只要你安全送到，我保证有你的好处。
0: 好好好，
1: 你把这货单啊，哎，上棋盘室给报备就行。
0: 好好好，
1: 哎，哎，苏总，慢点。
0: 陆主任，
2: 来抽烟抽烟。
3: 哎，我不抽。我不是主任，叫我小陆就可以了。有事吗？
2: 今天不是主任，那说不定明天就是了呢。麻烦您给签个字。
3: 哦，苏氏集团的。
2: 哎，对对。
3: 你们的船在哪儿啊？
2: 喏，那艘2508号。这批货老板催得特别紧，让我们今天必须得送到。

0: 这艘船的吃水线和载货量有差距啊。
1: 哎，陆主任，您是什么意思？
0: 我现在要检查一下你装载的货物。
1: 哎，陆主任，那个我们苏氏集团的货船呢都是免检的。
0: 如果载货量正常可以免检，但是我现在怀疑你装载的货物有问题。
1: 哎，陆主任，你看，哎呀，我。

0: 你这塑料桶里面装的什么东西啊？
1: 不是，陆主任，我们呢就是个干活的，苏总让拉什么呢，我们就得拉什么。您就通融通融，别难为我们兄弟。
2: 我现在怀疑这塑料桶里面装的是明令禁止的化学液体，现在需要立刻卸货检查。
1: 哎，别，陆主任，你，我求求您了，陆主任，
2: 我再说一下，我不是主任，立刻卸货。
1: 哎呀，陆主任，不是那个小陆同志，小陆兄弟，你，哎呀，要不这样。
3: 您跟我们苏总打个招呼好不好？啊，只要他同意，我马上就卸货，绝无二话，
1: 好不好？
4: 喂，是苏总吗？
0: 你是哪位？
4: 我是港航局水监科陆长河2508号货船，是你们公司的吧？
3: 没错，是我们的。
4: 啊，我现在怀疑你们船上装载违禁的危险品，现在需要马上卸货接受检查。
3: 说什么？我听不见。
1: 喂，我是，哎呀嘿，
5: 长河，咱俩真是心有灵犀，我刚要给你打电话，我周末约了个地儿，咱一块儿吃饭啊。
1: 哎，海涛，你等会儿啊，我跟你说个正事儿。那个苏是，哎，
5: 喂，长河，喂，
1: 老朱，老朱，
5: 哎，
1: 赶快去把海军给开出来，把这艘船拦下来。
5: 怎么了？你火急火燎的？
1: 那艘船装载了违禁的化学品，咱们过去把它拦下来。
5: 没问题，拿来。
1: 拿什么？
5: 你到水监科不是一天两天了，这点规矩还不知道吗？那没科长签字那单子，那海巡艇谁也开不去。
1: 来不及了，那船都跑了。
5: 那你就打个电话跟领导请示一下。
1: 好。

0: 电话打不通，我就先回了。
1: 哎，你等等，你看。哎，徐科长吗？
2: 那个徐科长刚刚被办公室的林主任叫走了呀。
1: 哎，你现在马上帮我把徐科长叫过来啊！现在苏氏集团啊有一艘船装满了违禁品，拒检逃逸了，需要徐科长批准才能派海巡船。
2: 我可不敢为这样的事情去闯林主任的办公室，
3: 你还是再等一等吧。
1: 哎呀，等不了了，你马上把徐科长叫过来，不然要是出了问题，谁都承担不了责任。
2: 我帮你去看一看吧，你等一下。呀，徐科长，您回来的正好呀。那个长河在码头的办公室打电话，说有急事要请示您，你赶快给他回过去吧。啊，
4: 他说什么事了吗？
2: 好像是那个什么苏氏集团的船运了什么违禁品。
4: 好，我知道了。
5: 毛里毛躁的啊。

0: 阿伯，这运河的水现在怎么那么脏啊？
1: 姑娘，你是第一次来吧？
2: 我小的时候也是在这运河边长大的，只是离开太多年了，这次回来看水好脏啊。
1: 在岸上住的人多了，这附近呢工厂也多，这垃圾肯定就多呗。
0: 那平时没人治理，没人打捞吗？
1: 也有人管，也有人捞，可就是捞不完呢。
3: 怎么骑车啦？
4: 小王，
5: 哎，
4: 快，帮我追上前面那艘船。
5: 怎么了？
4: 他拒检逃逸，快快！
5: 你们巡查的船呢？
4: 坏了坏了，快开船开船！
5: 哎，长河，你没穿救生衣。

哎，姑娘，快！

0: 哎，同志，哎，他怎么样？啊，没事，就是受了点惊吓，灌了几口水，这两天注意休息，小心感冒和消化道感染。哎，好，谢谢您啊。哎，姑娘，医生说您没什么事儿，就是受了点惊吓。
1: 啊，你呢？要不去看看精神科呀？
0: 我没什么事儿，我水性挺好的。
1: 好，我还得谢谢你呗。
0: 那倒不用，哎，姑娘，我劝您啊，赶紧回家换身衣服，这衣服这么湿，您别着凉了啊。
1: 哎呦，我这沿着运河拍了一个月的照片，相机都要水里了，不是照片怎么办？
0: 你这相机不防水啊？
1: 谁家相机防水啊？
0: 哎呀，是，我这呼吸也不防水，要。

0: 要不我找个地儿去一块修修。
1: 修不好了。
0: 那要不我赔你个相机。
1: 我说的是照片，照片怎么恢复嘛？
0: 不是，那你什么意思呀？姑娘，你也看到了，我不是故意的。我当时正在追赶一艘载满违禁品的船，就没想到你正好在那儿拍照片。我不是故意的呀，而且本身你在那个船上拍照片就是个很危险的行为。其实我也有必要提醒一下你啊。
1: 哎，不是，我在船上我愿意站着，我愿意坐着，那是我的权利，对不对？你还管我呢？你开船开那么快把我给撞下去，这是谁的责任？
0: 姑娘，你也别较劲，我是港航局水监科的执法人员，我有必要提醒你一句，划船就好好划船，不要站起来拍照片，珍惜生命，多危险呀！
1: 你叫什么？
0: 我叫陆长河，我凭什么告诉你啊？哼，
1: 陆长河啊，我记住你了，
2: 这事儿咱没完。

0: 降头。
1: 哎，我陆长泽，
0: 你到底去哪里了？我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哎
1: 呀，徐大科长啊，我可算是跟您联系上了。
2: 我还想问问您去哪里了。
0: 我去哪里了？还要给你请示啊？我听说你把苏氏集团的船给扣了。
2: 对，
3: 对什么对啊？有人把电话都打过来了，说你执法态度恶劣。
0: 啊，还有啊，东江大学，哎，有一个女大学生叫乔雨，啊，
3: 把电话都打到局里去了，啊，也是告你说你拿船撞人家。哎，
0: 你搞什么呀？你是不是疯了？
1: 徐科长，如果要是有人投诉我违规执法，我违反了科里的规定，他如果有证据，那我检讨。
2: 但是苏氏集团今天这艘船确实是装满了违禁品，
1: 我建议现在马上彻查他们的货。
3: 好好好，陆长河，你听我说啊，凡事，
0: 涉及到苏氏集团的事情啊，我们一定要慎重、慎重再慎重，因为人家是纳税大户。
1: 徐科长，你放心啊，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不会给你惹麻烦的啊。但是苏氏集团这个事儿，不能就这么过去了。
2: 有好几次了都，好几次都是超载，
1: 这回运输的是化学品啊，能这么下去吗？
3: 好好好好，你这样，
0: 你先写一份材料啊，给我看一看啊，我再想解决的办法，好不好？
1: 行，那我现在马上把材料写出来，然后向上面汇报。哎，
0: 写完了要先给我看啊。
3: 不要马上就捅上去啊。
1: 我知道了。
4: 喂。
5: 哎，子言。
6: 是这样啊，今天对不起了，我不能去接圆圆了。
4: 哦，你是单位有什么事儿吗？
5: 啊，没什么事儿，就是有点儿。
6: 来了个新任务，我现在需要赶一份材料，所以我怕晚上接他的时候来不及。
4: 哦，那你先忙吧，没事我去接他。哎，
6: 那你跟圆圆说一声，我又失约了，晚上可能我不能回家吃饭了。
4: 行，那你下班早点回家啊。
6: 哎，好好好，我这忙完尽快回去啊。哎。

0: 哎呀，我知道，不就是那个陆长河吗？你们先稳住，急什么呀？船上让他们扣着，我想办法。
1: 大哥，大哥，你这怎么回事啊？啊，这2508号船是你发出去的吗？
0: 你进来不知道敲门啊？这点礼貌都没有啊？再说了，船运这块好像不归你管吧？
1: 不是，董事长不是一再说吗？涉嫌这种危险品、违禁品，咱们苏家不接这样的生意。
0: 你说什么？咱们苏家？这苏家什么时候成你的了？你一倒插门，在我这装什么大个啊？
1: 行，那算我多管闲事了。

0: 行，你自己去跟董事长解释去。慢着，大，今天这事儿你该给我解释吧。
1: 我给你解释什么？
0: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水间科的陆长河是你大学最好的哥们儿，而且在货船被扣之前，他还给你打过电话，有这回事吗？
2: 大哥，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你说我吃里扒外，
0: 这是你说的，我可没说。承认了是吧？
2: 大哥，我不是苏家的，苏家也不是你的呀。
0: 苏家是老爷子，是董事长的，你有什么权利跟我这指手画脚？周海涛。
2: 你说我不是苏家的，你再给我说一遍。
3: 大哥，大妈，生气了。你要真把自己当苏家的人，就要尽心尽力对苏家，这样董事长才能对你放心，你才不辜负董事长。那你这样瞎搞，这苏家不得败你手里？哎，住手！哎呀，怎么回事？
0: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我们俩是闹着玩儿，你看大哥使那么大劲儿没收住。是，
3: 闹着玩儿。哎，那说说吧，今天2508为什么要运这批货？
0: 说，是，我就看最近原料都在上涨，我就是想节省点成本。
3: 节省点成本？我说了多少次了？
0: 你大耳旁风了，咱们苏氏集团在东江市那是有头有脸的企业，
3: 什么钱能赚，什么钱不能赚，你不清楚吗？能做主了是吧？翅膀硬了，那你自立门户。
0: 二叔，我真没有这个意思啊，我以后再也……
3: 你给我记住，苏氏集团能有今天，凭的是本事，凭的是能力，不是搞那些偷鸡摸狗的事儿。谁没这个本事，没这个能力？
2: 就从这集团走人。是。我明白了，二叔。啊，你别太着急了，我已经带着人把船上的货转出去了。
3: 关键时候还得靠你啊！
2: 别别别。 这是我应该做的，但是我这心里还是有点担心啊。这事儿你说，闹得动静这么大，这万一港控局要是抓着不放，你说这事儿可就不好办了。我觉得问题不大，那就好，那就好。哎，
3: 这小子出手也太重了，没事吧？没事，没事吧？没事。嗨，刚才是。 看着我过来，才故意激怒阿坤的吧？海涛，我把小丽嫁给你，就是看上你身上这股机灵劲儿。但是你也用不着，动不动的就给我来这个小聪明。哎，用不着。

0: 徐科长早，进来。哎，哎，徐科长，您看一眼，您不是让我写一个详细的报告吗？我把经过都写出来了。
1: 您不是说了吗？先给您看一眼，然后再向上级报告。
0: 说实话，这苏氏集团真是太过分了。你说这货单上我连章都没摘，船就开出去了。
2: 闭嘴。
0: 而且啊，当时船的这个吃水线，
1: 闭嘴！它和这个载货量，闭嘴！就你闭嘴！你说说你啊，你一个港航局的人，开着环卫的船去执法，还差点闹出人命来，你走到哪儿能说到理啊？
0: 不是，我是想开海巡船，他没让我开呀。

0: 嘴，不要再说了。新来的李局长为此很生气，在局党委会上啊，把咱们水监科骂的是狗血喷头啊，啊，还差点要给你一个严重警告处分。是我啊，我在他旁边一个劲的给你小子求情啊，这才让你暂时的停职。行了行了行了，你就当着放两天假，赶紧走，赶紧走，走走走走。我讲讲讲讲的。
1: 徐科长，我还想再问一句。
0: 你讲。
1: 那苏氏集团这个违规操作的行为是不是已经受到了相应的处罚了？
0: 局里已经做出了相应的罚款了啊。
1: 那那些违禁的化学品怎么处理的？
0: 好了，我派人去查了，根本就没有化学品啊。
1: 不可能，我看
0: 行了行了，
1: 那个味道非常，
0: 不要再说了，我们没有证据怎么去处罚？要不我说你啊，你的工作方式方法确实是有问题。昌河，水至清则无鱼啊，你好好想一想，你在咱们水监科，哎，你有几个知心的朋友啊？啊，对了，你赶紧抽一个空，给那个掉到河里的女大学生赔礼道歉，不要让她再来找咱们的麻烦了，这个事情就算过去了啊。弟子啊，对，干什么事情都得给你擦屁股。是你小子呀，干什么事情要动动脑子，不要意气用事。哎，另外我跟你说啊，我要提前给你打个预防针。哎，住房的方案马上就要公布了，我担心这件事情会对你造成不利的影响。
1: 谢谢科长。
0: 戒律，
2: 还挺沉。嘿，哎，大家过来呀！工会发苹果了，大家过来分一分。
3: 来来来，哎呀，我先来一个。哎，
2: 老郭。哎，
4: 发苹果了，
5: 发苹果了。
2: 对，拿两个，拿两个。
3: 苹果喽。哎哎，工会这帮人可真行啊，就这么点福利，这么多烂的，哼。
2: 那不是有好的吗？
5: 这么烂给谁呀？哎，
3: 我来分，给谁就放这儿。
2: 哎，老郭，嗯，你干嘛把那个烂的给长河呀？不合适吧？
3: 怎么不合适了？太合适了呀，是不是啊？那人家本事大呀，那凭借一己之力把全科的安全奖都弄没了，我不给他我给谁呀？
2: 哎，长河。
3: 长河回来了，刚发的福利，你替大家尝尝好不好吃啊？

我要提前给你打个预防针，这个住房方案马上就要公布了，我担心这件事情会对你造成不利的影响。

0: 岛屿。
1: 你怎么找到这儿的？
0: 你不是给我们单位打投诉电话了吗？留的你的真实姓名。
1: 啊啊，那你找我干嘛呀？
0: 再次道个歉。
1: 嗨，道歉有什么用？我就想知道我投诉完，你们领导有没有好好管管你。哈，
0: 哎，你投诉的效果非常好，我已经被停职处分了，领导也批评教育我了。别害怕，我不是来报复你的。
1: 嗯，不是你要觉得委屈，你找你们领导说，你别来找我。
0: 委不委屈无所谓，我认倒霉，好吧？哎，
2: 我今天过来啊，就是把这相机给你

0: 你叫什么来着？
1: 你投诉不说的挺清楚的吗？陆长河，这会儿忘了啊。
0: 好，陆长河哈，你把我一进口相机弄坏了，你现在给我一个傻瓜相机，你是当我傻呢？这个傻瓜相机也是我们家的，我知道没有你那个高级，但是我现在呢这个没那么多钱，买不了你那款，也别耽误你工作和学习，你先拿着用，好吧？这胶卷我给你上了一卷，先拍着呗。
2: 行吧，
3: 不是我够有诚意的吧？我把家里的相机都拿来。
2: 乔宇，吃饭去。哦，那行吧，我先用着吧啊。
4: 子言，陈浩嘛，
2: 我有事找你。
3: 哦，
2: 来，
3: 是我的方案批下来了吗？
2: 看一下。啊。 怎么又没通过？为什么？子言，我个人看了这个方案是非常好的，可是咱们院校的几位领导各有各的意见，我也没办法。
3: 没关系，我下次再努力吧。
2: 子言，当初是我把你招进设计院的，在这一批毕业生当中呀，我看好的就是你的才华，可是咱们院校的几位领导呀，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门生。
3: 我知道，这些年就是陈老师一直在关心我，谢谢你。
2: 子言，我也挺理解你的。这么多年了，长河工作又这么忙，他妈妈身体又不太好，家里又一堆的事情，不过我可告诉你啊，在工作上，你可不能太学究了，不妨变通一下。
3: 你的意思是，
2: 其实以你父亲在东江学术界的地位。 如果他方便出来跟你说说情，我想，咱们院的领导也会给个面子的。
5: 你还不了解他吗？没人比他再固执了。
2: 他也就你这么一个女儿，你可以试试嘛。
3: 好吧，那我试试看吧。
5: 谢谢爸爸。
0: 吃吧。
5: 嗯哼。
0: 哎。哎呦。

0: 怎么了？
1: 你单位最近还好吧？
0: 嗯，挺好的。
1: 我是看你最近没之前那么忙了，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0: 没事儿啊。最近啊，单位给了我个新任务，让我在运河沿线跑一跑，搞搞调研。
1: 你调研什么？
0: 之前啊，我帮咱爸搞了一份啊运河现状的调研报告，咱爸呢觉得这个论证不够具体，我这不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吗？公司兼顾，好好跑一跑，把这些数据啊再充实一下。
2: 下个星期他过生日，
0: 你都忘了吧？我正好一份贺礼。
1: 你还真是我爸的好学生，这都能公司兼顾啊？
0: 那当然了，老爷子把这么好的闺女嫁给我，我不得好好报答。
1: 你什么时候学会阿谀奉承了？哎，我请你以后对着你单位的领导，你给我继续保持好吗？
0: 哎，之前你不是一直忙一个项目吗？怎么样啊，你的方案通过了吗？
1: 啊，我院里领导就开会还得提点意见。
0: 哦，
1: 我给你看这个。这个才是我最新的作品。
0: 这什么呀？
1: 这是新家的装修计划呀。你看这个卧室呢，咱俩买一个大床，给圆圆单独买个小床，孩子大了慢慢要自己睡了。这个小间我还是想留给你当书房，你觉得呢？你提点意见啊。
3: 好啊，没什么建议，挺好，真的挺好的，都听你的，你说了算啊。
1: 那行吧。

0: 那我把它贴这儿啊。
1: 还贴着？
0: 当公式啊。这样呢，你有意见你可以随时跟我说，我呢也可以随时改，好吗？
2: 好的。

0: 来了。
1: 梁伯伯，
0: 有，这是哪家的大姑娘啊？
2: 认不出我来了、啊，
0: 真是稀客稀客。来来来来，快进来吧，快进来吧。哎呦呦呦呦呦呦，真是。
1: 梁伯伯，
0: 哎，
1: 您家里可是也一点变化都没有呀？我记得小的时候，我爸妈老出差，我就上您家蹭饭，就在这张桌子上。
0: 是是是是。
1: 哦，还有这书房，吃完饭您就让紫妍姐带我上书房给我补习英语去了。
0: 见到紫妍了吗？
1: 还没有呢，我这不得先来见您吗？
0: 有，坐坐坐坐坐坐。嗯。
1: 哎呦，我特别感谢我紫妍姐。嗯。要不是因为她那会儿帮我补习英文啊，我这初中就出去到国外肯定是跟不上的。嗯。阿姨。
0: 走了两年了。哎，时间过得真快啊。一晃这十多年就过去了。哎，我问你哦。你在国外读书留学，国外有那么多好的大学，你为什么偏偏选择到东江大学来读研呢？
1: 那是因为您在东江呀。
0: 你也别打亲情牌，要做我梁家轩的学生不是这么好做的哦。
1: 我呀带着敲门砖回来的。
0: 什么敲门砖？
1: 哎呀，您看一看就知道了。
0: 哟，
1: 您请国母。
0: 有那么多照片呢啊！
1: 是。
0: 哦，这是北京通州的通惠河。
1: 嗯，还有这个。
0: 这个是河北沧州的北运河，是吧？
1: 是的，你再看这个。
0: 啊，这是吴王夫差开掘的邗沟。
1: 哎呦，这个。
0: 都是你自己拍的？
1: 都是我拍的。你不信啊？
0: 啊，不不不不不不，我只是有些吃惊，这么多不同点的运河你是怎么拍的？
1: 我是骑车从北京出发，一路下来，一路骑，一路拍，然后拍出来这么多的照片。我这屁股都磨破了快。
0: 那骑了多长时间？
1: 骑了3个月。所以您看我这敲门砖怎么样？
0: 相当可以。
3: 我看见你们年轻人能接续研究大运河，大运河的文化，我很高兴。我呢，主要是心里很着急呀。
1: 您急什么呀？
3: 大运河呀，不仅是某些河段干涸，更严重的是大运河的污染。如果这个问题再不引起重视的话，用不了多久，这条祖宗留给我们的运河很快就成为臭河死河。能不急吗？

0: 这什么船？不是，您先别摸，别摸，这刚做好。这是米船。哦，这是什么船？哎，
1: 先生，您别摸，这是书船啊，这刚粘好，这不卖啊。
0: 哎呀，现在运河上都看不到这些船了。
1: 啊，您是来这旅游的？哦，
0: 我是来这儿工作的。小的时候啊，我是在运河边长大的，喜欢看船。
1: 哦，看行，您别摸。
0: 这都是你做的？哎，不，唐伯做的。哦，
1: 你们不是父子啊？哎，
0: 不是父子，但跟父子也差不多，
1: 是吧，唐伯？唐伯呀，是我爸爸的老朋友。原来我们家船坏了，都是唐伯修。哦，
0: 这么说，你们都是老运河人家了。哎，
1: 对，这个这么说吧，这运河里头啊，有多少道弯儿，多少座桥，全在我脑子里。
0: 唐伯，我没吹牛吧？
1: 没有，没有，没有。啊，
2: 那你是运河通啊？哎，运河通谈不上，但是这运河里的事儿我也能知道个八九不离十。<笑>
3: 说书都快来了啊，我得去看看。啊，说，哎，你怎么不唱昆曲啊？
2: 这两天昆曲没人听，上周换了个说书的，哎，看看观众的反应。
3: 说什么呀？《水浒》说了两天不行，今天说《运河演义》。
4: 提起这条大运河。 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的是隋炀帝杨广。其实，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吴王夫差就已经下令开凿运河。在公元前486年，长达500余里的邗沟开通了。这是一项充满创造灵感和浪漫激情的伟大工程。它不仅给吴王伐齐提供了很多便利，而且也使东西流向的长江和淮河。
1: 第一次在荒原上挽起手臂。过去啊，我总是跟别人讲，东江运河的景色是最美的。可现在看来啊，真不是那么回事儿。你看这河，臭气熏天的。我们小的时候啊，就喝运河里边的水，在船上搞一个木桶，打上水以后放点明矾，沉淀一会儿直接喝了。现在，这水谁敢喝呀？
0: 什么时候变成这个样子了？还不是附近那些工厂给闹的，印染厂那边还有个造纸厂，那废水全排到运河里边，那都是一些污染大户。这些年政府对环保很重视，据我所知，运河两岸的企业都给拨了专款，他们应该都安装了排污设施了呀。
1: 哎，那不就是个摆设吗？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0: 您不是当领导的，您不知道这些。我呀，从小眼看着这个水啊，从清澈见底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哎，哎，你刚才说你在政府部门工作，在哪个单位？
1: 啊，我港航局的。
0: 哦，难怪，了解的这么多。你叫什么名字？
1: 啊，陆长河。您怎么称呼呀？
0: 我姓李。啊，他们都叫我大李。啊<笑>

0: 哎，快点啊！扔个垃圾磨磨蹭蹭。哎哎哎，
1: 住手！干什么呢？你们这不能往运河里面扔垃圾，不知道吗？
0: 说谁呢？
1: 说他们三个人呢。来来来，把垃圾拿出来，快点快点，商量商量。
0: 不是你是干什么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这公示牌你看见没啊？

0: 是没看见，但是你暴力执法我看见了。
1: 你俩是认识吗？
2: 你可不要做对不起子涵的事儿。
3: 这丫头可不是善茬，我让她给害惨了。
4: 那个长河被停职了。
3: 从这个生活到工作吧，都是一团糟。
5: 北市一家建筑企业发生重大食物中毒事件。
6: 妈，哎，你怎么了？叫救护车，快！

0: 我该走了。
1: 我等你回来。
0: 哎，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电影制片厂推出了一批喜剧电影，其中《车水马龙》以其独特的城乡背景和喜剧风格独树一帜。故事发生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北京，通过禁止马车进城这一具体政策事件，巧妙地展现了社会转型期传统与现代的碰撞和融合。作为一部轻喜剧，影片的音乐必然要与影像的幽默风格相得益彰。作曲杨毛的配乐延续了导演鲁润一贯的喜剧理念，不是靠夸张的音效制造笑料，而是通过音乐的节奏和旋律来衬托人物性格的矛盾和新旧思想的对比。由于故事发生在北京郊区，音乐中还融入了一些北方民间音乐的色彩，既符合地域特征，又不会过于浓重而冲淡影片的生活气息。下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影片，感受热闹又朴实的北方农村发生的一场变革。
3: 怎么回事？马车啊！这开大车怎么靠边点？
4: 听你的吧，
5: 快点！
3: 靠边点！
4: 靠边！
3: 快！让开！
4: 快！
3: 让开！
4: 快！
3: 靠边！
6: 让开！你懂不懂交通规则啊？快走！
7: 你懂什么？这叫大马路，马路是给马车走的。

0: 听，你就是城里派来的艾金华同志吧？
1: 是啊。
0: 你是？
1: 啊，
0: 我是小刘，公社齐书记派我来接你的。
1: 啊，那太好了。啊，上车吧。
0: 好。
1: 哎，坐好。
0: 嗯，往前开吧。
2: 真软，
3: 你快下呀！
1: 我来。

0: 住这儿啊？啊，这家房东可热情了，这儿啊简直就是友谊宾馆。哦，彩花，彩花，
1: 哎，妈来了。
0: 哎，
1: 妈，
0: 他就是城里派来的干部艾金华同志。
1: 哦，
0: 这是房东马大车的闺女彩花。
1: 哎，你，
0: 这是他妈妈。
2: 啊，大妈，姑娘，大老远的，您一路上辛苦了。
3: 大妈，给您添麻烦了。
2: 瞧你说的。
3: 往后您就叫我小爱吧。
2: 行，好啊。那快进屋歇着吧。
0: 哎，
2: 啊，
0: 哎，走吧。这房子正好空着，是间新房。
3: 哦，新房。
4: 大妈，客人来了。
1: 这是我爷爷。
3: 老爷爷。
4: 您就是城里头下来的女官啊。
1: 爷爷，什么女官啊？人家是干部。
4: 你懂得什么？干部就是官，官就是干部，叫法一个样。您请吧，数这间房子干净了，眼下空着呢。
3: 谢谢您了，我还是到别处住去吧。
4: 您看看，我让您住，您就住嘛。您别嫌弃，这也是给我老脸增光啊。请吧，您请吧。
2: 缺什么东西，愿意。

0: 一声，您甭客气啊，
1: 谢谢了。
0: 哎，花儿，别忘了把热水瓶送过去啊。
2: 哎，
3: 来吧，要不老爷爷要生气了。
1: 嗯，
3: 彩花他哥哥快从部队复员了，你等他回来再搬走也不晚呢。他哥哥叫马三辈儿。你怎么了？
1: 没什么，这家房东真好客。
3: 哟，快走吧，公社干部还等着咱们开会呢。
1: 啊，
3: 快！
4: 市里马办的通知念完了。汽车代替马车送菜，这可是硬任务啊！各大队啊，都得表态，听清楚没有啊？
5: 秦书记。
6: 啊，
5: 这马办到底是个什么单位啊？
4: 吴队长，屋里说嘛，在你们大队开会，你怕什么呀？
5: 不够资格，这屋里都是公社大队干部，我还是在外边旁听吧。
4: 这个会呀，不保密，等马办来人以后，还要在全公社进行传达呢。
5: 可这马办到底是什么呢？
7: 你问个什么劲儿？马办就是马办呗。
8: 马办就是马车办公室。
9: 不对，是禁止马车办公室。
4: 都不对。他的全名是啊，禁止马车进城办事组。
9: 哎，马文来了，
10: 嘿，就是，哎，还骑着摩托车来的
9: 啊，挺神奇啊。小刘陪来了，你看，
10: 这姑娘
9: 马文原来是个小妞嘛，
10: 就是，
7: 哎，来了
9: 来了，
7: 好好好好好，你来了，
3: 进来吧，齐书记他来了，
4: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你好，
3: 他就是小爱，
7: 哦，
3: 谢谢。
4: 大家听着，市里马办在咱们公社搞试点，给咱们装备了一批汽车。代替马车进城送菜，现在咱们请马办同志讲话。
3: 哎，齐书记，请艾金华同志。
4: 哦，请小艾同志谈谈任务，快拍巴掌。

0: 蒜瓣儿，亲爱的，我在你家的西厢房里给你写信，我还没有过门，也不认识公婆，
1: 花儿，
2: 爸爸，
1: 哎，
2: 爸爸，
1: 啊，
2: 马办的小害同志来了，
1: 啊。
2: 就住在西厢房。
1: 嗯，这可不行，这是你哥哥的新房。
2: 爸爸，你小声点儿。
1: 这谁出的馊主意？
3: 是我的主意。你嚷嚷什么？亏你还是见过大世面的人。
1: 您老爷子的主意，没错儿，没错儿。
3: 咱是北京人，得讲点礼貌。
1: 哎，
3: 去拜会拜会客人去。
1: 哎。

0: 大伯，您请进。大伯，您请进呀。
1: 小爱，
2: 哎，
1: 小爱，全部拿来了。啊，大伯。
3: 啊。你们有事儿，你们先忙吧。啊。咱们改日再谈。

0: 公司啊，刚开完干部会，提出了一大堆工作。齐书记真是个急性子。
1: 来，咱们连夜把这些计划全都搞出来。
0: 我看你更急。
1: 不急行吗？你们公社是个试点，齐书记不是说这可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事儿吗？哎，你说这把式他们会欢迎吗？
0: 当然欢迎。
2: 什么？不准马车进城？原来这个小丫头就是办事组啊，请她搬走，不能让她住在我家里来砸我的饭碗。
3: 你小点声，让人听见多不体面。
2: 听见才好，让她打听打听去。自打北京城建都以来，哪个朝代的人不是吃咱们农民种的菜长大的？无论中外，谁能不吃菜？你们信不信？那些给北京饭店外国人办的什么宴会，说不定就是我马大车送的菜。
3: 得得得，几杯马尿一下肚啊，又胡诌上了。
2: 胡诌？不出门的老娘们，你懂什么？你知道北京城是哪年建的吗？
3: 那你知道是哪年建的？
2: 哎，但，你听着，是明朝，燕王扫北，建都北京城。
4: 你胡说八道！明明是元朝就建都北京了，要不怎么叫元大都呢？
2: 没大没小。你才没大没小呢。是啊。

0: 二妹子
1: 啊，
0: 我能开拖拉机，这回考汽车司机问题不大吧？
1: 还得考文化呢。
0: 文化文化，这些年就是没好好学习文化。
2: 你们都去开汽车，谁来洗衣服呢？
0: 你洗呗。
2: 不，我不洗，我也要开汽车。
0: 你呀，还不得开着汽车跳河呀？
2: 你才开汽车跳河呢。
1: 哎，甭着急，有人洗。
0: 谁洗呀、啊？
3: 谁洗呀、啊？
1: 等汽车代替马车进城送菜呀、啊。咱们就让菜花的爸爸马大车给咱们洗。
0: 哎呀，妹子，你真客气。
4: 住嘴！西厢房的女官是我请来的，你一大清早就又动了些什么？混小子！
5: 好好好，爸爸，您甭生气。反正是您当家，
3: 甭管他们家的事儿。马大车老顽固，四大金刚里面拔尖的大炮筒子，没什么了不起的。干咱们的，光听辣辣鼓叫还不种地呢。
6: 打扮住，我来报个名。
7: 我也报名。
6: 得得得，你甭介绍了，马半一进村啊，他就成了我们全公社最可爱的人喽。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电影《车水马龙》就像一幅细腻且颇具韵味的画卷，缓慢展开了一个关于改革、家庭与冲突和解的故事。演员们并未刻意去演一个时代符号，而是将自己融入到了角色之中。许忠全没有将马大车塑造成一个简单的老顽固或者反派，而是将复杂情感的转变处理得层次分明，演活了一个有血有肉的父亲和手艺人。戏曲出身的赵静身上有着天然的质朴和干练，恰好契合了改革开放初期新女性的形象。她对双重身份的拿捏，让艾京华这个角色避免成为高大全的政策传声筒，而是拥有了女性的温度。她们一个是传统价值的守护者，一个是现代文明的践行者。那么接下来两个人又会发生什么样的矛盾呢？

0: 为什么要用汽车呢？一是咱们社离城太远，二是马车太慢。总之啊，支援首都建设是四化的需要，
1: 也是农业发展的需要。
2: 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咱们赶快问啊！
0: 咱们一块儿请。
2: 人家马办同志啊，那是有问必答啊。
3: 提呀！
4: 提个问题啊！
0: 问吧，大伯。
4: 听来听去没听懂啊，这到底是马办呢，还是办马呀？啊！
1: 大伯，您这什么意思？
4: 不准马车进城。

0: 成，这不是叫我们车把式交边失业吗？这不是半马，又是什么？
1: 就是。
2: 爹，哎，人家马办什么时候说让你们交边了？净胡诌！
1: 啊，这可是车把式会啊！
3: 哎，对对，二妹子，这可是车把式会啊，你插什么嘴啊？
4: 瞧你们那模样，刚学会开拖拉机没几天，哎，又想开汽车了啊？
2: 跟他们少啰嗦。
4: 安静点，安静点，这可是个严肃会啊！
5: 大伯，刚才说得很清楚，有了汽车，并不是不要马车呀。
0: 得了得了，你就干脆说，让我们靠边算了。哼，
1: 走。回去了。
3: 哎，打车，打车！
2: 我告诉你们说，甭撬尾巴。等汽车一来啊，我开给你们瞧瞧。
6: 好了，二妹子，你就别火上浇油了。散会了，散会了啊！
7: 还是汽车啊！
8: 汽车不行，
9: 汽车不行，马车快啊！
8: 确实，
6: 别这样，
8: 这大车真是……
9: 哎，
8: 别能进城了。
7: 好的，好的，好的。
5: 登记表明天照发。
10: 社员同志们，用汽车代替马车进城送菜，支援首都的四化建设，这是农业发展的需要，是我们公社的大喜事，也是我们公社的光荣。
2: 策划，
10: 公社党委号召男女青年社员，特别是知识青年，积极准备踊跃报名。
2: 我也要报名去，
10: 学习驾驶汽车，争当汽车司机。
5: 哎呀，
10: 你们
5: 真的
10: 别错过这个，太好了。
5: 二妹子，我真想开汽车，
2: 我一定要报上名。

0: 大贝，少糟蹋点吧，这可是集体的东西啊。哎，您吃了就不怕肚子疼啊？
1: 哎，二妹子，几个西红柿算了什么？又不是花钱买的。
0: 吴队长，你说这话就不亏心呐？
1: 哎，算了，别那么小气啊，快去干活去吧。
2: 别着急，
3: 别急，
1: 别抢，别掉地上了。哎哎，吴队长，啊，吴队长，
4: 都几点钟了，啊，放着正经活不干，下午那趟车要是耽误了，可别怪我。
1: 哎哎，喂，快干活去了，干活去了啊！全仗您了，误不了。
4: 叫，嘚，五。
0: 怎么还不回来？
5: 今天晚上车真掉，谁说人嘛？
6: 你说
1: 糟糕啊！都五点半了，
7: 就是
0: 哟，到底是队长啊，又换了块表，
1: 国产电子表
5: 啊！
0: 去你的，
2: 还净臭钱！
1: 不瞒你说啊，嫂子，我换这块表。一半是为集体，一半是为了菜花他爸爸，
6: 为了我爸。
1: 可不，蔬菜这玩意儿，那全凭个水灵劲儿。早上是半天，跟晚上是半天，会直接影响生产队的现金收入。
6: 你都说什么？
2: 那悬呢？
1: 就说小菠菜吧，这早中晚就是仨价码，啊，所以这表得准呢、啊。对吧？是吧？
2: 还真准呢，
6: 这不赖啊！那我爸爸，
1: 你爸爸马大车，他是咱们生产队的二队长，交通部长。
0: 哎，所以你这个当队长的也得让他三分，是不是？
1: 哎，你别看我这个小队长是个芝麻绿豆官，那好歹也是个领导啊！啊。哎，这天底下当领导的都得学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太较真了，那还不得成天打架玩。
0: 我就不服你这套歪理儿。
1: 哎，所以你当

0: 了领导啊、嗯、啊
1: 说队长队长我拉车回来了
0: 不不干活点干活点嗯
2: 哎呦哎呦
3: 哎呦
1: 快点快点
2: 你来了
4: 别装了啊全怪我贪嘴吃了集体的西红柿应了二妹子的话了这会儿肚子疼得要命这一车送不成了
2: 那
4: 劳驾你们辛苦点把西红柿抬到冷库里存一宿明儿再说吧
0: 哎哎哎哎哎
5: 真是哎呦白等了半天了没
4: 办法，
5: 肚子疼。
4: 我
5: 站着干什么呢？走吧，走。

0: 哎，你们接着抬吧，我得找医生给二队长看病去。
1: 哎，你也想着我？
0: 哎呦，我得两头都顾着呀。
1: 你顾他？马大车他压根没病，我敢打赌，他这是存心整人。
0: 哎呦，我的小姑奶奶，您就少说两句吧啊。菜花，你可不许传话啊。你爸爸要是真的挂边不干了，那咱这西红柿不都得烂了？
1: 走走走，干活。等咱学会了开汽车呀，再不说这份窝囊气了。哼！
0: 哎呦，哎，病得不轻吧？哎呀，这风里来雨里去，都是为集体类病的呀。
2: 疼
3: 疼
2: 疼
3: 这儿呢
2: 疼疼
0: 哎呦到处都疼啊

0: 小张，给留点好药吃吧。
1: 好药，老毛病，几个山楂丸一吃，通通气，包他没事儿。
2: 劳驾您二位了，不送了啊。
0: 不客
3: 气。哎，花儿他妈，吴队长走了吗？
2: 走了。你说你这是何苦来呢？都五十多岁的人了，还装病。你就不怕人家笑话你？到底是谁又惹你生气了？
4: 少打听。这装病啊，也是一门学问。外国人呐，不会装病就当不了大总统。
2: 那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4: 哎，我的好日子不多喽。我从18岁就赶大车，一天2趟北京城，从没栽过跟头。可是今儿个呢，抢饭碗的来了，我一听说买汽车，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好你个小马伴，我饶不了你。
5: 大哥，真病了。
6: 哎，日子不好过哟。
4: 哎，装一两回肚子疼能解决什么问题吗？
5: 这是明摆着的吗？抢行砸饭碗
6: 是。哎，这汽车一买进村儿，就要逼得你二队长下台啊。
4: 送肥拉短扣了，

0: 续的。我拉段松飞，你张的车、王的车，还有你李的车，也好不了。
1: 唉，只要马车一进城，就有看不完的笑脸儿，听不完的好话呀。城里的那些老哥们儿们，哪一个对咱们不是热情接待呀？一年360天，逛大街，下小馆儿，遇到高兴的时候，再眯他二两，吃香的，喝辣的，那个美劲儿啊，就别提了。
2: 是啊，谁不把我们当二队长敬重啊？一轮到运大白菜和送西瓜的时候，咱哥们就是太上皇了。哼，大伏天一到，谁不想买个大西瓜解解渴呀？嘿，咱哥们一来呀，那就是及时雨啊。他们呐，比欢迎外国总统还来劲儿了。
3: 是啊，这个。
2: 要是真的不让马车进城啊，哼，那可就全完喽。
0: 对呀，可不是。咱们哥们儿可都是20-30年车龄的老把式了，眼下这道难关，说什么也得闯过去。
2: 对呀，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大哥，你挑个头，我跑腿儿。
4: 我看呢。咱们车把式来个大串联吧。
2: 对，人多势众。是
0: 大串联，早就不时兴了。嗯嗯，
5: 大白，
6: 哎，大爷，
2: 哎，大白，
7: 帮忙。
5: 哎哎，您这儿坐。哎，
4: 坐吧坐吧，都是世交啊，
2: 甭客气。哎，
4: 哎哎。混小子们，你们刚才嚷嚷的话我都听见了，你们急个什么美呀？自从成吉思汗在这北京城建立了元大都，整整800年，他北京城里哪天不吃菜啊？
0: 你又讲这些老古董，
4: 听着。他城里头要吃菜，城外头就得种菜，种出菜来就得往城里头送。北京城外头有10几万户种菜世家，有他种菜世家，就有咱运菜世家。
5: 怎么，
4: 汽车来了，你们就没活路了？混小子一个嘛。
8: 爷爷，我报名了。哦，斜开汽车。
4: 好，
8: 用我们的汽车运菜，不用你的大马车了。
0: 你是中了小马办的毒了。
8: 你是中了马车的毒了。反正你的马车没有我们的汽车快。
0: 这新厢房住进了小马伴儿，搅得我是昼夜不得安宁啊。

0: 再办两筐就该完
1: 了。哎，那边人快过来，快点！
2: 有吗？
3: 咱俩
2: 不动
3: 了。
2: 好，来，
4: 小强过来，
2: 咱们快点排队。
5: 一，
2: 使劲儿。
6: 哟，大伯，您肚子不疼了？
5: 我是带病劳动。
1: 是是，大家都是为集体嘛啊！
2: 快点，哎，看。
7: 吴队长，小爱同志要了解了解你们生产队的情况。
1: 好啊，欢迎欢迎。
0: 哎，你们看谁来了？
8: 那不是小爱和小刘吗？
2: 大伯，
5: 啊，
2: 小爱，哎，小爱，
0: 报名的事怎么样？怎么样？
7: 凡是报名考汽车司机的，明天一早到医院检查身体。
0: 哎，这就好了。
7: 吴队长，今天让他们早点收工，晚上好好睡一觉。太累了，会出现高血压。
1: 好嘞。
2: 放心吧，我呀，保证早睡觉，得不了高血压。
0: 一块
2: 考试一下。
9: 吴队长，
1: 啊。
9: 小爱同志想通过你们队解剖解剖麻雀。
1: 哦，我明白。
2: 主要想了解一下蔬菜的上市量，也就是运输量。
1: 我明白。好比我是麻雀啊，一开膛，肠子、肚子那就都有了，是不是？
2: 吴队长，我这只是打个比方。
1: 哎，我明白呀、啊，我又不是麻雀，你也不敢开膛，是不是？
9: 这个队基本上都实现了机械化。就是运菜还靠马车，
1: 可不是吗？好些菜都来不及运，就烂在地里了。到时候啊，只好求人家马大车，人家是老把式啊。啊，
2: 哦，怪不得大伙儿都怕他。
1: 哦，你用不着怕他，他还得怕你呢。
2: 为什么？
1: 哎，你有汽车呀。
10: 大哥，
5: 嗯，
10: 该往回走了吧？
5: 甭着急，等到临收工，我叫你们考司机，检查身体。

0: 吴队长，哎，什么事儿？今儿个城里的豆角好行市，咱们连夜送两车吧。
1: 两车？
0: 是啊，我已经跟城里的菜站说下了，连夜送到啊。就按今天的牌价收购。
2: 李大车愿意帮咱们送一趟啊！那赶紧好，可是、
3: 啊、
4: 没什么，兄弟队嘛，互相支援呐啊！
0: 定了吧，为了集体，大伙儿都辛苦点，
3: 快点摘。
2: 嗯嗯哦，
3: 哎，
2: 都听见了吧？这儿干完了，摘豆角去啊！
4: 什么时候收工啊？
3: 两车豆角啊！我的妈呀！
2: 摘两车大冬瓜，猫八戒儿还凑合。
4: 四千斤呢，那还不得摘到猴年马月去？那真是菜场缺豆角啊！
3: 就是，这谁说事儿？你给咱们说清楚了。
5: 刚才不都听见了吗？
2: 大伙儿辛苦点，咱们加个夜班，这也是为了说话嘛。
3: 我不参加，你呀，
4: 我
3: 们家没人烧饭，我得回去了。
2: 啊，
3: 咱们走吧。
6: 那每人多计10分，怎么样？
3: 我的工分啊，给你了，谁要了？
2: 明儿个咱们休息半天。
6: 这还差不多，这还差不多。
3: 哎，我不想干。
6: 二妹子，嗯，明天我们还要考试检查身体呢。哎，准是我爸的主意。走，摘就摘，咱们又不是为了他。马大车也真可恶，净整人。你想让我们血压高啊？没门儿，姑奶奶血压低。整人？哼，
7: 大哥。 这把菜花也给整进去了，
0: 活该。谁叫他光认汽车不认爹的？

0: 保证手多的吃穿用也真不容易呀、啊。
1: 小爱姐姐，今儿上午我不能去检查身体了。
0: 走，看看去。
2: 回来了。

0: 画，画，怎么了？啊？花，
1: 别碰我！我要睡觉。
0: 这孩子，睡觉也不能穿着鞋睡呀。
2: 好了，下一个。
3: 哎，来了，
2: 是挂急诊的吗？到隔壁去吧。
3: 哦，不不不，他们是睡着了。他们太困了，
4: 对，太累了。
3: 二妹子，快起来！
4: 我是公社农机组的，我证明。彩花，
3: 二妹子，
4: 彩花
3: 妹子，
4: 彩花，
3: 彩花，
4: 哎哎，
2: 嗯。年纪轻轻的，血压怎么这么高啊？
3: 医生，这样吧，让他们下午再来检查一次，血压保证正常。
1: 嗯，
4: 嗯。
5: 啊，妈妈，拿酒来。
6: 你中邪了？
5: 啊，不不，老夫要吃三大碗炸酱面，吃饱之后嘛，我也要血压高的呀。
4: 喂，什么？哎，你再说一遍。真的？菜场查遍了，今儿个没人说要豆角。
6: 原来这样。
4: 哦，好，知道了。找吴队长去。
6: 走。
5: 来，爸爸给你喝口白干掺白糖，专治腰腿疼啊。
4: 走走走。
7: 嘿，我真的不知道菜场不缺豆角。
4: 走，说清楚去。
5: 不会喝酒，那爸爸替你喝啊。
6: 哎呀，你看孩子都累成这个样了，你还那么高兴。
5: 好，来来，爸爸给你捶捶啊。
8: 大车，大车。大车，
4: 大伯，菜场真缺豆角吗？
6: 菜花，吴队长啊，就是缺豆角，你也不能这么加班啊！您那心都长在哪儿去了？干这号缺德事儿！我告诉您，要是把我闺女身子骨累坏了，我可冲您要人。
7: 嫂子。这不能怪我。
4: 大妈，今儿个菜场根本不缺豆角。
6: 那什么？
7: 哎，好了，我的二队长，人家马办都调查过了，那菜场没有人说要豆角。
6: 大伯，您这样做多不好，整了别人，也害了菜花。
7: 哎，我走了。

0: 你说呀，你走走走，咱们找爷爷，找爷爷讲理去。
1: 哎呦，我的老天爷！你过门三十年，我还没看你发这么大脾气呢。
0: 谁没脾气啊？癞蛤蟆还会咕咕肚子呢。哎哎，我跟你打离婚，我。
2: 大车，大车，白天不出车了，晚上进城啊。
1: 什么？
3: 大伯，我们大家研究了，马车不准进城了。你们车把式活还挺多，白天可以在附近拉拉短儿，往地头送送肥，晚上进城拉拉下脚。
1: 晚上进城
3: 啊？
1: 这是谁的主意？
3: 我们大家研究的。
1: 得了吧，怎么我马大车走南闯北几十年，如今落个深更半夜到城里做游魂的下场？
2: 大车，你
1: 吴队长，请马办派汽车拉吧，我看你汽车有多大能耐。
2: 大车，你看他又撂蹶子了呢。

0: 大伯，大伯，大伯，大伯，您吃过饭了吗？大伯，您还在生气呀？不准马车进城是集体研究的，您不服从，对吗？大伯，不管您爱听不爱听，我还是要说。 为什么不准马车进城？马车太慢，堵塞交通，咱们设离城最远，蔬菜不能保鲜，而且骡马沿街拉屎拉尿，有碍卫生。
1: 得了，马半同志，咱是赶大车的，不会说那大道理。不准马车进城，我就是想不通。
0: 不通，想办法也得通。您赶大车为的是什么？难道就为了抡着鞭子耍威风啊？
1: 什么？我耍威风？啊，我这个破庙容不下你大菩萨。
0: 大伯，大伯，我不是在求你。西厢房不是我要来住的。
1: 如今，也不是你就能把我给赶走的。汽车代替马车进城送菜，这是大势所趋，谁也阻拦不了。您要还想什么花招整治人，您就想好了。嗯，他好面熟啊，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2: 难道是他？啊！回来吗？啊！哎！哎呀！怎么怎么了？啊！摔了！是谁？咦！这马车怎么了？哎呀！小爱啊！哎呀！够厉害的！
3: 哎呀，怎么了？哎呀，好邪呀！这马车怎么出来了？
4: 是他，就是他，交通肇事犯，别让他跑了。
3: 你眼睛瞎了？
4: 嘿，
3: 你怎么赶的车？他的一切后果由你负责。
5: 对，
3: 真是。
4: 慢点，慢点，轻点，轻点，轻点。
3: 真是。
6: 这到底怎么回事？

0: 别变成红脸关公了吗？
1: 那我吃了晌午饭去。
2: 不行，马上去，要是办不成，晚饭也甭想吃。

0: 你爸爸是个老顽固，我打老顽固的宝贝儿子。三辈儿，你还记得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吗？你怎么又来了？我跟你说过，我不要啊！
1: 我也不愿意再来，是我爸爸硬逼着我来的。只要您收下，我就走，再也不来了。
0: 要是我不收呢？
1: 不收，那还不得把我饿死啊？
0: 什么？
1: 什么？我晌午饭就没吃，你要不把东西收下，我爸爸连晚饭还不让我吃呢。他这个人说一不二。
0: 好吧，为了不把你饿死，我只好收下了。等等，坐下。既然已经送给了我，这就是我的了，对不对？
1: 对啊。
0: 现在我请你吃点心。
1: 不行，这玩意儿我一顿能吃两斤。
0: 你吃不吃？我也是说一不二。

0: 行了吗？你这个人真好，你要是个男的，我就跟你交个朋友。总算完成了任务。
1: 你回来。请你帮我发封信，是寄给我妈妈的。你叫什么名字？
0: 马三辈儿。
1: 马三辈儿。

0: 小爱同志，
1: 哎，
0: 咱们马车把式的思想工作做得怎么样了？
1: 正在做。
0: 那驾驶员呢？
1: 抓紧练呢。
0: 嗯，好，那我就放心了。
1: 放心吧，秦书记，放心吧。
2: 干嘛？
3: 你们干什么呢？都五十多岁的人了，还跟小一辈争什么高低呀？让拉什么就拉什么呗。出宫去吧，啊？
2: 你懂什么？这骡马通人性，老马识途，他汽车行吗？
3: 哎，我说你哪儿去？
2: 没事儿，溜了去。
4: 好，休息吧。
5: 好，走吧，走吧。
1: 谢谢，
4: 小王，啊，抽支烟吧。
6: 嗯。

0: 快去看看，撞墙了！怎么了？司机怎么搞的？哎，快去看呐！汽车下河了！
1: 什么？汽车下河了？
0: 走走走！快点快点啊！
2: 怎么回事？
0: 今儿个我收工正往家走，忽然听到背后是大叫一声啊！说时迟，那时快。 那辆130汽车离地有1丈多高，就像火箭似的，头朝下，歘的一家伙就扎进了河里。<笑>

0: 你们猜开车是谁呀？
1: 谁呀？
2: 说上了，
0: 是个姑娘。捞上岸的时候啊，跟个水晶似的，真是丢人现眼哟。
3: 那是谁家的丫头啊？
0: 哎呀，没看清楚啊，看热闹的人呐太多了，这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哎，要说那上炕的，哎，可就更精彩了，
4: 真的。
5: 哎，你
6: 说
5: 说
6: 说，
4: 快说呀，
6: 快说呀！
4: 抽烟，抽烟，抽烟！
7: 哎，大哥，嗯，听说你差点给撞了，
2: 撞我
7: 啊？他敢！
8: 你看，满村开汽车，闹得鸡飞狗跳，这算什么呢？
0: 就是，
2: 客嘛，就是不能上阵。菜花的妈，快出来接一下，我马大车今天要请客。
9: 以后啊，再也不能这样偷着开车了，多危险呢！
10: 大姐，
9: 死丫头，
0: 来了。
5: 嗯，咦，
0: 二锅头啊，
5: 弄两瓶酒
0: 也来了。哎，怎么才来啊？
5: 哎，进去吧。
0: 怎么才来？
5: 不是，我到小店去了一下，还来晚了。
0: 哎，今儿晚上有好戏看。
5: 哎、大哥，
2: 来了
0: 啊！大哥，
2: 好，屋里坐。
0: 嗯，
5: 哎，走
0: 走，
2: 请。
9: 彩花，你爸爸他们今天为什么要请客？
10: 我不知道啊。
2: 来来来，爸爸，您不再喝一杯了？
5: 大白，过来喝一杯吧。
11: 喝一杯吧。大爷，您再喝一杯吧。
12: 我喝过了，你们喝吧。啊，我想睡会儿。
2: 干
0: 干。
2: 让菜。
9: 哎，来了。大兄弟们，尝尝。
5: 哦，添麻烦了。
9: 这是香椿鱼儿。油炸花生米儿。
5: 好，
9: 红烧狮子头，
5: 好，
9: 这是拌海蜇皮儿，
8: 真够您忙活的。
2: 哎，六必居的小酱锅，咱们田村的特产臭豆腐，全学过来了。
5: 你搞那么多，
2: 还有清水大螃蟹，起锅。
9: 哎，
5: 嚯，改帽了，
0: 顶盖谁啊？
2: 哎，丫头片子下乡蹲点儿。五角一锅粥，还有不乱套的。
4: 我看这领导上是瞎了眼了。
8: 哎，是诚心来夺咱们权的。
12: 哼，咱们哥们儿啊，轻饶不了他。
8: 我行了，
2: 来干
8: 干干干干干。
2: 来，请请请请请，来来，
4: 这横行霸道的东西啊，我倒想看看还有多大的能耐。
8: 妈的，要惹急你张大爷，我把你小螃蟹连壳都给你吞了。
12: 我说呀，咱们给他贴大字报去。
8: 大字报管个屁用啊！依我看呢，干脆把他轰走算了。
4: 对对对，
12: 有道理。
2: 来呀，来来来，
8: 喝喝，
2: 好，
8: 干，
2: 好，干干干，哎，喝。
12: 嘿嘿，对，只要能把他轰出这个院子呀，他可就栽了。
4: 那就丢人现眼了。
8: 那就威风扫地喽。
2: 我马大车不准他住在我家里砸我的饭碗。
4: 好，到底是马大车啊。
8: 好样的，有种。
0: 我早就说嘛，只有咱们马大哥有这英雄虎胆呐。
4: 是啊。
0: 干
4: 干。

0: 你真的就不怕丢人现眼呐？
1: 老娘们家你懂个屁！
0: 你别去，
1: 少管老爷们的事儿。
2: 你们要干什么？
1: 给我滚！
2: 骂吧，骂够了吧？骂了那么多脏话，你们就不嫌害臊吗？骂了半天，为了什么呢？无非想把我赶走，这非常容易。你到老爷爷那儿去，让他点个头。你们几个到公社去，让公社下道命令，我马上就搬。去啊！
3: 哎，停停，停一下！
4: 哎，二妹子，快到那边去。
5: 现在这个年头啊，要是再说空话，可就没有人相信了。有个事儿请教一下。听说呀，你们马办那几辆汽车还是借来的，是吧？
2: 你们也真蠢，弄虚作假这一套已经不实行了。你们几个人扒着眼可以到公社去看看，北京130汽车已经到货了。
6: 姑娘，有你的，那我跟您打听打听，公社有那么多钱吗？
2: 买完汽车之后，公社在银行还存有一大笔公积金呢。
7: 吹牛吧？啊？
2: 吹牛？哼，我还没学过。走，跟我查账去。
7: 有的汽车还得活人开呀。
5: 就是，
8: 就凭你们这号司机，
5: 下河的下河，
7: 上炕的上炕，
6: 你们就不嫌丢人吗？
2: 他们偷开车造成的事故是不对的。领导上已经做了批评，你们几个人也甭想借这点事儿来找茬儿。谁一开始就会开车？你们车把式不也有从车上摔下来的吗？
1: 什么？
2: 我亲眼见过。
8: 你们这帮丫头，咱们等着瞧，我轻饶不了你们。
2: 大伯，您喝醉了。
8: 醉了，呵呵，醉了。酒后有真言，我告诉你，这西厢房你住不得。
2: 大伯，大伯，我也告诉您，这西厢房我住定了。
8: 这是我儿子的新房，他说话就回家。
2: 你敢举鞭子？你也不看看我是谁，你敢再抽我吗？

0: 好啊！好你个混小子，合着你请客喝酒是为了撒酒疯啊？
1: 不是，爸爸，马办的汽车，下河的下河，上炕的上炕。
0: 你住嘴！想当年是你用马车顶替了我拉

0: 这乐头往城里头送菜，难道今天这汽车就不能顶起你马车了？啊，我告诉你，他是我请来的，人家肯住这儿就是赏脸，要是气跑了他，我抽你的筋，你听见没有？第二个一早你给我好好的给人家赔不是钱，要是气跑了他，我扒你的皮。哎哎，
1: 你别再提夏荷的事了，那是咱的闺女。啊，
2: 彩花，
3: 妈，这惹急了你张大爷，我把你小螃蟹连壳都给吐了。
4: 就是丢人现眼了，
5: 威风扫地喽。

0: 回来也不写信说一声，又来个突然袭击，
1: 来不及了。
0: 哎，你快说，你准备帮谁？
1: 什么？
0: 干脆明说吧，你是听你爸爸的，还是听我的？
1: 当然听你的。
0: 那你听着，你爸爸的旧思想非改不可，在他态度还没改变之前，你可不准暴露我们的关系。
1: 是。
0: 好好，稍息吧。去吧，给你那个老顽固的爸爸报个到。快去啊。
1: 是。

0: 好小子，老子总算把你盼回来了。来，孩子，当什么官了？
1: 汽车班长。爸爸，现在我是社员了。
0: 哎，我先告诉你两件事儿。一是不准跟西厢房那丫头多搭茬儿，二是不准开汽车啊。
1: 那您让我干什么呢？
0: 给我出口气，娶媳妇儿，成家立业，传宗接代。

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虽然电影《车水马龙》的核心是宣传现代城市化政策，但其温情的家庭线和人物之间的微妙关系也令人动容。影片最精妙之处恰恰在于将宏大的时代变革压缩进了一个普通的家庭内部。马大车与爱精华，在公是推行政策的两端，在私是即将成为一家人的长辈和晚辈。这种双重身份让每一次交锋都充满了微妙的张力。在这对公媳之间，马三贝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调和剂角色，他没有选择非此即彼的站队，而是以一种极具中国智慧的中庸之道，在亲情和爱情之间搭建桥梁。这种家国一体的叙事策略使得影片超越了单纯的政策宣讲，升华为了一曲关于理解与包容的人性赞歌。
1: 公社党委决定马三辈担任公社汽车队长，要认真做好马车把式的思想工作，四大金刚要每人包一户。
2: 哎，秦书记啊，我还是包钉子户，运菜世家的马大车。
1: 不，这一户得你们两个一起包。怎么样，是不是吃喜糖啊？别忘了我啊！
3: 忘了。
4: 妈啊，妈，爷爷
5: 啊，干什么？
4: 有好消息。
5: 什么好消息啊？
4: 哎呀，
5: 这孩子，
4: 爷爷啊，爷爷，你猜猜，小爱她是谁？
1: 城里头下来的女官啊。
5: 是啊，
4: 她呀，她是我嫂子
5: 啊。
4: 哎，她就是我哥的对象。
5: 什么
1: 什么？
4: 哎，刚才哥哥亲口告诉我的。
5: 真的？
4: 嗯。
5: 哎呦，哎呦，
1: 真是高攀呐、啊。够盼的。
4: 哎，你们听着，这事儿啊，千万不能让爸爸知道了。哥哥说了，要咱们呢配合小爱。
6: 你笑什么？
7: 前些日子我挺抱歉。让你住在这儿，尽受马大车的气去。昨天我才知道，原来你是在受未来公公的气。
5: 别瞎说啊！
7: 连我还蒙在鼓里呢。
5: 你，好吧，可得保密啊。
7: 什么时候请我吃糖呢？
5: 不知道。
8: 小爱。
7: 进来。
8: 西瓜要熟了，咱们汽车队可得抓紧训练呢啊。
7: 你们谈谈吧。
8: 哎，你小刘来。
7: 哎，
8: 我那混小子在里边干什么呢？
7: 他在劝小马伴搬家呢。
8: 怎么样？
7: 小马伴说，这西厢房啊，他要长期住下去了。

0: 大哥，
1: 哎，
0: 吃了。
2: 喝
1: 啊，
2: 忙着呢。
1: 哎，
0: 知道不？枣花、西瓜全都熟了。
1: 管咱们什么事儿？
2: 哎，没人往城里送。
0: 是啊，那汽车上炕的上炕，下河的下河。
3: 就是啊，这可是咱们露一手的好机会呀！啊。
2: 还是你带个头吧。
0: 哎，大哥，这回咱们跟小马伴儿来个社会主义竞赛。
3: 嗯，
0: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3: 对，
2: 哎，
1: 吴队长，吴队长，
2: 嗯，
1: 瓜可都熟透了，
2: 可不，
1: 快让汽车往城里送啊！
2: 哼，您又不是不知道。汽车刚刚下河，
1: 知道，还上炕呢。吴队长，这样吧，看在你队长的面子上，我给集体往城里送一趟。
2: 您呐，
1: 是啊，
2: 嗨，不行啊，马办早就通知了，马车不能进城了。
1: 吴队长，你怎么这么死心眼啊？不准马车进城，咋呼多少年了？咱走不了大路，还不会绕小道吗？好吧，吴队长，就算我狗拿耗子，多管这份闲事儿。
2: 哎，大车，您这话说哪儿去了？老将出马，一个顶俩嘛，这就全仗您了，啊？

0: 哎，我说你呀，少喝点吧。那啤酒是凉性的，跟马尿似的，有什么好喝的？
1: 马尿，大热天儿，咱专门讲究喝这股子马尿味儿。
2: 大伯，
0: 大伯、哎，
1: 二妹子，
2: 嗯，
1: 我真佩服你的绝招啊！啊，开着汽车进屋上炕，自个儿还一点没受伤啊！哎哎，二妹子，来，来。怎么，找小马伴儿给你总结先进经验来了啊？
2: 大伯、啊，您呢，还是好好给你们家菜花总结总结吧。
1: 怎么，
2: 人家开车跳河不是也没受伤吗？
1: 哎哎哎，这死丫头！
0: 大伯，大伯、嗯，
2: 大伯，上次已经跟您说过了，马车不能再进城了。
1: 不能进城，我就不相信。北京今年不吃瓜。
2: 哎，大伯，真的，您这样做要罚款的。
1: 你别吓唬我呀，今儿个我倒要试试看。
2: 哎，大伯，
1: 驾！
2: 哎哎，
1: 要问那个大车，
2: 大伯，您这样做要后悔的。
1: 而去也，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哎，哎呦喂，哎呦喂，
3: 站住，马车不准进城。
4: 嗯，
3: 看见没有，马车不准进城。
1: 我是来送西瓜的，
3: 送冬瓜也不行。走吧。
1: 哎，同志，你看我大老远送来的西瓜还让我拉回去啊。我说你就
3: 想，你别磨磨也没用，快走吧。
0: 怎么回事？你看，
1: 哎，同志，大热天的，来个西瓜解解渴，您就高抬贵手，让我过去吧。
3: 你别来这一套啊！再啰嗦，我就把你的车扣下。
1: 哎，同志，你说从别的路还能进城吗？
3: 哪条路都不让马车进城了，这是规定。快回去吧。
1: 哎。老伙计啊，每个城门口都画着你的嘴脸呢。

0: 你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过春秋啊？人家拉短的拉短，送肥的送肥，工分照样不少拿。拿起鞭子拉短去吧，啊，去吧，啊。
1: 哎呀，不是，
0: 哎，你
1: 我。
0: 哎，你撅鞭子，好啊，你撅吧，你撅吧，我也不做饭了，咱们都喝西北风去。
2: 妈，爸爸，妈。您怎么了？
0: 你问他去。
2: 爸爸，谁惹您了？
3: 谁？
2: 你？我？我怎么了？
3: 好小子，你以为我看不出来？你三天两头朝西厢房里溜，伙同小马伴整治老子。你敢动什么坏脑筋耍花招，我就扒了你的皮。
4: 一家人都动员好了，可就是你爸爸这个死脑筋还是想不通。
5: 不管通还是不通，四个现代化是不能等的。你说呢？啊？
4: 你怎么还笑？人家都快急死了。
5: 别急，我的政委同志，按照你的要求，我制定了一条围攻爸爸的计划。
4: 哦，那太好了。你爸爸呀，他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0: 回来了，
1: 啊，
0: 就等你了，坐下吧。
1: 哎，你们都听着，明儿个我带你们进城，买上绫罗绸缎，去瞧瞧三辈的对象去，把新媳妇儿接回来啊！
2: 我早就想看看嫂子了。
3: 我可是盼了多年了，三辈儿要是不回来，我们娘儿俩就没法亲热，是不是？
4: 爸爸，您的儿媳妇是又聪明又能干，明儿您见着准喜欢。
1: 呸！

0: 净说没出息的话。这西厢房不腾出来，我看你怎么娶媳妇儿。
1: 这事儿好办
0: 啊，好办。那你这会儿就给小马办轰走，也好出出我心里这口闷气。
1: 这
0: 走啊，我跟你一块儿去。我儿子明儿个就结婚，看他滚蛋不滚蛋。
1: 爸爸，我有一条锦囊妙计，不用轰他，自个儿就得乖乖的搬走。
2: 是吗？说给我听听。
1: 明天啊，
2: 啊，
1: 叫上小马办一块儿进城。
2: 哦，
1: 只要他看见了新媳妇儿，这事儿不就好办了吗？
2: 好，
1: 对不对啊，爸爸？
3: 我负责拉他一块儿进城。
2: 看起来呀、啊，还是我孙子孙女儿比我儿子机灵得多哟。
4: 瞧那个神气劲儿了，小心，别穿了新鞋走老路。
0: 李大车，咱们说话可得凭良心。汽车这玩意儿，就是比咱马车快嘛，啊？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电影《车水马龙》的导演是中国轻喜剧的奠基人鲁韧，他认为喜剧要加强的主要点不是笑料、噱头及动作和语言的滑稽，而是引人深思的语言和幽默，性格的矛盾以及新旧思想的对比。车水马龙正是这一理念的完美实践。编剧和导演在处理新旧冲突时，并没有简单的给出汽车取代马车的二元结论。影片结尾，马大车依然赶着马车在京郊公路上，承担着汽车无法完成的运输使命。这个充满人情味的结局体现了主创团队对于传统价值的尊重。现代化不是对过去的全盘否定，而是让新旧事物在各自适合的领域找到共存的位置。这种超越时代的思考，正是影片至今仍能打动人心的深层原因。

0: 小潘啊，嗯，什么时候学会开汽车的？
1: 3年前。
0: 呵，老资格了。
1: 小潘姐，您要是开累了说一声，这车上除了老头老太太都会开汽车。
2: 不累，这比我爹蹬三轮轻快多了。
3: 小潘啊，七天后那万圣园这会儿还有乐透吗？
1: 有，现在叫动物园了。
4: 您别净说那些老话了，
3: 就你心整天在家泡着不嫌寒碜，往后你打算怎么办呢？
4: 您容我想想。
3: 都想好几个月了。
2: 答话呀，别钻牛角尖了啊。
4: 反正是全家挤得我一个人，今儿个不提这个，咱是逛北京城，我要跟城里的老朋友道个别，马车不能进城了，往后也难得见面了。
0: 爸爸，以后逢年过节的您可以坐公共汽车进城看他们，那不比马车快啊。哎，
4: 你少啰嗦，

0: 爸爸，你怎么了？
1: 你少管。
0: 七婶子，七婶子！
2: 哎，马大车，快里边坐呀，尝尝我们机器包的饺子。
0: 不了不了，谢谢了。
1: 开车吧。
0: 爸爸，我知道今天您不会吃饺子。
1: 你怎么知道？
0: 机器包饺子不好吃呗。
1: 那当然。

0: 马大车这会儿还蒙在鼓里呢。
1: 是是，
2: 来了来了
1: 来了，
2: 您老来了
1: 来了，
2: 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1: 来了。
3: 哦，张大哥，
1: 我刚下班，连工作服都来不及换，就让铁腿拉来了。
3: 三妹儿，嗯，在这儿吃饭也是你约的啊？
0: 早就约好了。
3: 你对象也到这儿来？
0: 大概已经来了吧。哦，
2: 好嘞，您来了，您来来来来，您这边请，这边请，哎，
4: 这边这边，
2: 这边这边，哎，这这上这这这，哎哎，您这
5: 这
2: 边这上座，上座
5: 来，
2: 上座
5: 来
2: 来来，啊啊，拐棍给我，拐棍，
5: 哎啊，来，
0: 好好，
3: 欢迎你啊，小马伴儿，一块儿喝喜酒。今儿个我儿子结婚，等一会儿你就能见到我儿媳妇了。坐吧，
0: 坐吧。

0: 爸爸，你找谁呢？
1: 你媳妇儿呢？
0: 爸爸，一会儿您就知道了。您坐吧。
1: 啊，来。

0: 张大哥，还干本行呢？
1: 不焊羊铁壶了，改装无线电。
0: 哦，没想到，没想到。铁腿儿
1: 啊，
0: 听说你当官了？
1: 什么官啊？反正总不能蹬一辈子三轮车吧？
2: 我爸爸是出租汽车的调度员了。
1: 瞧这样，
3: 合着都搞现代化了啊？好啊，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嘛。啊，
1: 是啊，整个北京城都在变呢。
2: 哎呀，烤鸭来了，好肥呀！
4: 好
2: 呀，
4: 好。
5: 哎，三辈儿，请大家动筷吧。
6: 对，先吃起来。啊、来来来来来，
5: 你们喝酒吧。
3: 大伙儿听我说呀，今儿个我做主，给我孙子娶媳妇儿。三辈儿，让新媳妇儿见见公婆呀。啊、
6: 对，见见见。来来来，
2: 来，带上。哎，
5: 去见爸。
2: 去吧，爸爸。妈妈，哎哎。爸爸，这半年我竟惹您生气了。您原谅我吧。
1: 啊，你爸爸他就是您的儿媳妇啊。
3: 我是饺子。
0: 好啊，你们合算是就蒙我一个月。

0: 冤大头啊！你们早就大串联了，好，好，好小子，我算认识你了，孩子，爸爸对不起你，叫你受委屈了。
1: 爸爸，
0: 坐吧。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咱家老一辈的是马骆驼，中间一辈是马大车，你们小一辈的又全变成马汽车了。
2: 哎，老伙计别这样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老伙计喝酒，您马大车还有几十年好日子过呢。
3: 是是啊，
4: 哎好。
0: 小麻烦，咱们公是公，私是私，干脆说吧，今儿个我是甘拜下风了，往后我听你安排，让我干什么我干什么。
1: 爸爸，你
5: 爸爸，我也敬您一杯。
0: 好小子，你就是我们马家的奸细吴三桂儿啊。
1: 我说你

0: 一，李大车出车了，
1: 是啊，恭喜你啊，马大车，弄了个半天，原来小马伴儿是您的儿媳妇啊，这一回彻底让小马伴儿，不，让您的儿媳妇给打败了吧，
0: 跟儿媳妇较劲啊，大水冲了龙王庙，什么谁胜谁败的，反正啊他得管我叫爸爸。别这样，李大车，老伙计，你还有几十年好日子过呢。
1: 瞧那个神气劲儿了，小心别穿了新鞋走老路。
0: 放心吧，我这是举旧鞭走新路啊。李大车，咱们说话可得凭良心，汽车这玩意儿就是比咱马车快嘛，啊。

在京郊公路上，马车还在走着，这叫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还是马大车说的对，汽车那玩意儿是比这马车快呀。

0: 当日霞漫过海岸，歌声便在海南东方起航。
1: 如果夏天有声音，一定是海浪、晚风，还有一起唱歌的人。
0: 我们把音乐唱给大海。
2: 十多年以后可会再相
0: 见，也把热爱唱给每一个夏天。
1: 缤纷夏日，青春畅想。
0: 这个夏天和 CMG 夏日歌会一起奔赴一场属于音乐的海边之约。

0: 海风漫漫，歌声起航，欢迎来到 CMG 夏日歌会海南东方站，欢迎大家，
1: 欢迎各位。
0: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真正天然矿泉水，优选百岁山。此时此刻，我们相聚在海南东方的启航日霞海岸，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跟随海浪的节拍，尽情享受属于这个夏天的美好音乐时光。
1: 是的，这一次的 CMG 夏日歌会呢，专门把舞台设置在了海天交映的岸边，
0: 相信大家都已经看到了，我们的身后就是美丽的海岸线，此时此刻点点晚霞落入海面，特别的美好，特别的梦幻。每次看到这样的时刻，我就觉得内心特别的安静，好像此刻什么都不用干，只要这样静静地看着，就像被这个世界温柔地拥抱着。我想这就是
1: 常常因为夕阳好美而得救。

0: 有时治愈我们的可能只是一次日落，一阵海风，一首刚好唱进心里的歌，还好有夏天。
1: 谢谢，哎呀，听完这首歌我们也特别被治愈啊，所以现在我们也请来了今天的第一位海的好朋友敦敦。蒋敦豪，欢迎。
2: 欢
3: 迎，大家好，我是蒋敦豪。
2: 敦敦已经来海南很多次了，是不是？
3: 是，每年都要来好几次。
2: 但第一次来东方，对不对？
3: 确实。
2: 所以我们今天其实给你准备了一场非常特别的音乐体验。
1: 摆在你面前的这三把，他们有一个名字叫鼻箫，你听过吗？
2: 鼻箫，
3: 鼻箫，
1: 神奇吧？
3: 鼻
1: 子的鼻，鼻箫。
2: 哎，你可以拿起来，大胆的尝试一下，
3: 试一试哈。
1: 你看，敦敦一拿起来就有问题了吧？我们一听到这个箫啊，我们都以为吹法是竖着拿的，对不对？
3: 是。
1: 一箫一剑走江湖，但不是，鼻箫它是跟笛子的拿法一样的，是横着，把位是横起来的。
2: 那横着怎么对着鼻孔啊？
3: 对啊，
1: 所以说现在我就要请上我们的法宝，鼻箫的青年演奏小豪，阿豪老师来。
2: 欢迎欢迎阿豪老师。
3: 刚才我试了一下，他这个就算用很大的气儿，他也吹不响。怎么？要不您教我们一下？
4: 他这个鼻箫的话，就是要横着，我们横着上左下右，三根手指上左下右。
3: 哇！吓我一跳。
2: 厉害哎！
3: 刀的话是
4: 刀，三个。

0: 真的
1: 赠送一个，
2: 头有点晕，
0: 真的，阿豪老师，你教了这么多学生啊，就我们这种头一次接触鼻箫的，能够一下吹出七个音的，是不是非常少见？
3: 很少，很少见，第一次。
2: 老师教的好，把学费结一下。
0: 阿豪老师来给我们演示一下鼻箫的音色到底是什么样的。

0: 谢谢。追风赶月是向着远方的奔赴，也是青春里最好的姿态。那接下来我们要请上的这位音乐人呢，他的歌声里面好像一直都住着一个夏天，让我们欢迎琪琪焦麦琪。欢迎
1: 欢迎。
2: Hello 主持人你们好，我是焦麦琪。
1: 其实琪琪已经来海南很多次了哈，跟海南还是非常有缘的，但第一次来东方，所以我们给你准备了一件很特别的乐器，想让你体验一下。你看一下我的手里啊，这个乐器呢是由两根竹管组成的，你看它比着像一个什么数字啊？
2: 啊，七。
1: 哎，对了，
0: 像它的名字一样。
1: 对，七七吹七七。
3: 谐音。
1: 对，当然开玩笑，它其实有一个特别可爱的名字叫卓巴。
0: 它也是海南黎族的竹木器乐，海南黎族八音的代表之一，尤其是在每年黎族的传统节日3月3的时候，青年男女啊就会吹奏起这些竹木器乐，像卓巴呀，像我们刚刚体验过的鼻箫啊，以此来传情，特别的有意义，特别生动。
1: 我看琪琪的反应，我觉得这个卓巴难不倒他。你猜猜这个是怎么组合的，怎么吹？
0: 啊，你直接就把音阶吹出来了。
3: 两岸猿声啼不住的感觉
0: 哈，我觉得你是刚刚是走到海南的黎族大山深处了，感觉像听到的百灵鸟的声音。
3: 对，这个感觉学一阵子能吹出1、2、3、4、5，但是可能吹一些东西还是要好好学习一下的。
1: 是的，
3: 对，但它声音是蛮好听的，
1: 很空灵，
0: 对吧？
3: 我想象可能还是偏民谣一点，吉他，然后配上它就会很好听，越简单越美好。

0: 那我们接下来这组海的好朋友呢，他们就经常用音乐把我们内心的温柔宣之于口，让我们欢迎 Zazazu， 欢迎
1: Hello 大家好，
0: 欢迎。我今天真的太开心了， Zazazu 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组合，而且我第一次听到这个组合名的时候就眼前一亮，特别的新奇，说发这个音的时候啊，唇齿之间的颤动，然后会让你听到自己心动心跳的声音，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选了一个乐器很符合你们，因为它也是心跳

0: 气息，再加上生活共同震颤发出的声音。嗯，
1: 那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看看手里的这一件乐器。
2: 哇，这叫什么？
1: 为之颤动哦，叫历练。
3: 历历
1: 历历，声音非常的凌厉，很高亢，黎族八音之一，要不要尝试一下？
4: 那我们要开一个局吗？比如说你能不能吹得出来？
2: 就是有什么奖励吗？
4: 你自己有信心吗？
2: 我信心是有的，但是我的行为不知道匹不匹配。
4: 那我觉得首先充满自信是很重要的。
1: 是的，吹不出来的就罚歌两首。
2: 好吧，我来一下，试一下，
1: 试一下，历练，嗯。
0: 给自己吹笑了，
4: 哦，我仿佛已经听到了，是很高亢。嗯，
1: 你开始了吗？
4: 怎么回事？
2: 不行，我已经快结束了。
1: 你真的开始了？
0: 哇、哎、哦，原来莉莉的音色这么的深沉。
2: 我的声音，这不是这个乐器的声音，这个真的很厉害，很难吹，我觉得。啊，
0: 马老师要试一下吗？
1: 我觉得是这样的，你能把它吹响，就代表今天挑战成功了，就不要求有调子了。我以为吹响了、
0: 哦、莉莉的音色好百变哦，现在就变成了婉转的女生的声音。哇，
2: 对，
4: 果然
1: 开始。如果晚霞绕过火车，
0: 哎，这个难度太高了。但我们刚刚不是说了吗，万一没有吹响、嗯、就给我们现场送一段小福利好不好？
2: 好吧，那就我们失败的代价、嗯、
0: 因为我们今天是夏日歌会，其实大家很多人都是跟我一样通过爱河这首作品更加熟悉你们 的马上落日了，可不可以给我们来一个夏日歌会版本的爱河？
1: 晚霞马上要出来了，
4: 嗯，那必须没问题呀、啊。

会，太美了，就一下觉得生活没有什么风浪，就愿像大海一样辽阔、包容、温柔。

有些声音走得再远也不会忘记，漂洋过海之后依然能听见家的方向，还好有乡音。

站台那。

0: 下来这位海的好朋友呢，他的歌声当中既有海浪的勇敢，也有海风的温柔，让我们欢迎景龙。欢迎。
1: 嗨，大家好，这几句确实给我夸爽了，
0: 夸在你心上了哈。
2: 想一想，今天在这个环节你要体验的我们的黎族的竹木器乐是什么？
1: 我觉得我来之前我做了一些科普啊，
0: 就在这儿，
1: 这个可能叫做拜，对吧？
2: 完全难不倒他，
0: 那就直接上难度吧。
1: 好、啊、
0: 你知道怎么吹他吗？
2: 试一下。
1: 我挺会吹牛的，但是这个我可能够点呛。嗯，
0: 来，我帮你举着啊。哎，你在这儿给我们憋大招呢？
2: 对呀。
0: 但说起来，我第一次听到这个乐器的时候，跟景龙一样做了个功课。我觉得这名字取得太好了。它虽然也是黎族的音译啊，但是拜，哎，我们老说礼与礼成于乐，它既有礼乐，然后又像唢呐一样融合了人间的烟火，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乐器。
2: 是的，
0: 这种让我联想到了同样来自大地深处的珍贵馈赠，我们的水中贵族百岁山。哇哦！啊，我们的百岁山呢，也是取自地下深层岩石裂隙，历经百余年径流涌动，含偏硅、酸、钙、钾、镁等天然矿物，是符合国家 GB8537 标准的真正天然矿泉水。
1: 感谢支持。
0: 但其实说回来，其实音乐跟我们的百岁山一样，都是至真才能打动人心。

接下来要给你们送上的这首歌叫做《借梦不还》。那《借梦不还》呢，是我的一场童年梦。小的时候总盼着要长大，那其实长大以后才发觉，那些寻常的陪伴其实是最惦念的。这个夏天借着蝉鸣和歌声，希望你们可以去拥抱童年的自己，治愈自己，好吗？

些来不及说出口的话，那些未完成的事情，在这一刻都被海轻轻收留。还好有时间。

0: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1: 大家知道我从小就在海南出生长大，然后19岁就离开家乡，一直到现在。但是其实每年也都有回来。那这首歌呢，是在离开家乡20多年以后写的一个回首的一篇日记。那在这里也分享大家，这首歌叫做《我等待的》。

海会回应每一句呐喊，就像音乐会回馈每一次相遇。还好有知音。

0: 接下来这位音乐人呢，他的音乐就像夏天一样自由热烈，充满了个性。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海的好朋友王林凯，欢迎。
1: 欢迎，欢迎林凯。
2: 好，大家好，我是王林凯。
1: 在你的歌声里面，经常给我们能够感受到，就是充满了你独特的、属于你自己风格的律动。所以今天呢，我们现场也给你准备了一些特别的惊喜，还是黎族的竹木器乐。
3: 什么挑战吗？
0: 猜猜这个怎么发声？
3: 这个是擀面杖吗？哎，这个是鼓棒吧？
1: 对，要不要体验一下鼓槌？找一找，找一找今天的鼓在哪里？
3: 这桌子不是吗？
0: 不是哦，
1: 桌子也可以敲起来。哎，
3: 这个吧。
0: 哎，找到了，
3: 跟这不像是鼓。
1: 我们来体验一下，打一个节拍自己的这个音乐的节奏。

0: 哇，太棒了！
1: 你真的是第一次接触叮咚吗？
2: 没有，其实我每天晚上都在家里练，
3: 每天做梦的时候在叮叮咚，叮叮叮咚，
2: 每天都在家里练，其实。
3: 听说你们住的那个民宿特别有特色啊，就是像我们身后的这些小圆形的船屋一样，它是也叫龙龟，这个龙龟也是海南，哎，是海南东方当地的一种很有当地特色的一些建筑。
2: 对，嗯，而且很清新，住在里面的感觉，特别是昨天晚上还下了点小雨，然后就伴着雨声，然后海浪声，然后睡着，就是很幸福。
3: 是的，是的，哎呀，感受世间的种种美好，相遇都不必一一言说，因为在此刻呢，月和星，水和雨，我和你都在歌里。

0: 每一位音乐人也都有着自己的节拍，和海南的黎族乐器和青春的好声音相遇，当自然风光和流行音乐相碰撞，这就是 CMG 夏日歌会的还有好声音。
1: 让我们一起与海相伴，随歌而行，我们下周见。

0: 美好日常五步向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一人。
1: 当梨花结梨花，一对一对到天根。
0: 漂亮的姑娘，
2: 十呀十八。
3: 欢迎大家来到
4: 戏曲知音大会，
3: 我们城市寻音活动的长风站。
5: 你好。

0: 曲知音大会
1: 盛典，我们来啦！
2: 城市巡音活动还在继续，由豫剧名家小香玉和淮剧名家陈诚带领的盛典预热团，将分别前往天鹅湖公园与河柴1972文创园，两处地标，两种风景，好戏即将开场。
3: 大家好，
4: 大家好，
3: 我们现在在合肥地标式的建筑最美丽的天鹅湖，在这里城市巡音活动开始啦！
5: 哦，哎，老师，不是给我们安排了惊喜嘉宾吗？我听说，
3: 神秘嘉宾出场了，我来啦！
6: 下飞龙山，四面扶持，一门望我招也盼了，五面盼了，九下大笑喜洋洋。
7: 我有点重了，太大了。
8: 我今天特意拎着这个我的心意，
7: 这儿特色太明显了，哪个队能干过我们呀？
8: 您瞧好吧。
5: 哎，老师们，我们出发之前一起打个气吧。
1: 好，相遇波波班，慢着。
9: 我们的城市巡音活动来到了河柴1972文创园，
10: 没错。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分头行动了，我和陈诚老师呢先去舞台那边筹备，你们就要大力的宣传起来，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我们的城市巡音活动，来到我们的河柴1972，并且聚集到我们艺术中心前的大草坪上，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总台的首届戏曲知音大会。
11: 放心吧，你就放心吧。
9: 好，
7: 放心。
10: 而且还要不要忘记了寻找我们的惊喜嘉宾哦？
8: 惊喜嘉宾？
5: 谁呀？
7: 惊喜嘉宾，
12: 有惊喜嘉宾。
9: 那么现在城市巡音之旅正式开始，
1: 知音梨园携手共进，指定成。

0: 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四，
1: 一二三四，
0: 立定，
1: 一二，
0: 谁有证？
2: 这是哪儿啊？
3: 哎，我们怎么来到这儿了？
4: 哎，火车！哎，火车！哎，我们先坐火车上绕一圈，
3: 这个宣传怎么样？
4: 对呀、
2: 啊，哪里宣传？
4: 绕一圈，
5: 绕一圈，
6: 还想坐一圈，真是的。
2: 行，
3: 绕一圈，
2: 得买票吧？
4: 那你去呗。
2: 凭什么我去？
3: 你是队长呀。
2: 我买，哪有买票地儿啊？
6: 去看看呗。
2: 是
3: 那儿呢？
2: 火车站，哎，
6: 到了。
3: 这不是合肥火车站吗？
7: 谁要买票啊？啊？谁要买票啊？啊？
2: 哎呦，哥，哥，不是，您是经理嘉宾是吗？
7: 我不是，我是卖票的呀。
2: 你卖票？
7: 是二维码？
2: 哪有这么帅的售票
3: 员？
2: 来，齐刷刷来点掌声好不好？
3: 来，好
2: 的。跟大伙儿介绍一下吧。
7: 好，
2: 您是售票员是吧？
7: 对，我是售票员，我是合肥站的售票员郑业成。哇哇！

0: 砰砰，切切切切切切切切，砰！
1: 嘉宾啊
2: 啊！对，我这不是知音大会不是来了，得来得过来呀、啊！
3: 真是这、
1: 咱这带伙是宣传嘛，想让您帮忙宣传一下啊！我们都小年轻人，您带带我们呗，哥！
2: 别闹别闹别闹，年轻人点子多，咱们一起啊集思广益，好不好、啊？然后一起录一下，然后看看怎么去吆喝一下，把这个事儿给做热闹。
1: 行行行，那
2: 你有什么想法？
1: 我们这海报都有了。下午四点半，艺术中心大草坪城市巡音活动，都来看。还怎么说？城市巡大会。
2: 我突然想到一个那什么，这个网上很火的啊，就是那个一个 rapper， 你知道吗？
1: 大哥懂说唱。
2: 没有没有，咱俩传一传。
1: 什么 rapper？
2: 相对，那就针锋相对那个，就是看戏，那就一起看戏。
1: 看戏一起看戏，
2: 一起合肥相聚啊，类似这种，对吧？
3: 可以。
2: 相聚四年半来的草地，我们
1: 一起为
2: 带上你最好的情绪。
1: 还有自己的好兄弟，
2: 还有自己的好 homie，
3: 怎么样？怎么样？
2: 和闺蜜，
1: 和闺蜜，
2: 对吧？男男女女嘛，对吧？
1: 一起为戏曲，
2: 兄弟和闺蜜一起为戏曲来助力，是吧？
1: 耶
2: 耶，
1: 来吧，
2: 来
1: 吧，先录啊，
2: 来啊。
4: 旧电视，
3: 嗨，
4: 香，
3: 你干嘛呢你？
2: 你是哪一年的？你告诉我，你实话实说，根哥啊，你
1: 砸水砸水，再录啊，
2: 来。喂，录了吗？
1: 开始了
2: 啊，再来一次吧。
1: 哎呀，咱都是专业的啊，咱都是。预备，走。
2: 喂，看戏，那就一起看戏。知音大会让我们相聚。下午四点半，我们一起来到草地，带上你的 homie， 还有你的闺蜜，我们一起为戏曲事业助力。
1: 要切克闹，那咱们就出发。
2: OK，
3: 好了，走吧，
1: 等会儿走啊。咱还有一个小规矩，
2: 有什么仪式感吗？
1: 前头立正，
2: 立正，
1: 向左转，
2: 转，
1: 向左转，
2: 转，
1: 前头走，一二一，
2: 然后
5: 一二一，一二一。
3: Hello， 我们是戏曲知音大会的，一会儿就在天鹅湖那边有演出，想邀请你们一起来看。
6: 有演出的北京曲剧，有京剧，还有山东梆子，还有豫剧。我们能邀请您一会儿去看演出吗？
7: 可以。
6: 哎呀，太谢谢您了。我们去下一个目标，
8: 我们再去找一位幸运观众。
3: 是河南豫剧，
2: 河南豫剧的。
6: 我是山东梆子，其实我们都是通通通源嘛。
8: 那我给您唱一段吧。
9: 桃叶儿尖上尖，柳叶儿就遮满了天。
6: 混

0: 我坐哪儿啊，浩然？
1: 投了吧，
0: 不是，别了，我坐这儿了。
2: 投
3: 吧，
2: 投
3: 吧。
4: 对，
0: 好嘞。
4: 带花了，
0: 想起来了，走喽。
5: 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
0: Hello，Hello，Hello！ 哎呀，小宝在睡觉。
6: 大哥，看戏吗，大哥？
0: 哎，记得看戏，记得看戏，记得看戏。
4: 看戏哦。
0: 你看戏，知音大会让我们相聚。下午四点半，我们来到草地，带上你的 homie， 还有你的闺蜜，让我们一起为戏剧事业
4: 助力。到站喽！
0: 哎，小伙伴们，咱们的宣传到不到位？
7: 到位。
0: 给不给力？
7: 给力。
0: 那下一站，
7: 舞台见。
8: 天鹅湖公园热闹非凡，游客完美亮相。
9: 飘下个林妹妹，
10: 你呀！
8: 让我们看到城市之中戏曲之音最生动的一面。
7: 我们都是戏曲之音。
8: 合柴1972文创园预热团成员别出心裁。用专属的宣传口号为盛宴造势，
0: 知音大会让我们相聚，
8: 两种场域同一份热忱。接下来盛典预热团的成员们将在两个场地上演好戏，一切就绪，我们马上开始。
11: 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的现场，我是主持人严尚佳。现在是合柴站的城市巡音活动，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淮剧名家陈晨老师。
12: 知音大会我来了。
13: 哦，热烈欢迎老师。
12: 谢谢谢谢。我们今天来了几位青年的佼佼者，他们来自于各个剧种，大家上来亮个相吧，
13: 欢迎各位。
11: 指
14: 大步
15: 砸
14: 力
15: 远，
14: 贴秋用金
16: 指六成，心想事成。
13: 好，
12: 哎，跟大家解释一下，他们刚才说的啥？
17: 刚才是我们的队伍的口号，
1: 对，还有名字。
12: 哎，口号给大家说一下。
1: 我们的口号是：
7: 知音梨园携手共进，指定成。
13: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郑业成。

0: 谢谢谢郑业成 ，Hello， 又见面了，
1: 好久不见老朋友，
0: 哎呀，太帅了呀，帅不帅？哎呦，听说你不光是我们节目的惊喜嘉宾，今天还是我的主持搭档。
1: 那是那是，我也有幸能够跟我们的武神一起合作了。
0: 哎呀，合作上了，合作上了，跟我们这么帅的武神合作上了啊！好，那既然当主持人了，那下句词儿是什么呀？
1: 哎，那你觉得京剧怎么样啊？
0: 那我就要问一问我们的京剧武生了，对吧？首先啊，我们呢有非常多的剧种，对吧？用一句话或者一个词儿来形容京剧的话，你会怎么形容？
1: 京剧应该是一面大堂鼓哦，有分量，有气场。
0: 哎，那如果再用一个词儿或一句话形容梨园戏呢？
1: 梨园戏啊，那我得想想，它可能不止一个词哦。嗯，一唱三叹，婉转多情，缠绵悱恻。古雅清逸，绕梁引耳，还有什么？
0: 非常好了，已经非常好了，是不是做主持人的料？你看这小词儿。那既然都已经说到梨园戏了，那大家可能呢对于梨园戏的了解不如对京剧了解的那么多，不如就趁这个机会我们好好的感受一下，嗯，好不好？接下来掌声有请我们的选手郑怡平带来梨园戏《陈三五娘》，
1: 欢迎。

0: 谢谢依萍，好优美，好婉转，
1: 太棒了！
0: 听完之后，整个人都变文静了呢。
1: 是的，我都已经这样了。
0: 我刚才看到你这段展示里有很多的手势，
2: 是我们梨园戏的手姿是非常丰富的，对，而且它会有以动物命名的名称。
1: 哦，有没有工具命名的？
2: 工具？
1: 啊，就比方说剪刀手。
0: 好冷啊！好冷、啊！哎呦，救命啊！谢谢啊，现在这个夏天马上凉快起来呢。
1: 再来一丝清凉，来继续。
2: 对，那我们就两个手姿，我想让大家先猜一猜。
1: 好，
2: 这个手姿。
1: 哦 ，OK。
2: 这个什么呀？
0: 叫 OK 手。
1: OK 手。
2: OK 手。其实呢，它叫做螃蟹手。哦。对。就是我们这个是从敦煌壁画上传来的手姿、oh. 第二个这个
0: 拿捏手，
1: 拿捏
2: 这个呢是鹰爪手，就像老鹰的爪子一样抓在树干上。

0: 对，螃蟹手，
1: 螃蟹手，螃蟹手放在这儿，
0: 胸前，对，我们是贴着的，
1: 对，贴着的，
0: 然后这个鹰爪手放在胯边，然后我们就是左脚右脚，然后呢我们头尽量不动，就是让肩膀去带动、哦、对，然后就是左右要勾脚，左右左右左右
2: 你还好吗？今年高寿了？
1: 好像被什么 AI 给控制了
2: 好，谢谢怡萍，谢谢
1: 谢谢。
3: 戏曲知音大会城市寻音活动天鹅湖站、哦、今天呢我冒充一个主持人，我是大家喜欢的朋友小香玉。哦、
1: 啊，香玉老师，我呢是今天的副主持，我的名字叫常怀正，谢谢大家。哎，老师啊，咱们这一组啊非常多元，非常丰富，非常的国际化。你看，不仅有咱们祖国各个地方的，还有国外的选手。所以我觉得呀，我们应该带着现场的观众们一起去看看各地的风土人情，去听听有地方特色的剧种，您说怎么样？
3: 那太好了，你们说好不好？
1: 好、啊。咱们下面呢就要开启咱们知音号小火车，咱们得边吃边逛边欣赏。就是您在这儿先喊一句小火车，然后底下观众们喊往哪儿开，哎对，然后您要说一句当地的方言，大家来猜咱们小火车开到哪儿了。
3: 好，嗯，小火车
4: 往哪儿开？哎，
3: 吃了吗？您的哪儿的？有什么糖葫芦？来吧。
1: 大家都尝完我们的糖葫芦了啊，来自北京的特产、嗯、那咱们今天就听一听北京城里土生土长的剧种，感受一下胡同里的烟火气和地道的京腔京韵。我们有请王后裔李亚乔为大家带来北京曲剧报菜名。

0: 掌勺的，还有跑台的，
1: 都跟我相声，都跟我相声成志向。
2: 谢谢，太精彩了，太精彩了。
3: 小火车，
2: 哎，这个豆汁儿啊，得转着碗儿喝，这是。
3: 哎，为啥又去北京了？
2: 哎呀，老师，北京不能只有曲剧啊。
3: 当然，
2: 所以说大家要不要再听一听京剧？
3: 下边这个演员是

0: 是特别当红、特别牛的一个老旦，今天来着了。
1: 他就是我们的戏曲之音神秘嘉宾侯宇老师。

0: 谢谢，谢谢。
1: 接下来这一位将会用一腔的热情，一腔的情愫来唱尽民间的悲欢，
2: 是谁呢？
1: 我们掌声欢迎知音大会优秀选手李征带来评剧《人面桃花》，
2: 有请。

后我特从此路过，我未见他却是为何？哎呀，莫非说大姐她就当了人的宠？

上写着柏林崔护地名，今日无缘来世等，这一片道是我的

险，多亏了乔鬼老

0: 向玉姐，那咱们小火车继续开下去，咱们从北京出发，往哪儿开呢？
1: 不吃馍，不喝汤，都要看看山东那个梆子腔。哎呦我的妈呀，山东的礼物上来了，看看。我们有请山东梆子演员宋婉婉给我们表演，大家欢迎。

0: 太棒了。
1: 小火车接着开啊，小火车
2: 往哪开？
3: 往哪开？
1: 中不中？
3: 我听到了您的家乡话。
1: 对，先把家乡的特产给发过来。
3: 那您的家乡他们发的是什么好吃的呀？
1: 这个是开封的花生糕。
3: 那咱们边品尝这个花生糕的香甜，听着咱们韵味十足的豫剧好不好？
1: 对，这个豫剧腿比较长，从国际上来的一个唱豫剧的，你们要不要听一听？
3: 那就请我们戏曲知音大会的优秀选手刘晨璜为我们带来花木兰，
1: 有请。
4: 刘大哥讲路话，

0: 个戏曲啊，无国界，知音遍天下。
1: 真是，
2: 今天你特别的好。那天咱除了吧，这个唱了，好像还教你了一句河南话。
3: 对，
2: 来听听他这个河南话有没有印你味儿？来，
3: 从南阳到洛阳到西阳，俺是您嘞小太阳。
0: 啊，太棒了，你这河南话挺地道啊。
2: 咋说的，中不中？
0: 谢谢陈黄，谢谢你的精彩表演。浩然咋了？
4: 对呀，你来个啥？
5: 他们都来，我还没来。
4: 薅了一嗓子，
5: 带道具了，我是。
0: 什么道具？
5: 有暗器，你看。
0: 哎，快有暗器，快走，快走，快走。
4: 没事，我保护你。
0: 撤退，撤退，撤退。
5: 竹板这个一打响叮当，诸位看官听我讲，我们那个各位来到此，共同携手奏华章。咱们的中国地大物博，每个地区都有属于自己的地方戏。咱们合肥有什么呀？有鲁剧，还有黄梅戏，是不是？全国那么多地方，你看我就对一个地方比较深刻，湖南。湖南有什么呀？湖南花鼓戏，有那么一段大伙比较熟悉的，叫刘海砍樵。我这里讲大姐一

我看你眼眼讲到他喽，刘海哥你是我的父喽，福大姐你是我的妻喽，海哥哥你带路往前走喽，福大姐你随着我来

往咱们的南边走到哪儿了？浙江。浙江有什么地方戏啊？有粤剧。粤剧咱们有引派小生，那这唱腔特别委婉，你就想啊，就想象啊，有一片一望无际的大沙漠。你想老师谁抚琴儿。

0: 到庄上人，他去把我骂。诙谐幽默，这就是淮海戏。还有一个问题，我想考考大伙儿啊，咱们的国粹是什么呀？
1: 京剧。

0: 我说的是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只见他头戴六棱软罗帽，这个帽边周围绣飞龙，这个紫金箍耀眼明，这个肩上坑搭红披风，紧身的裤袄黄云缎，虎皮的战裙弯腰中，丝鸾带紧打连环扣，牛皮快靴足下蹬，手持一条如意金箍棒，真是豪气冲天，八面威风，高喊妖魔往哪里跑啊！噗，这个铁棒直奔白骨精。谢谢大家。
1: 这个这还有一个河南妞，你会唱啥呀？
2: 我会唱羞答答。
1: 羞答，哎呦，他会唱花木兰羞答答啊！那我们从这儿开始唱两句，来，预备，你先来啊。
2: 花木兰羞答答。

0: 声和元帅，细听端详，阵前的花木里就是末将啊，我原名叫花木兰呐、啊，是个女郎。
1: 你看见了吧？我一看咱们今天的观众，遍地都是我们豫剧的朋友，真是太可爱了。那花木兰羞答答唱的没毛病啊，
2: 太好听了
1: 啊！你说你在安徽碰见一个唱这么专业的河南豫剧，我也很高兴。
2: 我感觉在座都是资深戏迷，
1: 真是真是真是，
2: 深不可测。
1: 感谢啊，特别棒。
2: 那接下来，小伙。

0: 车继续开喽，
1: 小火车
2: 往哪开？
1: 从肥东到肥斯，
0: 这是哪儿的话呀？
3: 合肥话呀。
1: 合肥的礼物是
0: 三合米饺，
1: 我们有请合肥的小伙子常怀正。

0: 你，我听说你会很多剧种的。
1: 我只能学唱了。
0: 你就选四个剧种，一样唱一句。
1: 那我就唱四个有代表性的剧种。
2: 好，
0: 好。
1: 你比如说，我的老家山东。

0: 抱大葱啊，哎哎哎哎呀，哎哎哎哎哎哎呀，
1: 味儿真正啊！鼓掌，
2: 下一个，
1: 下一个，
0: 走起山西。韩城县绣花村中有家园，秦腔，
2: 嗯，有味儿。
0: 到了南方呢，就得唱越剧了。乡野当内把花转，青稞听松脑声啊喧。采光并迎接前龙啊，烟随环飞不一般。哎，
2: 太棒了，也味道还行哈。最后一个，
0: 回到安徽唱点徽剧。
3: 元今日秋的貂蝉，半两江沾野

0: 太棒了。接下来还有更精彩的，掌声有请淮剧名家陈晨老师。
1: 大家好，我又回来啦。淮剧呢是我们江苏的主要地方剧种之一，它的曲调声腔艺术非常的丰富，大家听没听过？没有听过我就现场为大家清唱一句我父亲陈派的代表作刘桂成私访的一句唱，好吗？
0: 好
1: 好。

0: 哇，太精彩了。那老师，我们都知道啊，您不光淮剧唱的丁丁好，听说其他剧种也比较了解啊。老师，要不要也借这个机会跟大家普及普及？
1: 那我就学唱几个剧种啊。

0: 怎么听都听不够，谢谢谢谢陈晨老师，
1: 谢谢谢谢。我们今天很多的青年演员们都有非常精彩的表现，特别感谢啊，让我站在这里见证了每一位青年的成长，看到你们这么热烈的掌声，感谢你们对于戏曲的喜爱，谢谢，
0: 谢谢大家，也欢迎大家再次登台。
2: 太棒了！哎呀，
0: 咱们这个欢乐的时光啊，总是非常的短暂。那到现在呢，我们的城市巡音活动就要告一段落了，但是精彩仍在继续，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即将开启的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的盛典。
1: 谢谢大家。
2: 没错，同时呢，也希望所有的戏迷朋友、观众朋友们能够继续跟我们一起与戏同行。
0: 这么多的知音选手，这就是梨园无界，这就是戏曲的知音。今天我们在这里相遇，接下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的盛典即将拉开帷幕。在座的每一位，你们不只是今天的观众，更是这盛典的一部分。
3: 现在呢，我想请大家和我一起为知音大会盛典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0: 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盛典，
4: 我们来了！
5: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6: 从长丰县水湖公园到安徽艺术学院，从天鹅湖畔到河柴1972文创园，四支盛典预热团，四座城市地标，知音选手与名家一起将知音大会的戏曲之声送到了合肥的街头巷尾、校园湖畔、城市巡音。我们不仅找到了知音，更让戏曲回到了人群之中。热情已然听见，好戏仍在继续。接下来，让我们带着这份来自城市的热情，齐聚知音盛典的舞台，为所有爱戏之人唱响好戏。更多精彩，我们盛典见。

0: 真上线。出入秘境是什么让他们风寸大乱？
1: 两个包是什么意思？
2: 你把我们包拉到哪儿去？
0: 郭庄舞起，优雅传承，还是今朝重逢？
3: 不对，地下是地下。
1: 不算不算，
0: 飞瀑林间，惊喜定格，还是意外考验？
4: 谁害我们？
1: 哇、哦，这么大！我有今天晚上有饭吃了，
5: 我的头已经很胀了。
0: 第五站，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金川县。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山是大地最沉默的讲述者，风穿过峡谷，水雕刻岩壁，时间在每一道山脊上留下痕迹。有些故事写在书页里，有些则藏进舞步，刻在石上，长进树的年轮。蜀山就在这里，等着愿意停下来聆听的人。于是我们再度启程，乾隆御碑，岁月印记，马尔邦官雕，古老守望，走进马奈郭庄，攀越嘎达山，俯瞰大金川，揭开千年面纱。蜀山有约，向山而行。
7: 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川西高原的群山深处有一片被河谷与峰岭环抱的秘境，那里女王是这片土地的最高统治者，古老的郭庄舞步只为女王而起。一千多年过去了，四位探险者踏入这片土地，却误入一场女儿谷秘境的闯关奇遇。
8: 任务卡，欢迎开启女儿谷秘境探寻之旅。今天你们将分为两队，
9: 分别沿着木马山盘山公路前往龟山暮云民宿集结。
8: 这真正的搭档将在路上等你，街头暗号，街头暗号，还有分上下句。你的暗号是加荣加荣，啥子意思？
9: 冬女冬女，还在不在？OK， 出发。
10: 这个地方好险峻啊！
11: 我从这儿都可以看到头顶上还有好多个弯。哦呀！哇！
10: 哦！哦！
8: 哎呦，这个地方啥也不能看。一看就晕。加荣加荣，啥子意思？暗号。
11: 这种盘山公路很考技术吧？
12: 我其实挺喜欢这种路的，而且窗外的风景很好看，天空也很蓝，空气也非常好。
10: 嗨，嗨，嗨！
13: 我不杀你，你心里应该清楚是为什么。哥，你说话可真闲啊！
14: 这次回来能多待些时日，正好在他老人家身边尽尽孝。

0: 加绒加绒啥子意思？千年千年一直都在，啥？再说一遍，千年千年一直都在。
1: 你是我的妹妹，但不是我的搭档。
2: 完了完了，暗号没有对上，
1: 没有对上。
0: 对方的正确回应是：传说中女王的颌骨摇的摇的。
2: 那怎么办？
1: 我估计你的真命，
2: 真命
1: 之人在下面。
2: 好吧。哇
3: 哦，我的嘉宾是要在很山上的地方吗？我的嘉宾怎么不见了？我的嘉宾呢？我的嘉宾呢？我的嘉宾呢？我的嘉宾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我的嘉宾在哪。冬女，冬女还在不在？
2: 我再等一等，等等我的真命天子或天女。
3: 哇！哎，这这这这，叮叮叮叮叮叮。
4: 哎，老师好。哎呀，
3: 长这么好看，肯定是我们的嘉宾吧？冬女，冬女还在不在？
2: 千年千年马上就到，
5: 马上就到。
2: 啊，不是，千年千年一直都在。我差点说错了。
3: 你已经说错了。那我们就要出发往民宿走了。
2: 好。
0: 咦，咱们都快到顶了哦。人儿的。
3: 哎呀，快来呀，快来呀！
6: 美丽姐给我拿档案的时候，他的那个眼神有点不对劲。哎呀，
7: 儿子，你怎么来了？
3: 是不是？谁不谁啊？哎呀，
0: 哎呀，好可爱！
3: 是来接我的不？
0: 你太可爱了，嘉荣，嘉荣，啥个意思嘛？
3: 传说中女王的颌骨摇的摇的
0: 摇的摇的
3: 对上
0: 对上
3: 对急死我了董曼姐
0: 这是亲搭档来上车上车
3: 走走走走走
0: 上车哎呀
3: 哎上车上车
0: 开的是第一次来吗
3: 第一次来
0: 大小金川
3: 我去过之前去过那个四姑娘山那边哦
0: 那是小金川嗯
3: 哦那个是小金川哦去过那边
0: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金川县平均海拔有2000多米这里的民族以嘉绒藏族为主嘉绒在藏语里意思是女王的颌骨
3: 啊嘉绒就是女王的颌骨吗
0: 对
3: 刚了解了一下
0: 是的呢
2: 哎，女王的颌骨是说明这之前有河吗？
3: 有啊，我们现在底下就有一条河啊。哦，
8: 大尖河，
3: 四川就是，大山必有大河，因为它会不断的把山谷掏得更深，嗯，然后山呢又会努力的拦住那个水，嗯，所以呢水就会在山谷当中穿行流淌。在四川，其实你看到的河一定是和山的这种形态搭配在一起的。哦，你是老鹰吗？
0: 哦，这是老鹰，真的老鹰，这
3: 是
0: 真老鹰。我天哪，这么大，就在眼前！哦，
3: 看见
0: 了吗？
3: 好大，好大，好大！
0: 有老鹰就说明它的生态很好，它也有自己可以觅食。
3: 到了，
0: 到了，谢谢师傅，您辛苦了
3: ，辛苦了，师傅。
9: 哎 ，hello，
3: 你好，你好，哎，
9: 欢迎你们来到布马山。
0: 小心，小心。
9: 我叫老鸡叔叔。哦，这个是我们的民宿。
8: 哇，还有泳池。
9: 今天大家刚刚到，我们先休息，一会儿上露台用餐。
0: 好的，有饭吃。
10: 山河有诗意，五粮酿河美。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致敬向上的你。
3: 录这个远山之约蜀山篇，咱们这是最好的一次，因为一般呢都先干活才给饭，今天咱们一见面就能吃饭，好让人开心啊！哇，
2: 真的。
3: 那老板，为什么你会在这儿开民宿？来这儿多久了？
9: 到现在为止是2年多。

0: 年，
1: 两年多了。
0: 这个山上您看到的这些，老房子全都是外来人租住的，嗯，所以我们叫新村民，然后我们就和老村民融在一起。
2: 新老村民家里有这么多雪梨吗？
0: 因为我们大家现在来的是金川，它是属于雪梨之乡，所以今天我邀请大家，我们吃到的是一桌雪梨宴。这个就是贝母雪梨盅。
2: 贝母雪梨盅，
0: 这里面呢是有贝母又有雪梨，它同时都是润肺止渴的。
3: 我想吃那个雪梨做的红烧肉，天哪！
4: 我以为那旁边那一圈是土豆，原来是雪梨。
0: 雪梨，雪梨。
5: 嗯，那雪梨红烧肉的那个梨才好吃呢。嗯，
2: 这梨好吃啊。嗯，红烧肉梨啊。
6: 肉香梨。
3: 肉梨。
0: 这个是雪梨糕，它可以泡水喝。
2: 这个也好。
4: 嗯，这个很好吃。
0: 对，这个是雪梨羹，它是属于以前大户人家他招待贵客的甜汤。
3: 其实我特别喜欢吃水果，然后刚好说这里是雪梨之乡，然后刚吃了这个雪梨，觉得特别棒，就是这里的环境什么的其实都让人很舒服。嗯，我觉得这是一个旅游的好地方，
7: 以后可以和朋友再次打卡。
2: 现在年轻人的聚会聚餐可以说是越来越追求微醺越挤的松弛感了。五粮液低度酒系列正是为这样的场景而生的。2025年的时候，29度五粮液一见倾心正式上市，入口绵甜顺滑，喝了以后这个体感也很轻盈，真正做到了低而不淡。这是五粮液以低度为语言与年轻一代展开的一次真诚的对话。
3: 那么今天好好吃，然后早点睡啊，这个明天可能有一场硬仗哦。
2: 要不然不会给这么多好吃的是吗？
0: 那我们大家唱首歌鼓鼓劲吧。
3: 好。

0: 好了，时间不早了，晚安。
1: 晚安。
2: 瀑布轰鸣间藏着怎样的未知？
3: 安了，
4: 来，哥们儿，帮个忙。
2: 向海拔3600米的山顶进发。
4: 啊，你吃了？
5: 你那可多，
1: 我两眼冒星了。
2: 他们能否顺利抵达？
6: 舒服，
7: 还能欣赏山景。没有哪位同学去泡个澡吗？
1: 哎，这水真的很温乎。
8: 它是温的是吗？
1: 这是恒温泳池，
9: 不可以泡澡。啊！你们从平原上上来，就是不洗澡、不乱跑、不吃饱。
8: 要多久？
9: 3天吧。
7: 3天走了，
8: 都臭了。
1: 关键还不能吃饱。
9: 高原是这样的，高原它很清爽，就算你出汗，它马上就
8: 干掉，
9: 就清爽。
8: 哦，哎，滑翔伞。金川嘎达山。两个什么？
1: 哎，这是谁的？哎，是行李。
8: 两个包是什么意思？
10: 这上面真的有我的包。他为什么把我包拿走了呢？
8: 啥意思？哎，不，拿我包啥意思？

0: 你们来抓我噻！
1: 什么？你把我们包拿到哪儿去？
0: 你们的行李都在我这里，快来岗道上抓我噻！
2: 岗道上再见。
1: 不是真的，真的是你的包，是我的包。
3: 我就知道导演组没那么好心，一来就休息。
4: 大家好。你好，
5: 来了一位蒙面女侠。
4: 大家已经看到了，我们刚才拿走了男士们的行囊和个人物品，

0: 接下来你们需要完成任务才能取回物品，完成本期的主题，探寻女儿谷的回响。全体登山小队成员按乘车分组，自然诞生两支 PK 队伍，两队依次完成协助女成员闯关任务，单轮获胜方得一梅冬女令，平局时该轮令牌悬空，全部任务完成后令牌总量多者胜，若持平加赛定输赢，胜者取回全队男士行囊，并额外获赠一份加绒故地专属神秘好礼。
1: 那我们准备出发吧。
2: 出发吧。
3: 出发。
1: 出发。
4: 出发。
1: 找行李去。
3: 去往嘎达秘境。

0: 到了一个新的点位了，到这儿，这儿有没有任务？怎么赢回我的箱子啊？
1: Hello， 各位老师，
0: 你好，
1: 欢迎各位老师来到大美金川秘境嘎达山。然后，我叫阿若，是一名当地的登山博主，也是咱们今天徒步嘎达山之旅的登山徒步向导。
2: 哦，你好，
0: 你好，你好。
1: 今天我们这个所在的区域呢，我们叫独足沟，也是咱们古东女国的遗址的这个核心区域。独足是我们的嘉绒藏语，它就是吉祥之地的意思。
2: 哦，吉祥之地。
1: 就我们沿着这个步道，我们走近观察一下，好不好？
0: 走，
3: 走，走，
0: 出发。
2: 你看这个地方空气真的很好，
4: 那边还有瀑布。
1: 这个的瀑布的名字叫龙龟瀑布。
2: 龙。
1: 相传它是由两个护法神，一个是青龙，一个是巨龟。然后我们这个龙龟瀑布呢，据说啊是咱们以前东女王的洗身池。哦，
2: 洗浴的地方。
5: 那这个瀑布的水能喝吗？
2: 哦，你还是不要。
1: 其实，在我们登山啊，在我们徒步过程中，大部分水是不能喝的。哦。只有从岩石缝里边，哦，它那个出来的那个水，那个是可以喝的。哇
5: 哦，好壮观！垂直的九十度，哇，真能感觉到那种雾气，湿润了。
0: 哦，这是巨龟，对不对？瀑布落下来，这个拱起来，这个龟壳，
1: 对
0: 对吧？这是巨龟。
1: 其实龙在那个位置，我们瀑布流下来的咱们的左边，对不对？它是那种白色的岩石，盘旋而上的。啊，那咱们都聊这么久了，接下来有一个小小的挑战。
5: 啊？松萝？
0: 不是，
6: 不要岔开话题，挑战了。
1: 限时五分钟，队内男队员负责为女队员拍摄照片，拍摄方式、取景角度、表现手法等均不做限定。全组一共仅有五次快门权限，按下快门即消耗次数，废片、不满意照片不可重新补拍。评委将会根据照片的故事感、构图和情绪氛围综合打分，表现更好的一队拿下冬女令。哎，
2: 你五张照片是不是要串起来是一个故事？
1: 也不一定。如果你能这么想的话，就比其他组多一个心眼。
5: 我奶奶80多了，然后她呢特别想要旅游，然后我就有一种替她去看世界的一个主题。
0: 哎呀，哎呦，哎呀，这个姿势，
1: 看我们张老师多么妖娆，
0: 多么妖娆，我也可以。
5: 咚，欧啦，安了吗？
0: 安了，安了，安了。
5: 哎，这怎么是这样？这不对吧？
1: 蒋林老师这么拼，没有胶片。
7: 谁害我们？谁害我们？
2: 来来，哥们儿，帮个忙。
0: 可以了，我们完成了。
2: 完成了。
0: 我完成了。OK。我来选个角度，
6: 太好了，我们走到水边去，我们找一个他们没有的。
0: 好，我们也全部完成了。
1: 好的，各位老师，我们的五张照片拍好了吗？
8: 拍好了，
0: 拍好了。
1: 好的，你们谁先上来讲这个故事，把五张照片给我。
0: 我讲。
1: 好嘞。
0: 第一张的意思就是迅姐是一个东女国的一个公主，她在这里等她心爱的人，然后我是一个那个东女国的一个将军，然后我们现在慢慢的就相爱了。

0: 然后因为家族上的事情，我们俩不能在一起了。我恋恋不舍地跟他讲了很多刻骨铭心的话。然后最后这是他走了，我恋恋不舍，然后他就要去那个地方了。然后这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是他的想象，他是个游客坐在这里看到这个触景生情想出来的。
1: 哦，这个反转。
0: 反转。
2: 哇，这个反转太棒了。
3: 还反转。
0: 对呀。
4: 接下来另一组展示，
3: 我们的第一张呢，其实是贺润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见到在沈阳的奶奶，所以这是想起了奶奶。这一张呢，就是我们来到了瀑布边，之前他有一个心愿，就是等到工作不忙的时候，带着他去看更多的大好的河山。然后这一张呢，其实我觉得是孙女报平安了，对吧？
2: 对。
3: 贺润很想告诉奶奶，就是我很好。你要相信我。然后我们不光有那个，我们还有一个站在这个栈桥上触摸着蓝天，然后就要告诉他，我现在就是最好的，我一定会加油。我们最后有一张照片是借用了我的手，其实是贺润伸向了远方，其实想牵住
0: 奶奶的手，
3: 奶奶的手带着他走得更远，然后去看更美好的风景。
2: 是因为我奶奶80多了，然后但她特别希望去旅游，然后每次回家都会说你带我出去玩啊，但他的身体情况并不允许，所以我就每次出去玩都会给他发很多照片。
3: 对，我觉得就是陪伴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礼物，不代表你要给他什么样的生活环境，我觉得多一点时间去陪伴，心和心在一起，哪怕就只是一起静静的吃一顿他亲手给你做的早饭，我觉得可能就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我觉得那一刻我是觉得我被撞击到了，然后我也很思念我的亲人。
4: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胜利就可能要给我们的蒋林老师，
3: 谢谢
4: 王鹤瑞老师，
3: 谢谢哎，你们承让，
2: 没有没有，你们应得的，
5: 恭喜获胜的队伍，
3: 谢谢嘉荣使者，
2: 太好了，
3: 谢谢。
6: 下一关在山顶上，你们需要翻过这座山，我在山顶上等你们。
7: 向山而行，向北而生，致敬向上的你。
4: 前往下一个目的地，

0: 接下来我们要慢慢往山上继续前行，但中间体谅大家来了个五粮液的补给点，
1: 这是长江红茶，我们可以尝一尝。
0: 太好了，
2: 多喝一点。
3: 啊，有哇，
4: 好香！
0: 喝一口茶，擦一擦汗。这个揣一点在身上，这个纸巾特别好用，软，特别软，而且不留纸屑。我们等于差不多将近海拔3600，
4: 好嘞，
0: 往接近4000米的风景冲击。
4: 好，
0: 那这是我们最后一个补给点了。
4: 好，
5: 然后我为咱们的两位男成员呢准备了两个背篓，啊，今天我们就一路捡着菌子上去，
2: 捡了咱
6: 晚上可以吃，
5: 晚上
6: 可以吃的吗？
5: 可以，
4: 走，出发喽！
7: 出发！
2: 开开，我们一定要赢回我们的行李。
6: 包的，急死了。
5: 我们这个一定要按照自己的节奏走，登山徒步一定是用节奏去征服这座山。
0: 而这是我们蜀山篇当中我觉得相对来说仍然保留着最原始状态的一段山。
5: 这条路线我们打造也是就是走这条比较生态一点的路嘛，
7: 一点楼梯没有啊，这是真正的徒步爬山啊，
5: 真正的生态徒步。哦，
0: 这个真的相对比较原生态的一个徒步路线，
6: 很原始啊，这全是上坡呀。
0: 我们要攀到一个山梁上，
5: 好，我们可以上下左右好好观察一下。
0: 这是野菜吗？哎，
5: 我们碰到第一波野菜。
0: 啊，你吃了？啊，
7: 你怎么直接就吃了？
0: 你吃。

0: 啥意思啊？
1: 啊，它其实是葱类植物，野葱。哦，它这个的名字叫做鹿儿酒。哦，
0: 鹿儿酒就是它啊。
1: 鹿儿酒就是它。
0: 我吃过鹿儿酒的。
1: 刚才我给你们讲的，我们山里有10个菜9个汤、哦，其实它就是一个汤。
0: 摘一点吧，晚上做汤。
1: 你们可以摘一点。
0: 摘一点，
1: 这个也
0: 放到我的背篓里。好的。
2: 如果不知道，以为是一片竹叶，但是知道了它是鹿儿酒。
1: Go，Let's go。
0: 目前只有汤啊，还没有菜。这山上最好吃的菌子是什么菌？
1: 最近最好吃的是鹅蛋菌，但今天应该是有的。
0: 有樟子菌是不是？
1: 嗯，对。
3: 天哪，我的头已经很胀了。没关系，我还能坚持。我要保持匀速。
1: 加油！
0: 加油！加油！加油！
1: 你可以走慢一点。
0: 我们往上面看，山坡上有什么？
4: 哎，那个一坨是什么东西？那个圆的，
1: 好像是鹅蛋菌。
2: 哇，好大一个
3: 鹅蛋菌！我还真没听说过鹅蛋菌。
1: 哎，真的是鹅蛋，
4: 外面是菌，里边红的像鹅蛋。
5: 这是我在四川山里当地的朋友教我们的，就是你采菌子之前你要去拍拍它，表示感谢，谢谢你。
1: 哦呀，你可以，
0: 好大一个呀！哇。哇，这么大！哇哟，今天晚上有饭吃了。
5: 哇，真的像鹅蛋呢，
0: 像个恐龙蛋一样。
5: 你看，
1: 这个超级好吃。哦，
5: 这是炒的，多搞几个，多搞几个
1: 都可以。我都没找到，迅姐第一个找到的。我刚才想走前面给你们找一个。
2: 湿乎乎的。哇哦，好好玩啊！你看，你知道吗？它是这种嫩嫩的、湿乎乎的。
0: 走嘞。
2: Oh, oh, oh.

0: 哎，我们这儿观察到了很多这个，这个叫马包。哇，好可爱呀！然后它在《本草纲目》里面是药材，一般生长于夏秋两季。它长成这样的时候，它是个烟雾弹。你看一捏，它就会冒出烟子。哦，这个是它的一种传播方式。哦，
1: 它的生存之道。
0: 嗯，给你们看。哦，哇！
2: 天哪，黄色的烟。
1: 你们可以尝试一下，
3: 解压吗？
2: 你也可以搞一下。哦哦！啊，它
1: 这烟是这样出来的，你看，
2: 你那颗多，你再帮它传播。
0: 走吧，我们还任重道远哦。

0: 老师们，我两眼冒星了，是怎么回事？
1: 我们走慢一点，走慢一点，走慢一点，你按自己的节奏走。小林老师感觉怎么样？
2: 我应该还能再陪你们走一小段。哎
1: 嘿，在我们登山有个说法，就是高海拔运动，低海拔休息。嗯，就我们在半路中间，我们尽量少休息，慢慢走就行。
3: 林间俯身，藏着多少山野的秘密？哦，
4: 这是什么？
1: 好像有点多，
4: 踩了吧？
2: 吃中间这个芯儿吗？哦，
5: 这么酸呀、啊！
0: 老酸了。
3: 换上盛装，千年舞步能否今日重现？
6: 我们要同步哈！
7: 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
0: 哇，姐，你的体能太好了，她竟然用一个很有力的手在推着我前进，助推，
4: 注意安全啊！嗯。
0: 就真的是原始森林的感觉啊！
4: 这就是原始森林啊！
1: 说到原始森林，教你们一个最近在网上还比较火的一个喊法，其实是我们这里本身就有的，叫“给嘿嘿”。
0: 给
1: 嘿
0: 嘿，
5: 给嘿嘿，
0: 给嘿嘿，给嘿嘿，给嘿嘿，给
5: 嘿嘿。毁了毁了，头又开始疼了，我不行，我就感觉海拔又升了，要适应一下。哦。
6: 嗨，
4: 那是加绒使者吗？

0: 这片山林藏了许多古老的传说，走到这里总要留下些什么。现在我来出题，你们两组来抢答，先举手的先答，答错的话对方抢答，失败的队伍待会儿要跟我们学一首藏族民歌。第一道题，加绒在藏语里是什么意思？ A
1: 先举手
2: 啊，对对对，你厉害，
3: 先抢着。
1: A 是什么？
0: A 女王的颌骨。
1: A
0: 回答正确，耶、yeah. 第二道题目，东女国记载于哪部史书？ A 史记， B 旧唐书。
2: 旧唐书 B
0: 回答正确。下一道题，龙龟瀑布落差多少米？ A 100多米， B 200多米，
4: C 200多米
0: 回答正确，耶、yeah. 那最后一道题非常的重要了，
1: 我直接举着。
5: 哎，不行、哎，
0: 牧马山盘山公路全长12公里，共49个弯道，如果平均每个弯道之间距离相等，大约每隔多少米一个弯？保留整数。 A 200米， B 245米， C 300米。
1: 245
0: 回答正确，非常准确。
2: 245好厉害。
0: 说的对，需要跟我们学一首歌，这首歌是我们嘉绒地区的一首祝酒歌。

0: 这是什么？这么大的叶子？
1: 这个呢，是我们当地的一种药材，叫大黄。
2: 听说它还可以在山上紧急补水。哇！哎呀！
3: 哇！这根这么深！
2: 砰砰！看样子每个人都有的喝了。哇哦！怎么喝呀？要这么撅开是吧？哇！嗯。完了，我没能撅开。哎，哦，我这个太软了。吃中间这个芯儿吗？就吃这个芯儿？
1: 就吃这个芯儿。
4: 哦，这么酸呀！
0: 老酸了，但这个东西还哦过瘾呢。
2: 像吃那个泡的酸萝卜。
5: 大黄怎么样？
2: 好吃。
1: 那个大黄上面有只鼠兔。
2: 哪儿呢？啊、
0: 真的，那大黄的叶子上面有一个鼠兔。
6: 这个、哎、好可爱。
4: 那么小的。妈
1: 呀！它在吃这个叶子。
6: 它不嫌酸吗？
0: 这就是鼠兔。
2: 继续前进。
0: 前进，
6: 遮阳了。
2: Go go go！嘴里现在还酸酸的呢，
6: 那也太酸了，真的，你那大口吃肯定酸。
0: 哦，这是什么？
1: 好像有点多，
0: 踩了吧。
6: 鹅蛋菌有点过多了。哇，
0: 今天专吃鹅蛋菌。
1: 采蘑菇的
0: 小伙伴
1: 背着一个大竹篓，
0: 可以放吗？
2: 可以可以放。
0: 好沉的，
2: 搞进来搞进来。今天有氧，搞进来。
0: 哇，这是什么？
1: 这个叫樟子菌。哦，
2: 就是我刚才说问的那个。哎呦，这个一定要摘回去吃。
1: 这个是王后人妹妹发现的。
2: 哇，你发现了今天最名贵的菌子。
6: 家人们，它的根儿这么深哦，
1: 它跟那个木头还
2: 长在一起了，它有一些木质的部分。哦，哇，今天晚上最大的一道菜，
0: 往上走吧。
2: 这个地方就开始上坡了吗？
1: 对，到前面还有一个横切，过后就是上坡。

0: 一旦有上坡的时候，就说明快到了。啊！第三梯队，
1: 哇，加油，坚持！
2: 我现在深刻的理解了"负重前行"四个字。哎，加油！
1: 你不用害怕我，就是你可以稍微往后躺一点都无所谓，你可以把劲用在我身上。哇哦！无限风景在险峰。
2: 胜利在望，我眼前一黑又一黑。啊！哦，还有多远啊？这个弯过了就到了。但山体到达极限，一直会带你们杀出重围。
1: 那远山呼唤我。
2: 快到了哟！
1: 加油！可以唱歌了，加油！
2: 加油！到了，到了，我都看到目的地了。呜呼！
3: 哇！终于登顶了！哇，你看那边！哇哇，
2: 有一尊石像！哇哦！大家仔细看石像，我们的任务就在这里。
4: 这尊石像，它像一个什么？像一个这样坐着的人。这是女王吗？对，这个就是我们的东巴石像。
2: 第一个看出石像像女王的获得冬女令，
1: 太棒了！穿了，哎呦，恭喜你！
3: 谢谢谢谢谢谢！
1: 第一个发现石像像女王，哎呀，
2: 感谢感谢，
1: 将获得我们的令牌。
2: 谢谢。
3: 我们在登顶成功之后，我们会获得一个咱们嘎达山登顶成功的一个奖牌。哦，
2: 欢迎你们的到来，谢谢
3: 谢谢。
5: 还有文创产品送给各位，恭喜四位成功登上嘎达山！哇！我听到我自己的回音了。我刚上来的时候看到那个山顶的一瞬间，我眼眶就红了，我感觉我做到了。山不回答，却接纳每一个认真赶路的人。走进这片密不透天的原生态山林。
6: 人在山中便看不见山的全貌，但看不清方向也无妨，只要朝着光走，终能站在山巅。不同的路，自有不同的风景，每一程都算数。
7: 向山而行，向美而生。五粮液致敬向上的你。
8: 冬女国虽然在历史的烟云中早已不复存在。 但它的一些精神元素却留了下来。今天在金川的女性身上，
9: 它包含着这种非常果敢，然后对于这种处理家族大小事务的这种坚毅，啊，就很有主见的这种。

0: 山河有诗意，五粮酿河美，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致敬向上的你。哇
1: 呀，一米新的鸭皮呢，来得及
2: 来得及来得及。
3: 今天我们这个就是要跳锅庄了，就首先要请这个我们这个德光王者的这个老师啊，他要向上天保佑我们这个地方了，就是一路平安。
4: 加起得嘞，
3: 现在就是我们这个锅庄正式开始了，那么就是要进行个手把仪式。这个手把仪式呢，是主要是体现一个呢，我们个以前的东女国的这个文化，女尊男卑，在接耙子的过程当中，男娃都必须要鼓。

0: 那么你要站高一点，我再把权力收给你。那你们想不想学一下？
1: 想。
2: 我有一个特别大的害怕，就是唱跳。
1: 想。
0: 我娘娘带两个女的，我带两个男的，我们在这儿学个两分钟。
3: 好，好的，好的。
0: 那么在这个手把过程当中了，就难识了，就你始终跟到前头这个女方，女方她在敲，你就跟到敲。啊。如果女方在转，你就跟到转。哦。一般就这样子敲个三步，然后转一圈，转一圈就是游一下，坐一下，然后就再敲。
4: 敲一步，鼓一下。然后站起来敲三步，一二三，转转，右边一下，左边一下，
2: 转一圈，右一下，左一下，
5: 再转一下，嗯，给，
6: 然后这个就给
5: 了，这就给了，
0: 右接的时候要这样，
2: 哦，接的时候。
1: 一左一右，
2: 好，
1: 哦 ，OK，OK，
2: 好，
0: 行了吗？再来一遍吗？
2: 行了，准备好了哈，预备起。
6: 不对，第一下是一下，
2: 不算不算。
0: 行了吗？再来一遍吗？
2: 行了，不算不算。预备起。

0: 我没看到啊，我们俩怎么老不同步？好，第二组了哈，
1: 凯凯，我们要同步哈，
2: 没问题，没问题。

0: 确实他们退回来比我们要同步一些。对，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哎，那么刚才你们演示了，我们要进行一个打分。哦，我们要请我们的这个演出队来。
1: 好嘞，
0: 来，哪个跳的好的就他站到哪位。大家欢迎，打分结束了，朱老师在这儿21人，这边19人。
2: 哦，这是东女令牌，恭喜你们！巡警的队伍一共获得2枚令牌，成为了最终的高达秘境巡访记录官。
3: 谢谢谢谢谢谢啊！恭喜恭喜！
1: 谢谢谢谢谢谢！
2: 恭喜获得荣誉称号和女成员的加绒藏装，并为所有男成员拿回行李。
1: 马奈郭庄舞，如果说用一个词的话，那就是传承。手握手，心连心，眼眸相对，呼吸相闻，这个其实就是交往、交流、交融。这里的山也美，天也美，人也美。我觉得在这种最美的环境当中去传承，我们的内心一定是宁静、干净、有幸福感的。

0: 终于结束了今天一天爬山，爬得真的有点累。
1: 对，
0: 咱们要不要每个人挑一个咱们自己亲手采制的菌子的再尝
2: 尝？尝一尝。
0: 你最想尝哪个？
2: 我想尝鹅蛋菌，因为我没有吃过这种菌子。
0: 我也没有。红烧肉的罐头，
2: 罐头
1: 在好脆啊、嗯、竟然是脆脆的口感。好吃。
0: 你看你看这个、哦、好肥美。
1: 这个、哎，这个好吃，凉菜。
3: 这个凉菜好吃。
2: 这也是菌子吗？
3: 菌子，哎，不是，这是那个
0: 什么菇，
3: 油辣菇。嗯，
4: 可以。
2: 也不错。
1: 山珍，这都是山珍。嗯，
0: 主要它拌的这个味道好吃。哎，哇，使者又出现了，还有任务吗？
5: 没有任务了，我今天就是来恭喜一下你们。然后你们面前桌子上摆着的干果是我们金川本地的雪梨做的。嗯，这个是雪梨糕做的方糖，它是无糖的、所以可以给小朋友吃，是不会坏牙齿的。这个呢是雪梨冻干，它用冻干的工艺就会保留着雪梨本身的甜味、还有所有的营养。世外梨园景区位于大金川河谷地带，是全国闻名的雪梨产区，素有中国雪梨之乡的美名。金川县自清代起就有种植雪梨的记载，发展到今天已形成百万株成林规模，百余里分布广度，拥有全世界规模较大的原生态高海拔雪梨种植区。2014年，金川雪梨花景观、红叶景观双双被国家农业部评为中国美丽田园，金川一举成为同年获得两项桂冠的中国美丽田园目的地。
2: 你看我们刚才一抬眼一望，全都是梨。
6: 听说这里的梨树有好几百年。
5: 是的，最年长的是377岁。旁边的那盘牛肉呢，是我们金川特有的多肋牦牛。
2: 我看妹妹是加绒使者，但是整个这一路上时而突然出现，时而隐身了，
0: 而且都带着神秘的面具。
2: 对，能不能让我们一睹芳容？
5: 那我摘下
0: 变装时间到。
5: 哇！大家好，我是藏族演员卓依纳姆，来自金川县，请你们享用。
2: 谢谢，
0: 有缘再会哈。
5: 再见。
2: 怎么样？今天累不累？
7: 还行，我觉得突破了一些自己的极限。今天因为我爬的过程有一点艰难，中间停下来看风景喘息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过程本身就很美好，原来可以战胜自己。
2: 对，其实攀登是让人磨练意志，也让文人墨客诗情大发。古代不像今天我们可以发朋友圈啊，发自媒体啊，他们是通过诗来不断地去传播，来颂扬河山之大美。你们从小到大的记忆当中有什么关于山的登山的诗歌吗？
8: 李白，我记得他是20多岁，就是刚好从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四川出发，然后一路就游历了很多那个名山啊、大川什么的。然后当他走到庐山的时候，他就看到那个庐山瀑布很壮观嘛，他当时就写下了那个“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这句诗。然后今天我们在那个龙龟瀑布的时候，我看到那个瀑布那个落差很大，差不多有200多米，这么高的落差，真的像银河一样落了下来。
7: 我想到了诗人王维，他的一句诗，就是他在晚年的时候，然后到山里隐居，然后有一天爬了一座山，然后走到一个溪水旁边坐下来，然后看云，写下了一句叫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0: 我想到了杜甫，在齐鲁大地，他在泰山脚下写下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其实那个时候他还没有登上泰山，但我觉得24岁也许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特别青春年少的时间，但也许在他那个年代他已经需要承担自己许多的人生责任了。
2: 那说到杜甫，怎么能少了那句呢？
6: 重碧拈春酒，轻红薄荔枝。
2: 其实在公元782年，唐德宗就

0: 下令将重碧春酒定为宫廷专供。这个重碧春酒就是我们今天五粮液的前身，唐朝的时候就已经被列入宫廷专供，可见它有上乘的酒的品格。对，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本季特别节目，我觉得最后还是要用蜀道当中非常具有标志性的剑门关，是吧？
3: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2: 对，下一站去广元。
0: 你可以去吗？
2: 我可以了。导演说，我经过武器的历练，我可以去了。我
4: 爱上
2: 我的体能已经够。
0: 我们剑门关再见。
5: 北纬30度，如一条隐秘纽带，串联起最早的恢宏文明。先民于此播种，城市拔地而起。技术悄然生长，贸易连成网络，思想凝结为光。以中国的视角，回望人类文明的起点，
6: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7: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8: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0: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2: 内蒙古烧麦产业学院分任专业教师，
3: 横店影视城短剧拍摄导演，
4: 襄阳公交的一名驾驶员，
5: 玉树文体旅游馆店主的副局长，
6: 如履平地啊，
5: 骨子里面的东西吧，
7: 一出生就是妈我走了，
8: 骑马骑走了。哇，
9: 它那个虽然是羊肉，但它没有膻味，非常的鲜，只有鲜味。
10: 顾家在京城消失。

0: 经很好了。
1: 想象一下，你去襄阳，公交车的司机是黄蓉，就仿佛穿越历史哈、
0: 啊。希望我们每个人的家乡都能繁荣发展。
2: 当千年同伙遇上少年目光，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我怀里的是我们今天超听话的多多，跟大家一起听歌啦。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啊。
1: 我们平常经常在说，有些东西呢，它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一首老歌，其实放了很多年在听，在不知道什么时候的一个场景，就依然会触动我们的心弦。当然也比如一个人，我们可能不常联系，但他就在我们心里从未离开。
0: 哎，刚才你说了这么多，我感觉表达的应该是我们跟观众、网友、听友之间的关系，是不是？虽然不知道屏幕那端的你到底是长什么样啊，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但是我们始终相信这份陪伴和倾听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真实而且非常珍贵的。
1: 所以咱们今天这个开场曲啊，我们就为大家选择了一首《一生不变》。无论是一段情谊、一份承诺，还是对一个人的牵挂，愿这些不变的深情如夜色中的星光，虽不耀眼但始终亮着。

0: 提醒大家一定要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留下你想说的话，我们将用一首歌替您传递这份心意，让祝福伴着歌声抵达你的耳边。
1: 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条留言，来自上海黄埔的马思瑶给我们来信说，身边的朋友陆续都结婚了，每次回家都躲不开家长的轮番轰炸，以前总会跟着有点焦虑，昨晚听着这首《一辈子的孤单》，我忽然踏实了。高质量的独处远胜过低质量的将就，花若盛开，清风自来。
0: 哎，说的没错啊，不是有那样的一句话吗？说每一朵花都有它自己的花季，玉兰不羡慕玫瑰，腊梅也不嫉妒荷花。所以思瑶，你周围的朋友呢，虽然都陆陆续续的在人生的春天里开了花结了果，但那并不代表你迟到了，你只是在按照自己最舒服的速度去等待独属于你自己的那个花期。
1: 没错，我们不用去别人的季节里寻找自己

0: 谢谢。
1: 来自甘肃敦煌的马林川留言说，我是一名石窟壁画的新手修复师，天天在幽暗的洞窟里和千年前的色彩对话，孤独又枯燥，偶尔收工后会听听《千年之约》这首歌，看着漫天黄沙，浮躁的心瞬间就安静了。这首歌让我渐渐爱上了自己的工作，觉得古人的浪漫就像石窟的壁画，从不褪色。
2: 我看他写来的这短短一段话，我仿佛感受到了一种日久生情的浪漫。你看你前面说天天在幽暗的洞穴里，但后面又说其实那份色彩让你感受到了独属于他的浪漫，你在跟千年前的色彩、千年前的浪漫与美对话，无数个瞬间你被击中，而这个瞬间我们透过你的文字又被击中。所以你修复的不是历史的斑驳，那是时间留下的一份情书。
1: 而这份你所描述的

0: 古人的浪漫不褪色，应该就像是你这样的修复师，才让色彩永久保留，才让更多的人能够有机会和古人进行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
1: 那我们这首《千年之约》送给林川，愿你每一次收工抬头的间隙，都能在漫天的黄沙里看见独属于自己的那颗星。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来自安徽黄山的程安留言说，看那些回不去的年少时光时，关河在毕业联欢会上唱的那首歌一下子击中了我，后来这首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成了我走出感情内耗的出口，听到它我不再羡慕别人，也开始学着喜欢自己。谢谢每一个曾经路过我生命的人，你们的出现让我一点一点地变成了现在的我。
2: 这首歌是一首特别容易给自己力量的一首歌，它虽然没有什么壮志在我胸这样的豪迈，但是它充满了暖意。歌词当中的那句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那我要说声谢谢你的那个你，也许是身边帮助过你的人，但是更重要的，我们要感谢一下一路陪着你自己的那个你。

0: 婚纪念日，老爷子特意买了一束花，在客厅用老录音机放了《爱你一万年》。哎，以前总觉得这歌词有点夸张，可看到他们满头白发却依然紧握的手，才真正明白，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1: 陪伴是因为积累了时间的力量，所以才显得格外的磅礴。那盘老磁带，它在录音机里面沙沙作响，慢慢悠悠地转着，转出来的也是两位老人从青丝到白发默默相守的50年啊。
0: 同样提到这首歌的还有来自于央友圈的《帅气的王子》《苦人儿》和《地球之星》。
1: 那我们马上就把刘德华深情演唱的这首《爱你一万年》送给大家。
2: 地球只转一次是一天，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那我们接着来看留言。
1: 来自四川绵阳的徐东桥留言说，过了30岁的门槛，生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病，躺在医院的日子里看透了许多人情冷暖，之前怎么都放不下的事儿一下子就松开了。今天想把这段时间常听的有生之年分享给大家。人这一辈子太短，没必要为了不值得的人和事儿较劲。
0: 东桥你好啊，首先当然是祝你身体健康，希望你早日康复，更重要的是在之后一直都能健健康康。但30多岁的时候遇到一场病，其实不如说是生活给我们按下了一个暂停键，这一停，前方的路反倒看得清了。
1: 其实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一笔财富，它会给我们一些提醒，提醒你我们这一生太短，短到不值得再为那些并不在乎你的人和事儿来消耗自己。
0: 那这首《有生之年》送给东桥，就让那些你曾经较劲的拧巴的人和事儿，都像这场病一样留在过去吧。以后的日子一定留给值得的人。